0: 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五六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0: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2: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3: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4: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7: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

0: 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碱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碱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 孩子生病了，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6: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5: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8: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9: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1: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0: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 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2: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13: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十四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4: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3: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15: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16: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17: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16: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8: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防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6: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4: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19: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20: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9: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清：
21: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的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的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9: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21: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9: 看文物，买文创， 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0: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3: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1: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22: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23: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22: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23: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职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1: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23: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24: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23: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25: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23: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4: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9: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4: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9: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5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9: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0000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0000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9: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4: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0: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2: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10: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11: 怒放邪功，天域再奏，烽火空间战，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
1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6: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8: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7: 我区落实2025年育儿补贴4.68亿元，惠及180,000名婴幼儿。
28: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疫情来藏调研，严金海与调研组疫情座谈。
27: 录音报道：从恢复重建到安居提质，
28: 我区农特产品基地实现溯源监管信息化，为藏品出藏筑牢信任根基。
27: 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林芝半程马拉松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8: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我区稳步推进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力度，确保资金发放率成效显著。据了解，2025年我区共落实育儿补贴资金4.68亿元，惠及180,000名婴幼儿，发放率达99.95%。2026年3月，我区出台西藏自治区育儿补贴制度实施细则，对符合政策生育的3岁以下婴幼儿，按照每年每孩3600元标准发放育儿补贴。此外，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同时，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27: 西藏台消息，今年以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落实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建设资金约2.59亿元，实施各类项目61个，扎实推进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了解，我区今年实施的61个地质灾害综合防治项目，包含调查评价项目19个，工程治理项目30个，工程维护项目2个，监测预警项目2个，避让搬迁项目1处32户，排危除险项目6个，测绘项目1个。通过这批项目的实施，及时消除或降低地质灾害隐患，预计可保护受威胁群众6000多人的生命安全，保护财产8亿多元。在积极应对冰湖溃决引发次生地质灾害方面，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编制了西藏自治区冰川冰湖遥感调查、监测预警与风险评估工作方案，落实2026年冰湖遥感监测专项资金2636万元，开展冰湖遥感监测和风险提示工作。在排查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方面，全区各级自然资源部门累计排查681次，核查隐患点20,000余处，及时处置1163处。为推进从灾后救助向灾前预防转变，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还督促各类项目建设单位完成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1567个。印发了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大工程建设及附属设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强化重大工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督促建设单位落实科学严密的防范治理措施，从源头上减少和预防地质灾害威胁。
28: 西藏台消息，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率调研组在西藏开展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情况调研。 在藏期间，调研组深入拉萨、日喀则、阿里实地调研，分别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和有关地市纪委监委、派驻机构等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并与参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进行交流，详细了解基层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情况。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在拉萨与肖杰一行座谈。调研组对西藏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决策部署、加强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取得的成效予以充分肯定。调研组认为，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要求，在统筹推进干部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履职能力建设、纪律作风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自治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肖杰强调，西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牢把握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和加强党对监察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做到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绝对纯洁，要进一步实施好监察法、监察官法等法律法规，全面落实法定职责，严格按照权限规则和程序依法开展工作，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体群。严金海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统领，完整准确全面落实监察法、监察官法，大力推进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伟大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调研组成员古振春、自治区领导姜文鹏、张洪波参加相关活动。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28: 107定日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中国十七冶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分公司主动请缨，组建专班施工队伍，奔赴定捷县受灾乡镇，克服高海拔、温差大、工期紧、地质复杂等困难。他们高标准推进民房加固、重建、场地整治和配套设施修复，全力推动灾区从恢复重建向安居提质加速快跃。请听录音报道，从恢复重建到安居提质。
27: 当前定捷县受到地震破坏各个乡村恢复重建工作已全面转入后期质保服务阶段，十七冶集团的施工队伍正常态化开展新居回访巡检，用心守护重建成果。中国十七冶集团定捷县灾后重建项目部副经理戚德凤：
0: 我们全程公开施工标准、建设工序、建设进度，主动接受村民监督，同时常态化入户走访，倾听群众诉求，化解群众顾虑，确保重建工程让政府放心，让群众满意。
27: 定捷县灾后重建启动以来，十七冶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分公司挺缨担当，专班队伍扎根一线，项目部优化施工工艺，细化每日计划，严把质量关，确保群众住得安全，住得舒心。中国十七冶集团定捷县灾后重建项目部常务副经理刘磊：
13: 高原重建不同于普通施工，对抗震性、稳固性、防寒性要求更高。我们从基础结构墙体到屋面，每一道工序都严格对标抗震重建标准，专人监控质量，让老百姓住得安心、住得放心。
27: 重建过程中，项目部对群众关心的建设速度、房屋质量等问题及时回应、当面解答，并积极开展惠民帮扶志愿服务，拉近了政企距离，拉近了干群感情。中国十七冶集团定捷县灾后重建项目部副经理戚德凤：
0: 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项建设工程，更是一项民心工程、责任工程。我们要建设好安全稳固的安居房，更要服务好每一户受灾群众。
27: 如今定节县各受灾村组已焕然一新，崭新安居房拔地而起，乡村人居环境和居住安全条件大幅提升。中国十七冶集团承担的灾后重建任务全部提前完成，在今年召开的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分公司被授予恢复重建先进集体称号。中国十七冶集团西藏营销中心经理董荣成：
1: 这份荣誉既是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我们的工作的充分认可，更是西藏各族群众给予我们的信任与厚爱。这是灾后重建的宝贵经历，让我们更加坚定了扎根高原、服务西藏的决心。未来我们会主动对接地方发展规划，积极投身乡村振兴。
28: 近日，自治区邮政管理局两大信息化建设新项目农特产品寄递溯源平台、寄递安全收寄验收

0: 建设迈上新台阶。请听报道。
1: 上午十点，在西藏镖局快递电商智慧物流园内，货物分拣、装车发运等各项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箱箱牦牛肉干包装完整，快递单上贴着专属溯源的二维码，消费者只需通过手机扫码便能清晰查看产品产地、快递揽收、投递等信息。农特产品寄递溯源平台通过的这张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让西藏农特产品实现源头可查、去向可追、品质可证。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工作人员王少彤：
2: 平台通过一物一码的这种溯源模式，将我们西藏的农特产品的产地信息还有物流关键节点纳入寄递溯源平台的管理体系，有效解决了流通不透明、产地难追溯的这种问题，助力西藏农特产品出藏流通。
1: 走进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刚启运不久的寄递安全收寄验视监管试点平台，大数据屏幕上每一件包裹的流转信息清晰可览。据了解，平台依托 AI 智能识别技术，紧盯过期安检关键环节，可对40多类违禁品智能预警，实现寄递行业监管模式迭代升级。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龚军良：
3: 智能监管系统覆盖各快递试点，破解地域分散监管难题，提升行业安全和智慧监管水平，实现寄递全流程监管和安全闭环。
1: 扫一扫溯源全程，助力产品上行，智能过机安检筑牢安全防线。两大信息化平台的同步投用，为规范行业秩序、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数字支撑，进一步推动了我区智慧邮政建设迈上新台阶。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龚军良：
3: 两大信息平台同步投用，是我区邮政快递业数字化转型建设智慧邮政的关键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深化科技创新，完善智慧监管与服务体系，畅通账货出账通道，筑牢寄递安全屏障，赋能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26号，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林芝半程马拉松在尼洋河畔鸣枪开跑。请听报道。
1: 本届赛事主题为奔跑南迦巴瓦，邂逅雪域江南，首次采用线上加线下双赛模式。线上开启的云端赛道吸引了全国超10万名跑者跨屏参与，线下近4000名跑者亲临林芝赛场，共同解锁这场高原奔跑之约。参赛选手郑英满：
4: 从23年开始跑马拉松，怀着无比向往的心情来高原跑半马，来挑战自己。
1: 参赛选手毛鄂年：
5: 我是一个全国性的公益助残跑团，今天来了20几位伙伴，有一位视障伙伴，还有2位轮椅的跑友，我们志愿者会陪同他们一起安全完赛。
1: 上午9点，赛事正式鸣枪开跑。作为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认证赛事，21.0975公里的赛道沿尼洋河生态长廊铺设，沿途湖光山色美不胜收，临海湿地相映成趣。赛道沿线有群众自发呐喊助威，公安、医疗、后勤等多部门全程联动值守，为选手筑牢了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经过激烈角逐，索朗才人以1小时07分09秒斩获男子组冠军，次仁措姆以1小时18分36秒夺得女子组冠军。索朗才人：
6: 卫冕冠军，非常开心，比去年跑得快，也在进步，在赛道上为自己拼搏。
1: 次仁措姆：
7: 今天赛道上最大的对手就是我自己，把自己的心态和身体调到最佳的一个状态，接下来认真准备名古屋亚运会的比赛。
1: 今年的赛事还提供 AI 数字手办、赛道智能抓拍、自动生成专属短视频等服务，为参赛选手定格奔跑瞬间。高原风光、生态赛道、沿途氛围更让选手沉浸其中，收获了独一无二的参赛体验。参赛选手焦安静：
8: 我也没想到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能跑出82分，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赛道特别的美丽，还有森林大氧吧，路边很多的啦啦队，包括这个赛道的设计也特别的好，给我的跑步也加分了。
1: 参赛选手徐佳楠：
9: 我感觉跑完没有任何高原反应，奖牌设计的太精美，上面有林芝

0: 最经典的南迦巴瓦峰和小鹿的吉祥物，我真的非常喜欢。
1: 本次半程马拉松也是自治区体赛世纪的标志性核心活动，它不仅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较量，更是全方位展示林芝城市风貌与特色文旅资源的重要窗口。林芝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刘俊强：
2: 我们全力打造专业化、高颜值、沉浸式高原特色马拉松赛事 IP， 差异化打造自治区标杆赛事品牌，深挖体力融合潜力，广泛普及全民健身理念，持续擦亮林芝城市文旅名片。
1: 西藏台消息，25号，那曲市第16届魅力虫草展销活动暨珠穆风情文化旅游赛马盛典举行。活动现场由索县选送的一根野生冬虫夏草以1.36克的净重斩获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重的虫草称号，刷新全新世界纪录。那曲市虫草协会理事南珠：
3: 草种也在根本，等咱们是。
4: 索县虫草成功获评吉尼斯世界纪录，极大提振了我们发展特色产业、走入国际市场的信心。
1: 本次认证严格遵循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定标准，行业虫草专家、市场监管工作人员组成核验专班，重点核查虫体完整度、菌尾共生状态，确保参评样本真实有效、品相达标。认证过程全程留痕，全程可追溯。索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级主任科员扎西央宗：
5: 我作为见证人全程在场，整个过程严格按照规范开展，流程公开透明，希望能借着这次机会让全国各地多知道那曲优质虫草。
1: 活动期间还同步开展了虫草王评比、展示展销、专场拍卖等系列活动，通过多元的产业交流，不仅有效拓宽了农牧民增收致富渠道，更为那曲虫草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高质量发展搭建了新平台。索县经信商务局局长拉旺次仁：
6: 立足本地虫草资源优势，借助虫草展销季、赛马盛典平台，进一步扩大那曲虫草知名度与影响力，畅通产销渠道，助力农牧民持续增收，推动县域特色农牧业文旅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
7: 近日，在拉萨市尼木县吞弥现代农业产业园内，一场尼木大樱桃开园品鉴会拉开帷幕，这不仅是一场丰盛的味蕾盛宴，更是尼木县深耕净土特色农业、推动产业向品牌化、高端化转型升级的重要展示。请听报道。
8: 刚才尝了好多颗樱桃，真的是令我大饱口福，更加的甘甜。
9: 一共买了10几斤，味道可以。
1: 本次开园品鉴会设置专业品鉴区与特色产品展销区，品鉴区内工作人员通过专业设备开展糖度测试，以直观的数值让大家清晰看见高原樱桃的真实甜度。展销区则集中陈列展示了尼木本土农特产品，多角度展示县域净土产业发展成果。活动现场党建助农直播间同步开启，网友跟随镜头沉浸式游览樱桃大棚，直观感受高原设施农业发展成果，纷纷留言咨询购买、预约采摘。线上直播与线下品鉴双向联动，打通云端推介、线下体验产销通道，让尼木特色农产品搭乘数字快车走出高原。尼木县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德吉央宗：
10: 我们尼木农特产品都是非常多的，通过线上的渠道不仅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尼木的特色好物，同时也可以带动农民群众增收，也可以不断去壮大村集体经济。
1: 本次开园品鉴会有效提升了尼木大樱桃的品牌知名度，

0: 业产业链条不断丰富农旅融合业态，全力推动净土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以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尼木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单振龙：
1: 园区引入全自动环境控制体系，为樱桃生长提供精准的环境保障。从科学统计预估到全程质量追溯，我们确保每一颗樱桃都达到绿色有机标准。尼木大樱桃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更成为了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我区以格桑花行动为核心抓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体系，全力培育优质上市主体，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打造特色鲜明、质效兼备的西藏板块，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资本活水。今后全区将聚焦提质扩容核心目标，力争两年内实现2到3家企业挂牌上市，新增直接融资超400亿元，全方位完善资本市场生态，持续放大资本赋能效能。
2: 拉萨是2026年西藏初中班校和西藏完全中学招生体检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公布，体检于7月28号、29号进行。
0: 1到6月，昌都市清洁能源领域完成投资71.73亿元，占全市完成投资的40.8%，已建在建清洁能源电力装机2163万千瓦。
2: 截至今年6月末，那区市累计建成金融综合服务

0: 存款汇款3419笔，金额1016.17万元。
1: 近年来，林芝市立足高原水域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聚焦种质保护、规模养殖、项目建设、市场培育多点发力，高原冷水鱼产业发展迈出新步伐。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市水产品总产量近200吨，实现销售额超550万元，特色渔业经济成长性突出。
0: 青藏铁路建设通车以来，一直将生态保护与工程同步规划，全线设置近60公里野生动物专属通道，草皮遗址回铺率超90%，藏羚羊种群从不足20000只恢复至70000只。
1: 总投资5.5亿元的西藏美术馆由工业遗址拉萨水泥厂改造而成，目前收藏精品近600件，其建筑斩获世界结构大奖、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奖金奖，展览项目连续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多项国家级优秀项目等。
2: 理论与实践，
1: 当前是实务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有力有效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至关重要。然而，少数地方和部门在具体工作中，看似贯彻落实雷厉风行，态度坚决，实则脱离客观实际，违背发展规律，漠视群众诉求，存在一刀切问题。这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背道而驰，必须旗帜鲜明，亮剑纠治。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以正确政绩观纠治一刀切顽疾。文章说，一刀切是基层治理久治不愈、纠而复生的顽疾，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比如，有的地区不顾实际，盲目上马有关产业园，最终入驻企业寥寥无几，大片土地长期闲置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一刀切问题，让惠民政策走形变味儿、利民举措落地打折，不仅消磨基层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阻碍基层治理创新活力，更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侵蚀群众获得感，

0: 套模板管痊愈一种方式抓落实。一刀切屡禁不止，看似是工作方法问题、能力本领问题，本质是政绩观这个思想总开关出现了松动偏差。首先是为民造福的初心淡化，其次是科学施策的本领欠缺，最后是考核监督体系仍有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从在河北正定因地制宜发展半城郊型经济，到在福建宁德秉持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精神，深耕实干、久久为功，再到在浙江科学谋划实施千万工程，习近平同志在地方从政实践中始终坚持正确政绩观，不搞一刀切，齐步走同质化，为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精准落地政策、务实推动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和重要的实践遵循。纠治一刀切成科疾弊，必须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正本清源、靶向施治，从思想、方法、能力、机制方面全方位纠偏正向，全维度提质增效。在思想层面，摒弃急功近利、浮躁冒进、懒政怠政的错误思想，筑牢正确政绩观的价值根基，不为文件，只为实情；不为进度，只为实效。在方法层面，抓好入山问桥、入水问鱼的调查研究，常态化下沉产业一线、基层一线、民生一线，摸清堵点难点，理清轻重缓急，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互贯通，让宏观政策贴合基层实际，让上级部署适配地方禀赋，让治理举措顺应群众期盼。在能力层面，不断提高政治调查研究、科学决策等能力，破解不会创新、不敢突破的履职困境，提升创造性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能力水平。在机制层面，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用好考核指挥棒，为敢于创新、务实担当的党员干部撑腰鼓劲、保驾护航，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山南南部、阿里、日喀则、那曲西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拉萨东部、山南中部和东部、那曲中部、昌都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阵雨，12度到24度；那曲阵雨转多云，6度到18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度到28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度到27度；石泉河小雨转阴，西北风3至4级，10度到21度；卡若区多云，12度到27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湘军、千发李森、若音索扎，主播望真、刘晓。好，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你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

是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王海。
1: 早安西藏，我是嘉贤。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你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现在大家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接下时间都请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2008年7月27号，中国人民大学登山队六名突击队员成功登顶了西藏海拔6647米的卡鲁雄峰，这是中国业余登山爱好者第一次登顶该峰。
1: 1953年7月27号，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宣告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我是佳璇。近期我区降雨频繁，大家出行一定要多多留意天气变化。与此同时，不少考生和家长也在关注小考升学体检和高考录取的相关信息。下面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全区的天气以及有关升学的通知。来吧，西西。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西西。下面为大家介绍今天全区天气情况：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纳曲、林芝、山南南部、昌都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区域雨量可达中雨；拉萨、山南东部、日喀则中部和北部阴天，普遍伴有小雨或者雷阵雨；西藏其余区域以多云天气为主。 西西在这里也要给大家提个醒，眼下正值高原汛期，雷阵雨天气突发性较强，山区河谷路段降水过后，容易出现落石、滑坡等隐患。计划自驾出行、户外游玩的朋友，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密切留意天气变化。遇到雷雨时段，尽量不要在山顶开阔草原、大树下方长时间停留。高原天气变化快，早晚温差较大。 即便白天降雨，出门也记得备好雨具，适时增添衣物，避免着凉。同时，西西也为大家带来一则升学体检消息：拉萨市。

0: 是2026年西藏初中班校和西藏完全中学招生体检最低控制分数线已经正式公布。体检时间安排，请考生家长留意。城关区考生体检安排在7月28日，也就是明天。拉萨其余县区考生体检时间为7月29日，就是本周三，每日上午8时准时开始。西西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考生，体检当日尽量空腹，携带准考证、身份证件，穿着宽松衣物。另外，西西给2026年西藏班高考生带来一个消息，就是2026年西藏班高考提前体育类本科批录取工作已经顺利结束，当前为本科一批录取阶段，各招生院校正在月档录取中，录取工作按照进度和程序开展，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会及时发布和更新各批次各院校的录取情况，相关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西藏自治区教育考试招生信息查询系统、西藏教育考试招生微信服务号和西藏自治区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系统，以及到西藏自治区博通办行机构格办招生办现场查询录取结果。
1: 谢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升学提示，接下来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十四五期间拉萨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赋能，工业增加值从13-5末的78.55亿元提升至2025年的271.61亿元，增长3.4倍，工业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从11.3%大幅提升至24.9%，提高了13.6个百分点，工业主导作用显著增强，实现量质齐升，成为全区工业的核心增长极。
2: 近日，记者从拉萨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樟木口岸外贸数据亮眼，口岸出口货运量达5.14万吨，同比增长6.1%，出口商品品类增至1807种，较往年新增105种，有910家企业在口岸开展进出口业务，同比上涨16.07%，货物通行效率稳步提升，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外贸经营主体持续壮大，多重利好叠加，让樟木口岸对外开放的活力充分释放。
1: 总投资5.5亿元、建筑面积3.3万平方米的西藏美术馆，由工业遗址拉萨水泥厂改造而成。自2023年11月开馆以来，该馆累计接待观众超20万人次，举办大型展览60多场，收藏精品近600件。其建筑斩获世界结构大奖、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奖金奖，展览项目连续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多项国家级优秀项目等。
2: 昨天上午，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旗正藏耀林芝半程马拉松在工布公园鸣枪开跑，4000名马拉松爱好者沿尼洋河生态赛道竞速，在雪域江南的绝美风光当中挑战高原极限。经过激烈的角逐，索朗才仍以1小时07分09秒的成绩率先冲线，斩获男子组的冠军。四人错母以1小时18分36秒的成绩夺得女子组的冠军，两人均成功卫冕，并双双打破了自己在2025年林芝半程马拉松创下的赛会纪录。
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日前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时隔近7年再次召开，正值十五开局之年，也是向着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全力迈进的关键节点。基础教育关系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的成长，稍后的话题部分我们就从这次会议说起，梳理一下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现状、政策保障以及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情况。具体内容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来详细了解。
2: 记 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已进入了快速普及推广应用的新阶段。今年继续实施老旧运营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运营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下一步将围绕国家高速公路网5设4纵5横重点路段，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00公里，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促进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化转型。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新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同时，我国的网络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截至2025年底，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483.8万个，1/3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标准 ，IPv6 活跃用户数达到8.69亿。
2: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印发《人民检察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检察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检察机关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履职办案等各方面的体制机制更加健全，检察环节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更加完善，法律监督质效明显提升，科技强检有力推进，基层基础更加坚实，服务改革发展稳定职能充分发挥，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
1: 据伊朗方面25号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天就乌克兰在里海水域袭击伊朗商船一事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消息称，乌克兰军方25号凌晨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袭击行为，认为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是侵略行为，并对里海沿岸的国家构成安全威胁，乌方必须承担责任。
0: 刚果经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截至24号，共有755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为556例。疫情已波及伊图里等5个省。刚果经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1: 我是嘉贤。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和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都息息相关，那就是基础教育。日前，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这场高规格的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5五开举之年召开这样一场会议，意义是十分重大。咱们今天就从这一次会议来说起，系统的来梳理一下我国基础教育的成就、政策保障、教师队伍的建设、改革创新等各个方面。最后，

0: 咱们再来重点说一下咱们西藏的基础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1: 好，那咱们先说一说全国基础教育的整体情况啊。放眼当下，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了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44.07万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8043亿人，专任教师呢是1870.1万人。
0: 2025年，我国学前教育的毛入园率为92.90%，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6.10%，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为92.00%，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61.30%。截至目前，全国2895个县级行政单位全部实现了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2025年的秋季起，学前一年免费政策已惠及了1400万儿童。免试就近入学的比例超过了99.5%，适龄残疾儿童的义务教育的入学率稳定在了97%以上。
1: 基础教育工作千头万绪，而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呢，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会议就明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近年来呢，我国各地是组织了

0: 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近年来呢，我国各地是组织了多样化行走的思政课、场馆里的思政课等品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的主任张志勇分析说，回到教育规律就是回到科学。为什么现在要增加体育？强身健体是体育的本体教育的功能，但它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人格塑造和意志品格的培养。还要重视美育，不光是审美教育，对孩子学科概念的理解也会有帮助。如果把孩子的体育、劳动教育、美育都切断了，单调的学习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效率。
1: 没错，为了扭转唯分数论，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近年来各地都在推行教学综合改革。教育部在今年初部署全国基础教育的重点工作时专门强调，要坚持健康第一理念，全面推进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课间15分钟，义务教育学校每天一节体育课。教育部等13部门还发文启动了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要求学校落实双减要求，切实降低课业负担，增加学生的课外运动锻炼时间。
0: 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各地也是持续推动了双减的落地，细化作业管理标准。有的地方小学1、2年级全面取消书面作业，小学3到6年级的书面作业日均完成时间控制在60分钟以内，初中阶段不超过90分钟。近年来，全国学生的身高、肺活量、体能等生长发育指标均向好发展，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也正在逐步的落地见效。
1: 办好基础教育是为了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获得适合自身发展的学习机会，这是实现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重要起点。会议也明确提出，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
0: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重点工作。在普及义务教育的时候，有学上是最主要的公平。那么这次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强调扩优提质，这个阶段的公平主要是质量的公平，是上好学的公平。
1: 15、17，教育部将围绕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实施基础教育重大工程。其中公平方面呢，学前教育的重点是扩大加大公办幼儿园的学位供给，义务教育的重点是适应强国建设需要提高建设标准，而高中教育则主要是持续推进县中振兴。
0: 我们再来看看优质方面，为应对学龄人口依次达峰，教育部是已经加强了前瞻研判，建立了国家监测系统，优化资源配置，重点加大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的学位供给。15、5规划纲要草案对基础教育提出了一系列的扩优提质的硬指标与新方向，例如提高公办幼儿园的学位占比，学前教育毛入园率提高到95%，深入实施县域普及高中振兴计划，高中阶段教育完成率达到88%，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等。2025年全年全国新建改扩建的高中是1300所，新增学位149万个。近2年，通过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扩招了3.8万人。
1: 在保障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方面呢，国家也在持续发力。会议特别强调，要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据统计，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达到了1274.17万人。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464所，招收各种形式的特殊教育学生16.44万人，在校生92.7万人。
0: 同时还有教育部推出的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其中的海量优质资源打破了地域壁垒，让优质课堂传遍了城乡的每一所校园。借助100%的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的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了同步教学。比如在河南洛阳的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这所曾经硬件有限、美育和科创课程短缺的乡村小学，如今 京里面的孩子们正在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的总决赛。依托区域优质的均衡改革，各地市加大教育投入，搭建了城乡发展的共同体，让乡村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0: 高质量的教育。提到基础教育，我们还不得不提的就是教师。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这次会议也提出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
1: 确实，在教师培养方面，我国约有220个师范院校、770多所大学参与了教师教育。最近又让综合性大学参与了中小学教师的培养，目前约43所。通过这种师范大学为主、综合性大学参与的方式，可以不断地提高教师的培养水平。
0: 而在教师的优化培养体系方面呢，2025年我国首批国优计划的毕业生已经是走上了中小学的教师岗位，部署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从本科提升到了研究生层次，中西部也迎来了近万名优师计划的首届毕业生。中央财政累计安排了近450亿元，专项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优师计划每年可以为832个脱贫县和中西部陆地边境县的中小学校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的师范生。
1: 在教师待遇保障方面，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构建高质量的教师发展体系，强化教师待遇权益保障。未来5年，将在教师职称、薪资、地位等各方面持续提升。前不久召开的会议也在强调，要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安心从教。
0: 此前，教育部在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时提出，要加快扩优提质，建好学龄人口预测预警平台，促进资源动态适配，推进托幼一体化幼儿园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两至三岁的幼儿，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计划，推动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建设，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推动人工智能进入中小学课程标准、日常教学考试评价，实施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开展阳光招生，实施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固本提升行动计划，完善欺凌预防发现处置机制等等。
1: 这些种种政策的措施都表明了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我国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正加速构建。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学有所教到学有优教，今天我国的基础教育普及水平、育人水平不断提升，基础教育已经达到了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现在的孩子日常学习生活都离不开手机和微信，网络便利的同时呢，也存在着过度刷视频、盲目消费、不良信息侵扰等问题。为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上网，微信近期全新升级了未成年人保护模式，功能非常的实用。接下来就让西西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西西，来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为了更好守护青少年健康上网环境，近期微信正式上线全新升级的未成年人模式。通过消费管控、时长限制、监护人授权等多重防护，全方位守护孩子绿色安全使用网络。而且这个模式不仅适合未成年人，想要自律控手机的成年人、中老年朋友也可以开启使用。西西先告诉大家开启方法，非常简单。大家打开微信，点击我设置，就可以直接找到未成年人模式入口，一键开启防护功能。首先最实用的就是消费安全管控，开启之后，家长可以自主设置孩子账号的单次消费、每日消费上限，一旦超出限额，系统会直接拦截支付，避免大额充值、盲目消费。同时，系统会自动隐藏 QB 充值、理财通、信用卡服务等风险入口，从源头杜绝孩子误充值、乱理财的情况。另外，大家要注意，开启该模式后，原本的免密支付自动续费，会因为限额规则无法自动扣款。大家可以提前核对自己的扣费项目。其次是短视频时长管控，很多孩子容易沉迷刷视频后，开启未成年人模式后，家长可以精准设置视频号的可观看时间段， 每日总使用时长，平台也会自动筛选推送适合青少年的正向健康内容，屏蔽不良低俗资讯，帮助孩子养成规律上网的好习惯。最后是贴心的监护人临时授权功能，账号绑定监护人之后，当孩子需要访问受限小程序、外部链接，或是想短暂延长视频观看时间时，可以直接在线向家长发起申请，家长远程审核同意后，权限仅当天有效，当天零点自动失效，既灵活又安全，避免权限长期放开带来的风险。网络世界丰富多彩，但也良莠不齐。西西也提醒各位家长，新的未成年人模式为孩子筑起了一道网络安全防护屏障，大家可以根据自家孩子的使用情况合理开启，灵活设置，在科技防护的同时多陪伴多引导，让孩子们学会健康上网，理性用网，快乐阳光成长。
1: 谢谢西西，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聊完了全国的情况，咱们得重点来说一说我们西藏。西藏的基础教育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从旧西藏只有极少数人能接触知识，到如今所有的孩子都能公平享有上学的机会，这是最大的变化。
0: 是的，我们西藏呢，在全国率先实行了15年公费教育，实现了从学前教育到高中阶段教育的全免费。通过坚定不移实施15年公费教育，西藏的基础教育历史性地形成了全域覆盖、全民可及的格局，各族群众平等享有基础教育的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
1: 具体的数据是更能说明问题的。截至去年底，全区各有各级各类的学校3679所，比2020年是增加了484所。普惠型幼儿园的覆盖率达到100%，学前教育的毛入园率达到92.83%，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8.74%，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达到92.04%。目前，全区74个县区全部通过国家义务教育与基本均衡发展评估认定，成为全国第22个实现全域均衡的省份。
0: 在学前教育方面呢，我们西藏的成就也是尤为突出。目前我区已构建起了市、县区、乡镇、村居4级幼儿园的布局体系，92.47%的行政村居已单独或者是连村建有幼儿园。19个县区通过国家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认定，占比到25.7%，位列西部省区前列。普惠性幼儿园也实现了100%的全覆盖。此外，今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要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农牧区免费学前教育的生均标准从380元提高至1000元，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至3岁的幼儿。
1: 14五以来，西藏的学前教育实现了从有缘上到上好缘的历史性跨越，其背后是全区教育投入的持续加码与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14五期间，西藏教育事业总投入达到了1835.56亿元，较13五期间是增长了42.69%。学前教育领域投入是持续倾斜，15年公费教育政策、三包经费保障等举措是落地见效，累计安排了15年公费教育资金35.37亿元，汇集了学生392.05万人次。三包经费的标准提升至年生均是5700元，学前教育的年生均补助达到4120元，为学前教育的发展筑牢了坚实的资金根基。
0: 这些保障不仅是大幅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更让农牧区的孩子能够安心地坐在教室里读书。有专家指出，依托三包政策、数字化建设、组团式教育援藏等等举措，西藏构筑了教育均衡发展的根基，群众教育认知深刻转变，求学意愿大幅提升。
1: 教师队伍建设方面，我区也在持续发力。去年自治区发布了关于加强尊师惠师工作的若干措施，从加强教师待遇保障、促进教师身心健康、关心支持教师生活、全面落实社会保障、维护教师合法权益、弘扬尊重尊师重教风尚6个方面提出了20条举措。
0: 孙师会师举措提出要建立中小学教师与公务员工资收入同步调整机制，确保中小学教师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者是高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深入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认真落实乡村教师的生活补助政策，形成学校越边缘、条件越艰苦、从教时间越长、教师待遇越高的格局。
1: 比如说，拉萨市还出台了措施，从2025年的春季学期开始，对完成规定课时定额标准以外的教学任务的中小学专任教师，按每个课时45元的标准核发补助。在教师培养培训方面，拉萨市圆满完成了国培计划2025中西部骨干培养计划，为全市的720多名中小学的骨干教师提供了高质量的研修支持。
0: 我们刚刚还提到了教育援藏啊，这也是西藏教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自2016年正式启动，首批800名教师组团进藏。十年来，2500多名援藏教师对口支援西藏21所中小学校，援藏教师与受援地的教师结队近3000对，帮带教学团队200多个，组织受援地2700多名中小学教师到支援省市跟岗锻炼。
1: 去年8月，来自北京与江苏的79名组团式的援藏教师是跨越了千里抵达拉萨。这支队伍多数拥有副高级以上的职称，研究生学历占比突出。他们被充分做到了拉萨的多所学校，开启了为期3年的教育援藏的新征程。拉萨北京实验中学作为组团式教育援藏的受援学校，通过京藏两融的师徒对接、双师课堂等活动，将北京的优质教育资源和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了拉萨。
0: 有援藏教师就表示啊，教育援藏真正应该实现从书写到造写，为西藏打造一支带不走的优秀教师队伍。通过常态化远程直播、双师课堂与线上教研等方式，对口援藏省市的优质名校将先进的教学理念、数字资源等引入了高原课堂。
1: 数字化是推动西藏教育公平的重要抓手。西藏教育珠峰奇云平台与国家中小学的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面实现了用户通、资源通、应用通、数据通。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西藏师生的浏览量位居了全国的前列。拉萨北京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张柳就说，通过智慧教育平台，西藏全区的师生都能在线观看双师课堂的直播，不仅是缩小了西藏基础教育的区域城乡差距，还有助于本地教师教学理念的更新。
0: 2026年全区教育工作会议对15、17教育工作做出了系统部署，明确中小学校要着力实施立德树人提质增效行动、深化扩优提质行动、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数字赋能教育行动、深化改革综合行动、规范管理巩固行动、稳定安全固本行动，加快构建公平优质、充满活力、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基础教育体系。
1: 从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到西藏基础教育的生动实践，我们看到了一个清晰的脉络。基础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关系到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每一个家庭的期盼，更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0: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从43万所学校、2.2亿在校生的庞大规模，到92.9%的学前教育毛入园率，96.1%的义务教育巩固率，从所有县域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到免试就近入学的比例超过99.5%，每一步都在践行着这个要求。
1: 基础教育关乎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千万家庭的期盼，也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我们西藏的基础教育也正在书写一个都不能少的时代答卷。教育公平的阳光普照雪域高原，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正是成为了现实。
0: 教育强则国家强，教育兴则民族兴。从北京到拉萨，从城市到乡村，从东部沿海到西部高原，基础教育的阳光正在照耀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之路。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
3: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4: 分
5: 不分？
4: 分
5: 不分？
4: 一定要分！
5: 都说了我不分嘛。
4: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6: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5: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4: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6: 啊！
4: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5: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6: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5: 呀。这么严重啊？
6: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5: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6: 哎，这就对了，
4: 分今天必须分。
5: 啊？怎么还要分呢？
4: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7: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8: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9: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10: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1: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3: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4: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5: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4: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6: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4: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5: 爸妈，我们都来了。
16: 爷爷奶奶。
17: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0: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40，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1: 我是嘉贤。生活当中，大到房屋租赁、生意合作，小到线上购物、日常服务，我们每天都在和各种各样的合同打交道。不少的朋友就认为说，合同签字完成之后就万事大吉了，但其实很多的纠纷都会出现在后续法人的履约环节。如何规范的履行约定？遇到条款约定不清，对方迟迟不履行义务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有请西西为我们介绍关于合同履行的相关法律知识。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日常生活里，买房租房、网购消费、打工务工、合作经营，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和各类合同打交道。很多人觉得签完合同这件事就尘埃落定，其实真正容易产生矛盾引发纠纷的阶段，恰恰是合同签订之后的履行过程。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编合同第三章，合同的履行，看懂交易里的权责边界，学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合同的履行简单来说就是按照约定兑现承诺，也是一份合同能够顺利实现交易目的核心环节。 本章开篇第509条确立了合同履行最重要的三大原则：诚信履行、诚信履行以及绿色履行。首先是全面履行原则，双方必须严格按照合同写明的内容完成义务，不管是商品质量、价格、交付时间还是交货地点，不能随意打折扣、选择性履约。同时，大家还要留意诚信原则延伸出来的附随义务，交易过程中相互通知、配合协助、保守商业秘密，同样是法律要求。不要认为合同白纸黑字没有写就不用承担相关责任。除此之外，民法典新增了绿色履行要求，履行合同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这也是新时代民事活动需要遵守的准则。不少听众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难题，签合同的时候比较仓促，很多细节没有写清楚，等到交易推进，双方各执一词。针对这种普遍情况，民法典第511条给出了解决方案。如果合同对质量、价款、履行地点、履行时间约定不明，双方可以优先协商补充条款，协商不成，参考合同上下文内容和本地交易习惯判定，依旧无法达成统一意见的，法律设置了统一标准。举个例子，给钱的交易，如果没有约定交付地点，就在收款一方所在地完成交付，没有约定交货期限，买卖双方都可以随时提出履约要求，但必须留出合理的准备时间。这条规则可以有效解决大量口头约定、简易合同带来的纠纷。今天西姐想和大家聊聊几个高频维权知识点。很多人听说过不安抗辩权，简单理解就是，如果签完合同之后，发现对方经营状况严重恶化，有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行为，那么负有先履行义务的一方可以暂停履行合同，避免自己蒙受损失。同时，法律还规定了情势变更制度，如果合同成立之后，发生了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属于正常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会明显不公平，当事人可以和对方重新协商，协商无果，能够请求法院调整或者解除合同。这里需要区分，市场价格正常涨跌属于商业风险，不能适用情势变更随意反悔。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合同履行讲究双向约束，如果一方正常履约，另一方没有合理理由拒绝接收货物、拒绝收款、无故拖延配合验收，守约方由此产生的仓储费、交通费等额外成本可以要求对方承担。反之，单方面擅自更改交易条件、无故拖延履行都属于违约行为，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现实里很多交易矛盾根源都在于履行阶段缺乏契约意识。一份合同想要顺利落地，不仅签约时要仔细审阅条款，履约过程中也要留存聊天记录、交货凭证、转账单据，保留完整证据。遇到分歧优先友好协商，协商无法化解矛盾时，就可以依据民法典合同履行相关规定，通过调解、诉讼等途径理性维权。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民法典关于合同履行的各项规定既是约束也是保障。希望大家在每一次交易当中自觉恪守约定、诚信履约，当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懂得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0: 谢谢西西带来的民法典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日前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西藏赛区、第11届创客中国西藏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创想中国梦创西藏圆梦柳湖第9届全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初赛在拉萨圆满落幕。经过评审，60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晋级复赛。本届大赛总奖金达60万元，获奖项目除了获得资金支持外，还将享受政策扶持、孵化落地、投融资对接等全链条的创业服务。优秀项目将被推荐至全国舞台，展示西藏的双创成果。
1: 今年以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扎实推进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共落实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建设资金约2.59亿元，实施各类项目61个。通过2026年地质灾害综合防治项目的实施，及时消除或降低地质灾害隐患，预计可保护6000多个受威胁群众的生命安全，保护财产8亿多元。近年来，拉萨市紧扣自治区民生实事卫生健康8项行动部署，持续推进全民健康体检体制升级，以更高标准、更优服务、更全覆盖。从经费提标到项目扩容，从服务升级到体系完善，持续织密基层健康防护网，让城乡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免费健康服务，真正实现全民有依靠、健康有保障。综治中心是基层治理的前沿窗口，服务群众的一线平台。2025年3月，拉萨市城关区综治中心率先在全区范围内高标准完成了县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并投入运行。截至今年5月底，综治中心共受理各类矛盾纠纷1253件，已化解914件，化解率73%，涉及资金6672万元，累计接待群众1.3万多人次，现场办结率达89%。综治中心真正成为了群众最信赖的矛盾纠纷的化解终点站。
0: 日前，由自治区母子保健协会发起的遇见美好母婴营养帮扶公益项目落地那曲市尼玛县，一批优质婴幼儿配方奶粉发放至了全县14个乡镇，为有需求的儿童家庭送去温暖与关爱，助力孩子们健康成长。此次公益项目共为尼玛县争取到专项奶粉捐赠512件，价值超过60万元。
1: 近年来，山南市市场监管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技术机构为全市各级医疗机构提供医用剂量器具强制检定免费上门检定服务，以专业技术监管守护群众就医安全。截至目前，服务已覆盖了医疗机构118家，完成了器具检定6316台件，排查出不合格的器具212台件，并第一时间督促停用、维修与更换。下一步，免费上门检定服务将向偏远的乡镇倾斜，并探索更多非强检医疗设备纳入服务范围，持续巩固山南市的医疗剂量安全屏障。

0: 为关心驻地官兵的身心健康，日前林芝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市人民医院开展健康护航勤系官兵送健康进军营活动。现场医疗专家开展了专科义诊、运动损伤防治、心理咨询疏导、健康科普宣讲等服务，并设置了义诊咨询台，发放常用药品与健康宣传资料。下一步，医院将进一步拓展服务范围，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军营一线。记者日前从西藏机场集团了解到，目前暑运保障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中。今年7至8月，拉萨贡嘎国际机场预计保障航班约1.07万架次，运送旅客量将突破130万人次，均创历史新高。近日，邮储银行西藏分行2026年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在拉萨开班，30名职工的子女走进托管班教室。该托管班已连续举办了4期，累计服务职工子女200多人次。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紧盯职工的急难筹盼，常态化开展关爱帮扶活动，为分行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暖动能。截至2025年底，昌都市丁青县全县公路通车总里程达2197公里，国道、省道、县乡道与村道交织成网，全县13个乡镇全部实现通畅，68个行政村居全部通达，其中63个已实现硬化通畅，剩下的5个村、2个计划今年完工，3个已纳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十五五”规划。未来5年，丁青县将实现所有行政村道路通畅全覆盖。近期我区降雨频繁，大家出行一定要多多留意天气变化。与此同时，不少的考生和家长也在关注小考升学的体检和高考录取的相关信息。下面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全区天气以及有关升学的通知。来吧，西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西西，下面为大家介绍今天全区天气情况。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纳曲、林芝、山南南部、昌都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区域雨量可达中雨。拉萨、山南东部、日喀则中部和北部阴天，普遍伴有小雨或者雷阵雨。西藏其余区域以多云天气为主。西西在这里也要给大家提个醒，眼下正值高原汛期，雷阵雨天气突发性较强，山区河谷路段降水过后容易出现落石、滑坡等隐患，计划自驾出行、户外游玩的朋友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密切留意天气变化。遇到雷雨时段，尽量不要在山顶、开阔草原、大树下方长时间停留。高原天气变化快，早晚温差较大，即便白天降雨，出门也记得备好雨具，适时增添衣物，避免着凉。同时，西西也为大家带来一则升学体检消息。拉萨市2026年西藏初中班校和西藏完全中学招生体检最低控制分数线已经正式公布，体检时间安排请考生家长留意。城关区考生体检安排在7月28日，也就是明天。拉萨其余县区考生体检时间为7月29日，就是本周三，每日上午8时准时开始。西西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考生，体检当日尽量空腹，携带准考证、身份证件，穿着宽松衣物。另外，西西给2026年西藏班高考生带来一个消息，就是2026年西藏班高考提前体育类本科批录取工作已经顺利结束，当前为本科一批录取阶段，各招生院校正在月档录取中，录取工作按照进度和程序开展，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会及时发布和更新各批次各院校的录取情况，相关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西藏自治区教育考试招生信息查询系统、西藏教育考试招生微信服务号和西藏自治区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系统，以及到西藏自治区博通办行机构合办招

0: 招生办现场查询录取结果。
1: 谢谢西西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近日，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连续7年全球第一。
2: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当前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近年来，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引导大型及以上的算力设施在枢纽节点集聚，加速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深入实施城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提升算力高效运载能力。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了超过70条的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
1: 水利部昨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根据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的分析结果，7月26号8点至27号8点，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连片区域的43个县达到山洪灾害红色预警级别，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较高。
2: 昨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了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 25号，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日，携程发布公告称，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此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随后将面向社会公开发布具体整改措施，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确保各项整改工作取得实效。
2: 记者近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了解到，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了全国92家乘用汽车企业12100多款车型的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性阶段。
1: 25号，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发布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举行。经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审定鉴定表明，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

0: 整体实现净碳排放量达到了零碳机场标准，标志着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正式建成，技术成果总体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机场清洁能源占比达90%以上，年消纳风光发电量超过2100万度，供暖制冷系统年运行能耗减少60%，年运行成本降低50%，年节省天然气260万立方米，实现零化石燃料、零氟利昂、零冷却水功能。
1: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1到6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额历时同期超过了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西部陆海新通道以重庆为运营组织中心，各西部省区市为关键节点，利用铁路、海运、公路等运输方式，京南、向南京、广西、云南等沿海沿边口岸通达世界各地，形成了包含西部12省区市、海南省及广东湛江、湖南怀化在内的13+2合作共建机制。
0: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近日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经达到全年的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市的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是白蚊、黑蚊及花蚊子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提醒，公众外出要尽量穿浅色衣服，提前涂抹正规的驱蚊产品，特别要注意儿童和孕妇的代谢水平更高，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气味非常容易吸引蚊虫叮咬，需要重点防范。
1: 据世界攀岩的消息，2026年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当地时间25号晚在意大利的阿尔科结束，中国队获得了3金1银3铜。
0: 北京时间10:03，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 AI 主播西西。现在的孩子日常学习生活都离不开手机和微信，网络便利的同时呢，也存在着过度刷视频、盲目消费、不良信息侵扰等问题。为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上网，微信近期全新升级了未成年人保护模式，功能非常实用。接下来就让西西给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介绍。来吧，西西。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为了更好守护青少年健康上网环境，近期微信正式上线全新升级的未成年人模式，通过消费管控、时长限制、监护人授权等多重防护，全方位守护孩子绿色安全使用网络。而且这个模式不仅适合未成年人，想要自律控手机的成年人、中老年朋友也可以开启使用。西西先告诉大家开启方法，非常简单，大家打开微信，点击我设置，就可以直接找到未成年人模式入口，一键开启防护功能。首先最实用的就是消费安全管控，开启之后，家长可以自主设置孩子账号的单次消费、每日消费上限，一旦超出限额，系统会直接拦截支付，避免大额充值盲目消费。同时系统会自动隐藏 QB 充值、理财通、信用卡服务等风险入口，从源头杜绝孩子误充值、乱理财的情况。另外，大家要注意，开启该模式后，原本的免密支付自动续费，会因为限额规则无法自动扣款。大家可以提前核对自己的扣费项目。其次是短视频时长管控，很多孩子容易沉迷刷视频后，开启未成年人模式后，家长可以精准设置视频号的可观看时间段、每日总使用时长，平台也会自动筛选推送适合青少年的正向健康内容，屏蔽不良低俗资讯，帮助孩子养成规律上网的好习惯。最后是贴心的监护人临时授权功能，账号绑定监护人之后，当孩子需要访问受限小程序、外部链接或是想短暂延长视频观看时间时， 可以直接在线向家长发起申请，家长远程审核同意后，权限仅当天有效，当天零点自动失效，既灵活又安全，避免权限长期放开带来的风险。网络世界丰富多彩，但也良莠不齐。西西也提醒各位家长，新的未成年人模式为孩子筑起了一道网络安全防护屏障，大家可以根据自家孩子的使用情况合理开启，灵活设置，在科技防护的同时多陪伴多引导，让孩子们学会健康上网，理性用网，快乐阳光成长。
1: 谢谢西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由马来西亚沙巴马裔联谊协会主办的2026马中友谊跑26号在沙巴州的首府哥打基纳巴鲁举行。马来西亚政府官员、中国驻哥打基纳巴鲁总领馆代表、当地的各族民众以及中资企业代表等超过5000人参加活动，以体育为纽带，增进友谊，促进交流，共同庆祝中马建交52周年。据了解，今年的中马友谊跑是第7届，成为了沙巴地区推动中马民间友好交流的品牌活动之一。
0: 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4号通过决议，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城堡等5座城堡和约旦河西岸的塞巴斯蒂亚考古遗址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以色列外交部发表声明，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相关决议表示谴责。
1: 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正在叙利亚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与叙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联合国支持叙利亚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不可接受。古特雷斯说，国际社会应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承担起对叙利亚戈兰高地的问题的责任。西巴尼表示，以色列对叙利亚领土的侵犯构成了对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以色列在2024年12月叙利亚政局局变之后占领了戈兰高地地势的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寻求将叙南部的多个省份全面非军事化。
0: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当前美国面临的局势混乱且对其不利，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削弱伊朗方面均未能实现既定目标。他还说，美方目前正在寻求新的战略，不排除退出战争的可能，但这将取决于以色列方面是否同意。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然而在地面战选项中，美国将面临更大的脆弱性。谢卡尔奇表示，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1: 以方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访问团计划于7月28号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当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
0: 卡塔尔当地时间7月25号宣布，自26号起全面恢复各类船舶的海上航行活动。此前，卡塔尔曾于7月12号建议公民暂停所有的海上活动。 该国的海事部门在声明中同时表示，所有船员和运营方需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海事法规，出航前及航行期间务必全面检查并配齐安全与安保设备，保障海上的航行安全。

0: 当地时间25号，巴西总统卢拉在出席圣保罗州劳工党代表大会时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卢拉称，巴西是主权国家，国家命运将由全体选民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干预。巴西将于今年的10月开始总统大选。据美国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5号，高温天气席卷美国中部。美国国家气象局先前已对从蒙大拿州至德克萨斯州的大范围地区发布了高温警报和高温预警，其中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25号的最高气温达到100华氏度，约38摄氏度，且预计至少到29号都将维持在此水平以上。消息称，高温还意味着用电需求不断攀升，多个美国区域电网运营商均表示电力负荷可能进一步增加。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表示，目前西班牙多地山林火灾形势仍然严峻。他说，今年以来，西班牙境内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3万公顷，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该国过去10年内的年均过火面积。西班牙内政部当地时间25号宣布，继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之后，图莱多省同样因为火灾进入了国家紧急状态。
1: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25号确认一例高致病性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感染病例，这是自6月以来该国第4个州确认出现 H5N1 型禽流感病例。感染病毒是一只迁徙病鸟。截至目前，全澳已确诊了18例禽流感病例。鉴于 H5N1 型禽流感病毒近年来在全球多地传播，造成大量动物死亡，甚至波及了奶牛场工人，澳环境部长莫里瓦特表示，已为可能发生的本地疫情做好充分准备。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见谅。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可乱。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10: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王爱。
15: 我是嘉贤，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新鲜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15/5规划》，其中樟木吉隆里子公路口岸被列入了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设施建设改造工程。规划提到，按照补齐短板、重点突破、整体跃升的原则，全面加强枢纽和节点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升级完善口岸查验以及国境卫生检疫、反走私信息采集以及技术管控设施设备，增强口岸监管和服务能力，完善口岸接卸储备设施与中转分拨通道网络，支持符合条件的专业口岸申建综合性指定监管场地，按照多式联运设施建设标准推进口岸转换转运设施扩能改造，协同打造多联式集装箱转运系统，促进联运转运换装设备共通和装备集成通用，提升不同运输方式装备兼容性。
0: 日前，2026新招募西部计划西藏专项志愿者抵达拉萨，正式开启为期1-3年的基层志愿服务生涯。据了解，今年我区共计迎来1500多名西部计划志愿者，覆盖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他们经过集中岗前培训后，奔赴全区7市地，扎根乡村教育、基层治理、健康乡村、为国戍边等一线岗位。
15: 昨晚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的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在拉萨开幕。本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活动周为7月26号至8月22号，接近一个月。活动板块丰富多元，剧场、广场、展馆多点联动，汇聚了区内优秀文艺院团、农牧民艺术团、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同台献艺，同时邀请了多省文艺团队进藏开展交流展演。接下来，一系列的文艺展演、赛事、展览活动将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西藏文艺事业蓬勃生机，多角度呈现雪域高原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发展之美，持续促进区内外的文艺交流互鉴，讲好社会主义新西藏故事，谱写社会主义新西藏文化繁荣发展崭新篇章。
0: 2026年，林芝市计划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项目13个，1418套，总投资5.34亿元。截至目前，已完工2个，在建2个，正在开展前期工作9个，各项建设工作有序推进中。其中续建项目3个，273套，总投资1.11亿元，已完工2个，在建1个。168套公租房、周转房正在开展入住分配工作，新建项目10个，1145套，总投资4.23亿元，在建1个，正在开展前期工作9个。
15: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的新鲜事儿。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6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1600.3亿元，新增21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数据显示，今年6月我国政府债券净融资7683.3亿元，同比减少5825.2亿元，企业的债券净融资4011.6亿元，同比增加1589.7亿元。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0亿元，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111.1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其中农村劳动力工资165.1亿元。
15: 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次户农户提供了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的农户支付了赔款460亿次，受益的农户是1597万户次。生活当中，大到房屋租赁、生意合作，小到线上购物、日常服务，我们每天都在和各种各样的合同打交道。不少朋友认为呢，合同签字完成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其实很多纠纷呢，都出现在后续法人的履约环节。如何规范履行约定？遇到条款约定不清，对方迟迟不履行义务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就有请西西为我们介绍关于合同履行的相关法律知识。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日常生活里买房、租房、网购、消费、打工、务工、合作经营，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和各类合同打交道。很多人觉得签完合同这件事就尘埃落定，其实真正容易产生矛盾、引发纠纷的阶段，恰恰是合同签订之后的履行过程。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编合同第三章，合同的履行，看懂交易里的权责边界，学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合同的履行，简单来说，就是按照约定兑现承诺，也是一份合同能够顺利实现交易目的核心环节。本章开篇第509条确立了合同履行最重要的三大原则：诚信履行、诚信履行以及绿色履行。首先是全面履行原则，双方必须严格按照合同写明的内容完成义务，不管是商品质量、价格、交付时间还是交货地点，不能随意打折扣、选择性履约。同时，大家还要留意诚信原则延伸出来的附随义务，交易过程中相互通知、配合协助、保守商业秘密，同样是法律要求。不要认为合同白纸黑字没有写就不用承担相关责任。除此之外，民法典新增了绿色履行要求，履行合同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这也是新时代民事活动需要遵守的准则。不少听众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难题，签合同的时候比较仓促，很多细节没有写清楚，等到交易推进，双方各执一词。针对这种普遍情况，民法典第511条给出了解决方案。如果合同对质量、价款、履行地点、履行时间约定不明，双方可以优先协商补充条款，协商不成，参考合同上下文内容和本地交易习惯判定，依旧无法达成统一意见的，法律设置了统一标准。举个例子，给钱的交易，如果没有约定交付地点，就在收款一方所在地完成交付，没有约定交货期限，买卖双方都可以随时提出履约要求，但必须留出合理的准备时间。这条规则可以有效解决大量口头约定、简易合同带来的纠纷。今天西西想和大家聊聊几个高频维权知识点。很多人听说过不安抗辩权，简单理解就是，如果签完合同之后，发现对方经营状况严重恶化，有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行为，那么负有先履行义务的一方可以暂停履行合同，避免自己蒙受损失。同时，法律还规定了情势变更制度，如果合同成立之后，发生了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属于正常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会明显不公平，当事人可以和对方重新协商，协商无果，能够请求法院调整或者解除合同。这里需要区分，市场价格正常涨跌属于商业风险，不能适用情势变更随意反悔。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合同履行讲究双向约束，如果一方正常履约，另一方没有合理理由拒绝接收货物、拒绝收款、无故拖延配合验收，守约方由此产生的仓储费、交通费等额外成本可以要求对方承担。反之，单方面擅自更改交易条件、无故拖延履行都属于违约行为，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现实里很多交易矛盾根源都在于履行阶段缺乏契约意识。一份合同想要顺利落地，不仅签约时要仔细审阅条款，履约过程中也要留存聊天记录、交货凭证、 转账单据，保留完整证据。遇到分歧优先友好协商，协商无法化解矛盾时，就可以依据民法典合同履行相关规定，通过调解、诉讼等途径理性维权。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民法典关于合同履行的各项规定既是约束也是保障。希望大家在每一次交易当中自觉恪守约定，诚信履约。当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懂得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0: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是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到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来点播。明天早上9:00，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范仲淹的工作群中，哪些同事对庆历新政的进程和结果影响最大？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八集，范仲淹和他的同事们。

0: 范仲淹在北宋中期推行的庆历新政是他政治生涯中最为显著的事业，然而这项改革并非靠他个人的才华和努力就能完成，而是需要构建一个广泛政治联盟来获得更多的支持者。在他的工作群中有许多志同道合的同事，他们的支持对庆历新政的实施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庆历新政的进程和结果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朋党之争、宋仁宗的态度和激烈的政治斗争等，这些因素互相交织，最终导致了新政的失败。那么范仲淹工作群中的这些人物都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扮演了哪些重要角色？他们对庆历新政的进程和结果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八集《范仲淹和他的同事们》。
1: 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准备讲一下范仲淹和他的同事们。为什么要讲他的同事们呢？我们经常说了解一个人要看他的朋友圈，那么范仲淹呢，在朝廷当中有很多同事，有很多朋友，那么这些人实际上是他改革的环境。那么范仲淹改革的环境到底怎么样呢？那么这个环境为什么会让他失败呢？范仲淹的改革有没有可能会成功呢？如果怎么样他就会成功了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我们说范仲淹的改革呢，碰到的第一个同事就是王拱辰。王拱辰呢，如果我们只看庆历新政，我们觉得这个人是非常不地道，他是庆历失败主要的推手，他曾经两次出手，而且非常凶狠的出手打击改革派。但是我们如果长期的看，看他一辈子呢，我们又觉得这个人好像又没那么坏，他只是范仲淹的一个同事。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看一看庆历三年啊春天的王拱辰都做了些什么。说庆历三年的时候，王拱辰呢是全知开封府，拜御史中丞。这个时候王拱辰可以说是位高权重。全知开封府，在宋代全知开封府的人后来基本上都要做到宰相，最差也要做个副宰相啊，说白了就是宰相的候选人。所以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在皇帝的心目中是很重的，是一个接班人的人选。后来有一件事情可以看出王拱辰当年在朝中的地位。我们知道在西北的时候，范仲淹和韩琦的老领导是下宋，然后呢宋仁宗就把他们召回朝廷，让范仲淹做枢密副使，下宋做枢密使，等于是大家都升官了。但是走到一半，御史中丞王拱辰他就带领一大帮谏官，就是总经略西施无功称而归，今置诸暗府，何以立事？说夏竦这个人在西边一点功劳都没有，怎么可能提拔他为两府的首相之一呢？如果提拔这样的人，何以吉利世人？就是你无功而升迁，应对即论之，地位显，举起拱辰前引居。就是说他跟皇帝讲这个，说夏竦无功而受禄，仁宗呢懒得理他，要走他就把皇帝的衣服抓着不让走，你今天不答应给我贬掉夏竦，我就不让你走。宋仁宗这个人呢也是老好人，没办法是吧，性格不强啊，乃纳其说，就同意了他的说法，总随罢，夏竦就被罢免了。一个两府的首相之一，就因为王拱辰的一句话，一个强硬的动作被罢掉了，那可见王拱辰当年在朝中的地位。那么我们这里就要想了，这个王拱辰罢的对不对呢？实际上是不对的啊！你想，西边有战事，为什么不派别人去，派这个夏竦去啊？啊，因为他是个能人。西边为什么能够打赢啊？表面上是韩琦和范仲淹打赢，没有夏竦的正确领导能打赢啊。实际上，韩琦的方针是错的，主动出战， 是吧？每战皆败。那范仲淹呢？范仲淹实际上和夏竦是同样的军事思想，就是第一个是持久战，第二个是堡垒战啊，坚守不出啊，第三个呢是防守反击。实际上就是这个范仲淹这几个招数和夏竦是一样的。范仲淹的军事思想之所以能够得到贯彻，也是因为夏竦的支持，而且范仲淹能够当陕西安抚副使，也是夏竦的推荐和提拔啊。大家只说是别人的提拔，实际上是夏竦的提拔，而且呢这是有证据的。我们看那个范仲淹给夏竦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就是谢夏太尉启，就是感谢夏太尉对我的提拔，身为山野之才，何负英豪之见，明确提出范仲淹能够当陕西安抚副使是夏竦的推荐和提拔。而且说实话，韩琦在西北也是受到了夏竦的保护，当年郝水川之败被杀被俘万人，这是个大败，是韩琦派人夫去打的这一仗，按理韩琦会受到非常重的处罚。但是呢，夏竦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就从一个阵亡的士兵啊，就从人夫的身上拿到了当年韩琦给他的指令，说是你不要浪战，不要盲目出击，你要盲目的出击，你打胜了我也要惩罚你。但是人夫呢，这个打了个小仗胜利以后就得意忘形，自作主张出战，最后大败。所以夏竦说此战的失败罪不在韩琦，最后呢保护了韩琦。所以我们看这个夏竦实际上是在西边之所以能够跟元昊打成平手，这个夏竦还是立了战功的，还是立了功劳的。而且夏竦也不是个普通的人，小时候就是个神童，四岁就显示了才华。第二个，他也是个烈士之后啊，他的父亲就战死在西北。第三个呢，他是个救灾的高手，行政才能非常强大。当年在襄州的时候呢，大灾，他首先就把公家的仓库打开不够，然后就勒令那些富人啊，你们要捐款捐粮，最后捐了很多，救活了40多万人。那换成别人，很多人都要饿死的。然后他在这个在江西、湖北、安徽当官的时候，还进行了改革，移风易俗的改革，就是当年这个这些地方发生了疫情，这个官府呢给老百姓发药，那些副手说这个发了也没用，老百姓不吃药，他们怎么不吃药呢？他说这个这些地方呢都姓巫，这些巫呢就说是喝点这个啊，喝点水，唱唱歌，跳跳舞就好了。夏竦说这些人简直是不仅害人钱财，还谋财害命，全部抓起来，让他们改行，不要再骗人。所以我们可见这个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就是夏竦是个能成事的人，而且做事特别狠。你看他逼迫这些富人啊，这个捐粮救灾啊，强迫巫师不再当巫师，去当老百姓，去种地去，这些都是非常强硬的手段。我想如果说这个庆历新政如果没有得罪夏竦，就不搞什么君子小人，尤其是王拱辰啊和这个欧阳修他们不去弹劾他，他实际上对这个庆历新政不会成为阻力的。以他的那种喜欢整事喜欢干事的作风，他应该会支持庆历新政的改革，何况刚刚被提拔嘛，新官上任三把火，总得干点事。但是啊，王拱辰和欧阳修他们非说他是啊无所作为，在西边无所作为，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啊，为什么皇帝也信了呢？这个其实就是宋代一个独特的制度，这个谏官制度，就谏官可以不需要证据就可以发言，不需要证据就可以弹劾，所以让这个夏竦呢蒙受不白之冤。但是也反映了这个仁宗的软弱，就仁宗什么人都不信，只信谏官，因为他觉得谏官就是帮我弹劾北官的。所以呢，这个夏竦受了这个冤枉，这个夏竦心中气呀、啊，他的手下范仲淹、韩琦都升了官，我一个主帅，我不仅没升官，还被贬到地方去了，所以他就上了个万言书。但上了万言书也没用啊，这个王拱辰当御史中丞，欧阳修啊、于禁他们当谏官啊，所以呢，夏竦就非常的郁闷，然后就越想越气。那么这个时候，范仲淹的学生石诫 写了一篇诗歌叫《庆历圣德颂》，他歌颂这个伟大的庆历改革，其中有两句话得罪了夏竦，把范仲淹说成是大贤，说众贤之敬，众贤都敬了，然后说呢夏竦呢是大奸，大奸之去，众奸就退了，意思是好人到了朝廷，朝廷中都是好人的，众奸臣都被贬了，搞得全国舆论纷纷，搞得夏竦突然之间变成了奸臣啊！所以这几件事让夏竦呢就跟改革派干上了，要跟实践干到底，最后让改革派啊遭受重大挫折和损失。我觉得夏竦本来是可以争取的一个人，我们看经常称他为夏殷公，这个殷公英姿勃勃是吧，英气十足，果敢果决啊，就是你不应该去打击这样一个人。所以呢夏竦被君子之争朋党之争推到改革派的对面，是庆历新政的一大损失。当然夏竦事件呢也反映了庆历新政所主张的要这个高扬士风啊，要这个兴忧天下，不要有自私自利的精神。哎，夏竦呢我觉得他虽然有才，但是呢德不配才，或者说德不配位，他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当个人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他就坚决的以个人的利益伤害国家的利益。所以这点我们就是说他被推到改革的对面是我们惋惜的，他呢去反对改革，这个呢是我们所要批评的。
0: 吕夷简在宋朝任职宰相长达21年，是宋朝当宰相时间最长的人，同时也是北宋历史上最有争议的宰相之一，因为他的主要对手是被后世无数读书人和士大夫赞誉的标杆范仲淹，而范仲淹一生3次被贬都出自吕夷简的手笔，这时的一些人将吕夷简视作奸臣。那么吕夷简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奸臣吗？今天的我们又该如何客观地看待他与范仲淹之间的矛盾呢？
1: 那么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吕夷简，范仲淹一辈子3次贬谪都与吕夷简有关，那么吕夷简是不是一个奸臣呢？我觉得吕夷简他的情况和夏竦也有点相似啊。吕夷简其实也是个很厉害的人，吕夷简呢是前朝太子太师吕门政的侄子啊，他就经常说我的儿子没有一个臣气的，但是我这个侄子将来可以做宰相。在真宗朝的时候呢，我们看这个史书上的记载啊，说夷简治开封啊，吕简在真宗朝就治开封府，这一看就是将来要当宰相的，严办有声，就他的声望是致力在严格治理上的，上至七姓名与平分，真宗皇帝把他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写在屏风上干嘛？就是表示将来要留给子孙做宰相的，亦将大用之也。大用之也就是夏朝的宰相啊，下一任皇帝的宰相。在刘太后刘娥啊当太后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刘娥也很能干啊，就是那个狸猫扮太子的刘娥，但是呢他觉得自己担当不起天下，他需要一位根正苗红，需要一位非常有能力的人帮他治理天下，所以他就启用了吕夷简。这个史书上记载啊，说自仁宗初立太后临朝10余年，天下俨然，夷简之力为多啊，就是说刘太后执政的10多年里面，那个时候太后垂帘听政啊，仁宗呢还没有主政，天下能够那么太平，实际上是主要就是靠着吕夷简啊，吕夷简可以说是国之柱石。吕夷简能够当宰相21年啊，是宋朝当宰相最长的一个人啊，足见他的能力。而且我们说这个仁宗皇帝啊当皇帝那么多年，最重要的危机就是吕夷简帮他搞定的。那么仁宗一辈子最重要的危机是什么呢？就是西夏宋夏战争。宋夏战争是这个仁宗朝最大的危机，那么吕夷简派啊夏竦、韩琦、范仲淹去主持陕西的军事啊，终于遏制了西夏的猖狂进攻， 然后赢得了和平。不仅仅是在应对西夏战争当中，在应对大辽的时候，这个庆历二年的时候，这个大辽一看，哎，大宋也不经打呀，一个西夏就把他打的这个七零八落的啊，我们也派兵到边境上来试探一下。这个时候大臣都主张赶快迁都啊，有的主张逃到江南去，是吧？有的主张迁都洛阳啊，范仲淹主张迁都洛阳啊，营造洛阳。那么这个时候李璟站出来了，他说这些主意都不行，我们不仅不能后退，我们还要把大名府这位我们北面的都城向大辽国显示我们守卫国土抗辽的决心。如果我们一拦渡黄河，那整个士气就崩溃了，那么黄河也守不住了啊，整个国家就非常危险了。后来果然大辽国一看他们不仅仅不迁都不拦逃，还得寸进尺，还把大明定为北京要跟我们对抗。他们想了一下这个当年的澶渊之盟，后来这个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所以我们可见李璟这个人非常有见识啊，非常有谋略。所以在这个李璟去世的时候啊，宋仁宗是流着眼泪，他把李璟当成相父的，说安得忧国忘身如李璟者。宋仁宗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前一年这个李璟要退休的时候，我不干了啊，这个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他。那现在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时候庆历新政遭到了反对派的反对，又搞出了一个什么啊，夏竦告变，搞了一个什么党争啊，庆历党议，然后范仲淹也被贬出了朝廷。这个时候他已经不信任范仲淹了啊，他又怀念起李璟来了。那么按照这个宋仁宗的看法，应该是李璟比范仲淹还厉害，是吧？那么大家想一想，到底是李璟厉害还是范仲淹厉害呢？我觉得从在处理朝政，从按部就班的治理国家的角度，从对朝政这个众多朝臣的把控能力，那李璟绝对比范仲淹要厉害。但是范仲淹是个创造性人才啊，他是个改革派，他就觉得你这样修修补补，你的才能再大你都改变不了积贫积弱的现实。你李璟干了21年你改变不了啊，所以你一定要进行改革，一定要兴办学校培养新的人才啊，一定要让这个官员加强道德建设，廉洁自律。所以我觉得从创造性思维啊，从创造性人才，创造性的解决国内的问题的角度，范仲淹还是要高于李璟。那是从人格的角度，那肯定更加高了。但是李璟也不错，也是个宫中体国，他一看这个仁宗，哎呀，用了几大谏官，就知道哎，咱也不在这挡道了，让范仲淹他们来干吧。你看看这个李璟，他推荐范仲淹去做这个开封府尹，这个实际上就是为下一代，为培养他这位成为下一代宰相，所以这个也是他的政治贡献。所以范仲淹晚年他也觉得这个北官图事件当年啊有点冤枉李璟了，就是说你当宰相，你当参知政事，你肯定就要提拔人才，要干事就要组建队伍。李璟一辈子没有收贿赂，这就证明了他的难能可贵。就说范仲淹走的时候拜见了一下李璟，李璟就说听说你要出京啊，事情做得很不顺是吧？范仲淹说是的。这个李璟说你要做事还得留在京城啊，你要出去事情就不可为了。

啊，勾结朋党，离间君臣。所以我们觉得李简呢，大的问题没有啊，小的问题就是在这种为国忘身还是赶不上范仲淹。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新闻快报。昨天，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的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在拉萨举办。本次活动周期为7月26号至8月22号，剧场、广场、展馆多点联动，汇聚区内优秀文艺院团、农牧民艺术团、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同台献艺，同时邀请多省文艺团队进藏开展交流展演。当前，我区暑运保障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中。据了解，今年7至8月，拉萨贡嘎国际机场预计保障航班约1.07万架次，运送旅客量将突破130万人次，均创历史新高。日前，由自治区文物局编著、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物里的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专题推介会在杭州举行，介绍书籍编纂背景、资料搜

及成书过程以及社会历史价值。自2020年，山南市在自治区率先探索民生实事票决制工作，并选取琼结、嘉察两县及部分乡镇作为试点推行以来，全市累计票决确定民生实事项目766个，投入资金约6.7亿元，全面覆盖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础设施修缮、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领域，实现民生需求与发展大局精准衔接。昨天，以奔跑南迦巴瓦、邂逅雪域江南为主题的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林芝半程马拉松在尼洋河畔举行。本届赛事采用线上加线下双赛模式，线上云端赛道吸引了全国超10万名跑者跨屏参与，线下林芝赛场共有近4000名跑者参加。同时，本届半程马拉松首次引入 AI 智能科技系统赋能赛事，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为每一位参赛跑者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运动服务。拉萨市妇联日前走进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开展格桑同心守天路、党建联建护平安主题共建慰问活动，现场还同步举行铁路公安妇女之家揭牌仪式，格桑花开党建联盟正式启动。近日，由自治区母子保健协会发起的遇见美好母婴营养帮扶公益项目落地尼玛县，项目争取到512件专项奶粉捐赠，价值超60万元。目前，一批优质婴幼儿配方奶粉已发放至全县14个乡镇，为有需求的儿童家庭送去温暖与关爱，助力孩子健康成长。日前，山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扎囊县孟卡荣村，开展冬小麦新品种山东十号两种培训及实操作业。工作人员通过田间实地教学的方式，抓实两种精细化管护、严把种子繁育质量关口，为冬小麦新品种规模化推广应用筑牢基础。近日，定节县陈塘镇举办非藏族干部藏语学习活动，授课老师从藏语的发音规律和语法特点入手，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帮助参学干部扎实打牢语言基础。同时，日喀则市藏语委办编译局还向陈塘镇赠送《汉藏语桥学藏语1000句佳》等实用图书共计100多本。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要要当着闹铃再次把我叫醒，睁开眼睛房东催着租金，毕业后的我们都有些担心，会不会这创业的理想只是一个泡影，但是稍

0: 方式给自己一个证明。
1: 广播剧放飞吧梦想，第二集。
2: 小冉，静静。
3: 哎，刘主任好。
4: 刘主任好。
2: 还有这位
3: 啊，刘主任好，我是一诺。
2: 哦，对，一诺。哎，来，你们看啊，这就是米仓办公室，为创客提供融资、培训、战略辅导、市场推广等服务的。你们看这栋办公楼，原来真就是大粮仓，后来改建的。
5: 哦，
3: 哎，这外表看着很古朴，里面装修又很现代。哎，就像我们外表呢看着很幼稚，内心里呢
5: 更幼稚。
2: 我知道你们内心里啊很有激情。
4: 没错，刘主任，别的没有，一股创业的热血在我们的心里澎湃。
2: 我们听说你们的项目还在进一步的研究开发之中，可是我们也听说了你们最初的设想有了订单，所以我们也要打破成规，改革创新，经过专家组的商定，决定发给你们金钥匙。
4: 啊，真的？
6: 真的呀，太好了。
2: 欢迎入住梦想小镇。
6: 啊，我们有家了。
4: 我们有家了。
6: 太好了。我终于有家了。
2: 你们团队三个人啊，就先在这边，以后增加人的话再给你们调。
4: 啊，谢谢主任，谢谢主任，够大了。
3: 谢谢。
2: 哦，差点忘了，小冉，你待会儿啊去领一下创新券，一共是20000元。
4: 两万。
3: 哎，创新券那是什么东东啊？
2: 哦，每个入驻小镇的创业团队，小镇管委会每年发放20000元创新券，可以在小镇购买各类的中介服务，比如专利、法务、财务、工商税务等等，省钱又省力，让你们零成本创业。
4: 哎呀，小伙伴们，我们这是中了头彩了。
6: 是啊，太棒了。
7: 主任，主任，洽谈室那边有点事儿，请您过去一下。
2: 啊，好的。静静，
3: 哎，
2: 你们三位先熟悉一下环境。
3: 嗯，
2: 我先去一下啊。
3: 行
4: 啊，好的好的，谢谢主任。
3: 谢谢
5: 主任。
4: 您忙您忙。
6: 你太棒了。
8: 别走，别拦住我！
9: 田总，
8: 我没醉。
9: 田总，田总，消消气，冷静点。
8: 别拉我，你们倒是问问他呀，他就是个诈骗犯。
10: 哎，我说安总，你这说话可留点神啊！你再这么说，我可告你诬陷罪，你信不信？
8: 你还告我，唐大海，你贼还捉贼？
9: 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就不能好好说，好好商量吗？
8: 对呀，
9: 真没必要。
8: 现在跟我说好好说，晚了。滚，都滚，你们都给我滚！
2: 安总，你喝酒了？
8: 喝了，怎么的？
4: 主任。

0: 夫人，我没听您的话，被这小子射拳套给骗了。
1: 好好好，来来来来，先喝点水，慢慢说啊。
0: 主任，他说他是个投资人，愿意给我投资。我一想，这朋友介绍的应该问题不大。后来，项目估值很好，我想加大投入研发，可钱不够，他又分两次找人进来投钱，都算合伙人，
1: 都占公司股份。
0: 哎呀，我这个笨蛋，都怪我。当时光想着有钱研发了，没去细算，结果他们仨的股份加起来超过了我。我是公司 CEO 啊，现在可好，他们仨一块挤兑我，我倒成傀儡了。没办法，我只好走人。
1: 好好，你是庞先生？
2: 哎，主任，是我啊。啊，
1: 你说是这么回事吗？
2: 主任，你看啊，我这里的每一笔每一个程序，这都是按照法定程序办啊。你看这签字清楚吧，股份合同书这一笔一笔，这不要太清楚啊。
0: 主任，他们这是早有预谋的，公司现在估值1000万，可我这一走只给100万。主任，他们把我这些年的心血全骗走了呀。

0: 整天就骂人了，还用得着这么辛苦去找项目，我担这么大风险啊？安总啊，你也要讲点道理吧？啊，哎，你刚才说你要说我们有阴谋，我们有什么阴谋？啊，这董事会开会表决，这是按章程来办的呀。啊，再说了，我们可没让你走啊，这是你自己要走的呀。
1: 好了，你们都别说了，只要是正大光明搞投资，就可以加盟我们园区，我们欢迎，但需要经过一定的审核登记手续。你们这件事，管委会会作为一个案例备案。庞先生，安总，希望你们能够配合我们。
0: 啊，没问题啊，这我们一定配合啊。
1: 既然今天好多小镇的创业者都在，我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发给各位的创业手册上面写着的啊，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大家不要以为就是个广告，不是的，这里面有融资、扩股、项目洽谈、法律咨询，一系列服务电话号码和微信社群都是免费的，希望大家有事儿一定找园区专业的法律顾问。
2: 园区想的真周到，
3: 真是真
4: 是
3: 法律真不错，
4: 是哪位的位
3: 置？
1: 大家创业不容易，一是为过上好日子，二呢也是圆一个人生有为的梦。大家都年轻，好好做人，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用的人，这才是立业创业之本。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旁门左道，更不要趁人之危，大家说对不对？
5: 对
6: 对
5: 对，
6: 好，
5: 好不好？
7: 喂，哦，舅舅，钱收到了，不说好了，算我借的，到时候连本带息我一定还给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诺，
8: 啊，
7: 这卡里有10万块钱，赶紧入账付定金。
8: 哎，哪来的呀？
7: 哎呀，你就别，哎呦，
8: 怎么了？
7: 你就别问了。
8: 你没事吧？
7: 没事，
8: 怎么了？
7: 没事没事，你赶紧去办啊。
8: 哎呦，哎，静姐，你看这儿的环境真不错。哎，小桥流水，鸟语花香的。
9: 停
8: 啊，
9: 咔咔咔。一诺
8: 啊，
9: 现在倒好，你在这儿，你男朋友也在这儿，我看你这几天老往他那儿跑，卿卿我我。别忘了，你是初心社的创始人，不是那个数据公司的老板娘。
8: 哎呀，静姐，看你，我分得清楚。哎，静姐，我跟你说，张杰他们的项目进展可快了，听说啊，他们要开始谈融资了，哎，还不是个小数字呢。
10: 哎，你这么一说，我发现萧然有点不对头。哎，
8: 怎么了？
10: 鬼鬼祟祟的，每天趴在电脑前忙成狗，跟他说话他还躲躲闪闪的。
8: 没错，我们办公室本来挺干净的，这两天哇，你没闻到那股味道啊？啊，一屋子的方便面味，难受死了。
10: 哎，你没发现吗？这几天我看他明显的瘦了，你说是不是？
8: 静姐，停，咔咔咔。我看有的人自己才是卿卿我我，夜不能寐呢。
10: 哎呀，去去去，瞎说。哎，我们是合伙人嘛，大家出来闯荡，相互照应，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8: 没错，合情，姐，太合情了。
10: 哎呀，你别闹了，走吧，快走快走。
8: 哎，对了，静姐，有个事儿我忘了跟你说了。
10: 说。
8: 我们天使之眼的厂家定金已经付清了，一共10万呢。
10: 谁付的？
8: 萧然啊。
10: 他哪来的钱？
8: 不知道，
3: 他那天拿着一张银行

0: 我，让我交定金，也不告诉我是哪儿来的。
1: 好啊，瞒着我们，我们是合伙人呢，怎么可以瞒着我们？嗯，走，去问问。
0: 哎哎，静姐静姐，你别急啊，我猜呢，这钱一定是他舅舅给的。那天我看他在打电话，好像听到他在说舅舅舅舅的。
1: 舅舅啊，你没听错？
0: 没错，
1: 真没错，
0: 真没错。哎，不信你去问他呀。
1: 不可能，萧然那么好强，就他的个性能举手投降？走，咱们问问去。
0: 哎，你自己去吧，我得把萧然给我的那个企划书拿给张杰，让他帮忙看看。
2: 别倒下，别倒下，快让一下，让一下，别倒下，快
3: 让一下。怎么回事啊？
4: 哎，这是一个小伙子急性肠胃炎发作了，听说忙着项目开发，一直忍着，还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止痛片吃下去，还好刘主任看到，赶紧叫了救护车呀。
5: 哎呦，这随便吃止痛药，这可是要肠穿孔、胃穿孔，这要出大事的呀！
4: 哎呦，哎呀，这命啊，总比钱要紧呀！
1: 哎，这位大叔，是谁出事了？
2: 不清楚。哎，静静，
1: 哎，
2: 我正找你们呢。萧然急性肠胃炎，刚送医院。
1: 啊，是他呀？那他会有危险吗？
2: 现在还不清楚，医生诊断以后才会知道。
1: 啊，
2: 你们不要急啊，小镇已经派人一起去医院了，一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
1: 哎，好，
2: 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啊。
1: 好，哎，谢谢刘主任，我这就去医院看看他。
6: 哎，
7: 你还有些低烧，等医生配好药，我就来给你挂盐水啊。
6: 哦，好的，谢谢。
0: 萧然，你好些了吗？还疼吗？
6: 静静，你来了。
0: 哎，你别动，刚好一点就想乱动。
6: 谢谢啊，我好多了，静静。
0: 嗯，
6: 只是有件事儿，我一直瞒着你和一诺。哎
0: 呀，你这个人就这样。我们说好的，出了什么事儿，我们一定要一起想办法。三个臭皮匠还点个诸葛亮呢，可是你就想自个儿扛，结果呢，把自己扛到医院里来了吧？
6: 不是，哎，是，我承认，我没想到我们的产品这么快就被山寨了，而且价格竟然是我们的四分之一，我的确是急火攻心啊。你想，生产好的大批货没有人要，生产厂家又来催缴模具材料钱，这一来二去的，亏损的窟窿就越来越大了。哎，刚好我舅舅来电话，听说这个事儿，就汇过一笔钱来，我没忍住，就收了。
0: 你这个富二代，还是向家里开口了。
6: 静静，你怎么也这么说我呀？我说好的，算我跟我舅舅借的，利息照付。
0: 哎呀，我明白，你就不想让我们知道跟你舅舅借钱的事儿，怕丢脸。结果呢，欲速则不达，越想加快研发挽回损失，越没进展，还把身体搭进去了。
6: 其实我也知道这事儿瞒不了多久，我就是怕连累你和一诺。
0: 说实话，萧然，我和一诺挺心疼你的。你别看我好像挺强势的，其实
6: 静静，我知道
0: 啊。一诺看着好像没心没肺，关键时刻他最能处事不变，而且点子特准。
6: 我知道你们都是我的好队友，摊上我这个猪队友。哎，材料整理好了吗？
0: 放心，整理好了。
6: 现在啊，给产品申报专利，你知道，也是应急的办法。
0: 嗯，
6: 最终还是要靠我们产品升级才行。
0: 明白。哎，对了，一诺还搞来了一笔低息贷款。
6: 啊？他怎么不早说啊？
0: 我们原先不知道，因为园区本来就有这个优惠政策的。你说一诺灵不灵？
6: 太灵了。不管怎么说， 你的这个消息啊，让我感觉好了。
0: 哎，
6: 哎呦，
0: 想别动，
6: 好了一大半了。
0: 小然，你这一病，我好像明白点道理。你看啊，咱们仨各有所长，而且可以取长补短，关键是我们必须团结一心，相互信任。
6: 没错，三角形是最为牢固的结构，对吧？
0: 嗯。哎，还有一点我想说你，其实也是说我自己，我们有的时候有点任性过头了，有人要伸手帮我们，我们呢自尊心像堵墙，就以为是别人在可怜自己，二话不说拒绝。
6: 其实我们要拒绝的是廉价的怜悯，而不是善意的帮助。
0: 像你妈妈，你舅舅，像梦想小镇还有好多朋友，因为有他们的关心，我们才会干得有味道有劲儿。萧然，你说是吧？
6: 是，是。
0: 哟哟哟，怎么啦？一个大男人还眼泪汪汪的呢。
6: 哎呦，别瞎说，没有。
0: 咦，还没呢，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欺负你呢。
6: 你还要欺负病人？
0: 怎么了？哎，我欺负你怎么了？
6: 哎哎，不是，哎，你这，
0: 哎呀，别闹了，不闹了，不闹了。好了好了，躺好了。
7: 三号床挂盐水了。哎，姑娘，
0: 哎，
7: 你是他的家属吗？快，住院部在催你们交费呢，快去交费。
0: 我
5: 来了，来了，来了。哎，护士，家属在这儿。哎，我是他妈妈。
6: 妈。哎呀。你怎么来了？
5: 儿子啊，你怎么样了？烧不烧 啊？肚子还疼吗？
6: 我没事儿，没事儿。
5: 我就讲你不懂事嘛，人都在医院里了，还想瞒着我们？
6: 哎，我没有。
7: 哎，这位姑娘
0: 啊，
7: 你就是静静吧？
0: 啊，是的。
5: 好姑娘，多亏你打电话告诉我们，谢谢你哦。儿子，你看人家静静姑娘多懂事啊，你看你呢。
6: 妈，
0: 阿姨，
5: 啊，
0: 阿姨，
5: 啊，
0: 阿姨，萧然很懂事的
5: 啊，
0: 他是怕你们担心
5: 啊。
0: 阿姨，您坐着说
5: 啊。
0: 医生说了，目前恢复的都很好。
5: 哦，好的好的好的。哎呀，静静姑娘，
0: 哎，
5: 肠胃炎呢我晓得的。哎呀，他爸爸当年也得过，现在蛮好的，什么事情都没有了。来，儿子，让妈妈摸摸肚子看。
6: 哎呀妈，你，
5: 哎呀，这有啥难为情的嘛，你是我生下来的，小时候嘛还帮你光屁股洗澡呢，怕什么呀？
6: 妈妈妈，你怎么什么都说呀？这当着人呢你。
0: 哎哎，阿姨
5: 啊，
0: 医生说了，是药物治疗。
5: 药物治疗？
0: 肚子外面看不出来呀。
5: 哦，那就好，那就好。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啊。
0: 好的好的。
5: 哎呦，静静啊，
0: 哎，
5: 你是哪里人？
0: 嗯，我是北京人。
5: 哦，怪不得讲话这么好听呢。哎呀，北京蛮远的哦。你在我们南方住不住得惯呀？
0: 嗯，我在这儿读了4年大学，习惯了。
5: 哦，哎，有空的时候要给家里人打打电话哦。
0: 嗯，
5: 他们记挂的。
0: 好。
5: 哎呀，静静，你不晓得我们家上一辈子是打鱼的。
6: 哎，
5: 后来萧然舅舅去了西班牙。哎呀，我和萧然他爸爸也是辛苦打拼到今天，现在呢也算是有点积蓄了。
6: 哎呦，我说妈，你怎么每次都这点事儿啊？你烦不烦？
5: 晓得了晓得了。静静姑娘年纪大了，嘴巴嘛是有点烦哦。他爸爸也这么讲我，不过儿子你晓得的，当年我和你爸爸多辛苦啊，是不是？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为了什么？没办法呀，没有文化，所以呢只好多吃苦，比别人吃得多才有翻身的日子呀。哎，你们不一样了，有知识有眼光。儿子，我跟你讲啊，你不要怕吃苦，晓得吧？我和你爸爸从来没有想让你回去接班的意思，啊，我们呢是想让你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闯一番天地，哎，也不用去帮你那个舅舅卖洋酒，要卖，把你自己的产品卖出去，卖到外国去，这才叫有出息。
0: 阿姨，你说的太好了，
5: 真的，
3: 你不是哄哄我的吧？
0: 不是不是，真的。
6: 妈，谢谢妈。
0: 啊，谢谢我。
3: 静静啊，那你不晓得，我这个儿子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谢谢妈。我哪里要你谢呀，是吧？你要谢，喏，要谢谢静静姑娘，对吧？还要谢一谢那些帮助过你的人，是吧？那你还要谢一谢那些
0: 阿姨啊，阿姨，您别说了。

中国农业银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自己一个证明。
1: 广播剧放飞吧梦想，第三集。
2: 哎呀，
3: 困了吧？来，给

0: 我刚泡好的咖啡，你提提神。
1: 谢谢老婆。
0: 谁是你老婆？
1: 早晚有一天呗。
0: 哎，张杰，你看我们写的怎么样？怎么样？
1: 不怎么样。你看啊，你们洋洋洒洒写了十几页纸，我觉得呀，一页就够了。
0: 什么？一页？
1: 商业计划书不是演讲词，关键是要说出产品的独特性。
0: 哎，张杰，那你说说，我们这个项目怎么样？
1: 我记得你们这个项目不是早就……
0: 但是我们改了，增加了好多提升产品的想法。我说，你都没有仔细的看。
1: 哎呀，我怎么没仔细看呀？你们给别人定制的那批天使之眼
0: 啊，
1: 说实话，挺好看。
0: 真的？
1: 尤其地标建筑的外形，哎呀，特亮眼。可是，
0: 怎么了？
1: 技术含量不高。
0: 啊，
1: 真的进入市场销售的话，一眨眼就被大量山寨，还来不及透口气呢，你就被憋死了。
0: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嘛？我不管，我要你想办法解决这件事儿。
1: 哎呀，亲爱的，
0: 这
1: 事儿我还真帮不上什么忙。
0: 什么？
1: 再说了，我自己公司已经进入了融资阶段，哪有时间管这个呀？
0: 不行不行不行。你是我们出新社的荣誉职工，不发工钱，但必须干活。
1: 哎呀，我的大小姐，
0: 干不干？
1: 你到底是学霸还是强盗啊你？
0: 都是，也都不是。哎，你说，你爱不爱我？
1: 哎呀，我爱爱爱。
0: 爱，那就得拿出行动来呀！快，干活。
1: 你，好，干活。
2: 各位老总，大家好，我们今天把你们邀请来，是想听听你们对园区工作的意见，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有个彼此熟悉交流的机会。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点水果和点心，咱们啊，边吃边聊。你们看哪位先来？
3: 我先来吧。我嘞姓涂，我叫涂龙。我呢是这的老客了，一年多了。这个园区啊是真的不错，各种服务呢都很到位。我呢是个开发手游的，简单的说呢就是安卓系统的手机游戏啦。目前我谈了几个投资人，都是不是特别理想。我想能不能小郑帮我推荐一些这个靠谱一点的投资人呢？
2: 好的，最近我们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就是开设这方面的专项服务的。涂总，你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吗？
3: 这还有一个不太好意思说啦。
2: 没关系，请说。
3: 我嘞是个南方人哈，这个喜欢喝点早茶，最好你们这个茶餐厅能这个煲点汤啦，有这种就最好了啦。
4: 主任，他说的可能是指甲鱼汤。
3: 对的啦，对的啦，就是那个人参王八汤啦。
2: 好，应该问题不大。
5: 哎，那个刘主任，我也想说几句嘛啊。大家叫我老谢就可以了。我呢是搞那个光谱的，今年32，但是我看起来长得有点着急噶。我呢来到这儿之后啊，就感觉我们这儿人气特别的旺，大家相处起来啊也特别融洽。我就说呢，有个想法，如果方便的话呢，能不能请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专家或者是企业领军人物给我们定期上上课？哎，你像这个马云啊、马化腾、王健林这样人物啊，我就是一方面呢是扩大我们的视野，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这个拓展我们的人脉嘛啊。我就说这么多，说的不对，大家多多批评啊。哦，谢谢大家。
2: 要得啊，虽然定期有一定的难度，但我们尽力争取做到，好不好？
5: 好，
2: 谢谢啊。哦，对了，有件事啊，我在这里宣布一下，就是梦想小镇为每一位创业者建立了健康档案，还安排每一年做一次健康体检，希望大家珍惜身体啊。好。哎，静静。
0: 哎，
2: 萧然快出院了吧？
0: 快了。
2: 哦， 那静静你是不是说两句？
0: 我
2: 好，下面请初心社的营销总监也是创始人静静姑娘发表高见。
6: 哎呀，不敢不敢。嗯，我们来的比较晚，但同样深深感受到梦想小镇的温暖和关心。嗯，是我们自己遇到了瓶颈，目前的产品销售不错，订单也充足，可是这不是长远之计，一定要有创新的产品去面对未来。所以我想，我们大家是不是可以自愿结合，各取所长，说不定灵感一来，脑洞大开。嗯，我就说这么多，可能有点私心，主要是想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2: 哎呀，静静，你这个主意啊，和我们管委会的想法是不谋而合呀！啊，我们在社区的客厅是有聊天、资讯共享的小区块，但是共享面啊太窄了。静静，你这个主意啊是太好了！来来来，大家如果认同，我们为静静鼓个掌。
6: 谢谢大家。
7: 好。
8: 哎呀，终于出院了，回到了梦想小镇，时不我待，我们要大干一场。
6: 哎，你还在恢复期，不要太拼命了。
8: 啊，
6: 小冉，你妈回去了？
8: 哎呀，回去了，我要不催她，还不走。
6: 她想多陪陪儿子嘛。你妈妈真的挺好的，又豁达，思想还开放。
8: 我知道。哎，差点忘了，我妈走的时候录了段视频，让我给你看。
6: 啊，那快让我看看
8: 来。
6: 嗯，
9: 静静你好。哎呀，怎么拍出来我这么胖的？哎呀，难看死了。哎，静静，你不晓得，我以前和你一样是瓜子脸。哎呀，现在年纪大了，变得滚滚壮了。
10: 啊，有没有正事啊？
9: 哎，静静啊，我长话短说啊，我明天呢就要回屋。

0: 还有，你说呀，你要去考研究生，我支持你啊，知识不嫌多的。还有，静静啊，你包的饺子好好吃哦。
1: 哎呦，
0: 啊，
1: 说话没话了。
0: 好了，哎，静静啊，不说了啊，拜拜，再见。
2: 你妈真好。
3: 我妈呀，就是个直性子。哎，这点跟我爸倒是刚好相反。
2: 哎，萧然，你怎么不问问我考研的事儿啊？
3: 你有什么好问的呀？你要考你就考呗。
2: 哎，考研我早晚是要考的，但不是现在，是以后。
3: 哦，是吗？
2: 嗯，
3: 太好了。
2: 哎，你什么意思啊？
3: 啊，
2: 那就是说我去跳河你都不拦着我是吗？
3: 我
2: 说呀，
3: 我不是，
2: 你说呀，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说呀，你说呀，
3: 说
2: 你看你还装。
3: 哎，
2: 你看你装。
3: 我装什么？
2: 装。
3: 哎哎，
2: 你给我站住。
3: 你怎么还打人？我哎，家暴啊。哎，有没有人管？刘主任家暴了。
2: 站住，
3: 救命啊。
4: 夏然，静姐，你们来了
2: 啊。哎，你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儿啊？
4: 啊，张杰这个家伙呀，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们，让我约你们呀到园区的沙龙吧来。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啊。
2: 哦，别着急，
4: 嗯，
2: 一会儿就知道了。
3: 哎，一诺，
4: 啊，
3: 张杰他们公司的项目进展怎么样？投资人找到了吗？
4: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他那几个狐朋狗友啊，都一样鬼鬼祟祟的。
3: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说人家？
4: 嗯，
3: 人家干的挺好的。
4: 就是。
3: 哎，咱们呀。就是缺他们那几个计算机高手。
2: 哎，你看，一说起项目你就唉声叹气，那哪成啊？
3: 哎，
2: 你得挺起来，你再不挺起来就成刘罗锅了。
3: 什么什么罗锅？我可是玉树临风，风流倜傥。
2: 别自恋了。
4: 哎，到了沙龙吧，就是这儿。
2: 啊，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
5: 哇！
4: 吓我一跳！你们吓死我了！哎，你们这帮家伙刚才都藏哪儿了？
6: 那肯定不能让你看到啊！
7: 对呀，
6: 藏什么呀？
4: 张杰呢？
8: 有请小提琴手张杰登场！哇！

0: 一诺，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姑娘。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一个在你鼓动下开始创业的暖男，向你献上我最真诚的祝福。
1: 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2: 张姐，
0: 我觉得这会儿我要是吻你呢，有点太仓促了。为了让你有个心理准备，我的四位创业兄弟，也就是你眼中的狐朋狗友，他们要向你献上他们最想说的话。一二三，
1: 嫂子你好。
2: 好你个张杰。张杰，
1: 献上藏宝图。
0: 来，一诺，请截图。
2: 这是什么呀？
0: 一诺，这是我们公司首轮融资估值证明，价值5000万。
2: 投资，哇，那一定是天使投资人。
0: 是的，你就是我的天使投资人。
2: 江杰，
3: 你太厉害了。哎
0: 呀，没有没有，
3: 祝贺你，
0: 谢谢谢谢。
4: 哎，张杰，牛，真牛。哎呀，一诺，你别光抹眼泪呀。今天是你的生日，也是张杰他们公司创业的生日。一诺，赶快表态呀，快点。
2: 我说快行。这个人呢，还有藏宝图。

0: 我都收了。
1: 且慢，我在这里呢，要隆重的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静静。
0: 静姐，我就知道一定是你。
1: 他就是今晚的策划人。
0: 静姐，哎呀，我爱你，
2: 您干什么？
1: 好了，咱们该闹的也闹完了啊。静静、萧然，该你们了。
3: 嗯，好。
2: 哎，一诺。我就送你几句我写的歪诗，也送给我们自己。
3: 好，我来伴奏。
2: 青春是一支无悔的歌，青春是一枚青色的果，青春是最为珍贵的拥有，青春是活力四射的走秀。让我们迈开激越的脚步，让我们抬起清澈的眼眸，展开嘹亮的歌喉，高唱一曲，青春永不悔。
3: 好，刚才张杰已经拉了小提琴，静静又朗诵了诗歌，我来给你们换一种风格。创业就像一场持久战争，我做好准备去迎接光明，这光荣使命让人肃然起敬，但千里之行依然永无止境。我每天拼命加班加到凌晨，为了创新产品能够一鸣惊人，冲进梦想的小镇，振作精神，

0: 穆罕难的艰辛没有忘记，一步一个脚印用自。谢谢，耶，谢谢大家，加油。哎，张杰，
1: 哎，小冉，
0: 哎，你也跑步啊？
1: 是啊，自从搬到这个园区以来啊，我每天都要来跑几圈。
0: 哎，张杰，
1: 哎，
0: 歇会儿，歇会儿。
1: 哎，
0: 我有话跟你说。
1: 好嘞，好嘞。
0: 张杰，
1: 啊，
0: 谢谢啊。
1: 哎呦，太客气了你。
0: 这么多天，你一直在帮我。
1: 哎呀，哪里哪里。哎，没事儿。那个那天我们几个在讨论的时候啊，我觉得，静静说了句话，特别好。她说呀，这灯，不光是灯，还是一颗心，是一幅画，更是深情的等待。
0: 哎呀，张杰，我们这是想到一块儿去了。你看，原来我们这个小灯具呢，只注重节能，还有就是外形，没有多少科技含量。静静这句话让我想到，发展的方向有两个方位，
1: 嗯，
0: 要么注重外在创意，要么注重内在开发。你看，目前从实用创新上来讲，我们有可360度旋动，也有触摸式开关，还有我们的灯罩是借用磁悬浮原理开发的悬空灯罩。但如果从内在，从人性需求上思考，从未来来思考，我觉得这个灯具就是一个数据服务平台。
1: 嗯，你说的太对了。我们可以在灯具里内置芯片，根据类别、年龄、情趣，哎，说得更大一点，就是可以直接利用大数据、云端服务来开发。
0: 对，
1: 现在大数据的运用啊，已经非常迅速了。你今天在淘宝上浏览东西，哎，第二天你一打开浏览器，就会跳出来一批你关注的内容，这就是大数据开发，对吧？
0: 没错，张杰，这方面你是内行。我想啊，我们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资讯服务，我可以在灯具里植入小喇叭，根据模块类别任意选择。
1: 嗯，
0: 譬如在啊临睡前听一听历史上的今天，或者是儿歌、唐诗，诸如此类的有声读物，长篇小说也行啊。
1: 对对对，还有那个健康提醒，嗯，这样夜灯就不仅有亮度，还有温度，对吧？给老人以陪伴，给孩子呢以知识，关键是芯片的设计，
0: 对，
1: 还有传导方式。以后更高级的就是三维投射，触摸阅读。哎呀，越想越激动，
0: 真的是太激动了。其实啊，我已经写了产品策划书
1: 啊。
0: 走走走，你帮我看看去。
1: 真的？
0: 对，
1: 走走走。
0: 来，张姐，
1: 嗯，
0: 你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1: 我看看啊，我看看，嗯，哎，你看这儿，还有这儿。这几个数据好像不太准确。
0: 哦，是吗？
1: 嗯，我帮你重新算一下啊。
0: 哦，太感谢了。这样，我把这几张设计图呢再修改一下。
1: 嗯，
0: 张姐，
1: 小冉，
0: 你先说。
1: 你先说吧。
0: 啊，好，我先说。我有个想法
1: 啊，
0: 我们两家是不是可以
1: 合作开发？
0: 对。
1: 哎呀，太好了！来，
0: 哎，
1: 一言为定。
2: 静姐，
3: 嗯，
2: 你看，办公室好像一夜没关灯啊，是忘了关吗？走，去看看。
3: 嗯。
2: 哇，
3: 哎呀，
2: 一股臭脚丫味儿，
3: 哎呦，还有一股方便面味儿。
2: 嗯，
3: 哎，快把窗户打开。
2: 哎，哎呀，啊，张姐，
1: 嗯，
2: 你怎么在这儿？还躺在地上。
1: 哎呀，一诺，你俩怎么？

0: 太好了，一诺，我们重新设的产品要升级换代了。
1: 哎，静姐，你看，下面还有一行字呢。啊、哦，初心社地质数据公司联合开发，
0: 太好了，
1: 静姐，危机变生机，来得太快了。
0: 哎呀，快什么呀？你忘了，青春是最为珍贵的拥有，
2: 青春是活力四射的走向。
3: 我说你们笑什么呢？啊？
4: 哎，我们的策划书不错吧？
0: 太棒了，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5: 小然，你看我没说错吧？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轮红日升起来。
0: 哎，你们说什么？哎，这么阴的天，眼看要下雨了，哪有什么红日啊？
1: 就是。
4: 不懂了吧？红日在我的心里。
5: 对，红日在我们心里。
0: 哎哎，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了。
5: 哎，我们就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哎，
1: 习大大也说了，
6: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
0: 哎，那我的诗最后得加上两句。梦想在心里，青春要奋斗。

小镇创客们，创业需要热情，梦想需要坚持，就像一场马拉松，我们除了在工作上奔跑，也要在赛道上奔跑。健康创业，健康生活。现在我宣布，2018梦想小镇梦想马拉松

跑得很高兴，也不记得谁跑了第一，谁跑了第二。青春就是一场赛跑，不是跟别人，而是跟自己。迎着风，流着汗，是拼搏，更是一种放。

0: 过自己的人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放飞吧，梦想》第三集。

0: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0: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0: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落实2025年育儿补贴4.68亿元，惠及18万名婴幼儿。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疫情来藏调研，严金海与调研组疫情座谈。
2: 录音报道：从恢复重建到安居提质，
3: 我需农特产品基地实现溯源监管信息化，为藏品出藏筑牢信任根基。
2: 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林芝半程马拉松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我区稳步推进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力度，确保资金发放率成效显著。据了解，2025年我区共落实育儿补贴资金4.68亿元，惠及18万名婴幼儿，发放率达99.95%。2026年3月，我区出台西藏自治区育儿补贴制度实施细则，对符合政策生育的3岁以下婴幼儿，按照每年每孩3600元标准发放育儿补贴。此外，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同时，育儿补

0: 铁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1: 西藏台消息，今年以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落实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建设资金约2.59亿元，实施各类项目61个，扎实推进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了解，我区今年实施的61个地质灾害综合防治项目，包含调查评价项目19个，工程治理项目30个，工程维护项目2个，监测预警项目2个，避让搬迁项目1处。32户，排危除险项目6个，测绘项目1个。通过这批项目的实施，及时消除或降低地质灾害隐患，预计可保护受威胁群众6000多人的生命安全，保护财产8亿多元。在积极应对冰湖溃决引发次生地质灾害方面，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编制了西藏自治区冰川冰湖遥感调查、监测预警与风险评估工作方案，落实2026年冰湖遥感监测专项资金2636万元，开展冰湖遥感监测和风险提示工作。在排查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方面，全区各级自然资源部门累计排查681次，核查隐患点20000余处，及时处置1163处。为推进从灾后救助向灾前预防转变，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还督促各类项目建设单位完成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1567个。印发了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大工程建设及附属设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强化重大工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督促建设单位落实科学严密的防范治理措施，从源头上减少和预防地质灾害威胁。
0: 西藏台消息，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率调研组在西藏开展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情况调研。在藏期间，调研组深入拉萨、日喀则、阿里实地调研，分别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和有关地市纪委监委、派驻机构等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并与参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进行交流，详细了解基层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情况。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在拉萨与肖捷一行座谈。调研组对西藏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决策部署、加强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取得的成效予以充分肯定。调研组认为，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要求，在统筹推进干部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履职能力建设、纪律作风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自治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肖捷强调，西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牢把握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和加强党对监察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做到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绝对纯洁，要进一步实施好监察法、监察官法等法律法规，全面落实法定职责，严格按照权限、规则和程序依法开展工作，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体群。严金海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统领，完整准确全面落实监察法、监察官法，大力推进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伟大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调研组成员古振春、自治区领导姜文鹏、张洪波参加相关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107定日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中国十七冶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分公司主动请缨，组建专班施工队伍，奔赴定节县受灾乡镇，克服高海拔、温差大、工期紧、地质复杂等困难。他们高标准推进民房加固、重建、场地整治和配套设施修复，全力推动灾区从恢复重建向安居提质加速快雪。请听录音报道，从恢复重建到安居提质。
1: 当前定节县受到地震破坏各个乡村恢复重建工作已全面转入后期质保服务阶段，十七冶集团的施工队伍正常态化开展新居回访巡检，用心守护重建成果。中国十七冶集团定节县灾后重建项目部副经理戚德凤：
3: 我们全程公开施工标准、建设工序、建设进度，主动接受村民监督，同时常态化入户走访，倾听群众诉求，化解群众顾虑，确保重建工程让政府放心，让群众满意。
1: 定节县灾后重建启动以来，十七冶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分公司挺缨担当，专班队伍扎根一线，项目部优化施工工艺，细化每日计划，严把质量关，确保群众住得安全，住得舒心。中国十七冶集团定节县灾后重建项目部常务副经理刘磊：
4: 高原重建不同于普通施工，对抗震性、稳固性、防寒性要求更高。我们从基础结构墙体到屋面，每一道工序都严格对标抗震重建标准，专人监控质量，让老百姓住得安心、住得放心。
1: 重建过程中，项目部对群众关心的建设速度、房屋质量等问题及时回应、当面解答，并积极开展惠民帮扶志愿服务，拉近了政企距离，拉近了干群感情。中国十七冶集团定节县灾后重建项目部副经理戚德凤：
3: 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项建设工程，更是一项民心工程、责任工程。我们要建设好安全稳固的安居房，更要服务好每一户受灾群众。
1: 如今定节县各受灾村组已焕然一新，崭新安居房拔地而起，乡村人居环境和居住安全条件大幅提升。中国十七冶集团承担的灾后重建任务全部提前完成，在今年召开的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分公司被授予恢复重建先进集体称号。中国十七冶集团西藏营销中心经理董荣成：
5: 这份荣誉既是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我们的工作的充分认可，更是西藏各族群众给予我们的信任与厚爱。这次灾后重建的宝贵经历，让我们更加坚定了扎根高原、服务西藏的决心。未来我们会主动对接地方发展规划，积极投身乡村振兴。
0: 近日，自治区邮政管理局两大信息化建设新项目农特产品寄递溯源平台、寄递安全收寄验视监管试点平台投入运行。平台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手段，全面升级全区寄递行业安全监管水平，为西藏特色农产品走出高原筑牢信任根基，推动我区智慧邮政建设迈上新台阶。请听报道。
1: 上午十点，在西藏镖局快递电商智慧物流园内，货物分拣、装车发运等各项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箱箱牦牛肉干包装完整，快递单上贴着专属溯源的二维码，消费者只需通过手机扫码便能清晰查看产品产地、快递揽收、投递等信息。农特产品寄递溯源平台通过的这张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让西藏农特产品实现源头可查、去向可追、品质可证。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工作人员王少彤：
6: 平台通过一物一码的这种溯源模式，将我们西藏的农特产品的产地信息还有物流关键节点纳入寄递溯源平台的管理体系，有效解决了流通不透明、产地难追溯的这种问题，助力西藏农特产品出藏流通。
1: 走进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刚启运不久的寄递安全收寄验视监管试点平台，大数据屏幕上每一件包裹的流转信息清晰可览。据了解，平台依托 AI 智能识别技术，紧盯过期安检关键环节，可对40多类违禁品智能预警，实现寄递行业监管模式迭代升级。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龚军良：
7: 智能监管系统覆盖各快递试点，破解地域分散监管难题，提升行业

0: 安全和智慧监管水平，实现基地全流程监管和安全闭环。
1: 扫一扫溯源全程，助力产品上行，智能过激安检筑牢安全防线。两大信息化平台的同步投用，为规范行业秩序、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数字支撑，进一步推动了我区智慧邮政建设迈上新台阶。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龚军良：
0: 两大信息平台同步投用，是我区邮政快递业数字化转型建设智慧邮政的关键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深化科技创新，完善智慧监管与服务体系，畅通账货出账通道，筑牢基地安全屏障，赋能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26号，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林芝半程马拉松在尼洋河畔鸣枪开跑，请听报道。
1: 本届赛事主题为奔跑南迦巴瓦，邂逅雪域江南，首次采用线上加线下双赛模式。线上开启的云端赛道吸引了全国超10万名跑者跨屏参与，线下近4000名跑者亲临林芝赛场，共同解锁这场高原奔跑之约。参赛选手郑英满：
3: 从23年开始跑马拉松，怀着无比向往的心情来高原跑半马，来挑战自己。
1: 参赛选手毛鄂年：
4: 我是一个全国性的公益助残跑团，今天来了20几位伙伴，有一位视障伙伴，还有2位轮椅的跑友，我们志愿者会陪同他们一起安全完赛。
1: 上午9点，赛事正式鸣枪开跑。作为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认证赛事，21.0975公里的赛道沿尼洋河生态长廊铺设，沿途湖光山色美不胜收，临海湿地相映成趣。赛道沿线有群众自发呐喊助威，公安、医疗、后勤等多部门全程联动值守，为选手筑牢了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经过激烈角逐，索朗才人以1小时07分09秒斩获男子组冠军，次人错姆以1小时18分36秒夺得女子组冠军。索朗才人：
5: 卫冕冠军，非常开心，比去年跑得快，也在进步，在赛道上为自己拼搏。
1: 次人错姆：
6: 今天赛道上最大的对手就是我自己，把自己的心态和身体调到最佳的一个状态，接下来认真准备名古屋亚运会的比赛。
1: 今年的赛事还提供 AI 数字手办、赛道智能抓拍、自动生成专属短视频等服务，为参赛选手定格奔跑瞬间。高原风光、生态赛道、沿途氛围更让选手沉浸其中，收获了独一无二的参赛体验。参赛选手焦安静：
7: 我也没想到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能跑出82分，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赛道特别的美丽，还有森林大氧吧，路边很多的啦啦队，包括这个赛道的设计也特别的好，给我的跑步也加分了。
1: 参赛选手徐佳楠：
8: 我感觉跑完没有任何高原反应，奖牌设计的太精美，上面有林芝最经典的南迦巴瓦峰和小鹿的吉祥物，我真的非常喜欢。
1: 本次半程马拉松也是自治区体赛士气的标志性核心活动，它不仅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较量，更是全方位展示林芝城市风貌与特色文旅资源的重要窗口。林芝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刘俊强：
9: 我们全力打造专业化、高颜值、沉浸式高原特色马拉松赛事 IP， 差异化打造自治区标杆赛事品牌，深挖体育里融合潜力，广泛普及全民健身理念，持续擦亮林芝城市文旅名片。
1: 西藏台消息，25号，那曲市第16届魅力虫草展销活动暨珠穆风情文化旅游赛马盛典举行。活动现场有索县选送的一根野生冬虫夏草，以1.36克的净重斩获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重的虫草称号，刷新全新世界纪录。那曲市虫草协会理事南珠：
10: 草种也在根本，但咱们是
11: 索县虫草成功获评吉尼斯世界纪录，极大提振了我们发展特色产业、走入国际市场的信心。
1: 本次认证严格遵循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定标准，行业虫草专家、市场监管工作人员组成核验专班，重点核查虫体完整度、菌尾共生状态，确保餐品样本真实有效、品相达标。认证过程全程留痕，全程可追溯。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主任科员扎西央宗：
12: 我作为见证人全程在场，整个过程严格按照规范开展，流程公开透明，希望能借着这次机会让全国各地多知道纳曲优质虫草。
1: 活动期间还同步开展了虫草王评比、展示展销、专场拍卖等系列活动，通过多元的产业交流，不仅有效拓宽了农牧民增收致富渠道，更为纳曲虫草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高质量发展搭建了新平台。所县经信商务局局长拉旺次仁：
13: 立足本地虫草资源优势，借助虫草展销季、赛马圣地平台，进一步扩大纳曲虫草知名度与影响力，畅通产销渠道，助力农牧民持续增收，推动县域特色农牧业、文旅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
2: 近日，在拉萨市尼木县吞弥现代农业产业园内，一场尼木大樱桃开园品鉴会拉开帷幕，这不仅是一场丰盛的味蕾盛宴，更是尼木县深耕净土特色农业、推动产业向品牌化、高端化转型升级的重要展示。请听报道。
14: 刚才尝了好多颗樱桃，真的是令我大饱口福，更加的甘甜。
15: 一共买了十几斤，味道可以。
1: 本次开园品鉴会设置专业品鉴区与特色产品展销区，品鉴区内工作人员通过专业设备开展糖度测试，以直观的数值让大家清晰看见高原樱桃的真实甜度。展销区则集中陈列展示了尼木本土农特产品，多角度展示县域净土产业发展成果。活动现场党建助农直播间同步开启，网友跟随镜头沉浸式游览樱桃大棚，直观感受高原设施农业发展成果，纷纷留言咨询购买、预约采摘。线上直播与线下品鉴双向联动，打通云端推介、线下体验产销通道，让尼木特色农产品搭乘数字快车走出高原。尼木县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德吉央宗：
16: 我们尼木农特产品都是非常多的，通过线上的渠道不仅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尼木的特色好物，同时也可以带动农民群众增收，也可以不断去壮大村集体经济。
1: 本次开园品鉴会有效提升了尼木大樱桃的品牌知名度与市场美誉度，进一步拓宽了特色农产品产销渠道。尼木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单振龙：
17: 园区现有63栋车厘子种植大棚，今年预计产量将达2万斤，同比去年增长近一倍，带动群众增收25户100余人，80余万元。
1: 下一步，尼木县将持续依托援藏资源优势，立足高原净土生态禀赋，持续优化种植模式，做强特色农业品牌，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不断丰富农旅融合业态，全力推动净土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以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尼木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单振龙：
17: 园区引入全自动环境控制体系，为樱桃生长提供精准的环境保障。从科学统计预估到全程质量追溯，我们确保每一颗樱桃都达到绿色有机标准。尼木大樱桃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更成为了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我区以格桑花行动为核心抓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体系，全力培育优质上市主体，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打造特色鲜明、质效兼备的西藏板块。 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资本活水。今后全区将聚焦提质扩容核心目标，力争两年内实现2到3家企业挂牌上市，新增直接融资超400亿元，全方位完善资本市场生态，持续放大资本赋能效能。
2: 拉萨是2026年西藏初中班校和西藏完全中学招生体检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公布，体检于7月28号、29号进行。
1: 1到6月，昌都市清洁能源领域完成投资71.73亿元，占

0: 全市完成投资的40.8%，已建在建清洁能源电力装机2163万千瓦。
1: 截至今年六月末，纳曲市累计建成金融综合服务站39个，助农取款点1198个，实现县区乡镇群覆盖。上半年服务站办理取款业务1487笔，金额254.33万元，转款汇款3419笔，金额1016.17万元。
0: 近年来，林芝市立足高原水域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聚焦种质保护、规模养殖、项目建设、市场培育多点发力，高原冷水鱼产业发展迈出新步伐。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市水产品总产量近200吨，实现销售额超550万元，特色渔业经济成长性突出。
1: 青藏铁路建设通车以来，一直将生态保护与工程同步规划，全线设置近60公里野生动物专属通道，草皮遗址回铺率超90%，藏羚羊种群从不足20000只恢复至70000只。
0: 总投资5.5亿元的西藏美术馆由工业遗址拉萨水泥厂改造而成，目前收藏精品近600件，其建筑斩获世界结构大奖、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奖金奖，展览项目连续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多项国家级优秀项目等。
2: 理论与实践，
0: 当前是实务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有力有效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至关重要。然而，少数地方和部门在具体工作中看似贯彻落实雷厉风行、态度坚决，实则脱离客观实际，违背发展规律，漠视群众诉求，存在一刀切问题。这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背道而驰，必须旗帜鲜明，亮剑纠治。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以正确政绩观纠治一刀切顽疾。文章说，一刀切是基层治理久治不愈、纠而复生的顽疾，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比如，有的地区不顾实际，盲目上马有关产业园，最终入驻企业寥寥无几，大片土地长期闲置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一刀切问题，让惠民政策走形变味，利民举措落地打折，不仅消磨基层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阻碍基层治理创新活力，更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侵蚀群众获得感，埋下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隐患。一刀切问题表现各异而并造同源，其症结在于重统一标准，轻个体差异，重刚性落实，轻因地制宜，重任务交账，轻治理实效，习惯于用一套模板管全域，一种方式抓落实。一刀切屡禁不止，看似是工作方法问题、能力本领问题，本质是政绩观这个思想总开关出现了松动偏差。首先是为民造福的初心淡化，其次是科学施策的本领欠缺，最后是考核监督体系仍有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从在河北正定因地制宜发展半城郊型经济，到在福建宁德秉持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精神，深耕实干、久久为功，再到在浙江科学谋划实施千万工程，习近平同志在地方从政实践中始终坚持正确政绩观，不搞一刀切，齐步走同质化，为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精准落地政策、务实推动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和重要的实践遵循。 交至一刀切成科即毕，必须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正本清源、靶向施治，从思想、方法、能力、机制方面全方位纠偏正向，全维度提质增效。在思想层面，摒弃急功近利、浮躁冒进、懒政怠政的错误思想，筑牢正确政绩观的价值根基，不为文件只为实情，不为进度只为实效。在方法层面，抓好入山问桥、入水问鱼的调查研究，常态化下沉产业一线、基层一线、民生一线，摸清堵点难点，理清轻重缓急，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互贯通，让宏观政策贴合基层实际，让上级部署适配地方禀赋，让治理举措顺应群众期盼。在能力层面，不断提高政治调查研究、科学决策等能力，破解不会创新、不敢突破的履职困境，提升创造性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能力水平。在机制层面，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用好考核指挥棒，为敢于创新、务实担当的党员干部撑腰鼓劲、保驾护航，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山南南部、阿里、日喀则、那曲西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拉萨东部、山南中部和东部、那曲中部、昌都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阵雨12度到24度，那曲阵雨转多云6度到18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度到28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度到27度，石泉河小雨转阴，西北风3至4级10度到21度，卡若区多云12度到27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湘军，前发李森，若音索扎，主播望真刘晓。好，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你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用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兄弟们，又
3: 扁！
2: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38，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到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杨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您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直播。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和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0: 首先，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今天的主要文旅资讯。拉萨林卡季激活城市夏日休闲消费。
1: 第三届西藏文化节、文化艺术节开幕。
0: 中国仓央嘉措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拉萨举办。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
1: 七月的拉萨阳光明媚，河谷绿意盎然，城郊林间草木繁茂，正是过林卡的好时节。每逢周末节假日，不少市民约上三五好友，携全体老小奔赴郊外，在草地上搭起帐篷，围坐一起品味美食，享受悠闲惬意的时光。今年夏季拉萨林卡季热度持续攀升，各大林卡客流爆盘爆满，经营者抢抓旺季升级配套服务，平价包间、一站式自助烧烤搭配林卡的专项消费券，让传统林卡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拉萨市夏日里市民的休闲优选。
0: 家住拉萨市城关区的居民刘女士带着老人孩子开车来到达孜区张都林卡，这里青山绿水环绕，一顶顶帐篷点缀在绿意之间，孩子们在草坪上追逐嬉戏，大人们围坐在铺好的餐垫上聊天说笑，处处都是热闹又惬意的假日氛围。刘女士告诉记者，每年夏天他们都会来到这边过林卡，这次发现这里比去年热闹了不少，环境也更好了。他还说，为了顺利订到帐篷，他提前好几天完成了预约，就担心订不到心仪的位置。
1: 记者了解到，入夏以来，拉萨各大林卡客流量持续攀升，不少热门林卡周末的预约率都能达到90%以上，部分位置优越的帐篷甚至提前一周或者是两周就被预约一空，周末节假日的客流量能够达到工作日的2到3倍。一些规模较大的林卡周末接待游客甚至能超过1000人。今年生意特别好，周末和节假日基本天天满场，营业额也持续上升。拉萨朵拉恰木林卡工作人员嘎先生说，建议大家过林卡一定要提前预约，以免没有位置。
0: 林卡客流的持续走高，得益于拉萨各大林卡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拓展多元业态，贴合各类人群的消费需求。记者来到位于拉萨市柳梧新区的星野城市林卡，这里不仅有统一搭建的帐篷，园区还设置了自助食材选购点，购买了自助烧烤套餐的市民可以不限量畅享新鲜的肉类、蔬果和饮品。游客毛先生说，以前过林卡要提前一天买菜腌肉，还要打包各种餐具调料，开车过来搬一大堆的东西。

0: 特别累。现在好了，大家直接空手过来就行。这对于我们这种平时上班忙的人来说，太省心了。
1: 另外，今年拉萨各大林卡定价整体都比较亲民，大部分林卡的包间呢都在几百元到1000元不等，自助烧烤套餐人均的消费也大多是在100元左右。不少林卡还推出了团购优惠、家庭套餐，针对亲子团建等不同的客群设计专属的消费方案，满足不同游客们的多样化需求。星野城市林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这里小包间价格是388元，大包间的价格是688元，团购还能再享优惠，整体性价比非常高。
0: 记者了解到，今年拉萨市依托促消费相关政策，面向全市发放多批次林卡专项消费券，实现辖区内合规经营林卡全覆盖。本地市民、外地游客都可以在惠民一站通在线申领线下核销，实打实的惠民补贴持续撬动林卡消费市场。本次林卡消费券设置4档阶梯满减优惠，满500元减80元，满800元减150元，满1000元减200元，满1500元及以上减300元，覆盖小包间、日常小聚、大包间团建聚餐等各类消费场景。满足条件的市民游客可以通过惠民一站通微信小程序提前抢领不同面额的消费券，到林卡消费就可以直接抵扣。
1: 绿荫之下，帐篷之间，夏日林卡是市民游客触手可及的幸福生活，也是城市消费市场蓬勃生长的生动缩影。随着拉萨各大林卡配套持续的完善，惠民政策持续加码，这片藏在林间河谷里的夏日烟火将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昨晚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的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在西藏大剧院重磅开幕。作为本届艺术节的开幕大戏，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精彩上演，请听本台记者雷明月、德吉卓玛的报道。
2: 7月的拉萨，天高云淡，格桑花开。7月26号晚，西藏大剧院灯火璀璨，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正式拉开帷幕。本届艺术节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与“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场文化盛会承载着雪域儿女对新时代的深情礼赞。当晚开幕式上，最受期待的开幕大戏《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精彩上演。这是西藏与广东首次深度合作打造的文艺精品，创新性的让拥有600多年历史的藏戏和400多年历史的粤剧同台呈现，两大剧种同属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藏戏雄浑的古波与粤剧婉转的高湖遥相呼应，藏式长袖与粤剧水袖各美其美，生动再现驻藏大臣张英堂守护国家主权、推动边疆发展的历史篇章，演绎动人的家国故事。
3: 这部戏呢，就是我们前年开始就准备，这次呢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的开台戏，也很荣幸能够参加到我们的盛大的这个节日当中。这部剧呢主要就是两种文化，也是藏戏和粤剧融合在一块的。那两种剧呢都是世界级的非遗剧种，所以这次我们这个两种文化呢，它不单单是这种拼接式的两种文化完全融在一块，这个呢就是作为这次的这个开档戏，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然后这个戏呢就是不论是它唱腔还是身段还是舞台整体的呈现，都是完全融合在一块，这是

0: 我们西藏的文化和广东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具体的体现。这次呢，这个戏呢，亮点是很多。第一个是它的一个融合这一块，然后第二呢，就是两种文化的这个差异互补。因为藏戏它就是比较粗犷，也是比较雄浑的一个艺术形式，然后呢，粤剧呢，它就是比较细腻，也是比较城市化的，比较严谨的这样的一个戏，所以这两种艺术融在一块，我觉得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
1: 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戏曲同台交融，是一次全新的艺术探索。舞台上默契配合的背后，是演员们日复一日的磨合碰撞。对于藏戏演员来说，这次合作也打开了全新的创作视野。
0: 这部剧呢，就是刚开始我们排练的时候，就是因为有很多这个怎么说，很不容易的地方。一个是语言的障碍，就是因为我们的演员也听不懂广东的话，那么广东的他们演员也是同样就是听不懂藏语，所以在排练的时候遇到很多的困难。因为他是台词到底到哪里了都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就是设计一些动作或者一些暗示，用身体的这个身段的形式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去暗示，这样下来就是慢慢就是磨合起来，后来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问题是完全解除的。
2: 我是西藏自治区藏剧团的演员，我叫索朗旺久。我在这个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当中扮演的角色是石狮子，然后他是一个人来人往、悲欢离合、时代更迭的这种的一个见证者和一个叙述者。我主要是以掘墓龙派的藏戏身段和唱腔来体现，来讲述这个张英堂担当实干，还有这个以家国情怀为重的一个关于张英堂的一个故事吧。
1: 岭南粤韵跨越千里登上雪域高原，远道而来的粤剧演员在高原舞台上也收获了别样的创作体验。
3: 驻藏张大人这个戏在我看来是意义非凡的，首先它是两个世界级非遗的剧种，然后它还是一个千年的语言，有2000多年的粤语和1000多年的藏语，还有一个就是它是百年的剧种的一个融合，有600多年的这个藏剧，还有400多年的粤剧，它两种不同的剧种融合在一起，它是我觉得是它的老祖宗的一个智慧的结晶。它里面的唱念做打舞蹈等等等等，它都是经过了几百年这样的一个一代又一代的前辈把他们智慧的结晶融合到现在，然后我们再把两种剧种各自的优势的一个融合，肯定是有困难的。首先我自己在舞台上也对自己作为一个挑战，就是我申请，我说我要学习藏剧，我要学习这个藏剧的舞蹈和藏语，这些都是我觉得作为这个角色张大人，我觉得他都是应该去把这些西藏的文化加上这个广东的文化两个融合在一起在舞台上呈现，我觉得它可能会给观众带来一个比较惊喜和耳目一新的这样的呈现效果。雪域花开，丹心常在，把张大人话留下来西藏，一直100多年后家家户户还种着张大人话，到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张大人话的来历，通过这部戏他们知道了德松狗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清衙门那个德松狗或者德松狗路是怎么来的，张大人花怎么来的，让他们知道了汉藏一家两个民族的团结和那份深情和那份厚爱一直流传到现在。
1: 一台藏乐史诗剧奏响了本届文化艺术节的开篇乐章，丰富多彩的演出安排也让不少市民充满期待。关于艺术节整体安排，我们采访到西藏自治区文

0: 12个剧目，26场演出，期间有专业舞蹈大赛、街舞大赛、小戏小品曲艺大赛、县区民间舞大赛、藏戏唱腔大赛，还有这个区外特邀剧目，有中职院团、东方演艺集团的《此生必嫁》和青海省演艺集团的《花儿音乐剧》《花漫河狂》和云南交响乐团的《阿诗玛》，可以说既有全区各地市优秀剧目的交流演出，也有中职院团和兄弟院团的精品剧目，旨在通过文化艺术的交流，促进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跟前两届艺术节相比，本届艺术节我们通过文化西藏微信公众号，开通线上预约门票的渠道，这是首次实现了惠民演出从线下到线上，方便全区各族群众和广大游客免费观演。期间的所有剧目的演出和赛事的观看都是免费向各族群众和游客开放的。
1: 据了解，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已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于8月底赴北京参演。

0: 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藏戏和粤剧的这种相融合，我是第一次看，然后非常的有新意。同时的话，通过张大人把这个格桑花带到西藏来，也充分的展现了民族团结的这种美好的寓意。
1: 我从山东烟台过来，特别喜欢西藏这边的风景文化。所以我已经连续三年就是这个暑期来到拉萨旅游也好，然后自驾去周边转一转，然后特别喜欢。今晚有幸观看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真是令人心生感慨。这部剧尽显先辈赤诚家国情怀，让我真切体会到民族团结边疆安定来之不易。
2: 以艺为桥，同心筑梦，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汇集多方文艺力量，多元剧目轮番登台，我们期待本届艺术节持续推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的文艺作品，不断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让高原文艺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3: 好，北京时间来到12:55，我们继续来关注文旅资讯的相关内容。近日，中国仓央嘉措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拉萨举办，来自文史、宗教、文学、艺术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热爱藏族传统文化的企业家、文化从业者齐聚一堂，围绕仓央嘉措文化的历史脉络、当代价值与传播路径展开深度研讨。
4: 这次的研讨会由西藏仓央嘉措文化研究协会主办，正值协会成立10周年之际，既是对过往学术成果的系统梳理，也为新时代仓央嘉措文化的传承创新搭建了全新交流平台。
3: 会议现场，来自内蒙古阿拉善现年83岁的格日乐告诉记者，2012年在整理家谱的过程中，频频在各地听到仓央嘉措的名字，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从此加入了研究仓央嘉措的队伍之中。2016年到2022年，他带领32人，历时7年，完成了一幅50米长、2.5米高的唐卡，记录了仓央嘉措一生的故事。
4: 格日乐说：“世人都说仓央嘉措的诗写得好，但我觉得除了诗歌以外，他一生默默付出的大爱精神更值得被宣扬。”
3: 据了解，近年来，西藏仓央嘉措文化研究协会持续整合分散的民间研究力量，规范社会各界对仓央嘉措文化的关注与解读。

0: 统一组织，正向引导各类研究实践，凝聚学术合力，深挖仓央嘉措文化中慈悲向善、博爱包容的精神内核，系统梳理、阐释、活化以仓央嘉措为代表的藏族优秀传统文化，传递温润博大的人文精神。
1: 近日，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81到90册专家论证评审会在西藏藏医药大学举行，经权威专家组全面严格的学术评审，这套典籍顺利通过审定，计划于今年年底正式面向读者出版面世。
0: 据介绍，作为藏医药文献抢救性保护工程的核心载体，该系列丛书的编纂凝聚了学界数十年的心血。西藏藏医药大学于2010年成立了专项课题组，由朗东多吉卓嘎牵头负责，系统开展藏医药与天文历算古籍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17年间，课题组不畏艰辛，足迹不仅遍及我区74个县区，更远赴青海、四川、云南、甘肃、辽宁、北京、上海、内蒙古等省区市，总行程超过10万公里，累计完成了前80册的影印出版，为此次81至90册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根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本批次典籍的审定收官，百册巨著的宏伟蓝图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下一步，项目团队将启动91到100册的走访调研与文献征集工作，力争在2027年完成全套百册藏医药古籍的整理出版。与此同时，编纂团队将同步加快1到100册总目录的编纂与专题研究工作。
0: 据介绍，整套丛书的系列整理出版，不仅是对散落各地的藏医药文化遗产进行一次全面的摸家底与抢救性修复，更将从源头夯实藏医药理论文献根基，为教学科研、临床应用及新药研发提供宝贵的原始文献支撑。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此举必将有力赋能藏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守护各族群众身心健康，增进全人类健康福祉，贡献独特的藏医药智慧。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ive。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精气，精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3: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1: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
5: 谢谢
1: 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呀，
6: 当领当年塞了吧有塞了吧千年银包包了塞了吧，
1: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0: 聆听山河心声，品味民族风情，感受民生温度，见证时代足印。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感谢您的陪伴，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拉萨雪民间藏戏艺术团，倾听一代代艺人的坚守与薪火相传的故事。
0: 在拉萨，雪民间藏戏艺术团的古典与唱腔跨越数十年时光，从未停歇。一代又一代艺人以青春赴戏台，以坚守续文脉，在传承非遗、服务基层、培育新人的路上步履不停。对于这里的一代代艺人来说，藏戏不只是一门手艺、一份职业，更是贯穿一生的青春寄托、终身牵绊。近日，一场专属老艺人的光荣退休仪式在拉萨举行，这既是对前辈半生坚守的礼赞，也为藏戏艺术的接续传承开启了崭新的序章。
1: 在九位退休老艺人当中，边九的故事最能照见一代民间非遗传承人的质朴与赤诚。
0: 谁也想不到，如今满头银发站在台上受人敬重的资深老艺人，是从林州的农村走出来的追梦人。年少的边九一无所有，唯独怀揣着对藏戏最纯粹的热爱，只身奔赴走进雪民间藏戏艺术团。
1: 来时他是满头青丝、眼神热烈的少年，如今退场已经是两鬓染霜、历经岁月沉淀的老匠人。
0: 坐在熟悉的剧场里，边九说，我这一辈子从黑发唱到白发，最好的青春岁月全部留在了这里。望着周围熟悉的脸庞，他满眼温柔。
1: 数十年前的排练场景、奔走下乡的岁月依旧历历在目。那时候剧团条件简陋，没有完善的设施，没有稳定的待遇，更没有如今的退休保障。艺人们凭着一股子热爱和韧劲，日复一日打磨唱腔、排练身段，风雨无阻奔赴各个乡镇惠民演出。
0: 边九回忆道，那时候条件是苦点，但心里特别有劲儿。
1: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民间藏戏艺人的坚守大多是默默无声的。老一辈艺人倾尽一生守护着舞台，传承着技艺，年老之后只能悄然离场，没有荣誉，没有保障，没有仪式感的告别。
0: 正因为经历过行业的清贫和不易，边九更加珍惜如今的体面和光荣。如今正式退休，褪去舞台一线的重担，边九心中没有遗憾，只有不舍和责任。
1: 边九说，身体退休了，我的心不退休。他在雪民间藏戏艺术团度过了人生当中最珍贵的青春年华，如今虽然步入了银发之年，告别舞台岗位，但是对于藏戏的热爱永远滚烫，往后他依旧会坚守初心，发挥余热，全力带教新人，传授技艺，尽自己最大力量为剧团培育新生代传承人。
0: 边九说，人离开了舞台，但我的心永远和雪民间藏戏艺术团紧紧在一起。
1: 一份热爱的代代延续，背后是一个剧团跨越数十年的成长。
0: 雪民间藏戏艺术团始建于1946年。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后，剧团正式定名，成为西藏民主改革后拉萨市首家民间藏戏艺术团。2004年，剧团大胆创新，率先破局，挂牌成立 雪巴拉姆藏戏表演公司，成为全区第一个公司化运营的民间藏戏团体，彻底告别松散的民间戏班模式，
1: 真正改变艺人们命运、稳住传承根基的是2010年的一次重要变革。为彻底解决民间艺人无保障、无依托、老无所依的行业痛点，艺术团自2010年开始坚持为全体演职人员缴纳五险一金，成为全区唯一全员享有完整社保保障的民间藏戏艺术团。
0: 从风雨飘摇、无人兜底

0: 到制度完善、老有所养，从民间自发草台班子到规范化、体系化的标杆文艺团体，剧团走过了艰难初创、稳步发展、提质稳定、充沛精进四个完整阶段。
1: 团长边巴思暖感慨地说，几十年走来太不容易，是老一辈的死磕坚守，是中年一辈的默默扛起，是年轻人的接续奔赴，才有了剧团如今的稳定与发展。
0: 记者了解到，雪民间藏戏艺术团是掘木龙蓝面具藏戏代表性院团，数十年薪火不息，拥有五代戏师传承谱系，完整留存八大传统藏戏原生态技艺，并设有传习基地与史料陈列室，剧团屡获区内外戏剧大奖，卓娃桑姆入选国家艺术基金项目，成为首个获此殊荣的民间藏戏团体，曾进京展演、全国巡演，圆满完成各类重大文艺演出任务。剧团兼顾传统整理与现实创作，搭建老中青人才梯队，常态化开展师徒传习、藏戏进校园、城乡惠民演出，依托区位优势打造文旅展示窗口，是中国藏戏重要研究样本，非遗传承与公共文化服务成效显著。
1: 新生代接棒，让戏韵生生不息。一场退休仪式是告别，更是交接。
0: 如今的雪民间藏戏艺术团已形成完整的老中青传承梯队，剧团现有53名在岗演职人员，朝气蓬勃的青年力量已然成为舞台主力，传承中坚。
1: 但曾义熙就是新生代传承人中的其中之一。作为剧团独当一面的青年骨干，但曾义熙功底扎实，心怀热爱。他曾登上国民舞台、国乐大典，将藏戏传统艺术带上了全国荧幕，更让更多的人看见了藏戏之美。
0: 他对藏戏是从心底里由衷的热爱。这些年里，但曾义熙师从边巴次仁、边巴思暖等资深老藏戏艺人，在老一辈师傅的悉心教导下，吃透藏戏基本功，熟练掌握经典剧目的演绎技法，快速成长为能够独挑大梁的青年演员。
1: 剧团一众青年演职人员纷纷表示，从前是前辈们守护着我们成长，如今换我们扛起责任。时代给了年轻人更好的平台，更稳的保障，他们更应该接续前辈的初心，守正创新，踏实深耕，稳稳接好藏戏传承的接力棒，守护好雪民间藏戏艺术团的招牌与文脉。
0: 为传承好藏戏文脉，剧团常态化开展藏戏囊马堆鞋非遗排练与节目创排，坚持月月传习授艺，季度练兵考核，以严苛打磨守护传统技艺本色，常年奔走在城乡之间，平均每年完成惠民演出、非遗普及等活动180多场，把藏戏送到街巷乡野，带进校园社区，数十载初心不改，代代匠人以坚守传文脉，以烟火润民生，让古老藏戏在时代长河中生生不息，温暖延续。
1: 在拉萨雪民间藏戏艺术团，老一辈匠人用青春岁月和热爱铺垫了藏戏传承的根基，新生代青年们带着赤诚热爱与传承力量，接续未来的希望。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3: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2: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3: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2: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4: 北京时间来到了13:22，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到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5: 我是杨洋，接下来咱们关注一下我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林芝、山南南部、阿里、日喀则、那曲西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拉萨东部、山南中部和东部、那曲中部、昌都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
4: 接下来关注全区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预报。
5: 布达拉宫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
4: 巴松措多云，10到26度。
5: 羊卓雍措阵雨转阴，7到17度。
4: 珠峰大本营小雨转阵雨，9到20度。
5: 卢朗景区多云转阵雨，13到28度。
4: 冈仁波齐小雨，10到21度，有西南风3到4级。
5: 纳木错阵雨8到20度。
4: 然乌湖小雨转阵雨，13到27度。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8: 北京时间来到了13:31，聆听山河心声，品味民族风情，感受民生温度，见证时代足印。欢迎您继续收听《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9: 我是杨洋。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综合消息。
8: 日前，记者从自治区党委金融办了解到，面对难得的发展机遇，西藏将聚焦提质扩容核心目标，力争两年内实现2-3家企业挂牌上市，新增直接融资超400亿元，全方位完善资本市场生态，持续放大资本赋能效能。
9: 据了解，今年以来，西藏以格桑花行动为核心抓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体系，全力培育优质上市主体，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打造特色鲜明、质效兼备的西藏板块，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资本活水。
8: 我区坚持培育与引进并举，构建1+N上市政策体系，精准开展资本招商，引入16家优质企业落户发展，动态管理区级上市后备企业，构建全梯度后备梯队，创新推行6个一批培育模式，建立企业融资白名单机制，累计为55家后备企业

0: 投放贷款109.5亿元。2023年以来，全区新增直接融资434.79亿元，靶向破解拟上市企业发展难题。
1: 7月22号起，2026年西部计划西藏专项志愿者陆续抵达拉萨，正式开启为期1到3年的基层志愿服务生涯。
0: 据了解，今年西藏共迎来1500多名西部计划志愿者，覆盖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他们将经过集中岗前培训后，奔赴西藏7市地，扎根乡村教育、基层治理、健康乡村、卫国戍边等一线岗位。
1: 清晨的拉萨，蓝天澄澈，光线透亮，这也是许多初次进藏志愿者的第一印象。率先抵达拉萨站完成报到登记的队伍里，来自湖北的图月成为了当天第一个完成入藏核验、提交材料的志愿者。走出车站大厅，迎着高原强烈而干净的日光，他难掩内心的激动。
0: 图月说，坐了几十个小时火车，跨过平原，翻越群山，终于踏上了西藏的土地。作为今年第一个到站报到的志愿者，我心里既有紧张，更多的是满心期待。图月是武汉工程科技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在校期间长期参与校园志愿服务，很早就关注了西部计划项目。谈及自己的选择，他说道，在校时听过很多学长学姐的西藏故事，我一直想跳出舒适圈，把大学所学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我希望接下来的服务期里，走进基层，贴近群众，在雪域高原锻炼自己，用实际行动践行青年担当。
1: 和图月同车抵达的贵州志愿者小文是第一次踏入高原。小文说，这里的天太亮了，光线干净又辽阔，和家乡阴雨连绵的气候完全不一样，一眼望过去，心胸都开阔了。从前只在课本、短视频里了解西藏，今天亲身站在了这里，才真切地感受到高原的壮美。接下来打算尽快适应高原环境，当好民族团结的纽带。
0: 据西部计划西藏项目办负责人介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自2003年落地西藏以来，历经20多年，累计已有23批15321名志愿者先后来藏服务。超4000人服务期满后选择留藏扎根，成为助力西藏乡村振兴的重要青年力量。
1: 小阵地服务大民生，全区3400多个代表家站架起了民意连心桥，请听报道。
2: 近年来，全区各级人大组织持续深耕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等履职阵地建设，推动各级人大代表沉下身子、迈开步子，深入基层倾听民生、回应民盼、化解民忧，将一件件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高原大地扎根更深、枝叶更茂、硕果更丰。请听录音报道，小阵地服务大民生。
3: 代表联络站是联系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驻站接待、入户走访、街巷巡查也是人大代表的履职常态。依托标准化建设的代表联络站，代表们建立即接即商、快办快捷工作机制，让群众诉求在家门口得到妥善解决。针对辖区居民装修施工、巷道占用等问题，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街道蔡社区人大代表索朗卓嘎及时回应，
4: 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记录民生诉求、矛盾纠纷，依托人大代表联络站联合社区召开协商议事会，现场商量解决小区治理、邻里纠纷、基础设施类问题。
3: 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街道蔡社区二组组长易西班旦，
5: 自从有了这个人大联络站以后，有什么问题只要到站里反映，就有人来解决，挺好的。
3: 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街道人大工委主任赵以寿，
6: 我们将持续建强用好代表之家联络站履职阵地，推动人大代表下沉网格一线，持续赋能辖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3: 除了化解民生难题，调处矛盾纠纷，各级人大履职阵地也成为促进民族团结、凝聚邻里温情的连心桥。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色马社区以代表联络站为纽带，精心搭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互动平台，持续浇灌民族团结之花。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色马社区住户赵树敏：
7: 色马社区弄得越来越好，感觉住在这个社区是满满的幸福感。
3: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色马社区党组织书记、人大代表巴桑罗布：
8: 常态化开展民族政策宣讲，搭建各族群众共聚共乐文化平台，持续办好邻里联谊、社区春晚等活动，以民生改善、基层善治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3: 目前全区已建成各级人大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和活动室，总量超过3400个，为代表依法履职提供了坚实保障。各级人大组织严格落实固定选民接待日、代表定期走访、履职档案管理等制度，让基层人大阵地真正成为服务群众、赋能治理的前沿哨所和温暖港湾。昌都市卡若区马塘街道居民多吉仁青：
9: 代表们经常坐班接待我们，也会主动上门了解我们的困难，我们有诉求跟驻站代表说一声，很快就有人跟进解决。
3: 昌都市卡若区马塘街道人大工委主任杨贵东：
10: 深度用好人大代表之家，通过常态化驻站接待，精准破解了一大批老旧小区治理、民生服务、邻里纠纷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从城镇社区到农村牧区，全区3000多个代表履职阵地密织成一张全覆盖、零距离的民情服务网络。各级人大代表扎根基层沃土，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倾听民生，用实干疏解民困，用心用情书写新时代人大工作服务大局、造福人民的精彩答卷。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3:48，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到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最后，请听专题《尼洋河畔有个土家族贴心书记》，我们带您认识林芝市巴宜区巴宜镇党委书记张真杰。
0: 把根扎进泥土，把事干在群众的心坎上，这是土家族基层干部张真杰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1: 张真杰先后在百巴镇、米瑞乡履职，现任巴宜区巴宜镇党委书记。十多年间，他踏遍了社区村落，攻坚产业，化解民忧，培育本土人才，以实干为笔，在高原大地绘就乡村振兴的画卷。
0: 2019年初，刚到百巴镇，12个行政村各自为战，资源分散，村集体经济发展乏力，村干部有心增收却无路可寻。张真杰走遍全镇各村，与上百名党员群众促膝长谈，找准症结。各村单打独斗，体量小，议价能力弱，优质资源难以形成合力。他大胆提出搭建联村党委，将党组织建立在产业链上，打破村域发展的壁垒。
1: 跨村合作的构想刚提出时，不少村干部对利益分配心存顾虑，持观望的态度。张真杰不搞硬性推动，白天带队实地踏勘资源，现场核算产业长远收益，夜晚组织村干部们围坐议事，逐条厘清抱团发展的利好，消解大家的疑虑。
0: 在他的牵头下，林芝首个联村集体经济实体林芝萨吉布实业有限公司成立，创新构建党委加龙头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模式。为引进优质企业，他多次上门对接投资方，依托当地生态区位优势真诚推介。很快，大山果业、松赞集团等9家企业落地，6座藏猪养殖基地、6片苹果种植基地相继建成。
1: 短短数年，林芝萨吉布实业有限公司总收入突破了540万元，为12个村集体分红150万元，全镇11个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50万元。
0: 2024年7月，张真杰调任米瑞乡党委书记，他拒绝简单复制百巴镇的发展经验，深入调研乡情民情，打出一套党建引领发展的特色组合拳。
1: 张真杰坚持乡村振兴要全域共建，拒绝只打造零星盆景。13个书记攻坚项目全部落地，针对全乡闲置的温室大棚，创新推出了田园管家模式，跨省引进17名种植能手，严守安全稳定发展生态底线，盘活74座闲置大棚，曾经荒废的大棚成为了林芝城区稳定的菜篮子，年产值突破400万元，每年带动农牧民增收80多万元。
0: 国道 G318 提质改造工程途经米瑞乡，征地协调，群众务工，任务繁重。张真杰创新实施3连3提升工作机制，在保障项目顺利施工的同时，优先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务工，配套发展小微产业，让道路建设的红利留在村民手中。他常说，好政策要落在群众的笑脸上，这才是我们干事的价值。
1: 针对

0: 之间。群众的极难筹判无小事，积压多年的遗留难题再难也要攻坚到底。
1: 刚到米瑞乡，一笔拖了数年的欠款难题摆在眼前，多名农牧民、施工人员被拖欠工资和材料款，生计深受影响。这都是群众的血汗钱，一分都不能拖。张真杰迅速组建了追款专班，亲自牵头对接项目方。
0: 那段时间，他多方奔走协调，多次驻守企业沟通谈判。乡政府深夜不灭的灯光成了群众安心的信号。历时一年多，专班累计为群众追回拖欠资金900多万元。不少村民拿到欠款后专程到乡政府致谢。
1: 基层治理方面，张真杰优化升级108镇4步闭环治理经验，总结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431工作法。2024年至今，依托这套工作机制，就地化解土地、劳务、邻里纠纷近200起。有人问他费心处理琐事图什么，他笑着回答说，基层干部图的是群众心气顺、日子甜。
0: 从尼洋河畔到雅鲁藏布江边，辗转两乡一镇，岗位更迭，张真杰扎根基层、心系群众的初心始终不变。如今任职81镇党委书记，他依旧坚持常态化走村入户，脚踏泥土，贴近群众，
1: 把根扎在泥土里，把事干在群众心坎上，用实际书写对党的忠诚，用担当诠释不变的初心。这是张真杰的心声，雪域山川见证他10余载坚守，一件件惠民实事，一条条共赴道路，一批批成长起来的基层骨干，都是这名土家族基层干部献给高原群众最真挚的答卷。
0: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13:56，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这里是北京做徽菜做得最地道的饭店之一，每天众多食客不惜排队也要品尝这儿的菜品。王启勇是这家饭店的厨师长，每到饭点他都会在厨房里督战，密切关注着厨师们手中的炒勺。在王启勇的眼中，徽菜的特点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讲究。从主料选取到配料的选择，从加工的技法到火候的拿捏，甚至是盛装的容器和摆盘的造型，徽菜都有颇多讲究。所以师傅如果稍有失误，就会让菜品谬之千里。
1: 清洗大概40多遍才能把灰尘和那个杂质去除干净，才能清洗干净。还有那个鸡呢，然后大火烧开以后要必用小火，小火了你要始终看它，不能炖得太烂，也不太烂了也不能太柴，也嚼不动，掌握好火候，还要看着火候，主要是看火。
0: 徽菜为什么如此讲究呢？明清时期，古徽州，也就是今天的歙县祁门一带，是徽菜的发源地。历史上，这里曾经出现过许多著名的徽商，而徽菜的推广实际上就是靠的他们。当初这些富有的徽商，无论去哪里做生意，都是自己带厨师。这样一来，有大徽商的地方就有徽菜，徽菜随着徽商的兴盛不断发展，不仅规模越来越大，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可以说，在徽菜的发展史上，徽商功不可没。
1: 古徽州地区的徽菜主要是讲究以原料的本味为主，讲究是清炖、蒸、还有焖、红烧、红扒这几种古徽州地区的就是手法。盐酱呢，就是讲究是清蒸的河鲜、江鲜，以鲜突出鲜质。北方呢，就是稍微有点咸和鲜，以这个为主。
0: 王启勇和徽菜的缘分要从1992年说起，那时候他刚刚初中毕业，经人引荐，在安徽的华侨饭店当了一名临时工。华侨饭店始建于1953年，是安徽最知名的饭店之一，聚集了一批厨艺高超的徽菜名厨。在这里，王启勇看到了很多难得一见的做菜场景。一天，他看到一位师傅正在为整鸡脱骨，师傅娴熟的手法让王启勇惊叹不已。
1: 我们的整鸡脱完以后呢，灌上水，灌上水以后，水在肚里边，一点水都不渗不出来。第一次看他们肯定感觉挺轻松的哈，皮肤破就可以，他们速度也挺快。当时你看我们自己干了就不一样了，自己干的自己一拿到整只鸡，从也不知道从哪下手，到哪个部位，用多大力量，手法和那个刀，用刀尖或刀后背，那一个只鸡最起码被劈的是捣烂14次至8次。
0: 一时间，整鸡剔骨成了王启勇最想学的功夫，但是师傅并没有教他，而是让他去做一道名为鲶鱼烧豆腐的菜。王启勇原以为烹饪这样一道简单的菜肴比整鸡剔骨容易得多，可当他自己上了灶才发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1: 当时吧，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鲶鱼烧豆腐，它那个鱼豆腐的容易糊，豆腐下锅了，鱼也下锅了，师傅让我看着火，我当火大了，那时候不知道火调小火调大，把一锅鲶鱼烧豆腐全部烧糊了。
0: 通过这道鲶鱼烧豆腐，王启勇明白了，做徽菜是一门丝毫马虎不得的烹饪艺术， 每个细节都会决定最后的成败。他想要掌握好其中的诸多门道，练好基本功，才是硬道理。从此，王启勇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剩下的时间都在厨房里埋头苦练基本功。
1: 当时我们那个年代学徒的时候，每桌就是首先有个大的拼盘，大的拼盘就是给人也可以食用，也可以起美观作用吧。比如说喜鹊灯梅啦，还有我们安徽的著名经典迎客松啦，还有那个蝴蝶的拼盘、荷叶的拼盘，盘子里面整体是个荷叶的造型，周边呢，比方有午餐肉啦，有蛋，有蒸的鸡蛋糕了，有蛋，蛋鸡蛋糕有白的，有黄的，蛋清和蛋黄都分开蒸那种，蛋的黄的和白的。好几种颜色搭，还有比较青的、红的、黄的、绿的，好几颜色搭配在一起。买了一个是荷叶的造型，拼盘就叫荷叶。然后呢，在中间根据人数的不同，再配6至8个的凉菜，衬托中间荷叶这个菜，衬托这个气氛吧，看着舒服、大气。

0: 讲究造型是徽菜的一个重要特点。王其勇摆的凉菜拼盘在众多的学徒中显得异常出色，这引起了师傅们的注意。慢慢的，师傅开始教他做一些安徽家常菜。
1: 我们当时你看烧那个干锅炖红烧肉，就是红烧肉，我们家叫干锅炖。湘菜的红烧肉呢，它就是比较红润，它有点辣。我们徽菜的红烧肉呢，就是不辣，颜色比较红亮，肥而不腻。
0: 为了让红烧肉达到肥而不腻的效果，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给肉脱脂。为此，各大菜系都有自己的招数。与鲁菜、湘菜等其他菜系相比，徽菜的处理方法尤为特别。
1: 我们那次不加水，全部主要是以黄酒和酱油，也酱油为主，稍微放点冰糖，以冰糖提鲜。这个红烧肉大锅烧的，却当时是都师傅们都比较表扬，都比较好的。他那个红烧肉呢，因为是首先哪一点呢？下面用葱姜蒜垫底，一滴不加一滴水，不加一滴盐，就不加一滴不放盐，主要是以那个黄酒和那个酱油的颜色盐味，他去那个慢慢小火大火烧开后，慢慢用小火炖，微透，没有汤汁，他那个味道也好。
0: 通过两年的勤学苦练，王其勇的厨艺进步神速，得到了师傅们的一致肯定。一天，师傅把王其勇叫到身边，准备教他一道华侨饭店的招牌菜——黄山炖鸽。黄山炖鸽是徽菜的经典菜品，想要做出最正宗的味道，从选料上就要颇为讲究。
1: 我们这个鸽子，你一定要，我们当地叫草鸽，就是市场所说的卤鸽。这个卤鸽呢，必须要选用那个刚出生就是28天，它那个就是还不会飞之前，那个才叫卤鸽，必须选用那种鸽子。卤鸽炖出来就加点清汤的时候炖出来以后，鸽子的口感比较好一点。
0: 徽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火功，或大火急烧，或小火微炖。做一道菜，通常要用不同的火候交替使用。这道黄山炖鸽就特别考验厨师对火候的把控能力。
1: 炖的情况，这个做这个菜的，它主要是体现一个厨师的火功吧，对火的火候的掌握，对火候大小的掌握。必须一开始用稍微大火，火大点给它烧开，烧开以后把上面浮沫打了以后，改用文火，慢慢的炖。里边呢，你看像我们按当地的这个传统菜呢，它必须得放点那个火腿，火腿提鲜味。它那个汤炖出来就是色泽比较清，然后呢，你喝出来的话又带那个火腿的香味。
0: 随着王其勇进入华侨饭店年头的增多，他对徽菜的认识也在逐步的加深。师傅告诉王其勇，徽菜最独特的地方还是它的历史和文化。徽菜厨师要了解每道菜背后的故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徽菜的精华学到手。桌上这道菜是徽菜的传统代表菜臭鳜鱼。在徽州，春节前家家户户都会提前把鳜鱼腌好，因为鳜与贵谐音，为取富贵及年年有余的意思，过年必吃的一道菜就是臭鳜鱼。那么臭鳜鱼究竟有什么来历？它又为什么会叫臭鳜鱼？在王其勇的追问下，师傅给他讲起了一个在徽州流传百年的故事。
1: 淮安臭鳜鱼它主要是发源于明末清初吧， 就是安徽的好多徽商不在全国做茶叶生意啊，主要是以黄山地区那边以茶叶为主做茶叶生意和做那个盐啦各方面生意的，在江浙、上海、武汉、南京吧这边比较的多，都是以安徽商。他想吃当地的土菜，想吃当地的鱼，然后桂鱼就是产自我们安徽江南这一带。他别地方没有，他怎么办？他就放在木桶里边，加上盐啦，密封放了好了以后，他用东西压着。他加点盐，他不容易变质，不容易变质了就是。路途大概当时交通也比较慢一点，五六天七八天的时间，到了鱼到了当地了以后，他看鱼就是鱼微微的发臭，其实不是鱼的本质变质啊，是鱼他没宰杀，他那个鳃和内脏稍微又起了变化，然后他这个鱼他经过他自己回家烧了以后反而口感更好，他那个鱼他经过腌制了以后，他那个肉啊成一半一半的，像要蒜瓣肉，我们俗称叫蒜瓣肉，因为他那鱼烧块你用筷子一刀，他那肉就跟蒜瓣一样一半一半的，他吃起来了也不柴，也比较嫩一点，也比较香，虽然说闻着臭，他吃起来比较香的。
0: 师傅告诉王其勇，想要做好这道菜，鱼的腌制十分关键。
1: 我们安徽的臭鳜鱼就是经过它自然而然的发酵，鱼和加点盐水或加点稍微加点花椒，加点八角，它是自然发酵。它呢，湖南湖北那个臭鳜鱼呢，它是在我们安徽的臭鳜鱼的基础上演变，它就是加点北京那个王致和臭豆腐，它用这个北京王致和臭豆腐腌的，腌出来烧出来后呢，它就是辣的。你看我们徽菜这个臭鳜鱼烧出来是就是香嫩。
0: 完成了鳜鱼的腌制，下一步就是鱼的煎制。想要保持鱼的造型完整，全靠厨师对火候的拿捏。
1: 那个鱼要煎，煎了以后呢，对火候的掌握，还包括你翻过那个锅工，然后那个鱼两面一煎，整鱼翻锅就是油温不能掌握太低，油温低的话皮容易烂，你油温高的话也容易脱皮。它主要就是我们保持我们烧出来这个臭鳜鱼，保持它原来的那个皮，是还是一个整形。
0: 煎好鳜鱼，王其勇还不能放松，想要做好这道菜肴，如何选择配料，也大有学问。
1: 关键点，你看我们这个就必须得放五花肉粒，你不能放肉末，也不能放纯瘦肉，放纯瘦肉的话它不香。就五花肉里头与肥瘦相结合，它煸出来就是口感它不柴。还有个就是放一点冬笋，放点蒜，整个蒜瓣你也不能剁碎也不能拍，我们把蒜切成一粒一粒的，到时烧出来以后勾上以后外面好看一点。你要加上冬菇、冬笋，冬菇是黑的，五花肉里是煸出来以后加点颜色是红的，你好几种颜色搭配，它能增加人的食欲吧。这个鳜鱼烧出来闻出来微微的有点香味，它在下面再点的火烧，它就能散发的香味，它能刺激每个客人和食客的味蕾。
0: 烧制过程中如何才能让调汁迅速地渗入鱼中呢？师傅告诉了王其勇一个诀窍。
1: 收汁，你看我们不勾芡，你看像那个香菜和那个湖北他做那边臭鳜鱼，他们有的勾芡，我们这个芡就是自然而然，他把那个芡包裹在那个鱼的吸收部分，包裹在上面，它的包裹上面以后呢，它那个汁比较好看，色泽也红亮一点，它那个口感味道，它那个汤汁全部吸收到鱼肉里面以后，它那个鱼肉就是也有味，比较好吃一点，口感要好一点。主要皖南徽菜它就突出它的烧法就是我们基本上是80%基本上都不勾芡，它是就是原汁原味，原汁收干。
0: 这道臭鳜鱼终于做出了徽菜特有的精妙味道，王其勇也就此出师，他踌躇满志，期待着更大的舞台。一道徽式酱排不放酱，竟是烹饪标准。
1: 烧出来就是咸鲜微甜，就是色泽红亮，就是没有一点汤汁。
0: 一道豆腐丸 创新无处不在。
1: 它也比较养生。第二个呢，它也不腻。第三个呢，它比较以豆腐为主，它也口感也比较好。
0: 1996年的一天，王其勇在饭店听到一个消息：北京第一家专营安徽菜的大型饭店即将开业。
1: 当时是提前就说了，然后好多人都想来了，然后都自己踊跃的报名了。以后我们的30个科长啊，包括每个食堂的厨师长、管理员，他们几个在合伙推荐，最终确定了名额12个。当时记得是12个人，当时人多呀，肯定高兴呀。来北京，也能第一能见点世面，第二来能增加自己的阅历，当时都比较开心吧。
0: 来到北京后，王其勇很快在众多厨师中脱颖而出。他制作的福利级烧鸡、三合虾糊、三合小炒等传统徽菜都十分受食客的欢迎。许多从未吃过徽菜的北方人正是在这家饭店见识到了徽菜的精妙。说起徽菜的精妙，这道徽式酱排不能不提。这道菜名曰酱排，其实却不放酱。
1: 当时吧，你看那个徽式酱排，它那个排骨吧，就是选用那个猪的软排呢，就是我们红烧的话不放酱，虽然叫徽式酱排，我们没有放酱。酱呢，它就烧出来就是咸鲜微甜，就是色泽红亮。微甜也不是太甜，当时我们在安徽的话稍微要甜一点，后来来北京了怕北方人不适应这个口味，在原来的糖味的基础上稍微减了一部分。做法它就是先炸完以后烧完以后是用小火，必须用小火烧熟，烧个大概小火要烧6分熟，然后再用大火收汁，把汤汁全部收进去，用汤汁把排骨的里边外面全部包裹完以后，里边才能进味。
0: 排骨烧制一段时间之后，已经能够闻到肉中的鲜美滋味。但是王其勇告诉我们，要想达到色香味俱全的效果，还有至关重要的一步。
1: 关键点就是在于收汁，你要把汁收好的话，颜色就比较红亮，味道就比较纯正。首先一点，它从色泽也好看一点。你要汁收不干的话，排骨的表面它达不到那个色泽红亮的要求，它主要看你收汁，汁收的干你还不能烧糊，你有的汁干了烧糊它也不能闻到那个排骨的有一点糊味，主要就是在于收汁这个排骨。
0: 徽式酱排这道菜充分体现了徽菜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点。近些年随着北京餐饮业的发展，各个地方菜系各显其能，竞争异常激烈。王其勇认为，像徽式酱排这样的传统菜继承固然重要，但除此之外有创新才能有发展。这道十大豆腐丸是一道传统的安徽名菜，王其勇希望把这道菜做出新意。
1: 当时最早的做法就是豆腐打碎，然后加一点猪肉馅，加一点冬菇，加一点冬笋，它那个做出来是一个一个比较大一点，外面形状不饱满。经过改良了以后，我用机器打碎以后再用下成小的，一个一人一个。
0: 进入21世纪，人们的饮食观念发生了变化，健康养生的佳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这给王其勇带来了灵感。
1: 当时一开始我们也加是五花肉馅，加了五花肉馅呢，它那个肉馅它就没有那个，它打的里边它就打不细，它就没有鸡蓉和虾蓉打的细打的腻，然后呢就是吃出来以后它那个口感不行。
0: 这道新派十大豆腐丸， 相比传统的做法，对食材选取更加讲究，制作过程也更加精细。
1: 我把豆腐里面用一半白豆腐，然后加了一半日本豆腐，然后里面稍微加点鸡茸，加点虾仁，用虾仁和鸡茸代替那个猪肉，用虾和鸡胸肉代替香菇冬笋。它这个打出来的做出来细腻一点，从色泽来稍微发金黄，它的口感嫩度它都要比这个纯白豆腐的话要好一个，这道菜可以，现在也比较受欢迎。首先它从养生角度来说它也比较养生，第二个呢它也不腻，第三个呢它比较以豆腐为主，它也口感也比较好，所以还是它这个成本也不高，价格也比较稍相对来说便宜一点，还是能适合大众消费水平吧。
0: 王其勇在创新徽菜的同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负责厨房菜品的把关工作。徒弟们做的菜稍有瑕疵，他便要求返工重做。王其勇说，徽菜从诞生伊始就以讲究精致而闻名，所以厨师只有对做菜有一种敬畏之情，才能做出徽菜的精妙之味。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每天上午9点，刘忠都会准时来到马凯餐厅上班。1987年，刘忠第一次踏进了这家饭店的大门，当时的情景他依然记忆犹新。
1: 当时就两层，规模挺大的，一个南厅一北厅，完了二楼有雅间，还有一个玻璃房。
0: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像这种规模的饭店即使在北京也并不很多。来应聘之前，这个北京小青年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家餐厅会有这么气派。
1: 当时进门以后呢，师傅们也不错，完了工作环境也挺好的，所以呢就留下来工作。只是说，就是说当时有可能就是想法简单一点，就是先暂时试一试。
0: 改革开放以后，北京一批关门歇业的名厂名店慢慢得以恢复，经营湘菜的马凯餐厅就是其中之一。1987年，这家饭店向社会招收了一批厨师学徒，正是这个机会让刘忠从此走上了烹饪之路。起初这个小伙子还算干劲十足，但是很快他就打起了退堂鼓。
1: 当时我们进了餐厅以后呢，就是领导就给分配你们去，那会儿招的人也多，10多个，完了就是分配你们俩人去那个部门，那个去那个部门，完了以后有先进红二的，就是可以切的，完了以后我们呢有两位同事加我，一共是2个，完了进入水二，整天呢就是杀鸡宰鱼，先做那个粗加工。不太想干呢，主要就是那会儿最早在水二的时候，因为比较脏比较累，完了呢干的时间也长，后来就有那种念头。
0: 这一天，刘忠把自己想要辞职的念头告诉了父亲。老爷子没有说同意或者不同意，只是给儿子讲了一段马凯餐厅过去的故事。
1: 马凯餐厅是1953年由13位湖南同乡集资，后门前有一个，也是一个卖汽水的一个老店，就是马凯冷饮店，给盘过来以后，经过装修，完了开的业。因为当时开业的时候是梅兰芳大师给剪的彩，那会儿名人多了，上马凯吃饭呢，有溥杰，我们那儿有好多雅间都是溥杰老先生给题的字，还有这个周古城老先生题的，梅兰芳老先生题的。
0: 在上世纪50年代，北京专门经营湖南菜的馆子只有2处，马凯就是其中一家。老爷子告诉刘忠，在这样一个老字号里一定可以学到本事，但关键还要看自己肯不肯吃苦。听了父亲这话，刘忠收起了辞职的念头，开始珍惜在店里工作的机会。就连之前他最头疼的处理桂鱼的活，他也心甘情愿地做起来。
1: 我们刚学徒那会儿，桂鱼根本就没有活的，全是死的，6-7两一条，还不是特大。来了以后头天晚上给泡上，第二天石头。桂鱼不好石头，一个是鳞小，再一个桂鱼那个脊梁背上全是刺儿，它那刺儿有毒，当时石头鱼是避免不了，经常挨扎，反正有时候手肿了，就是当时没挤干净，第二天那手就感觉肿了，肿了反正也是兼职工作呗。
0: 在厨房里，刘忠每天都要处理很多鱼，这和湘菜 常与烹饪鱼类有关系。湖南，一条湘江流贯全境，湖泊不计其数。由于水系发达，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长沙地区就能运用蒸、熬、煮等烹调方法，制作多种鱼类佳肴。
1: 这是一道湖南特色的剁椒鱼头，选用这个水库里的鱼头。这个剁椒呢，是我们自个儿酿制的。我们选用了新鲜的红辣椒，还有新鲜的小米辣，我们调制的这个剁椒。这个鱼呢，吃起来鲜嫩，剁椒呢酸爽。咱们现在可以到自由市场，可以买那个鱼头，把这个鱼头里边的内脏去掉，拿开水烫一下，刮去鱼身上的黑膜，经过盐味酒腌制，把剁椒往上一放，放入蒸箱就可以蒸制了。
0: 因为干活麻利，脑子灵光，在刘忠来饭店2年后，他被破格提升到了6火。按理说走进灶台他应该高兴才是，可是这个北京小伙却整天闷闷不乐。
1: 头火呢都是烤炒那个高尖端的，2火一般就是炸货，3火4火呢炒白汁，4火5火呢炒黑汁菜，等于就是咱们所谓说的就是酱油色的这些菜。完了呢6火呢就是专职煮汤，天天就是煮汤，煮个砂锅呀，做个酸辣汤什么的，做这些汤。
0: 说起湘菜，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辣。湖南人爱吃辣，在中国那也是出了名的。虽然刘忠不是湖南人，但是他这个北京小伙却也十分喜欢吃辣。从进入马凯餐厅当学徒的第一天，他就盼望着能早日掌勺做辣味湘菜。这会儿他终于熬到了灶台边上，却只能终日煮汤，自然心中不快。师傅们看出了刘忠的心思，他们告诫刘忠，学习湘菜要一步一步的来，不可操之过急。另外，辣也并不能代表湘菜，正宗的湘菜特别注重辣味与鲜、香、酸等多种口味的搭配，而善于运用汤汁调配菜品，就是湘菜的一个重要特点。
1: 当时煮汤就是，那会儿就是吊汤嘛，吊清汤，吊浓汤，吊奶汤，3种汤，因为每天呢都需要根据他所做的菜不同，完了就使用各种不同的汤。先拿红臊扫，红臊扫完了再拿鸡胸肉也剁成蓉，完了那叫白臊，完了再拿鸡蓉再反复的扫2到3遍。清汤这块呢，在当时马凯有一道名菜就是竹荪汤爆肚，它必须得使这个清汤，因为这个里边有小菜胆，完了这个肚尖呢，经过加工以后呢，焯水，完了就是飞水，完了以后倒入那个清汤，清澈见底，让人看了以后呢，有非常有食欲。
0: 熟练掌握了做汤、用汤之后，刘忠的厨艺也精进了一大步，不久他便有机会独立掌勺做一些普通的菜了。
1: 先炒素菜，什么香菇、菜心啊、烧二中啊，这松仁玉米啊，就这些素菜。完了以后呢，就逐渐的就炒一些，上酱油色的菜。稍微火大一点呢也看不出来，主要是就是先炒一些这些菜，完了逐渐的。自个儿的手艺呢提高了，完了师傅才让你炒一些什么香菇鸡丝啊、冬笋鸡丝啊、什么冬笋李丝啊这些白汁菜。
0: 经过2年多的努力，刘忠成了一名合格的厨师， 但是有一道菜他总是掌握不好，那就是红烧肉。红烧肉是湘菜当仁不让的代表，口味咸香微辣，有着颜色红润、口感软糯、肥而不腻的特点。为了做好这道菜，刘忠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1: 因为有好几个菜系，都做这个红烧肉。咱们做这红烧肉呢，第一是选料要精，那个猪的五花肉，完了以后把那个肥的都去，就要那个中间那个部位，五花三层的，切的要大小一致。
0: 那怎样做才能让红烧肉肥而不腻呢？经过学习，刘忠发现了其中至关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为猪肉脱脂。与鲁菜、川菜等其他菜系相比，湘菜做红烧肉时采用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脱脂方法。
1: 别的菜

0: 机呢，它就是过水，过水完了要编制，所以它这个做法是不一样。过水跟过油是不同，完了这个过水呢，它就是掸去它的这个猪肉里边多余的血水。这个过油呢，它等于就是一炸它完了以后呢，把它那个肥油里边的多余的那些油脂全都给它溢出来，所以人吃了以后口感软弱，肥而不腻。
1: 炒好的猪肉要再加以干辣椒、大蒜、大料等调料，进行二次烧制。随着肉块在炒锅中翻滚，一阵阵香味扑鼻而来。
0: 烧的时候呢，一开始都是皮朝下，先把这个红烧肉的这个肉皮朝下，因为皮朝下呢，它一开始炸完以后，那皮就发紧啊。完了以后呢，先把皮炖烂了，炖的有点软弱了，完了以后再翻一个，完了再炖这个瘦肉这块，等烧到一定火候的时候呢，完了呢再给它翻一个，几乎在一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这红烧肉就烧完成了。
1: 油重、色重、口味重，是湘菜的重要特点。刘忠做的红烧肉除了保证口味，在卖相上也有着独到之处。
0: 我们是使用那个天然的那个红曲米加工而成的，经过发酵霉变以后，它那种米是属于红色的，一遇水以后呢，它就往下掉色。这红曲米搁里主要是保证那个红烧肉的这个色泽红润。
1: 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一道菜，想要做的色香味俱全，可一点都不容易。通过这道菜，刘忠渐渐体会到厨师这个行当博大精深。为了能够尽早地掌握湘菜的制作技巧，刘忠在厨房总是抓住一切可以练习的机会。1990年的一天，师傅把刘忠叫到身边，通知他去参加中级厨师资格考试。原来在马凯餐厅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店里的学徒学满3年后必须通过中级厨师资格证的考试。对刘忠来说，这是他厨师道路上第一次重要的考验。
0: 当时考试呢，就是一个指定菜东森里斯，它主要指定这道菜呢，这道菜呢主要是体验它的刀工，一个是东森丝，一个里斯，看你切的匀不匀。完了以后呢，就是两个自选菜。
1: 如果说指定菜是考验厨师们的基本功，那么自选菜就给了厨师更大的发挥空间。经过一番考虑，刘忠决定做一道东安子鸡。
0: 东安子鸡也是湖南的一道名菜，它的制作过程呢，就是把这个鸡腿肉改成1寸半长的这个鸡条，完了以后呢飞水，完了加上那个干辣椒、花椒、煸香，完了加入葱姜末，把这个东安鸡倒到锅里头翻炒，完了加入米醋、料酒、辣妹子，完了以后加汤焖制，等汤汁快收完了的时候，快收的很少的时候，勾芡撒入蒜末，点入香油，出锅即可。
1: 要想让这道东安子鸡达到最佳口感，刘忠需要找到合适的食材。
0: 也使过童子鸡，也使过柴鸡，后来呢口感都不是特好，因为有时候柴鸡它你要煮不到家呢，它就是口感特柴，笋鸡呢有时候你把握不好火候呢，它就比较容易烂。最后我们选用那个现在的人民生活就是比较贴切的这个去骨的这种鸡腿肉来做这个

0: 杜安鸡这道菜。
1: 杜安子鸡口味讲究酸辣微麻，这样的一种特殊口感和湖南人的做菜习惯有关。过去湖南人经常腌制蔬菜瓜果，加醋加芹，腌制过程中这些食材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酸味儿。通过酸味儿和辣味儿的结合，又能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复合味儿。这也是湖南辣区别于其他菜系的地方。如今腌制的食材已经不经常使用了，但为了保证东安子鸡还能有原有的口味，刘忠不知尝试了多少次。
2: 但是以酸辣微麻嘛这个口味，所以呢就是你点这个醋点多少都是有分量的，这个醋你拿这个拍勺快多少醋，哎，快是快一两，快二两，是一两五，它这个是有数量的，所以这块你掌握好了，再掌握好这个火候，所以它这个味道就能基本掌握。
1: 东安子鸡这道菜成功的另一个标准就是鸡肉色泽红润，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诀窍在于火候的拿捏。
2: 你火大了以后呢，那个火一烧锅边呢，它有时候这个醋一挥发它就容易掉色，完了以后呢就是不能大火，就是慢火微，完了以后呢出锅前点一点这个自个儿熬制的这个红的辣椒油，所以就保持了这道菜的色泽红润。
1: 最终凭借着这道东安子鸡，刘忠不仅考取了中级烹饪技师的资质，也让他逐渐成为餐厅后厨的主力。2002年，刘忠升任马凯餐厅总厨师长。2006年的一天，刘忠接到了餐厅领导的通知，派他参加即将举行的北京全聚德杯烹饪大赛。这一比赛是我国餐饮业非常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一项重大赛事。面对这样的机会，刘忠还是觉得有些信心不足。
2: 想拿这金奖，完了以后呢又怕呢拿不着，反正是主要是当时那信心呢也是一半一半，不是特坚定的。什么鲁菜啊、淮扬菜啊、川菜啊，什么菜系都有，反正是你够这个等级，你参加这个大赛，你就是什么菜系都可以去，社会上呢也可以去。
1: 这次比赛吸引了全市600多名厨师行业的精兵强将。当时京城的百年湘菜老店屈原也派出了高手出战。刘忠怎样才能胜出呢？
2: 选这三道菜，一个是鲜鱼口袋豆，再一个是酸辣肚尖，还有一个香糟鸭舌，三道菜。
1: 酸辣肚尖是湘菜中的一位代表佳肴，它整个炒制过程非常短暂。
2: 油温呢要高，完了以后呢下去瞬间顺时针和了咱们10来秒钟就赶紧出锅，完了加以这个干辣椒碎，完了泡菜葱姜蒜，完了点一点米醋，完了经过把肚尖搁里头瞬间的爆炒，完了以后勾芡出锅，这整道菜要是完成的情况下，从上浆到炒也就用40来秒钟的时间。
1: 在鲁菜、川菜、淮扬菜中，爆炒都是一种非常常用的烹饪方式。那么这道爆炒酸辣肚尖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2: 一个是原料的选择，它必须得选择那个猪肚子要比较大，完了呢它那个肚仁呢就比较厚，厚呢它就是口感特好，炒出来呢爽脆，有点跟那个吃那个黄瓜心似的那种感觉。口味的这块呢就是以酸辣著称，色泽红润，口感呢是非常爽脆。酸以湖南的这个湘西这个人爱爱吃酸的嘛，所以呢他们自腌的这种泡菜都是我们自个儿腌制的，所以呢跟市场上买的泡菜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所以一般人不好掌握。
1: 除了传统菜之外，刘忠还决定挑战一下自己，选择一道创新湘菜进行比拼。可是在这种高级别的大赛上，想要创新而且得到评委的认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天，一本泛黄的菜谱给刘忠带来了新的灵感。
2: 湖南菜，我们这个郭师傅出那本马凯菜谱里边也有这个口袋豆腐，可是呢当时他那个口袋豆腐的做法呢是是那个鸡蛋掉的蛋皮子，完了里边包的馅儿做的这个口袋豆腐。因为现在这些老菜有的好多，现在人为了注重那个饮食健康啊，少油少盐低糖，所以原来有好些老菜呢都是非常油腻，因为本身湘菜就注重油大，所以呢现在我们加以改良。现在这个市场这个生产这个日本豆腐，大家伙也挺受欢迎的，我们就拿日本豆腐做这个馅皮子，做这个口袋，经过油炸，炸至金黄色，完了给里边掏空了，掏空了让人馅儿，完了再拿那个香葱系上口，就形似口袋。
1: 口袋换了，刘忠又在馅儿上下起了功夫。
2: 原来搁的都是那种肉馅儿，加的那个香菇末、冬笋末，我们这个是使那个四川新鲜的芽菜，完了加那个鲜活的桂鱼肉，里边还掺了一些马蹄儿，口感那个层次比较多。这道菜就是刚改时候就是说使什么海参、鱿鱼这方面，完了加以那个沙拉酱，让的这个馅儿，让的这个豆腐馅儿，做了一个豆腐馅儿，完了让这个豆腐里头。试验完了以后呢，吃的口感不是特好。完了后来又经过改良，所以就改到现在这种口感比较好的口袋豆腐。完了主要是老年人上岁数人也能吃，小孩也能吃，因为它桂鱼本身多肉少刺儿，所以就符合了大众的口味，省得吐刺儿。
1: 有了充分的准备，在正式比赛时，刘忠很顺利地完成了菜品的制作，最终他也得到了比赛的金奖。
2: 创新菜我们单位也是每月都搞，完了以后不管是从新的原料还是新的调料这方面往里头掺插使用，看看能得到反复的试验嘛，就能得到好的效果。在一些老菜方面呢，我们现在也在改良，也使用什么新的调料，或者是改变它的原来的口味，多了解市场，多寻那个新鲜的食材、新鲜的调制品。完了在创新这块呢，尽量就是中西合并，咱们使那个西方那种盘式或者什么的，多研究一些这方面。
1: 刘忠虽然身为厨师长，但他还是坚持每天上灶炒菜。他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做湘菜的北京人，他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更多的人在北京尝到正宗的湘菜味道。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

0: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铃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铃，温暖满人间。
0: 银铃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铃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2: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3: 是什么？
4: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5: 是一种守护，
4: 健康是一种
6: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7: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6: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咱们今天的节目啊，讲讲形形色色的胆部肿瘤。嘉宾呢是来自清华长庚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向灿宏大夫。我接触过有十几位这样的病人了，发现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发现的都比较晚。有的人是因为腰疼去查，有的人是因为肚子疼去查，然后发现是胆部的各种各样的肿瘤，甚至有的人可能是体检查出来的。这个病不是特别容易发现的吗？
9: 它其实主要就是眼睛黄了，
8: 眼睛黄，
9: 小便颜色深了，像浓茶一样了，大便变白了，然后呢身上痒得很厉害，大概就这几个表现。
8: 但是这几个表示往往患者可能我去会看眼科、看皮肤科，
9: 对呀、是这样，
8: 有这样的就是绕来绕去的。
9: 对，但是呢可能医生的因为是职业的特点，他的眼睛会很敏锐，如果你发现你有黄疸了，会去看相应，会提醒你
8: 提醒
9: 看相应、
8: 有经验的眼科医生会提醒。
9: 另外一个呢，这种人因为我们的胆酸盐它会刺激皮肤造成瘙痒，另外呢胆酸盐的沉积呢会导致我们的胃肠道蠕动变慢了，就很多人会觉得食欲很差，尤其因为胆汁是一些消化这些脂肪啊，这些必须蛋白质必须的东西，没有这些呢，你要吃了点油腻食物，你就会感觉到很恶心，吃不下去，这个还有很多人是看消化科，也是一个常去的
8: 这么发现的。
9: 对，真正到肝胆外科，第一次就到肝胆外科的人都不多，不多。
8: 有那个什么吗？体检能发现吗？
9: 体检的话可以。体检的话，比方说我们最近的一个病人，他就是这种情况，他做完胆囊手术，只是有点不舒服，那么做完手术嘛，那么他的主管医生也会告诉他，半年之内都会有些不舒服的，但是呢，他比较上心，女同志嘛，50多岁，他比较谨慎，然后呢又反复的去查，结果过了几个月呢，发现他做超声的时候发现他肝里的胆管扩张了，胆管扩张了以后呢，结果呢再发现呢他的肝门部长了一个东西，这个也是所谓的体检有意义的地方，就是有可能因为我们的肝脏的胆管的扩张，如果就像一棵树一样的，这个苹果树分成两枝，有一枝坏了的话，刚开始它肝整个肝脏并没有体会，
8: 看不出来，
9: 看不出来，它也不会有黄疸，只是说有点不舒服。但是这个时候您一做超声呢，或者一做 CT 或者核磁呢，就发现有一个树枝变坏了，比方说这个树枝的叶子凋零了，果实变小了，然后呢就是不茂盛了，能看出来，对，
8: 常规比如说我们单位体检，给我们年度体检，我们去做一个腹部 B 超，这个有没有可能查出来？
9: 有，
8: 也有，
9: 也有，也有。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如果做个超声，发现您的某个患者的肝内胆管是扩张的，那么就要进一步的筛查。只是很可惜的，那个前面也有一个病人是，北京的一个病人，他就是肚子不舒服以后去发现肝内胆管扩张以后呢，我只能说胆道系统的恶性肿瘤在人群中的发病率还不是很高，大概只占消化道肿瘤的4%左右，因为你按照体积也能算出来，对吧？所以呢，很多医生呢 对这个病还没有深刻的认识，
8: 嗯，
9: 只是觉得有疑问，
8: 嗯，
9: 但是有疑问呢，就是有的医生比较有责任心，他会推荐到比较专科的大夫去进一步的检查，有些医生呢，可能就是把他放过了，结果呢，
8: 嗯，
9: 会越来越麻烦，
8: 麻烦，嗯，
9: 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对，
8: 嗯，这其实涉及到一个发现的问题，
9: 对，
8: 啊，
9: 嗯，
8: 发现我个人有一个不叫经验，一个感觉啊，因为讲了这么多肿瘤，有的肿瘤呢好像特别，如果你查得好一点的，容易早发现，
9: 嗯，
8: 比如能特别特别早就发现，
9: 对对，
8: 有的肿瘤呢，绝大多数由于它的位置啊，
9: 嗯，
8: 等等的问题，发现就很晚，
9: 嗯，对，嗯，
8: 我自己最近两年接触过两三例的，
9: 嗯，
8: 我叫不来具体的名儿，
9: 嗯，
8: 但一定是胆部的恶性肿瘤的，
9: 嗯，
8: 都是发现就晚，
9: 嗯，
8: 这个是不是有这个特点，发现就偏晚，能不能有早发现的可能？嗯
9: 嗯，这个的话呢，就是当然我无法评论了，
8: 嗯，
9: 就是我们现在的体检制度，包括单位的体检呢，它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8: 嗯，
9: 就是所有的，比方说您体检女性就会给你选择一些套餐，
8: 对，
9: 然后呢男性会有怎么样，
8: 嗯，
9: 但是呢就是一个非常
8: 针对性的，
9: 针对性很差的一个体检，当然能发现一些问题，
8: 嗯，对对，
9: 但是呢比方说我想就是我个人的理解，
8: 嗯，
9: 如果体检呢应该针对人群，
8: 嗯，
9: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如果40岁左右，
8: 嗯，
9: 我们看看今天外面的天气，
8: 嗯，
9: 如果再回想一下你的家族史，
8: 嗯，
9: 比方说我自己吧，比方说我的爷爷奶奶都是胃癌，然后呢我的伯父可能和我的一个堂姐也是消化系统的肿瘤，而且我自己的妈妈可能也是，那我就非常要警惕，
8: 在消化系统方面要特别警惕，
9: 哎，要小心，
8: 嗯，
9: 但是很遗憾的是肝胆系统的肿瘤呢就是非常的，包括胰腺是非常的安静的，
8: 嗯，
9: 用英文来说就是 silent，
8: 嗯，
9: 所以很难早期发现，
8: 嗯，
9: 那么外科技术发展到今天，我想只要在一个大容量的肝胆胰外科中心，大家都是成熟的，
8: 嗯嗯，
9: 那么但是如果发现的早，病人才能够活得更健康更长久，
8: 嗯，
9: 那么这个是我们临床外科医生的另外一个责任，不光要治病，
8: 嗯，
9: 而且呢要能够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8: 嗯，
9: 这个才是我们作为我们这个职业对社会一个最大的贡献。
8: 向大夫，您这个观点我非常非常的同意，
9: 嗯，
8: 当然说我们现在物质生活好一些了，
9: 嗯，
8: 我们有了体检的条件，能不能再进一步，就是我们的体检是一个相对有针对性的，
9: 对
8: 啊，然后有一些不是特别有必要的浪费一点的项目，
9: 嗯，
8: 我们可以减少，然后这部分用在更有针对性。
9: 对，这个呢，
8: 嗯，
9: 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国家，但是我想这个首先就是像一个人的或者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
8: 嗯，
9: 像我的父母他原来在农村，
8: 嗯，
9: 像我的爷爷奶奶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体检这一概念，
8: 嗯，
9: 现在呢他们能有这个体检的条件
8: 就已经很好，
9: 已经很好了，
8: 对，
9: 就是不管是出于什么政府的关心也好，
8: 嗯嗯，
9: 但这是一件好事，但就像我们国家处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从吃不饱饭到温饱，
8: 嗯，
9: 然后呢我们下一步呢要吃得好一点，我们要追求更好的空气，更干净的水源，更好的生活质量，
8: 嗯，
9: 其实我们的医学发展也是这样的，就是下一个阶段我想就是应该针对不同的人群，根据我们不同的年龄阶段的疾病谱，
8: 嗯，
9: 你的家族史，去针对性的做一些检查，
8: 嗯，
9: 这样的话就是更个性化，更加或者说像我们董家宏教授提出的精准的那个理念，
8: 嗯，
9: 对资源的节约，对患者少受很多痛苦，
8: 无忧患的配置，
9: 无忧患的配置，这样是更好的，
8: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患者也可以去，
9: 嗯，
8: 比如说我们可以主动选择性的做一些事情，
9: 嗯，
8: 因为我周围也见到过，
9: 嗯，
8: 比如说儿女挣了钱了要给父母做体检，甚至我自己保护我的健康，但这时候我就可以有很多的选择性了嘛。
9: 对，
8: 我就不讲别的，就像咱们这个，
9: 嗯，
8: 肝胆部吧，
9: 嗯，
8: 哈，就讲这个部位，嗯，有没有一个家族遗传性，比如说我的就刚才说的各种亲戚里边有这类的，
9: 嗯，
8: 那我就要在某个年龄开始增加这方面的，
9: 嗯嗯，
8: 还有比如说我是一个胆结石的患者，
9: 嗯，
8: 或者胆部有其他疾病的患者，
9: 嗯，
8: 是不是要增加这些，
9: 嗯，
8: 检查什么，嗯，
9: 对，这个呢肝胆系统的肿瘤呢好像还不像胃癌结肠癌那个遗传性那么强烈啊，
8: 嗯嗯，
9: 但是有一个是很明显的，就是如果你有乙肝，
8: 嗯，
9: 那么因为中国的乙肝我的感觉大多数还是垂直传播的，垂直传播的含义就是你妈妈有，
8: 妈妈有，
9: 那么一个呢就是 你跟他日常生活会传播，这个是一个在我们国家目前应该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8: 嗯嗯，
9: 而且呢，肝癌呢是中国男性死亡的前几名的恶性肿瘤。
8: 嗯，
9: 所以作为肝胆外科医生呢，很重要的就是得了乙肝的人，
8: 嗯，
9: 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
8: 嗯，
9: 另外呢，就是不能就说很多人喜欢豪饮，
8: 嗯，
9: 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儿。
8: 嗯嗯，
9: 就从我们这个专业角度来说，乙肝的防治是
8: 很重要的，
9: 很重要的。对，
8: 嗯，那像胆结石的患者啊，或者说我哪怕已经摘除了，
9: 嗯，
8: 或者是怎么样的，
9: 嗯，
8: 那我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个定期的，
9: 嗯，
8: 比如说这方面要重点观察一下的？
9: 这个的话呢，就是因为胆道系统肿瘤除了跟那个肝胆管结石，
8: 嗯，
9: 然后呢，就是或者硬化性胆管炎以外，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很强烈的流行病学的证据说你会得胆管系统的肿瘤，
8: 嗯，
9: 目前还没有，
8: 没有。
9: 但是呢，如果作为体检来说呢，可能需要一个很好的超声医生来帮你看一看有没有胆管的扩张啊，
8: 哦，
9: 肝里面有没有占位啊，然后这些是很重要的。但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说，做一个 B 超就够了，
8: 做个 B 超就够了。嗯，其实呢，肝胆部的肿瘤呢，经常互相之间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啊。所以呢，我们对肝胆部肿瘤的筛查呢，先做一个介绍。那如果说发现，我们进入诊断，如何诊断呢？继续请来自清华长庚医院向灿宏大夫为大家讲。
6: 美好生活怎能烟雾缭绕？健康相对论邀请您从控烟开始，构建美好生活。
7: 健康相对论，
6: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我是安阳，那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清华长庚医院向灿宏大夫啊，讲一讲呢有关胆部肿瘤的话题。我们刚才讲到了如何发现的问题，发现之后就进入诊断的这个时候，这个不管是什么渠道，是因为皮肤痒了，那个眼睛黄了，还是消化系统，我还碰到过他以为颈椎呢。
9: 嗯，
8: 一直按颈椎肩周来治，最后发现是胆囊的一个肿瘤的患者，有这样的是吗？
9: 是这样的，
8: 有这样的，发现很晚了。不管是什么原因，进入到你一般诊断的一个标准，给大家流程和标准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然后把目前的治疗的大概思维方式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啊，
8: 好吧？
9: 好的，好的，谢谢。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如果您刚才有了这些症状以后呢，会到医院里，医院里呢，首先要给您进行一些最初步的检查，就是实验室检查，我们会给您抽个肝功。
8: 嗯，
9: 那么如果黄疸明显的高了，那就另外呢做个 B 超，如果胆管扩张了，
8: 嗯，
9: 那么就是表示有问题了。
8: 嗯，
9: 那么下一步的医生的工作呢，其实想从逻辑上讲也很简单，就是哪儿堵了，
8: 哪儿堵了，
9: 就是用英文来说就是 well。
8: 嗯 嗯，
9: 然后呢，梗阻的性质是什么？
8: 嗯，
9: 就是是什么东西堵了。
8: 嗯，
9: 如果就是英文来说就是 what。
8: What？
9: 所以实际上我们经常，
8: 嗯，
9: 医生要回答的问题，尤其外科医生的思维经常就是 well。
8: 嗯，
9: what，
8: 就这个。
9: 对，
8: 嗯，
9: 然后可能下一步呢就是怎么处理，就是好。
8: 嗯，
9: 其实也很简单，
8: 有点像我们写新闻的五个 W。
9: 对对对对 对，
8: 对，
9: 对，就是这样的。其实你的思维就是这样的。

0: 对，
1: 嗯嗯。
0: 就是这样的。那么这是一个诊断的思路，治疗的思路呢，这个要根据你的情况了。就是号的话，要回答号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最直接的目标，要把胆管系统的通畅性要给它恢复了，
1: 填通。
0: 因为黄疸会带来很多问题，黄疸比方说对您生活来说很现实的，生活你皮肤瘙痒，有的病人身上挠得特别难受，一晚上睡不着觉，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另外呢，吃饭不好，对什么东西都没有胃口，那么这个对他来说是生活影响最大的，因为他可能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胆管癌是什么，并不知道胆囊癌是什么，但是黄疸，瘙痒，然后食欲不好，对生活影响很大，对。那么这是一个最直接的目标。那么怎么能达到这个目标呢？那么就无非有几种办法了。站在外科医生的立场呢，如果能够把这个病灶完整的清除，然后呢，同时呢，恢复你胆道的完整性、通畅性，这是要解决的，这是最理想的办法。但是呢，临床上应该说，相当一部分病人，是没有机会再接受手术的。那么这种时候，怎么恢复它的通畅性呢？那么我们呢，就需要就是在这个狭窄的地方，给它先用一根导丝穿过去，就是用一个那种超滑的泥鳅导丝，像泥鳅一样的那个导丝，清水以后特别滑，能钻过去。钻过去以后呢，再给它放一个支架，给它膨胀开，
1: 撑起来。
0: 哎，给它撑起来。这样的话，很快呢，这个病人呢，他黄疸的那个胆汁呢，可以从肝脏到肠道里，那他的黄疸就解除了，那么他的瘙痒啊、食欲啊，慢慢的就改善了。当然这是一个姑息的办法，但是对很多病人来说，也是临床上的一种选择，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达到根治性的，但是我们要解决病人的
1: 痛苦，
0: 对，
1: 对，
0: 就是这样，
1: 这也是现代肿瘤治疗跟以前治疗方面，在治疗目标上，大家的思维开始有调整。
0: 对，
1: 我们首先要解决病人的
0: 痛苦，对，
1: 保证生活
0: 质量，
1: 质量，当然在这两点基础上，尽可能的延长他的生存期，
0: 追求我们的外科意义上的根治性。
1: 根治，您是一个外科医生，但是现在的肿瘤治疗呢，都不是单兵作战了，都
0: 是
1: 所谓的综合治疗。
0: 对，
1: 这个部位的综合治疗，比如说像放化疗啊、靶向啊，还有现在什么所谓的免疫学啊等等啊，这些东西，这些武器管用不管用？您给就您的了解，给大家做个简单介绍吧。
0: 这个是因为我一直是从事这个专业的，那么但是呢，我自己的角色是个外科医生，有的时候王婆卖瓜呢，肯定都说自己的瓜好，对吧？这个希望，所以我的观点呢，希望大家辩证的去看，好吧？
1: 就更了解我们这个瓜。
0: 那么从肝胆外科的，从胆道的肿瘤来说，它理论上属于一个腺癌。这种癌呢分两种，一种是那种非常硬的，还有一种呢是非常柔软的，非常硬的呢，很快大家就知道你会造成那个黄疸，那么非常软的一种肿瘤呢，治疗效果很好，但是呢，它很快又会长起来。就像它的本来我们的胆管系统是非常光滑，如果在胆道镜下看是非常优美的，非常美的那种光滑的那种表现，但是呢，有的人呢，那个这个柔软的这种肿瘤呢，它就是在上面长了茅草丛生，整个胆管系统里到处都是柳絮摇曳，但是这个柳絮是一个罪恶的柳絮，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那么最常见的还是说，如果用镜子进去看呢，胆管系统它就窄了，变硬了，那么这是这种情况。如果呢，从手术的治疗来说呢，能够接受外科治疗是最好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做肿瘤外科医生或者胆道外科医生，他不光是说把这个狭窄给它切掉，重新吻合，因为这个肿瘤呢，它还有一些特殊的地方，比方说它会沿着淋巴结转移，另外呢，它与胃癌不同的地方呢，它是喜欢吃神经，就是我们的神经分布在哪呢？都在血管的周围，这个呢，它包绕着我们的血管，就像一个铜线被一圈那个，不光是一圈了，很多圈的胶皮包裹着，
1: 绕住了，
0: 对，但是呢，就是胆管的系统的肿瘤呢，特别爱吃这个胶皮，所以呢，我们手术的时候还要求呢，把这个铜电缆完全剥得光光的，就是要把这个铜线要露出来，所以呢，外科手术的效果是最好的，像肝门部胆管在 世界上最好的中心，也是我曾经去学习过的地方，名古屋大学。如果没有淋巴结的转移，五年生存率能到42%，非常的好。
1: 那非常好了，
0: 非常好，因为对
1: 恶性
0: 肿
1: 瘤
0: 来说
1: 非常好。
0: 因为大家知道为什么会胆管癌的效果会比胰腺癌好很多呢？因为得了胆管癌以后啊，很快就会黄疸，对吧？很快就会黄疸，你就会
1: 发现了，
0: 去提醒你。那么你反而得了胰腺癌呢？它在腹膜后非常安静的一个器官，很多人都是肚子疼了
1: 才发现，
0: 甚至我们国家自己是搞肝胆胰外科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教授，现役的，自己都胰腺癌满肝转移了才发现，所以胆管癌应该说如果能够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手术治疗，然后上帝也比较爱你，它的肿瘤生物学特性会好，要好一些的话，很多人能活得很好，这是一个外科治疗的手段。那么刚才您讲的呢，放疗和化疗呢，因为放疗的角度呢，因为胆管癌对放疗不是很敏感
1: 、
0: 那么目前呢只在有一种就是放了支架以后做腔内照射，有一个局部的缓解的作用，
1: 不是特别敏感。
0: 对，化疗呢其实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要经常做的，因为总体来说它不是很敏感，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手术呢，比方说发现它有淋巴结转移，另外一个呢我们手术的根治性觉得没有那么好，因为胆管很细，然后呢我们站在肛门呢，就像站在
1: 窄窄的那么个地方，
0: 窄窄的，对，就是你站在这个脚下，上面有一束光线过来，有时候你是很难追求到它的阴性切缘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主张病人去做一些化疗，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根治性肯定不好。对，那么现在的生物治疗和免疫治疗呢，很热，也很多学者在不断的努力。我相信。包括在黑色素瘤啊、小细胞肺癌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那么很遗憾呢，就是在我们胆道系统肿瘤呢，目前效果还不是很好吧。当然可能做生物治疗的同行不一定赞同我的观点，至少我们目前看起来效果还不是十分的令人满意，
1: 还没有看到一更理想的成果，也可能还在实验当中。
0: 这个当时是我们另外呢，这也是我们做肿瘤外科医生值得努力的地方，因为坦白的说，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我们尤其像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中心，在董家宏教授的领导下，我觉得我们从手术的角度来说已经快做到了外科的极限，当然跟世界最高水平来说我们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差距，当然就是说综合实力有一点的差距，我们在某些地方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我们感觉已经快做到了就是外科的
1: 极限，
0: 所以我们对我们来说其实有很大的压力，就是在追求在放疗化疗然后包括生物治疗方面的进步，其实也是我们在不断追求的，只是可惜在目前现阶段来说它还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不知道这样我王婆这样卖的瓜对不对，
1: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特别的客观，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些，有的时候有一点点抽象，实际上是让大家对肿瘤现阶段我们的人类的治疗技术有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认识，所有人都在努力，但是呢还没有找到那个一招制胜的那种法宝的情况下，可能是一个综合性的。
0: 对，其实您还忘了我们的传统瑰宝
1: 中药。对，
0: 中药呢包括认识就是他专门做那个中医的，包括也就是现在很大的做专门的做中医治疗的医院的领导，我想客观的讲呢，应该是有一定的疗效的，有一定疗效的，但是呢，就是可能配合着化疗，配合着手术使用呢，应该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相应的机理，大家还需要研究，是不是能像屠呦呦教授那样，能从那个植物里把青蒿素提取出来，能做相应的有确切的疗效、直接的作用的，可能还在探索中，但是我相信它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会有很多的作用。对
1: 对，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好，谢谢。好的，特别感谢向灿宏大夫给我们的讲解。明天我们还是同一时间 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2: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5: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2: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5: 西藏不再遥远，
2: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神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范仲淹的工作群中，哪些同事对庆历新政的进程和结果影响最大？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八集，范仲淹和他的同事们。

0: 范仲淹在北宋中期推行的庆历新政是他政治生涯中最为显著的事业，然而这项改革并非靠他个人的才华和努力就能完成，而是需要构建一个广泛政治联盟来获得更多的支持者。在他的工作中有许多志同道合的同事，他们的支持对庆历新政的实施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庆历新政的进程和结果受到了多方面因影响，包括朋党之争、宋仁宗的态度和激烈的政治斗争等，这些因素互相交织，最终导致了新政的失败。那么范仲淹工作群中的这些人物都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扮演了哪些重要角色？他们对庆历新政的进程和结果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八集《范仲淹和他》。
1: 我们准备讲一下范仲淹和他的同事们。为什么要讲他的同事们呢？我们经常说了解一个人要看他的朋友圈，那么范仲淹呢，在朝廷当中有很多同事，有很多朋友，那么这些人实际上是他改革的环境。那么范仲淹改革的环境到底怎么样呢？那么这个环境为什么会让他失败呢？范仲淹的改革有没有可能会成功呢？如果怎么样他就会成功了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我们说范仲淹的改革呢，碰到的第一个同事就是王拱辰。王拱辰呢，如果我们只看庆历新政，我们觉得这个人是非常不地道，他是庆历失败主要的推手，他曾经两次出手，而且非常凶狠的出手打击改革派。但是我们如果长期的看，看他一辈子呢，我们又觉得这个人好像又没那么坏，他只是范仲淹的一个同事。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看一看庆历三年啊春天的

王拱辰都做了些什么。说庆历三之后，王拱辰呢是全知开封府，拜御史中丞。这个时候王拱辰可以说是位高权重，全知开封府，在宋代人知开封府的人后来基本上都要做到宰相，最差也要做个副宰相啊，说白了就是宰相的候选人。所以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在皇帝的心目中是很重的，是一个接班人的人选。后来有一件事情可以看出王拱辰当年在朝中的地位。我们知道在西北的时候，范仲淹和韩琦的老领导是下宋，然后呢宋仁宗就把他们召回朝廷，让范仲淹做枢密副使，下宋做枢密使，等于是大家都升官了。但是走到一半，御史中丞王拱辰他就带领一大帮谏官，就是总经略西施无功称而归，今置诸暗府，何以立事？说夏竦这个人在西边一点功劳都没有，怎么可能提拔他为两府的首相之一呢？如果提拔这样的人，何以吉利世人？就是你无功而升迁啊，应对即论之，地位显比起拱辰前隐居。就是说他跟皇帝讲这个，说夏竦无功而受禄，仁宗呢懒得理他，要走他就把皇帝的衣服抓着不让走，你今天不答应给我贬掉夏竦，我就不让你走。宋仁宗这个人呢也是老好人，没办法是吧，性格不强啊，赖纳其说，就同意了他的说法，总随罢，夏竦就被罢免了。一个两府的首相之一，就因为王拱辰的一句话，一个强硬的动作被罢掉了，可见王拱辰当年在朝中的地位。那么我们这里就要想呢，这个王拱辰罢的对不对呢？实际上是不对的啊！你想，西边有战事，为什么不派别人去，派这个夏竦去啊？啊，因为他是个能人。西边为什么能够打赢啊？表面上是韩琦和范仲淹打赢，没有夏竦的政权领导能打赢啊。实际上，韩琦的方针是错的，主动出战是吧？每战皆败。那范仲淹呢？范仲淹实际上和夏竦是同样的军事思想，就是第一个是持久战，第二个是堡垒战啊，坚守不出啊，第三个呢是防守反击。实际上就是这个范仲淹这几个招数和夏竦是一样的。范仲淹的军事思想之所以能够得到贯彻，也是因为夏竦的支持，而且范仲淹能够当陕西安抚副使，也是夏竦的推荐和提拔啊。大家只说是别人的提拔，实际上是夏竦的提拔，而且呢这是有证据的。我们看那个范仲淹给夏竦写过一份信，这封信就是谢夏太尉启，就是感谢夏太尉对我的提拔，身为山野之才，何负英豪之见，明确提出范仲淹能够当陕西安抚副使是夏竦的推荐和提拔。而且说实话，韩琦在西北也是受到了夏竦的保护，当年郝水川之败被杀被俘万人，这是个大败，是韩琦派人俘去打的这一仗，按理韩琦会受到非常重的处罚。但是呢，夏竦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就从一个阵亡的士兵啊，就从人俘的身上拿到了当年韩琦给他的指令，说是你不要浪战，不要盲目出击，你要盲目的出击，你打胜了我也要惩罚你。但是人俘呢，这个打了个小仗胜利以后就得意忘形，自作主张出战，最后大败。所以夏竦说此战的失败罪不在韩琦，最后呢保护了韩琦。所以我们看这个夏竦实际上是在西边之所以能够跟元昊打成平手，这个夏竦还是立了战功的，还是立了功劳的。而且夏竦也不是个普通的人，小时候就是个神童，四岁就显示了才华。第二个，他也是个烈士之后啊，他的父亲就战死在西北。第三个呢，他是个救灾的高手，行政才能非常强大。当年在襄州的时候呢，大灾，他首先就把公家的仓库打开，不够，然后就勒令那些富人啊，你们要捐款捐粮，最后捐了很多。

0: 救活了40多万人，那换成别人，很多人都要饿死的。然后他在这个在江西、湖北、安徽当官的时候，还进行了改革，移风易俗的改革，就是当年这个这些地方发生了疫情，这个官府呢给老百姓发药，那些副手说这个发了也没用，老百姓不吃药，他们怎么不吃药呢？他说这个这些地方呢都姓巫，这些巫呢就说是喝点这个啊，喝点水，唱唱歌，跳跳舞就好了。夏竦说这些人简直是不仅害人钱财，还谋财害命，全部抓起来，让他们改行，不要再骗人。所以我们可见这个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就是夏竦是个能成事的人，而且做事特别狠。你看他逼迫这些富人啊，这个捐粮救灾啊，强迫巫师不再当巫师，去当老百姓，去种地去，这些都是非常强硬的手段。我想如果说这个庆历新政如果没有得罪夏竦，这不搞什么君子小人，尤其是王拱辰啊和这个欧阳修他们不去弹劾他，他实际上对这个庆历新政不会成为阻力的。以他的那种喜欢整事喜欢干事的作风，他应该会支持庆历新政的改革，何况刚刚被提拔嘛，新官上任三把火，总得干点事。但是啊，王拱辰和欧阳修他们非说他是啊无所作为，在西边无所作为，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啊，为什么皇帝也信了呢？这个其实就是与宋代一个独特的制度，这个谏官制度，就谏官可以不需要证据就可以发言，不需要证据就可以弹劾，所以让这个夏竦呢蒙受不白之冤。但是也反映了这个仁宗的软弱，就仁宗什么人都不信，只信谏官，因为他觉得谏官就是帮我弹劾北官的。所以呢这个夏竦受了这个冤枉，这个夏竦心中气呀、啊、他的手下范仲淹、樊琦都升了官，我一个主帅我不仅没升官，还被贬到地方去了，所以他就上了个万言书。但上了万言书也没用啊，这个王拱辰当御史中丞，欧阳修啊、于禁他们当谏官啊，所以呢夏竦就非常的郁闷，然后就越想越气。那么这个时候范仲淹的学生石诫写了一篇诗歌叫《庆历圣德颂》，他歌颂这个伟大的庆历改革，其中有两句话得罪了夏竦，把范仲淹说成是大贤，说众贤之敬，众贤都敬了，然后说呢夏竦呢是大奸，大奸之去，众奸就退了，意思是好人到了朝廷，朝廷中都是好人的，众奸臣都被贬了，搞得全国舆论纷纷，搞得夏竦突然之间变成了奸臣啊！所以这几件事让夏竦呢就跟改革派干上了，要跟石诫干到底，最后让改革派啊遭受重大挫折和损失。我觉得夏竦本来是可以争取的一个人，我们看经常称他为夏英公，这个英公英姿勃勃是吧，英气十足，果敢果决啊，就是你不应该去打击这样一个人。所以呢夏竦被君子之争、朋党之争推到改革派的对面，是庆历新政的一大损失。当然夏竦事件呢也反映了庆历新政所主张的要这个高扬世风啊，要这个兴忧天下，不要有自私自利的精神。而夏竦呢，我觉得他虽然有才，但是呢德不配才，或者说德不配位，他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当个人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他就坚决的以个人的利益伤害国家的利益。所以这点我们就是说他被推到改革的对面是我们惋惜的，他呢去反对改革，这个呢是我们所要批评的。
1: 吕夷简在宋朝任职宰相长达21年，是宋朝当宰相时间最长的人，同时也是北宋历史上最有争议的宰相之一，因为他的主要对手是被后世无数读书人和士大夫赞誉的标杆范仲淹。而范仲淹一生3次被贬都出自吕夷简的手笔，这时的一些人将吕夷简视作奸臣。那么吕夷简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奸臣吗？今天的我们又该如何客观地看待他与范仲淹之间的矛盾呢？
0: 那么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李夷简，范仲淹一辈子三次贬谪都与李夷简有关。那么李夷简是不是一个奸臣呢？我觉得李夷简他的情况和夏竦也有点相似啊。李夷简其实也是个很厉害的人。李夷简呢是前朝太子太师吕门正的侄子啊，他就经常说，我的儿子没有一个成器的，但是我这个侄子将来可以做宰相。在真宗朝的时候呢，我们看这个史书上的记载啊，说夷简治开封啊，夷简在真宗朝就治开封府，这一看就是将来要当宰相的，严办有声，就他的声望是致力在严格治理上的。上至失信名与屏风，真宗皇帝把他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写在屏风上干嘛？就是表示将来要留给子孙做宰相的，亦将大用之也。大用之也就是夏朝的宰相啊，下一任皇帝的宰相。在刘太后刘娥啊当太后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刘娥也很能干啊，就是那个狸猫换太子的刘娥，但是呢他觉得自己担当不起天下，他需要一位根正苗红，需要一位非常有能力的人帮他治理天下，所以他就启用了李夷简。这个史书上记载啊，说自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俨然，夷简之力为多啊，就是说刘太后执政的十多年里面，那个时候太后垂帘听政啊，仁宗呢还没有主政，天下能够那么太平，实际上是主要就是靠着李夷简啊。李夷简可以说是国之柱石，李夷简能够当宰相21年啊，是宋朝当宰相最长的一个人啊，足见他的能力。而且我们说这个仁宗皇帝啊，当皇帝那么多年，最重要的危机就是李夷简帮他搞定的。那么仁宗一辈子最重要的危机是什么呢？就是西夏宋夏战争。宋夏战争是这个仁宗朝最大的危机。那么李夷简派啊夏竦、韩琦、范仲淹去主持陕西的军事啊，终于遏制了西夏的猖狂进攻，然后赢得了和平。不仅仅是在应对西夏战争当中，在应对大辽的时候，这个庆历二年的时候，这个大辽一看，哎，大宋也不经打呀，一个西夏就把他打得这个七零八落的啊，我们也派兵到边境上来试探一下。这个时候大臣都主张赶快迁都啊，有的主张逃到江南去，是吧？有的主张迁都洛阳啊，范仲淹主张迁都洛阳啊，营造洛阳。那么这个时候李夷简站出来了，他说这些主意都不行，我们不仅不能后退，我们还要把大名府作为我们北面的都城，向大辽国显示我们守卫国土抗辽的决心。如果我们一拦渡黄河，那整个士气就崩溃了，那么黄河也守不住了啊，整个国家就非常危险了。后来果然大辽国一看，他们不仅仅不迁都不拦逃，还得寸进尺，还把大明定为北京要跟我们对抗。他们想了一下这个当年的澶渊之盟，后来这个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所以我们可见李夷简这个人非常有见识啊，非常有谋略。所以在这个李夷简去世的时候啊，宋仁宗是流着眼泪，他把李夷简当成相父的，说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宋仁宗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前一年这个李夷简要退休的时候，我不干了啊，这个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他。那现在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时候庆历新政遭到了反对派的反对，又搞出了一个什么啊，夏竦告变，搞了一个什么党争啊，庆历党议，然后范仲淹也被贬出了朝廷。这个时候他已经不信任范仲淹了，他又怀念起李夷简来了。那么按照这个宋仁宗的看法，应该是李夷简比范仲淹还厉害，是吧？那么大家想一想，到底是李夷简厉害还是范仲淹厉害呢？我觉得从在处理朝政，从按部就班的治理国家的角度，从对朝政这个众多朝臣的把控能力，那你

李简绝对比范仲淹要厉害，但是范仲淹是个创造性人才啊，他是个改革派，他就觉得你这样修修补补，你的才能再大，你都改变不了积贫积弱的现实。你李简干了21年，你改变不了啊，所以你一定要进行改革，一定要兴办学校，培养新的人才，啊，一定要让这个官员加强道德建设，廉洁自律。所以我觉得从创造性思维啊，从创造性人才、创造性的解决国内的问题的角度，范仲淹还是要高于李简。那是从人格的角度，那肯定更加高了。但是李简也不错，也是个宫中体国。他一看这个仁宗，哎呀，用了几大谏官，就知道哎，咱也不在这挡道了，让范仲淹他们来干吧。你看看这个李简，他推荐范仲淹去做这个开封府尹，这个实际上就是为下一代，为培养他这位成为下一代宰相，所以这个也是他的政治贡献。所以范仲淹晚年他也觉得这个北官图事件当年啊有点冤枉李简了，就是说你当宰相，你当参知政事，你肯定就要提拔人才，要干事就要组建队伍。李简一辈子没有收贿赂，这就证明了他的难能可贵。就说范仲淹走的时候拜见了一下李简，李简就说听说你要出京啊，事情做得很不顺是吧？范仲淹说是的。这个李简说你要做事还得留在京城呢，你要出去事情就不可为了。但是范仲淹听了李简的话呢，忧郁了一下，最后还是坚定不移的就到西北寻兵去了。实际上就是他们斗了一辈子，但是到最后范仲淹还是认可了李简。李简实际上一辈子都是在内心深处都是认可范仲淹的，但是这个事情你范仲淹不触及他的底线，不直接攻击李简为底线的，所以被官图事件他就要把范仲淹贬到地方去啊，说你是岳池言氏啊，勾结朋党，离间君臣。所以我们觉得李简呢大的问题没有啊，小的问题就是在这种为国忘身还是赶不上范仲淹。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中，1960是一支引人注目的明星部队，它是我军开放建军的一个缩影，向全世界展示了人民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良好形象。1960孕育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在解放战争中诞生、成长、壮大，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越战越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和革命传统的部队。同时，它也是我军少数几个因为对外开放可以向社会公开自身番号的作战部队之一。1960以及所属的各团有着怎样的革命传统和战斗作风？在与敌军王牌部队35军的两次交手中，他们书写了怎样的辉煌，又留下了什么样的遗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1960取得了怎样的战绩？而在挑选对外开放部队的过程中，为什么他们脱颖而出呢？我是石宁海，为您讲述我军对外开放第一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196师的前身，是1946年8月在山西五台县东至镇成立的冀晋军区独立第一旅。这个旅下辖第一团、第二团，1947年5月又增编第三团。1947年8月，独立第一旅编入冀晋兵团。同年的11月，这个旅改为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1948年5月又改称华北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8月跟随纵队编入华北军区第三兵团。1949年2月，第一旅改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6军196师，师长是曾美，政治委员丁来夫。原来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团依次改称为第586、587、588团。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这三个团。首先是586团。586团的前身是1939年7月以晋察冀军区二分区五大队和六大队大部合编组建的第19团。1945年9月改为冀晋纵队二旅六团。1946年8月编入冀晋军区独立一旅为第一团。这个团有一定的红军底子。三连是八路军总部特务团11连的一个排扩编而成。这个团是晋察冀军区的主力团之一，以作战勇猛、突击力强著称。他们曾经在百团大战当中因为战绩突出，被军区授予势如破竹19团的称号，是66军的第一主力团。587团的前身是冀晋军区二分区独立一团，组建于1945年12月，基础是二分区43团二营和河北区队、河南区队的各一个中队。1946年8月，他们编入冀晋军区独立一旅作为第二团。这个团的各个连啊，大多是抗战时期的县大队、区小队逐渐发展起来的，具有丰富的游击战经验。建团以后，他们多次经受了大仗、恶仗的考验，表现也非常出色。588团的前身是1945年10月以冀晋军区二分区43团一部作为基础组建的独立二团。1946年9月改为警备三团。1947年8月编入冀晋军区独立第一旅为第三团。588团啊，也同样是抗战时期的游击队、县大队、区小队整编过来的。虽说资历浅，但是成长很快。这么一介绍大家看出来，整体上来看，196师的基础比较好，战斗力强，是66军的主力师。解放战争中参加了66军的10次主要作战，屡建战功。而这支部队因为诞生在晋察冀军区而被称为北岳雄师。新中国成立以后，196师连续5次参加了国庆授阅。1985年整编前一直是陆军的甲种师。后来这支部队扼守金门，深受重视，武器装备的改装换装都特别予以优先，更是因为开放第一师而享誉了世界。1947年11月，冀晋兵团奉命参加石家庄战役。根据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部署，冀晋兵团的主要任务是以主力积极向大郭尊机场来攻击，控制机场，相机夺取它，另外一步从西北方向向市区佯攻。而当时夺取飞机场的任务就交给了独一旅，也就是196师的前身。在这场战役中，独一旅浴血奋战，歼敌1000多人，顺利拿下了大郭村机场。而这场战役不仅是独一旅，而且也是冀晋兵团第一次参加坚固设防城市的攻坚战，也开创了我军夺取大城市的先例。独一旅在战役当中啊，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考验，也取得了用土工作业、爆破、突击相结合的作战经验。因为攻占飞机场的意义重大，在石家庄战役的总结会上，野司司令员杨德志给予首功的鼓励。1948年1月12号，位于河北涞水前线的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的侧后受到敌人35军新32师的袭击。我军反应迅速，把越过拒马河的敌人师主力包围在庄团，并且展开攻击。到了中午，敌人35军军部带着105榴炮营以及新32师95团一个营进到了拒马河以东，
这时独一旅已经改为晋察冀军区一纵一旅，刚刚结束对松林店至高碑店段铁路以及松林店到涞水段公路的破击，撤到了硫磺府、李中旺还有齐沟地区构筑工事，准备执行组员任务。12号到13号上午，当时大雾弥漫，能见度很差，一旅的各个部队虽然离敌人很近，但是没有发现南北义安的敌情。到了13号中午，敌人的新32师被我3纵歼灭了大部分，从定兴北缘的101师也被我2纵阻于吴村和高洛。敌人35军的军长鲁英林，他深感出境危险了，赶紧掉头东撤吧。下午3点，当大雾渐渐退去，我军的一旅发现从北义安到温新庄一线的公路上有大量汽车，一总当即下令一旅，你集中兵力向敌人猛攻。最东头的2团在李中旺附近展开截击，敌人被迫离开公路，分成小股向荒野夺路逃窜，被我军到处截击痛打。1团的2连在硫磺府附近截住了一股敌人，敌人先是以骑兵冲击，想掩护汽车掉头，但是这个连以牌子枪打死了先头的几名敌人，打破了先头汽车的轮胎，手榴弹炸的敌人是人仰马翻。打到下午4点，一旅给敌人35军军部毁灭性的打击，击毙了敌人的少将参谋长田世举，包括他下面的200多人，还俘虏敌人430多人，缴获汽车80多辆、105榴弹炮3门，还有大批的弹药物资。就在一旅袭击敌人军部时，从北平增援装团的敌人35军暂17师2团也从松林店突击到了我一旅的旅部驻地齐沟。当时旅长曾美、政委丁来夫把所有部队已经派到前线去了，身边的警卫部队只剩下一个连，情况很危急。他们赶紧组织警卫连、机关干部还有勤杂人员坚决的抗击，同时调2、3团回援齐沟。当时面对敌人形成的3面包围，我旅部的全体干部战士冷静沉着，依据围村土地顽强的支撑。当时打了一个半小时，敌人始终没能进村。半小时以后，增援部队3旅以及2旅5团赶来把敌人击退，一旅旅部撤到李黄府。这次解围战斗又击毙击伤俘虏敌人210多人。这次战斗我军一旅突袭敌人的军部，而涞源的敌人呢又突袭我军的旅部，双方的突袭几乎是同时出现，令人猝不及防，但是结果呢却不尽相同，显示了一旅英勇顽强、临危不乱的战斗作风。时间到了1948年11月底，华北3兵团从吉宁向张家口运动包围，把傅作义嫡系的部队主力调到平章线上。一总一旅在12月1号晚上强渡了洋河，2团一营以突袭的手段夺取了沙岭子还有他的车站，破坏了张家口宣化之间的铁路。而这时张家口已经集中了敌人2个军、6个师还有2个骑兵旅，宣化集中了2个师。自从敌人的35军进入张家口以后，华北3兵团认为敌人向西跑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在张家口西面部署了第2和第62个纵队，而在东面只有1个1纵，没有把隔断张家口和宣化的联系当作当时的重点。没想到的是12月2号的8点，张家口的敌人35军还有宣化的敌人271师的一个团，包括铁甲列车一列，向我防守的沙岭子的一旅阵地来夹击，企图恢复张宣的交通。张可以说是不是冤家不聚头，一旅在敌人兵力火力都占优的情况下，跟这个老对手再次激战，反复争夺，大量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还打退了敌人2个团的5次冲锋，守住了阵地。打到3号6点，敌人35军又在炮火和飞机支援下向一旅阵地发起了更猛烈的攻击。战斗激战到3号下午的1点，3团阵地失守了，使得右翼1团的阵地也3面受敌，被迫撤出。当天晚上10点，宣化敌人271师为了策应35军，也向我2旅上下8里庄阵地展开攻击，经过激战算是把他们击退了。但是当天1纵的伤亡很大呀，于是决定放弃沙岭子阵地，撤到铁路两侧。时间来到4号拂晓，一旅撤到洋河以南的太平寨、焦泥湾地区，
张轩两地的敌人恢复了联系。五号夜里，一旅见敌人没动静，命令一团再次渡过洋河，进到沙岭子宣化之间破路，拂晓再撤回来。就在这一天，我军东野先遣兵团十一纵队攻克了密云，这引起了傅作义的警觉。为了保北平，他急令在张家口的三十五军迅速往东返回。六号早上八点，敌人三十五军趁我军撤离的机会，坐着汽车400多辆冲过了我军无人防守的阻击阵地，向东疾驰。在华北二兵团十二旅的全力阻击下，在八号被我军包围于新保安，而从此他们再也没能回到北平。但是这次放跑了三十五军，华北三兵团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一旅在六号重新占领沙岭子，再次切断了张轩之间的联系。当时指战员们心里啊都憋着一团火，说啥也不能再轻易放跑敌人。其后宣化的守军两个师奉令撤回张家口，一旅协同兄弟部队在草帽山把敌人271师歼灭了大部，俘虏了敌人师长以下4400多人。一旅跟敌人王牌三十五军的两次交手，在战史上既书写了辉煌，也留下了遗憾。前者的经验是敏锐地捕捉战机，果断出手，大获成功，而后者的教训是全局观念不强，还不能适应打大歼灭战的要求。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25号，196师作为66军的先头师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

在第一、第二次战役中，整个六十六军啊并没有出色表现，所以指战员们都期望着下一次战役能够大显身手。进入十二月以后，朝鲜半岛最寒冷的季节到来了。根据志愿军司令部和六十六军部署，第三次战役1960从龙爪洞至石龙山地段向三八线附近的敌军阵地突破，穿插至官厅里，首先要歼灭韩军第二师32团，然后向爱奇洞、中建村进攻，配合友军再歼灭韩军的31、36团。当时师长陈光和政委范富山认真研究了敌情，还派出先遣支队实施战役侦察。因为敌人防区地形复杂，攻势隐蔽而分散，我军的火炮力量不强，于是六十六军首长果断决定舍弃炮火准备，各师采用夜摸战术，突破以后大胆的穿插分割，然后包围。1950年12月31号的晚上7点，早就已经悄悄摸到了三八线敌军阵地前沿的1960师各个突击部队忽然发起了冲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58集团2营克服了山高雪深，在晚上8点以攀援手段抢占了敌人前沿制高点国望峰。第二天是元旦，早上6点，58集团向嘉林西北高地和748.7高地以西进攻，消灭了从龙爪洞溃散的敌人100余人。天亮以后，战士们穿上缴获的敌军大衣，瞒过了十几架前来轰炸阻拦的敌机，在下午4点急进到官厅里，又歼灭敌人32团一部140多人。在接下来的2天里，58集团多次拦截搜缴了从我军197师进攻正面的英锋溃退下来的敌人31团的残部。到1月3号，58集团一共毙伤俘虏敌人806人，自身伤亡94人，可以说圆满完成了作战任务。当时588团的目标是歼灭敌人32团团部还有炮兵群。31号晚上，588团突破敌人的石龙山阵地以后，向预定的目标发起进攻。次日的早上10点，进到鸟五洞东南山，与从嘉陵攻来的587团2营会合，共同歼灭了敌人32团一部。1月2号早上6点，在官厅里，爱奇洞又会同587团阻止了敌人31团的一部。588团当时行动很迅猛，打的是干脆利落。而这次586团的攻击呢，是三八线上最高的制高点华岳山，任务可以说很艰巨。这座山海拔有1400米，由敌人的一个营驻守，通往主峰的唯一路线在中峰山方向，坡陡崖多，丛林连绵，沿路还有敌人的地堡、地雷和铁丝网。586团以2营作为尖刀营，406班为尖刀班，在31号晚上7点以夜摸战术，在冰天雪地里肃静而奋力的运动，抵近敌人的前哨阵地，劈开2道铁丝网，勇猛地向敌人的地堡攻击。6班连克了敌人的11处火力点以后，二排主力冲上了中峰山，跟阻击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歼敌30多人，打开了华岳山的大门。1月1号的0点，586团占领了华岳山，率先突破了三八线。早上7点，这个团的一营将中峰山的200多名反击的敌人全歼，乘胜向爱奇洞攻击前进。到2号的下午1点，团主力赶到了官厅里。在第三次战役中，六十六军有了比较大的进步，战果比前2次突出，以伤亡758人的代价，歼灭了韩军3200多人。完成了志愿军司令部赋予的作战任务。而1960师发扬了北越雄师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在主要地段发挥了主要作用，取得了主要战果。时间来到上世纪的50年代，朝鲜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为了加强军事外交，毛泽东考虑有必要组建一支让世界了解中国军队的窗口部队。那么在挑选哪支部队成为这个窗口时，六十六军的1960师脱颖而出。一方面，这个师具有一定的战功，接受过朝鲜战场现代化战争的洗礼，也是全军第一个正规化改编师，第一个苏式武器改装师，政治坚定，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还多次参加过国庆受阅。另一方面，
这个市的驻地啊，就在天津的杨村，距离北京只有70公里，便于外宾前来参观访问。就这样，1955年9月，1956师正式被中央军委批准确定为我军首支对外开放部队，赋予他向全世界展示新中国武装力量的重任。60多年来，这支部队先后接待了160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将近2000批，53000人次，成为我军接待外宾最多的窗口部队。官兵们精彩的军事表演，被50多个国家拍成了电影或者电视片，在他国放映，为树立中国军队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形象，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60年5月26号，二战名将、英国皇家元帅蒙哥马利访问1960师。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在面对1960师吼声震天、气势磅礴的500人方队刺杀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蒙哥马利说：“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不要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除了对外开放，1960师在1961年1月被军委确定为全军首批10大战备值班师之一。1964年6月，在全军大比武的军事汇报表演中，1960师的夜间表演科目独领风骚，受到毛泽东的赞赏。60年代的1960师在正规化建设、军事素质、训练水平上都堪称一流，为全军陆军师的样板。1985年全军整编，66军撤销番号，跟天津警备区合编，而1960师保留并执行北方乙种步兵师编制。进入到90年代以来，1960师先后对10几项营外科目进行了更新。1996年5月，总参谋部向全军通报表彰了1960师的营外工作，对他们40多年来为中国军队隐喻世界立下的丰功伟绩给予了历史性的评价。1998年9月，1960师缩编为摩步第196旅。在新时期、新形势下，这支具有光荣历史和优良作风的北越雄师，继续承担着对外开放的重任。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要要，当这闹铃再次把我叫醒，睁开眼睛，房东催着租金，毕业后的我们都有些担心，会不会这创业的理想只是一个泡影，但是稍等，谁

0: 是给自己一个证明。
1: 广播剧《放飞吧，梦想》。第二集。
2: 小冉，进去。
3: 哎，刘主任好。
2: 刘主任好。还有这位
3: 啊，刘主任好，我是一诺。
2: 哦，对，一诺。哎，来，你们看啊，这就是米仓办公室，为创客提供融资、培训、战略辅导、市场推广等服务的。你们看这栋办公楼，原来真就是大粮仓，后来改建的。
4: 哦，
3: 哎，这外表看着很古朴，里面装修又很现代。哎，就像我们外表呢看着很幼稚，内心里呢
4: 更幼稚。
2: 我知道你们内心里啊很有激情。
5: 没错，刘主任，别的没有，一股创业的热血在我们的心里澎湃。
2: 我们听说你们的项目还在进一步的研究开发之中，可是我们也听说了你们最初的设想有了订单，所以我们也要打破成规，改革创新，经过专家组的商定，决定发给你们金钥匙。
6: 啊，真的？
7: 真的呀，太好了。
2: 欢迎入住梦想小镇。
7: 啊，我们有家了。
6: 我们有家了。
7: 太好了。我终于有家了。
2: 你们团队三个人啊，就先在这边，以后增加人的话再给你们调。
5: 啊，谢谢主任，谢谢主任，够大了。
3: 谢谢。
2: 哦，差点忘了，小冉，你待会儿啊去领一下创新券，一共是20000元。
5: 两万。
3: 创新券那是什么东东啊？
2: 哦，每个入驻小镇的创业团队，小镇管委会每年发放20000元创新券，可以在小镇购买各类的中介服务，比如专利、法务、财务、工商税务等等，省钱又省力，让你们零成本创业。
5: 哎呀，小伙伴们，我们这是中了头彩了。
7: 是啊，太棒了。
8: 主任，主任，洽谈室那边有点事儿，请您过去一下。
2: 啊，好的。静静，
3: 哎，
2: 你们三位先熟悉一下环境。
3: 嗯，
2: 我先去一下啊。
3: 行
5: 啊，好的好的，谢谢主任，谢谢
4: 主任，
5: 您忙您忙。

0: 别拦住我！别拦住我！我没罪，安总，安总，消消气！天啦，我，你们倒是问问他呀，他就是个诈骗犯！哎，我说安总，你这说话可留点神啊，你再这么说，我可告你诬陷罪，你信不信？
1: 你还告我，唐大海，
0: 你贼喊捉贼！哎，
2: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们就不能好好说，好好商量吗？
3: 对呀，
0: 现在跟我说好好说，晚了，滚，都滚，你们都给我滚！安总，你喝酒了？
3: 喝了，怎么的？主任，主任。
0: 我没听您的话，被这小子设圈套给骗了。好好好，来来来来，先喝点水，慢慢说啊。主任，他说他是个投资人，愿意给我投资。我一想，这朋友介绍的应该问题不大。后来，项目估值很好，我想加大投入研发。 可钱不够，他又分两次找人进来投钱，都算合伙人，都占公司股份。哎呀，我这个笨蛋，都怪我，当时光想着有钱研发了，没去细算，结果他们仨的股份加起来超过了我，我是公司 CEO 啊！现在可好。 他们仨一块挤兑我，我倒成傀儡了。没办法，我只好走人。
4: 好，好，你是庞先生？
0: 哎，
3: 主任是我啊。
0: 你说是这么回事吗？哎，主任，你看啊，我这里的每一笔、每一个程序，这都是按照法定程序办。啊，你看这签字清楚吧？股份合同书这一笔一笔，这不要太清楚啊？
3: 主任，他们这是早有预谋的。
4: 公司现在估值1000万，可我这一走只给100万。主任，他们把我这些年的心血全骗走了呀！主任，嗨，主任啊，我也冤枉啊！我们是占了大股啊，可我们也担了大风险啊，您说是吧？啊，再说了，这有关的协议合同，这全是在你安总。
0: 啊，你具有正常行为能力的状况下亲手签订的，这没错吧？唐大海，
4: 我算是瞎了眼了。唐大海，你就是个骗子！哎呦，你这骂人有用吗？啊，有用吗？要有用的话，我早就整天去骂人了，还用得着这么辛苦去找项目，我担这么大风险啊？啊，安总啊，你也要讲点道理。
2: 啊，哎，你刚才说你要说我们有阴谋，我们有什么阴谋？啊，这董事会开会表决，这是按章程来办的呀！啊，再说了，我们可没让你走啊，这是你自己要走的呀！你好了，你们都别说了，只要是正大光明搞投资，就可以加盟我们园区，我们欢迎。但需要经过一定的审核登记手续，你们这件事，管委会。 会作为一个案例备案。庞先生，安总，希望你们能够配合我们。
4: 啊，没问题啊，这我们一定配合啊。
2: 既然今天好多小镇的创业者都在，我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发给各位的创业手册上面写着的，啊，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大家不要以为就是个广告。
5: 不是的，这里面
2: 有融资、扩股、项目洽谈、法律咨询、一系列服务电话号码和微信社群，都是免费的。希望大家有事儿一定找园区专业的法律顾问。
5: 这个好，园区真重要，
2: 真是真重要，是啊，法律真重要。大家创业不容易，一是为过上好日子，二呢。 也是圆一个人生有为的梦。大家都年轻，好好做人，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用的人。 这才是立业创业之本。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旁门左道，更不要趁人之危。大家说对不对？
1: 对
3: 对
1: 对，
3: 好，
1: 对，说得好。
4: 喂，哦，舅舅，钱收到了，不，说好了，算我借的，到时候连本带息我一定还给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诺，
5: 啊，
4: 这卡里有10万块钱，赶紧入账付定金。
5: 哪来的呀？
4: 哎呀，你就别，哎呦，
5: 怎么了？
4: 你就别问了。
5: 你没事吧？
4: 没事。
5: 怎么了？
4: 没事没事，你赶紧去办啊！哎呦，
5: 哎，静姐，你看这儿的环境真不错哎，小桥流水，鸟语花香的。
6: 停
5: 啊！
6: 咔咔咔！一诺
5: 啊，
6: 现在倒好，你在这儿。你男朋友也在这儿，我看你这几天老往他那儿跑，卿卿我我。别忘了，你是初心社的创始人，不是那个数据公司的老板娘。
5: 哎呀，静姐，看你，我分得清楚。哎，静姐，我跟你说，张杰他们的项目进展可快了，听说啊，他们要开始谈融资了，哎，还不是个小数字呢。
7: 哎，你这么一说，我发现萧然有点不对头。哎，
5: 怎么了？
7: 鬼鬼祟祟的，每天趴在电脑前忙成狗，跟他说话他还躲躲闪闪的。
5: 没错，我们办公室本来挺干净的，这两天哇，你没闻到那股味道啊？啊，一屋子的方便面味，难受死了。
7: 你没发现吗？这几天我看他明显的瘦了，你说是不是？
5: 静姐，停！咔咔咔！

0: 错，和情姐太合情了。
1: 哎呀，你别闹了，走吧。快走。
2: 哎，对了，静姐，有个事儿我忘了跟你说了。
1: 说，
2: 我们天使之眼的厂家定金已经付清了，一共10万呢。
1: 谁付的？
2: 萧然啊。
1: 他哪来的钱？
2: 不知道，他那天拿着一张银行卡给我，让我交定金，也不告诉我是哪来的。
1: 好啊，瞒着我们，我们是合伙人呢，怎么可以瞒着我们？走去问问。
2: 哎，静姐，你别急啊，我猜呢，这钱一定是他舅舅给的。那天我看他在打电话，好像听到他在说舅舅的。
1: 舅舅啊，你没听错？
2: 没错，
1: 真没错，
2: 真没错。哎，不信你去问他呀。
1: 不可能，萧然那么好强，就他的个性能举手投降？走，咱们问问去。
2: 你自己去吧，我得把萧然给我的那个企划书拿给张杰，让他帮忙看看。
3: 别倒了，快让一下，让一下，别倒了，快让一下。
4: 怎么回事啊？
5: 哎，这是一个小伙子急性肠胃炎发作了，听说忙着项目开发，一直忍着，还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止痛片吃下去，还好刘主任看到，赶紧叫了救护车呀。
4: 哎呦，这随便吃止痛药，这可是要肠穿孔、胃穿孔，这要出大事的呀！哎呦，
5: 这命啊，总比钱要紧呀。
1: 哎，这位大叔，是谁出事了？
6: 不清楚。哎，静静，
1: 哎，
6: 我正找你们呢。萧然急性肠胃炎，刚送医院。
1: 是他呀，那他会有危险吗？
6: 现在还不清楚，医生诊断以后才会知道。
1: 啊，
6: 你们不要急啊，小镇已经派人一起去医院了，一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
1: 哎，好，
6: 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啊。
1: 好，哎，谢谢刘主任，我这就去医院看看他。
7: 哎，
8: 你还有些低烧，等医生配好药，我就来给你挂盐水啊。
7: 哦，好的，谢谢。
2: 萧然，你好些了吗？还疼吗？
7: 静静，你来了。
2: 哎，你别动，刚好一点就想乱动。
7: 谢谢啊，我好多了，静静。只是有件事儿，我一直瞒着你和一诺。
2: 你这个人就这样，我们说好的，出了什么事儿，我们一定要一起想办法。三个臭皮匠还点个诸葛亮呢，可是你就想自个儿扛，结果呢，把自己扛到医院里来了吧？
7: 不是，哎，是，我承认，我没想到，我们的产品这么快就被山寨了，而且价格竟然是我们的四分之一。我的确是急火攻心啊！你想，生产好的大批货没有人要，生产厂家又来催缴模具材料钱，这一来二去的，亏损的窟窿就越来越大了。哎，刚好我舅舅来电话，听说这个事儿，就汇过一笔钱来，我没忍住，就收了。
2: 你这个富二代，还是向家里开口了。
7: 静静，你怎么也这么说我呀？我说好的，算我跟我舅舅借的，利息照付。
2: 哎呀，我明白。你就不想让我们知道跟你舅舅借钱的事儿，怕丢脸，结果呢，欲速则不达，越想加快研发挽回损失，越没进展，还把身体搭进去了。
7: 其实我也知道这事儿瞒不了多久，我就是怕连累你和一诺。
2: 说实话，萧然，我和一诺挺心疼你的。你别看我，好像挺强势的，其实
7: 静静，我知道。
2: 啊，一诺看着好像没心没肺，关键时刻他最能处事不变，而且点子特准。
7: 我知道，你们都是我的好队友，摊上我这个猪队友。哎，材料整理好了吗？
2: 放心，

0: 现在啊，给产品申报专利，你知道，也是应急的办法。
1: 嗯，
0: 最终还是要靠我们产品升级才行。
1: 明白。哎，对了，一诺还搞来了一笔低息贷款。
0: 啊？他怎么不早说啊？
1: 我们原先不知道，因为园区本来就有这个优惠政策的。你说一诺灵不灵？
0: 太灵了。不管怎么说，你的这个消息啊，让我感觉好了。
1: 哎。
0: 好了一大半了。
1: 萧然，你这一病，我好像明白点道理。你看啊，咱们仨各有所长，而且可以取长补短，关键是我们必须团结一心，相互信任。
0: 没错，三角形是最为牢固的结构，对吧？
1: 嗯。哎，还有一点我想说你，其实也是说我自己，我们有的时候有点任性过头了，有人要伸手帮我们，我们呢自尊心像堵墙，就以为是别人在可怜自己，二话不说拒绝。
0: 其实我们要拒绝的是廉价的怜悯，而不是善意的帮助。
1: 像你妈妈，你舅舅，像梦想小镇，还有好多朋友，因为有他们的关心，我们才会干得有味道有劲儿。萧然，你说是吧？
0: 是。
1: 呦呦呦，怎么啦？一个大男人还眼泪汪汪的呢。
0: 哎呦，别瞎说。没有
1: 还没呢。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欺负你呢。
0: 你还要欺负病人？
1: 怎么了？哎，我欺负你怎么了？
0: 哎哎，不是，哎，你这，
1: 哎呀，别闹了，不闹了。好了，躺好啊。
2: 三号床挂盐水了。哎，姑娘，
1: 哎，
2: 你是他的家属吗？快，住院部在催你们交费呢，快去交费。
1: 我
3: 来了。哎，护士，家属在这儿。哎，我是他妈妈。
4: 妈，哎呀，你怎么来了？
3: 儿子啊，你怎么样了？烧不烧啊？肚子还疼吗？
4: 我没事了。
3: 我就讲你不懂事嘛，人都在医院里了，还想瞒着我们。
4: 哎，我没有。哎，
2: 这位姑娘
1: 啊，
2: 你就是静静吧？
1: 是的。
3: 好姑娘，多亏你打电话告诉我们，谢谢你哦。儿子，你看人家静静姑娘多懂事啊，你看你呢。
1: 阿姨，萧然很懂事的，他是怕你们担心。阿姨，您坐着说。
3: 啊，
1: 医生说了，目前恢复的都很好。
3: 哦，好的。哎呀，静静姑娘，
1: 哎，
3: 肠胃炎呢，我晓得的。
1: 哦，
3: 哎呀，他爸爸当年也得过，现在蛮好的，什么事情都没有了。来，儿子，让妈妈摸摸肚子看。
4: 哎呀，妈，你，
3: 哎呀，这有啥难为情的嘛？你是我生下来的，小时候嘛，还帮你光屁股洗澡呢，怕什么呀？
4: 妈，你怎么什么都说呀？这当着人呢，你。
1: 哎，阿姨
3: 啊。
1: 医生说了，是药物治疗。
3: 药物治疗？
1: 肚子外面看不出来呀。
3: 哦，那就好。来，坐啊。
1: 好的。
3: 哎呦，静静啊，
1: 哎，
3: 你是哪里人？
1: 嗯，我是北京人。
3: 哦，怪不得讲话这么好听呢。哎呀，北京蛮远的哦。你在我们南方住不住得惯呀？
1: 嗯，我在这儿读了四年大学，习惯了。
3: 哦，哎，有空的时候要给家里人打打电话哦。
1: 嗯，
3: 他们记挂的。
1: 好。
3: 哎呀，静静，你不晓得，我们家上一辈子是打鱼的。
4: 哎，
3: 后来萧然舅舅去了西班牙。哎呀，我和萧然他爸爸也是辛苦打拼到今天。现在呢，也算是有点积蓄了。
4: 哎呦，我说妈，你怎么每次都这点事儿啊？你烦不烦？
3: 晓得了。静静姑娘，我年纪大了，嘴巴嘛是有点烦哦。
1: 没有，
3: 爸爸也这么讲我。不过，儿子你晓得的，当年我和你爸爸多辛苦啊，是不是？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为了什么？没办法呀，没有文化，所以呢，只好多吃苦，比别人吃得多，才有翻身的日子呀。哎，你们不一样了，有知识，有眼光。儿子，我跟你讲啊， 你不要怕吃苦，晓得吧？我和你爸爸从来没有想让你回去接班的意思，啊，我们呢是想让你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闯一番天地，哎，也不用去帮你那个舅舅卖洋酒，要卖，把你自己的产品卖出去，卖到外国去，这才叫有出息。
5: 阿姨，你说的太好了，
3: 真的。你不是哄哄我的吧？
5: 不是不是，真的。
4: 妈，谢谢妈。啊，
3: 谢谢我，静静啊，那你不晓得，我这个儿子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谢谢妈。我哪里要你谢呀？是吧？你要谢，喏，要谢谢静静姑娘，对吧？还要谢一谢那些帮助过你的人，是吧？那你还要谢一谢那些
5: 阿姨啊，阿姨，您别说了哦。

0: 自己的人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的方式给自己一个证明。
1: 广播剧《放飞吧，梦想》。第三集。
2: 哎呀，
3: 困了吧？来，给我刚泡好的咖啡，提提神。
2: 谢谢老婆。
3: 谁是你老婆？
2: 早晚有一天呗。
3: 哎，张杰，你看我们写的怎么样？怎么样？
2: 不怎么样。你看啊，你们洋洋洒洒写了十几页纸。我觉得呀，一页就够了。
3: 什么？一页？
2: 商业计划书不是演讲词，关键是要说出产品的独特性。
3: 哎，张杰，那你说说我们这个项目怎么样？
2: 我记得你们这个项目不是早就……
3: 但是我们改了，增加了好多提升产品的想法。我说你都没有仔细的看。
2: 哎呀，我怎么没仔细看呀？你们给别人定制的那批天使之眼
3: 啊，
2: 说实话挺好看。
3: 真的？
2: 尤其地标建筑的外形，哎呀，特亮眼。可是
3: 怎么了？
2: 技术含量不高
3: 啊。
2: 真的进入市场销售的话，一眨眼就被大量山寨，还来不及透口气呢，你就被憋死了。
3: 那你说怎么办嘛？我不管，我要你想办法解决这件事儿。
2: 哎呀，亲爱的，
3: 这
2: 事儿我还真帮不上什么忙。
3: 什么？
2: 再说了，我自己公司已经进入了融资阶段，哪有时间管这个呀？
3: 不行不行不行，你是我们出新社的荣誉职工，不发工钱，但必须干活。
2: 哎呀，我的大小姐，
3: 干不干？
2: 你到底是学霸还是强盗啊？你
3: 都是，也都不是。哎，你说，你爱不爱我？
2: 哎呀，我爱爱爱。
3: 爱，那就得拿出行动来呀！快，干活。
2: 你，好，干活。
4: 各位老总，大家好。我们今天把你们邀请来，是想听听你们对园区工作的意见，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有个彼此熟悉交流的机会。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点水果和点心，咱们啊边吃边聊。你们看哪位先来？
5: 我先来吧。我嘞姓涂，我叫涂龙。我呢是这的老客了，一年多了。这个园区啊是真的不错，各种服务嘞都很到位。我嘞是个开发手游的，简单的说呢，就是安卓系统的手机游戏啦。目前

0: 哎呀，我谈了几个投资人，都是不是特别理想。我想能不能小郑帮我推荐一些这个靠谱一点的投资人呢？
1: 哈哈哈，好的，最近我们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就是开设这方面的专项服务的。涂总，你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吗？
0: 哎呀，这还有一个不太好意思说啦。
1: 哦，没关系，请说。
0: 我嘞是个南方人哈，这个喜欢喝点早茶，最好你们这个茶餐厅能这个煲点汤啦，有这种 就最好了啦。
2: 主任，他说的可能是指甲鱼汤。
0: 对的啦，对的啦，就是那个人参王八汤啦。
1: 好，应该问题不大。
3: 哎，那个刘主任，哎，我也想说几句嘛，大家叫我老谢就可以了。我呢是搞那个光谱的，今年32，但是我看起来长得有点着急嘎。嘿，我呢来到这儿之后啊，就感觉我们这儿人气特别的旺，哎，大家相处起来啊也特别融洽。我就说呢，有个想法，如果方便的话呢，能不能请一些这个我们那个专家或者是企业领军人物给我们定期上上课？哎，你像这个马云啊、马化腾、王健林这样人物啊，我就是一方面呢是扩大我们的视野，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这个拓展我们的人脉嘛啊。好，我就说这么多，说的不对，大家多多批评啊。哦，谢谢大家。
1: 要得，啊，虽然定期有一定的难度，但我们尽力争取做到，好不好？好，
3: 好。
1: 谢谢啊。哦，对了，有件事啊，我在这里宣布一下，就是梦想小镇为每一位创业者建立了健康档案，还安排每一年做一次健康体检，希望大家珍惜身体啊。好，哎，静静，萧然快出院了吧？
2: 快了。
1: 哦，那静静，你是不是说两句？
2: 我？
1: 好，下面请初心社的营销总监，也是创始人静静姑娘发表高见。
2: 哎呀，不敢不敢。我们来得比较晚，但同样深深感受到梦想小镇的温暖和关心。是我们自己遇到了瓶颈。目前的产品销售不错，订单也充足，可是这不是长远之计，一定要有创新的产品去面对未来。所以我想，我们大家是不是可以自愿结合，各取所长，说不定灵感一来，脑洞大开。我就说这么多，可能有点私心，主要是想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1: 哎呀，静静，你这个主意啊，和我们管委会的想法是不谋而合呀！啊，我们在社区的客厅是有聊天、资讯共享的小区块，但是共享面啊太窄了。静静，你这个主意啊是太好了！来来来，大家如果认同，我们为静静鼓个掌。
2: 谢谢大家。
4: 好。
5: 哎呀，终于出院了，回到了梦想小镇，时不我待，我们要大干一场。
2: 你还在恢复期，不要太拼命了。
5: 啊，
2: 萧然，你妈回去了？
5: 哎呀，回去了，我要不催她，还不走。
2: 她想多陪陪儿子嘛。你妈妈真的挺好的，又豁达，思想还开放。
5: 我知道，哎，差点忘了，我妈走的时候录了段视频，让我给你看。
2: 啊，那快让我看看。
5: 来，
6: 静静你好，哎呀，怎么拍出来我这么胖的？哎呀，难看死了。哎，静静，你不晓得，我以前和你一样是瓜子脸，哎呀，现在年纪大了，变得滚滚壮了。
7: 有没有正事儿啊？
6: 哎，静静啊，我长话短说啊，我明天呢就要回温州了，你有空呢一定要来我们家玩哦，都是自己人了哦。还有，我帮你买了双鞋，蛮漂亮的。我们家萧然说你会喜欢的哦。还有，你说呀，你要去考研究生，我支持你啊，知识不嫌多的。还有，静静啊，你包的饺子好好吃哦。
7: 没完没了。
6: 好了，静静啊，不说了啊，拜拜。
2: 你妈真好。
5: 我妈呀，就是个直性子。哎，这点跟我爸倒是刚好相反。
2: 哎，萧然，你怎么不问问我考研的事儿啊？
5: 有什么好问的呀？你要考你就考呗。
2: 哎，考研我早晚是要考的，但不是现在，是以后。
5: 哦，是吗？
2: 嗯，
5: 太好了。
2: 那你什么意思啊？
5: 啊，
2: 那就是说我去跳河你都不拦着我是吗？
5: 我
2: 说呀，
5: 我不是，
2: 你说呀，
5: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说呀，你说呀，
5: 说
2: 你看你还装，
5: 哎，
2: 你看你装，
5: 我装什么？哎，哎，
2: 你给我站住！
5: 你怎么还打人？我哎，家暴啊！哎，有没有人管？刘主任，刘主任，家暴了！
2: 站住，站住！
5: 救命啊！
4: 向然、静姐，你们来了
2: 啊？哎，你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儿啊？
4: 啊。张杰这个家伙呀，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们，让我约你们呀到园区的沙龙吧来。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啊。
2: 哦，别着急，
4: 嗯，
2: 一会儿就知道了。
5: 哎，一诺，
4: 啊，
5: 张杰他们公司的项目进展怎么样？投资人找到了吗？
4: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他那几个狐朋狗友啊，都一样鬼鬼祟祟的。
5: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说人家？
4: 嗯，
5: 人家干的挺好的。
4: 就是。
5: 哎，咱们呀。就是缺他们那几个计算机高手。
2: 哎，你看，一说起项目你就唉声叹气，那哪成啊？
5: 哎，
2: 你得挺起来，你再不挺起来就成刘罗锅了。
5: 什么什么罗锅？我可是玉树临风，风流倜傥。
2: 别自恋了。
4: 哎，到了，沙龙吧，就是这儿。
2: 啊、哦。
4: 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
8: 哇！
4: 吓我一跳！你们吓死我了！哎，你们这帮家伙刚才都藏哪儿了？
9: 那肯定不能让你看到啊！
10: 对啊，
9: 你还藏什么呀？
4: 张杰呢？
11: 有请小提琴手张杰登场！哇！

0: 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姑娘。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一个在你鼓动下开始创业的暖男，向你献上我最真诚的祝福。
1: 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2: 张姐，
0: 我觉得这会儿我要是吻你呢，有点太仓促了。为了让你有个心理准备，我的四位创业兄弟，也就是你眼中的狐朋狗友，他们要向你献上他们最想说的话。一二三，
1: 嫂子你好。
2: 好你个张杰。张杰，
1: 献上藏宝图。
0: 来，一诺，请截图。
2: 啊，这是什么呀？
0: 一诺，这是我们公司首轮融资估值证明，价值5000万。
2: 投资，哇，那一定是天使投资人。
0: 是的，你就是我的天使投资人。
2: 江杰，
3: 你太厉害了。哎
0: 呀，没有没有，
3: 祝贺你，
0: 谢谢谢谢。
4: 哎，张杰，牛，真牛。哎呀，一诺，你别光抹眼泪呀。今天是你的生日，也是张杰他们公司创业的生日。一诺，可快呀，快点儿。
2: 我说快。行，这个人呢，还有藏宝图，我都收了。
0: 且慢，且慢，且慢，且慢。我在这里呢，要隆重的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静静。
2: 静静，我就知道一定是你。
0: 他就是今晚的策划人。
2: 静静，哎呀，我爱你，
4: 您干什么？
0: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该闹的也闹完了啊。静静、萧然，该你们了。
3: 好。
4: 哎，一诺。我就送你几句我写的歪诗，也送给我们自己。
3: 好，我来伴奏。
4: 青春是一支无悔的歌，青春是一枚青色的果，青春是最为珍贵的拥有，青春是活力四射的走秀。让我们迈开激越的脚步，让我们抬起清澈的眼眸，展开嘹亮的歌喉，高唱一曲青春永不悔。
2: 好，谢谢
4: 萧然，该你唱了。
3: 好，刚才张杰已经拉了小提琴，静静又朗诵了诗歌，我来给你换一种风格。创业就像一场持久战争，我做好准备去迎接光明，这光荣使命让人肃然起敬，但千里之行依然永无止境。我每天拼命加班加到凌晨，为了创新产品能够一鸣惊人，冲进梦想的小镇，振作精神，给奋斗的青春留下烙印。没有妈妈为我操的心没有忘记，敌人给我的嘲讽没有忘记，英雄不能平庸，不能认怂，哪怕孤独前行没有忘记，同甘苦的约定没有忘记，共患难的艰辛没有忘记，一步一个脚印，用自己的方式过自己的人生。谢谢，
5: 谢谢大家，加油。哎，张杰，
0: 哎，萧然，
5: 哎，你也跑步啊？
0: 是啊，自从搬到这个园区以来啊，一天都要来跑几圈。
5: 哎，张杰，
0: 哎，
5: 歇会儿，歇会儿。
0: 哎，
5: 我有话跟你说。
0: 好嘞，好嘞。
5: 张杰，
0: 啊，
5: 谢谢。
0: 哎呦，太客气了你。
5: 这么多天，你一直在帮我。
0: 哎呀，哪里哪里。哎，没事儿。那个那天我们几个在讨论的时候啊，我觉得，静静说了句话特别好。他说呀，这灯不光是灯，还是一颗心，是一幅画，更是深情的等待。
5: 哎呀，张杰，我们这是想到一块儿去了。你看，原来我们这个小灯具呢，只注重节能， 还有就是外形，多少科技含量。静静这句话让我想到，发展的方向有两个方位，要么注重外在创意，要么注重内在开发。你看，目前从实用创新上来讲，我们有可360度旋动，也有触摸式开关，还有我们的灯罩是借用磁悬浮原理开发的悬空灯罩。但如果从内在，从人性需求上思考，从未来思考，我觉得这个灯具就是一个数据服务平台。
0: 你说的太对了。我们可以在灯具里内置芯片，根据类别、年龄、情趣，说得更大一点，就是可以直接利用大数据、云端服务来开发。
5: 对，
0: 现在大数据的运用啊，已经非常迅速了。你今天在淘宝上浏览东西，第二天打开浏览器，就会跳出来一批你关注的内容，这就是大数据开发，对吧？
5: 没错，张杰，这方面你是内行。我想啊，我们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资讯服务，我可以在灯具里植入小喇叭，根据模块类别任意选择，譬如在临睡前听一听历史上的今天，或者是儿歌、唐诗，诸如此类的有声读物，长篇小说也行啊。
0: 对对对，还有那个健康提醒，这样夜灯就不仅有亮度，还有温度，对吧？给老人以陪伴，给孩子呢以知识，关键是芯片的设计，
5: 对，
0: 还有传导方式。以后更高级的就是三维投射，触摸阅读，哎呀，越想越激动，
5: 真的是太激动了。其实啊，我已经写了产品策划书
0: 啊，
5: 走走走，你帮我看看去。
0: 真的？
5: 对，
0: 走走走。
5: 来，张姐，你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0: 我看看啊，我看看，你看这儿，还有这儿，这几个数据。

0: 好像不太准确。
1: 哦，是吗？嗯，
0: 我帮你重新算一下啊。
1: 哦，太感谢了。这样，我把这几张设计图呢再修改一下。
0: 嗯，
1: 张姐，
0: 小冉，
1: 你先说，
0: 你先说吧。
1: 啊，我先说，我有个想法
0: 啊，
1: 我们两家是不是可以
2: 合作开发？
1: 对，
2: 哎呀，太好了！来，
1: 哎，
2: 一言为定。
3: 哎，静姐，
4: 嗯，
3: 你看，办公室好像一夜没关灯啊，是忘了关吗？走，去看看。
4: 嗯。
3: 哇，一股臭脚丫味儿。
5: 哎呦，还有一股方便面味儿。
3: 嗯，
5: 哎，快把窗户打开。
3: 哎，哎，啊，张姐，你怎么在这儿？还躺在地上。
0: 哎呀，一诺，你俩怎么来了？
3: 你，张姐，
0: 小冉，小冉，
1: 啊，
0: 快起来，快起来，别睡了，别睡了。
1: 哦，
0: 哎呀，你看，
3: 小冉，你怎么在这儿？
1: 静静，你们来了。
0: 啊，那个什么，我先去洗漱啊。你们先聊啊。
1: 哎呀，天都亮了，来。给你们俩看一下我跟张杰挑灯夜战的成果。我也洗把脸去。
3: 哦，哎，静姐，你看，修帕尔台灯策划书。
5: 哎呀，这儿的空气太不好了，走，咱们到阳台上去
3: 啊。
5: 哇，太好了，一诺，我们出新设的产品要升级换代了。
3: 哎，静姐，你看，下面还有一行字呢。啊，出新设。地质数据公司联合开发，
5: 太好了！
3: 静姐，危机变身来得太快了！
5: 哎呀，快什么呀？你忘了，青春是最为珍贵的拥有，
3: 青春是活力四射的走向。
0: 我说你们笑什么呢？啊？
1: 哎，我们的策划书不错吧？
5: 嗯，太棒了。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0: 小冉，你看我没说错吧？两个黄鹂鸣翠柳，
1: 一轮红日升起来。
5: 你们说什么？哎，这么阴的天，眼看要下雨了，哪有什么红日？
3: 哦，是。
1: 我懂了吧？
0: 嗯，
1: 红日在我的心里。
0: 对，红日在我们心里。
5: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了，
0: 哎，我们就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3: 习大大也说了，
1: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
5: 哎，那我的诗最后得加上两句，梦想在心里，青春要奋斗。

0: 小镇创客们，创业需要热情，梦想需要坚持，就像一场马拉松，我们除了在工作上奔跑，也要在赛道上奔跑。健康创业，健康生活。现在我宣布，2018梦想小镇梦想马拉松，预备，出发！
1: 跑得很高兴，也不记得谁第一谁跑了第二。青春就是一场赛跑，不是跟别人，而是跟自己，迎着风，流着汗，是拼搏，更是一种放飞。

0: 过自己的人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放飞吧，梦想》第三集。

0: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这里是北京做徽菜做得最地道的饭店之一，每天众多食客不惜排队也要品尝这儿的菜品。王启勇是这家饭店的厨师长，每到饭点儿，他都会在厨房里督战，密切关注着厨师们手中的炒勺。在王启勇的眼中，徽菜的特点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讲究。从主料选取到配料的选择，从加工的技法到火候的拿捏，甚至是盛装的容器和摆盘的造型，徽菜都有颇多讲究。所以师傅如果稍有失误，就会让菜品谬之千里。
1: 清洗大概40多遍，才能把灰尘和那个杂质去除干净，才能清洗干净。还有那个鸡呢，然后大火烧开以后要必用小火，小火了你要始终看它，不能炖得太烂，也不能太烂了，也不能太柴，也嚼不动，掌握好火候，还要看着火候，主要是看火。
0: 徽菜为什么如此讲究呢？明清时期，古徽州，也就是今天的歙县、祁门一带，是徽菜的发源地。历史上，这里曾经出现过许多著名的徽商，而徽菜的推广实际上就是靠的他们。当初这些富有的徽商，无论去哪里做生意，都是自己带厨师。这样一来，有大徽商的地方就有徽菜，徽菜随着徽商的兴盛不断发展，不仅规模越来越大，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可以说，在徽菜的发展史上，徽商功不可没。
1: 古徽州地区的徽菜主要是讲究以原料的本味为主，讲究是清炖、蒸、还有焖、红烧、红扒这几种古徽州地区的就是手法。盐酱呢，就是讲究是清蒸的河鲜、江鲜，以鲜突出鲜质。北方呢，就是稍微有点咸和鲜，以这个为主。
0: 王启勇和徽菜的缘分要从1992年说起，那时候他刚刚初中毕业，经人引荐，在安徽的华侨饭店当了一名临时工。华侨饭店始建于1953年，是安徽最知名的饭店之一，聚集了一批厨艺高超的徽菜名厨。在这里，王启勇看到了很多难得一见的做菜场景。一天，他看到一位师傅正在为整鸡脱骨，师傅娴熟的手法让王启勇

0: 惊叹不已。
1: 我们的整鸡脱完以后呢，灌上水以后，水在肚里面，一点水都不渗不出来。第一次看他们挺肯定感觉挺轻松的哈，皮肤破就可以，他们速度也挺快。当时你看我们自己干了就不一样了，自己一拿到整只鸡，从也不知道从哪下手，到哪个部位，用多大力量，手法和那个刀用刀尖或刀后背，那一个只鸡最起码被劈的捣烂十次至八次。
0: 一时间，整鸡剔骨成了汪希勇最想学的功夫。但是师傅并没有教他，而是让他去做一道名为鲶鱼烧豆腐的菜。汪希勇原以为烹饪这样一道简单的菜肴比整鸡剔骨容易得多，可当他自己上了灶才发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1: 当时吧，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鲶鱼烧豆腐，它那个鱼豆腐的容易糊，豆腐下锅了，鱼也下锅了，师傅让我看着火，我当火大了，那时候不知道火调小火调大，把一锅鲶鱼烧豆腐全部烧糊了。
0: 通过这道鲶鱼烧豆腐，汪希勇明白了做徽菜是一门丝毫马虎不得的烹饪艺术，每个细节都会决定最后的成败。他想要掌握好其中的诸多门道，练好基本功才是硬道理。从此，王希勇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剩下的时间都在厨房里埋头苦练基本功。
1: 当时我们那个年代学徒的时候，每桌就是首先有个大的拼盘，大的拼盘就是给人也可以食用，也可以起美观作用吧。比如说喜鹊灯梅啦，还有我们安徽的著名景点迎客松啦，还有那个蝴蝶的拼盘、荷叶的拼盘，盘子里面整体是个荷叶的造型，周边呢比较有午餐肉啦，有蛋，有蒸的鸡蛋糕了，有蛋鸡蛋糕，有白的，有黄的，蛋清和蛋黄都分开蒸的东西，蛋的黄的和白的，好几种颜色搭，还有比较青的、红的、黄的、绿的，好几颜色搭配在一起，买了一个是荷叶的造型，拼盘就叫荷叶。然后呢，在中间根据人数的不同，再配6至8个的凉菜，衬托中间荷叶这个菜，衬托这个气氛吧，看着舒服、大气。
0: 讲究造型是徽菜的一个重要特点。王希勇摆的凉菜拼盘在众多的学徒中显得异常出色，这引起了师傅们的注意。慢慢的，师傅开始教他做一些安徽家常菜。
1: 我们当时你看烧那个干锅炖红烧肉，就是红烧肉，我们家叫干锅炖。湘菜的红烧肉呢，它就是比较红润，它有点辣。我们徽菜的红烧肉呢，就是不辣，颜色比较红亮，肥而不腻。
0: 为了让红烧肉达到肥而不腻的效果，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给肉脱脂。为此，各大菜系都有自己的招数。与鲁菜、湘菜等其他菜系相比，徽菜的处理方法尤为特别。
1: 我们那次不加水，全部主要是以黄酒和酱油，也酱油为主，稍微放点冰糖，以冰糖提鲜。这个红烧肉大锅烧的，当时是都师傅们都比较表扬，都比较好的。他那个红烧肉呢，因为是首先哪一点呢？下面用葱姜蒜垫底。一滴不加一滴水，不加一滴盐，就不加一滴不放盐，主要是以那个黄酒和那个酱油的颜色盐味，它去那个慢慢小火大火烧开后，慢慢用小火炖，微透，没有汤汁，它那个味道也好。
0: 通过两年的勤学苦练，王希勇的厨艺进步神速，得到了师傅们的一致肯定。一天，师傅把王希勇叫到身边，准备教他一道华侨饭店的招牌 菜黄山炖鸽。黄山炖鸽是徽菜的经典菜品，想要做出最正宗的味道，从选料上就要颇为讲究。
1: 我们这个鸽子，你一定要，我们当地叫炒鸽，就是市场所说的卤鸽。这个卤鸽呢，必须要选用那个刚出生就是28天，它那个就是还不会飞之前，那个才叫卤鸽，必须选用那种鸽子。卤鸽炖出来就是加点清汤的时候炖出来以后，鸽子的口感比较好一点。
0: 徽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火功，或大火急烧，或小火微炖。做一道菜，通常要用不同的火候交替使用。这道黄山炖鸽就特别考验厨师对火候的把控能力。
1: 炖的情况，这个做这个菜的，它主要是体现一个厨师的火功吧，对火的火候的掌握，对火候大小的掌握。必须一开始用稍微大火，火大点给它烧开，烧开以后把上面浮沫打了以后，改用文火，慢慢的炖。里边呢，你看像我们按当地的这个传统菜呢，它必须得放点那个火腿，火腿提鲜味，它那个汤炖出来就是色泽比较清，然后呢你喝出来的话又带那个火腿的很香味。
0: 随着王其勇进入华侨饭店年头的增多，他对徽菜的认识也在逐步的加深。师傅告诉王其勇，徽菜最独特的地方还是它的历史和文化。徽菜厨师要了解每道菜背后的故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徽菜的精华学到手。桌上这道菜是徽菜的传统代表菜臭鳜鱼。在徽州，春节前家家户户都会提前把鳜鱼腌好，因为鳜与贵谐音，为取富贵及年年有余的意思，过年必吃的一道菜就是臭鳜鱼。那么臭鳜鱼究竟有什么来历？它又为什么会叫臭鳜鱼？在王其勇的追问下，师傅给他讲起了一个在徽州流传百年的故事。
1: 淮安臭鳜鱼它主要是发源于明末清初吧，就是安徽的好多徽商在全国做茶叶生意啊，主要是以黄山地区那边以茶叶为主，做茶叶生意和做那个盐啦各方面生意的，在江浙、上海、武汉、南京吧这边比较的多，都是以安徽商。他想吃当地的土菜，想吃当地的鱼，然后鳜鱼就是产自我们安徽江南这一带。他别地方没有，他怎么办？他就放在木桶里边，加上盐啦、密封放了好了以后，他用东西压着。他加点盐，他不容易变质，不容易变质了就是。路途大概当时交通也比较慢一点，5、6天、7、8天的时间，到了鱼到了当地了以后，他看鱼就是鱼微微的发臭，其实不是鱼的本质变质，是鱼它没宰杀，它那个鳃和内脏稍微又起了变化，然后这个鱼它经过它自己回家烧了以后，反而口感更好，它那个鱼它经过腌制了以后，它那个肉啊，成一半一半的，像要蒜瓣肉。我们俗称叫蒜瓣肉，因为它那鱼烧块你用筷子一刀，它那肉就跟蒜瓣一样一半一半的，它吃起来了也不柴，也比较嫩一点，也比较香，虽然说闻着臭，它吃起来比较香的。
0: 师傅告诉王其勇，想要做好这道菜，鱼的腌制十分关键。
1: 我们安徽的臭鳜鱼就是经过它自然然的发酵，鱼和加点盐水或加点稍微加点花椒，加点八角，它是自然发酵。它那湖南湖北那个臭鳜鱼呢，它是在我们安徽的臭鳜鱼的基础上演变，它就是加点北京那个王致和臭豆腐，它用这个北京王致和臭豆腐腌的，腌出来烧出来后呢，它就是辣的。你看我们徽菜这个臭鳜鱼烧出来是就是香嫩。
0: 完成了桂圆。

0: 对火候的掌握，还有包括你翻过那个锅弓，然后那个鱼两面一煎，整鱼容易烂，你油温高的话也容易脱皮。它主要就是我们保持我们烧出来这个臭鳜鱼，保持它原来的那个皮，是还是一个整形。
1: 煎好鳜鱼，王启勇还不能放松，想要做好这道菜肴，如何选择配料，也大有学问。
0: 关键点，你看，我们这个就必须得放五花肉粒，你不能放肉末，也不能放纯瘦肉，放纯瘦肉的话它不香。就五花肉粒它与肥瘦相结合，它煸出来就是口感它不柴。还有一个就是放一点冬笋，放点蒜，整个蒜瓣你也不能剁碎，也不能拍，我们把蒜切成一粒一粒的，到时烧出来以后勾上以后外面好看一点。你看加上冬菇、冬笋，冬菇是黑的，五花肉粒是煸出来以后加点颜色是红的，你的好几种颜色搭配，它能增加人的食欲吧。这个鳜鱼烧出来闻出来微微的有点香味，它在下面再点的火烧，它也能散发的香味，它能刺激每个客人和食客的味蕾。
1: 烧制过程中如何才能让调汁迅速地渗入鱼中呢？师傅告诉了王启勇一个诀窍。
0: 收汁，你看我们不勾芡，你看像那个香菜和那个湖北他做那边臭鳜鱼，他们有的勾芡，我们这个芡就是自然而然，他把那个芡包裹在那个鱼的吸收部分，包裹在上面，它的包裹上面以后呢，它那个汁比较好看，色泽也红亮一点，它那个口感味道，它那个汤汁全部吸收到鱼肉里面以后，它那个鱼肉就是也有味，比较好吃一点，口感又好一点。主要皖南徽菜它就突出它的烧法，就是我们基本上是80%基本上都不勾芡，它是就是原汁原味，原汁收干。
1: 这道臭鳜鱼终于做出了徽菜特有的精妙味道，王启勇也就此出师，他踌躇满志，期待着更大的舞台。一道徽式酱排不放酱，竟是烹饪标准。
0: 烧出来就是咸鲜微甜，就是色泽红亮，就是没有一点汤汁。
1: 一道豆腐丸，创新无处不在，
0: 它也比较养生。第二个呢，它也不腻。第三个呢，它比较以豆腐为主，它也口感也比较好。
1: 1996年的一天，王启勇在饭店听到一个消息：北京第一家专营安徽菜的大型饭店即将开业。
0: 当时是提前就说了，然后好多人都想来了，然后都自己踊跃的报名。报名了以后，我们的三十个科长啊，包括每个食堂的厨师长、管理员，他们几个在合伙推荐，最终确定了名额12个。当时记得是12个人，当时人多呀，肯定高兴呀。来北京，也能第一也能见点世面，第二来能增加自己的阅历，当时都比较开心吧。
1: 来到北京后，王启勇很快在众多厨师中脱颖而出，他制作的福利级烧鸡、三河虾糊、三河小炒等传统徽菜都十分受食客的欢迎。许多从未吃过徽菜的北方人正是在这家饭店见识到了徽菜的精妙。说起徽菜的精妙，这道徽式酱排不能不提。这道菜名曰酱排，其实却不放酱。
0: 当时吧，你看那个徽式酱排，它那个排骨吧，就是选用那个猪的软排。软排呢，就是我们红烧的话不放酱，虽然叫徽式酱排，我们没有放酱。酱呢，它就烧出来就是咸鲜微甜，就是色泽红亮，微甜也不是太甜。当时我们在安徽的话稍微要甜一点，后来来北京了怕北方人不适应这个口味，在原来的糖味的基础上稍微减了一部分。做法它就是先炸完以后烧完以后是用小火，必须用小火烧熟，烧个大概小火

0: 我要烧六分熟，然后再用大火收汁，把汤汁全部收进去，用汤汁把排骨的里边外面全部包裹完以后，里边再能进味。
1: 排骨烧制一段时间之后，已经能够闻到肉中的鲜美滋味。但是王其勇告诉我们，要想达到色香味俱全的效果，还有至关重要的一步。
0: 关键点就是在于收汁，你要把汁收好的话，颜色就比较红亮，味道就比较纯正。首先呢，它从色泽也好看一点。你要汁收不干的话，排骨的表面它达不到那个色泽红亮的要求。它主要看你收汁，汁收的干，你还不能烧糊。你有的汁干了烧糊，它也不能闻到那个排骨的有一点糊味。主要就是在于收汁这个排骨。
1: 徽式酱排这道菜充分体现了徽菜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点。近些年随着北京餐饮业的发展，各个地方菜系各显其能，竞争异常激烈。王其勇认为，像徽式酱排这样的传统菜继承固然重要，但除此之外有创新才能有发展。这道十大豆腐丸是一道传统的安徽名菜，王其勇希望把这道菜做出新意。
0: 当时最早的做法就是豆腐打碎，然后加一点猪肉馅，加一点冬菇，加一点冬笋，它那个做出来是一个一个比较大一点，外面形状不饱满。经过改良了以后，我用机器打碎以后，再用下成小的，一个一人一个。
1: 进入21世纪，人们的饮食观念发生了变化，健康养生的佳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这给王其勇带来了灵感。
0: 当时一开始我们也加是五花肉馅，加了五花肉馅呢，它那个肉馅它打它就没有那个，它打的它里边它就打不细，它就没有鸡蓉和虾蓉打的细打的腻，然后呢就是吃出来以后它那个口感不行。
1: 这道新派十大豆腐丸相比传统的做法，对食材选取更加讲究，制作过程也更加精细。
0: 我把豆腐里面用一半白豆腐，然后加了一半日本豆腐，然后里面稍微加点鸡蓉，加点虾仁，用虾仁和鸡蓉代替那个猪肉，用虾和鸡胸肉代替香菇冬笋，它这个打出来的做出来细腻一点，从色泽来稍微发金黄，它的口感嫩度它都要比这个纯白豆腐的话要好一个，这道菜可以现在也比较受欢迎。首先它从养生角度来说它也比较养生，第二个呢它也不腻，第三个呢它比较以豆腐为主，它也口感也比较好，所以还是它这个成本也不高，价格也比较稍相对来说便宜一点，还是能适合大众消费水平吧。
1: 王其勇在创新徽菜的同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负责厨房菜品的把关工作。徒弟们做的菜稍有瑕疵，他便要求返工重做。王其勇说，徽菜从诞生伊始就以讲究精致而闻名，所以厨师只有对做菜有一种敬畏之情，才能做出徽菜的精妙之味。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每天上午9点，刘忠都会准时来到马凯餐厅上班。1987年，刘忠第一次踏进了这家饭店的大门，当时的情景他依然记忆犹新。
1: 当时就2层，规模挺大的，一个南厅一北厅，完了2楼有雅间，还有一个玻璃房。
0: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像这种规模的饭店即使在北京也并不很

0: 来应聘之前，这个北京小青年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家餐厅会有这么气派。
1: 当时进门以后呢，师傅们也不错，完了工作环境也挺好的，所以呢就留下来工作。只是说，就是说当时有可能就是想法简单一点，就是先暂时试一试。
0: 改革开放以后，北京一批关门歇业的名厂名店慢慢得以恢复，经营湘菜的马凯餐厅就是其中之一。1987年，这家饭店向社会招收了一批厨师学徒，正是这个机会让刘忠从此走上了烹饪之路。起初这个小伙子还算干劲十足，但是很快他就打起了退堂鼓。
1: 当时我们进了餐厅以后呢，就是领导就给分配你们去，那会儿招的人也多，10多个，完了就是分配你们俩人去那个部门，那个去那个部门。完了以后有先进红二的，就是可以切的。完了以后我们呢有两位同事加我，一共是2个。完了进入水二，整天呢就是杀鸡宰鱼，先做那个粗加工。不太想干呢，主要就是那会儿最早在水二的时候，因为比较脏比较累，完了呢干的时间也长，后来就有那种念头。
0: 这一天，刘忠把自己想要辞职的念头告诉了父亲。老爷子没有说同意或者不同意，只是给儿子讲了一段马凯餐厅过去的故事。
1: 马凯餐厅是1953年由13位湖南同乡集资，后门前有一个，也是一个卖汽水的一个老店，就是马凯冷饮店，给盘过来以后，经过装修，完了开的业。因为当时开业的时候是梅兰芳大师给剪的彩，那会儿名人多了，上马凯吃饭呢，有溥杰，我们那儿有好多雅间都是溥杰老先生给题的字，还有这个周古城老先生题的，梅兰芳老先生题的。
0: 在上世纪50年代，北京专门经营湖南菜的馆子只有2处，马凯就是其中一家。老爷子告诉刘忠，在这样一个老字号里一定可以学到本事，但关键还要看自己肯不肯吃苦。听了父亲这话，刘忠收起了辞职的念头，开始珍惜在店里工作的机会。就连之前他最头疼的处理桂鱼的活，他也心甘情愿地做起来。
1: 我们刚学徒那会儿，桂鱼根本就没有活的，全是死的，6-7两一条，还不是特大。来了以后头天晚上给泡上，第二天石头。桂鱼不好石头，一个是鳞小，再一个桂鱼那个脊梁背上全是刺儿，它那刺儿有毒，当时石头鱼是避免不了，经常挨扎。反正有时候，手肿了，就是当时没挤干净，第二天那手就感觉肿了，肿了，反正也是，兼职工作呗。
0: 在厨房里，刘忠每天都要处理很多鱼，这和湘菜常与烹饪鱼类有关系。湖南，一条湘江流贯全境，湖泊不计其数。由于水系发达，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长沙地区就能运用蒸、熬、煮等烹调方法，制作多种鱼类佳肴。
2: 这是一道湖南特色的剁椒鱼头，选用这个水库里的鱼头。这个剁椒呢是我们自个儿酿制的，我们选用了

0: 新鲜的红辣椒，还有新鲜的小米辣，我们调制的这个剁椒。这个鱼呢，吃起来鲜嫩，剁椒呢酸爽。咱们现在可以到自由市场，可以买那个鱼头，把这个鱼头里边的内脏去掉，拿开水烫一下，刮去鱼身上的黑膜，经过盐味酒腌制，把剁椒往上一放，放入蒸箱就可以蒸制了。
1: 因为干活麻利，脑子灵光，在刘忠来饭店两年后，他被破格提升到了六火。按理说走进灶台他应该高兴才是，可是这个北京小伙却整天闷闷不乐。
0: 头火呢，就是烤炒那个高尖端的；二火一般就是炸货；三火四火呢炒白汁；四火五火呢炒黑汁菜，等于就是咱们所谓说的就是酱油色的这些菜。完了呢，六火呢就是专职煮汤，天天就是煮汤，煮个砂锅呀，做个酸辣汤什么的，做这些汤。
1: 说起湘菜，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辣。湖南人爱吃辣，在中国那也是出了名的。虽然刘忠不是湖南人，但是他这个北京小伙却也十分喜欢吃辣。从进入马凯餐厅当学徒的第一天，他就盼望着能早日掌勺做辣味湘菜。这会儿他终于熬到了灶台边上，却只能终日煮汤，自然心中不快。师傅们看出了刘忠的心思，他们告诫刘忠，学习湘菜要一步一步的来，不可操之过急。另外，辣也并不能代表湘菜，正宗的湘菜特别注重辣味与鲜香酸等多种口味的搭配，而善于运用汤汁调配菜品，就是湘菜的一个重要特点。
0: 当时煮汤就是，那会儿就是吊汤嘛，吊清汤，吊浓汤，吊奶汤，三种汤。因为每天呢都需要根据他所做的菜不同，完了就是使用各种不同的汤。先拿红臊扫，红臊扫完了再拿鸡胸肉也剁成蓉，完了那叫白臊，完了再拿鸡蓉再反复的扫两到三遍。清汤这块呢，在当时马凯有一道名菜就是竹荪汤爆肚，他必须得使这个清汤，因为这个里边有小菜胆，完了这个肚尖呢，经过加工以后呢，焯水，完了就是飞水，完了以后倒入那个清汤，清澈见底，让人看了以后呢，有非常有食欲。
1: 熟练掌握了做汤、用汤之后，刘忠的厨艺也精进了一大步。不久，他便有机会独立掌勺做一些普通的菜了。
0: 先炒素菜。什么香菇、菜心啊，烧二中啊，这松仁玉米啊，就这些素菜。完了以后呢，就逐渐的就炒一些，上酱油色的菜。稍微火大一点呢，也看不出来。主要是就是先炒一些这些菜，完了逐渐的，自个儿的手艺呢提高了。完了师傅才让你炒一些什么香菇鸡丝啊、冬笋鸡丝啊、什么冬笋鲤鱼丝啊这些白汁菜。
1: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刘忠成了一名合格的厨师。但是有一道菜他总是掌握不好，那就是红烧肉。红烧肉是湘菜当仁不让的代表，口味咸香微辣，有着颜色红润、口感软糯、肥而不腻的特点。为了做好这道菜，刘忠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0: 因为有好几个菜系，都做这个红烧肉。咱们做这红烧肉呢，第一是选料要精，那个猪的五花肉，完了以后把那个肥的都去，就要那个 中间那个部位五花三层的，切的要大小一致。
1: 那怎样做才能让红烧肉肥而不腻呢？经过学习，刘忠发现了其中至关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为猪肉脱脂。与鲁菜、川菜等其他菜系相比，湘菜做红烧肉时采用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脱脂方法。
0: 别的菜系呢，它就是过水，过水完了煸制，所以它这个做法是不一样。过水跟过油是不同，完了这个过水呢，它就是掸去它的这个猪肉里边多余的血水。这个过油呢，它等于就是一炸它完了以后呢，把它那个肥油里边的多余的那些油脂全都给它溢出来，所以人吃了以后口感软弱，肥而不腻。
1: 炒好的猪肉要再加以干辣椒、大蒜、大料等调料进行二次烧制。随着肉块在炒锅中翻滚，一阵阵香味扑鼻而来。
0: 烧的时候呢，一开始都是皮朝下，先把这个红烧肉的这个肉皮朝下，因为皮朝下呢，它一开始炸完以后，那皮就发紧啊。完了以后呢，先把皮炖烂了，炖的有点软弱了，完了以后再翻一个，完了再炖这个瘦肉这块，等烧到一定火候的时候呢，完了呢再给它翻一个，几乎在一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这红烧肉就烧完成了。
1: 油重、色重、口味重，是湘菜的重要特点。刘忠做的红烧肉除了保证口味，在卖相上也有着独到之处。
0: 我们是使用那个天然的那个红曲米加工而成的，经过发酵霉变以后，它那个那种米是属于红色的，一遇水以后呢，它就往下掉色。这红曲米搁里主要是保证那个红烧肉的这个色泽红润。
1: 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一道菜，想要做的色香味俱全，可一点都不容易。通过这道菜，刘忠渐渐体会到厨师这个行当博大精深。为了能够尽早地掌握湘菜的制作技巧，刘忠在厨房总是抓住一切可以练习的机会。1990年的一天，师傅把刘忠叫到身边，通知他去参加中级厨师资格考试。原来在马凯餐厅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店里的学徒学满3年后必须通过中级厨师资格证的考试。对刘忠来说，这是他厨师道路上第一次重要的考验。
0: 当时考试呢，就是一个指定菜中村里斯，它主要指定这道菜呢，这道菜呢主要是体验它的刀工，一个是中村丝，一个里斯，看你切的匀不匀。完了以后呢，就是两个自选菜。
1: 如果说指定菜是考验厨师们的基本功，那么自选菜就给了厨师更大的发挥空间。经过一番考虑，刘忠决定做一道东安子鸡。
0: 东安子鸡也是湖南的一道名菜，它的制作过程呢，就是把这个鸡腿肉改成1寸半长的这个鸡条，完了以后呢，飞水，完了加上那个干辣椒、花椒、煸香，完了加入葱姜末。把这个东安鸡倒到锅里头翻炒，完了加入米醋、料酒、辣妹子，完了以后加汤焖制，等汤汁快收完了的时候，快收的很少的时候，勾芡撒入蒜末，点入香油，出锅即可。
1: 要想让这道东安子鸡达到最佳口感，刘忠需要找到合适的食材。
0: 也使过童子鸡，也使过柴鸡，后来呢口感都不是特好，因为有时候柴鸡它你要煮不到家呢，它就是口感特柴，笋鸡呢有时候你把握不好火候呢，它就比较容易烂。最后我们选用那个现在的人民生活就是比较贴切的这个去骨的这种鸡腿肉来做这个东安鸡这道菜。
1: 东安子鸡口味讲究酸辣微麻，这样的一种特殊口感和湖南人的做菜习惯有关。过去湖南人经常腌制蔬菜瓜果，加醋加芹，腌制过程中这些食材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酸味，通过酸味和辣味的结合，又能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复合味，这也是湖南辣区别于其他菜系的地方。如今腌制的食材已经不经常使用了，但为了保证东安子鸡还能有原有的口味，刘忠不知尝试了多少次。
0: 但是以酸辣微麻嘛这个口味，所以呢就是你点这个醋点多少都是有分量的，这个醋你拿这个拍勺快多少醋，哎，快是快一两，快二两，是一两五，它这个是有数量的，所以这块你掌握好了，再掌握好这个火候，所以它这个味道就能基本掌握。
1: 东安子鸡这道菜成功的另一个标准就是鸡肉色泽红润，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诀窍在于火候的拿捏。
0: 你火大了以后呢，那个火一烧锅边呢，它有时候这个醋一挥发它就容易掉色，完了以后呢就是不能大火，就是慢火微，完了以后呢出锅前点一点这个自个儿熬制的这个红的辣椒油，所以就保持了这道菜的色泽红润。
1: 最终凭借着这道东安子鸡，刘忠不仅考取了中级烹饪技师的资质，也让他逐渐成为餐厅后厨的主力。2002年，刘忠升任马凯餐厅总厨师长。2006年的一天，刘忠接到了餐厅领导的通知，派他参加即将举行的北京全聚德杯烹饪大赛。这一比赛是我国餐饮业非常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一项重大赛事。面对这样的机会，刘忠还是觉得有些信心不足。
0: 想拿这金奖，完了以后呢，又怕呢，拿不着。反正是，主要是当时的信心呢，也是一半一半，不是特坚定的。什么鲁菜啊，淮扬菜啊，川菜啊，什么菜系都有，反正是你够这个等级，你参加这个大赛，你就是什么菜系都可以去，社会上呢也可以去。
1: 这次比赛吸引了全市600多名厨师行业的精兵强将，当时京城的百年湘菜老店屈原也派出了高手出战。刘忠怎样才能胜出呢？
0: 选这三道菜，一个是鲜鱼口袋豆，再一个是酸辣肚尖，还有一个香糟鸭舌，三道菜。
1: 酸辣肚尖是湘菜中的一位代表佳肴，它整个炒制过程非常短暂，
0: 油温呢要高，完了以后呢下去瞬间顺时针和了咱们10来秒钟就赶紧出锅，完了加以这个 干辣椒碎，完了泡菜、葱姜蒜，完了点一点米醋，完了经过把肚尖搁里头，瞬间的爆炒，完了以后勾芡出锅。这整道菜要是完成的情况下，从上浆到炒，也就用40来秒钟的时间。
1: 在鲁菜、川菜、淮扬菜中，爆炒都是一种非常常用的烹饪方式。那么这道爆炒酸辣肚尖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0: 一个是原料的选择，它必须得选择那个猪肚子要比较大，完了呢它那个肚仁呢就比较厚，厚呢它就是口感特好，炒出来呢爽脆，有点跟那个吃那个黄瓜心似的那种感觉。口味的这块呢就是以酸辣著称，色泽红润，口感呢是非常爽脆。酸以湖南的这个湘西这个人爱不爱吃酸的嘛，所以呢他们自腌的这种泡菜都是我们自个儿腌制的，所以呢跟市场上买的泡菜那味道是不一样的，所以一般人不好掌握。
1: 除了传统菜之外，刘忠还决定挑战一下自己，选择一道创新湘菜进行比拼。可是在这种高级别的大赛上，想要创新而且得到评委的认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天，一本泛黄的菜谱给刘忠带来了新的灵感。
0: 湖南菜，我们这个郭师傅出那本马凯菜谱，里边也有这个口袋豆腐。可是呢，当时他那个口袋豆腐的做法呢是，是那个鸡蛋掉到蛋皮子，完了里边包的馅儿做的这个口袋豆腐。因为现在这些老菜有的好多，现在人为了注重那个饮食健康啊，少油少盐低糖，所以原来有好些老菜呢都是非常油腻，因为本身湘菜就注重油大，所以呢现在我们加以改良。现在这个市场这个生产这个日本豆腐，大家伙也挺受欢迎的，我们就拿日本豆腐做这个馅儿皮子，做这个口袋，经过油炸，炸至金黄色，完了给里边掏空了，掏空了让人馅儿，完了再拿那个香葱系上口，就形似口袋。
1: 口袋换了，刘忠又在馅儿上下起了功夫。
0: 原来搁的都是那种肉馅儿，加的那个香菇末、冬笋末，我们这个是使那个四川新鲜的芽菜，完了加那个鲜活的桂鱼肉，里边还掺了一些马蹄儿，口感那个层次比较多。这道菜就是刚改的时候，就是说使什么海参、鱿鱼这方面，完了加以那个沙拉酱，让的这个馅儿，让的这个豆腐馅儿，做了一个豆腐馅儿，完了让的这个豆腐里头。试验完了以后呢，吃的口感不是特好。完了后来又经过改良，所以就改到现在这种口感比较好的口袋豆腐。完主要是老年人、上岁数人也能吃，小孩也能吃，因为它桂鱼本身多肉少刺儿，所以就符合了大众的口味，省得吐刺儿了。
1: 有了充分的准备，在正式比赛时，刘忠很顺利地完成了菜品的制作，最终他也得到了比赛的金奖。
0: 创新菜我们单位也是每月都搞，完了以后不管是从新的原料还是新的调料这方面往里头掺插使用，看看能得到反复的试验嘛，就能得到好的效果。在一些老菜方面呢，我们现在也在改良，也使用什么新的调料，或者是改变它的原来的口味，多了解市场，多寻那个新鲜的食材、新鲜的调制品。完了在创新这块呢，尽量就是中西合并，咱们使那个西方那种盘式或者什么的，多研究一些这方面。
1: 刘忠虽然身为厨师长，但他还是坚持每天上灶炒菜。他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做湘菜的北京人，他要学习的地方 还有很多。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更多的人在北京尝到正宗的湘菜味道。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4: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
5: 够不够？
6: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7: 好感人，结束了。
8: 有王回来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网可千万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1: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1: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

0: 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 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1: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6: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5: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7: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5: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7: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 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4: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8: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4: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9: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0: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11: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0: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11: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3: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13: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 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12: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9: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5: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采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14: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浚陷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16: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7: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16: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18: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9: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20: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9: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3: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2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2: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 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4: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0: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

0: 虎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士奋斗，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
10: 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

0: 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就在威尔福正在猜测那个登门造访的陌生人是谁的时候，那个人却走进了房门。我们在以前已经两次描述过这个人的特征了。他对威尔福说：“
2: 嗨，规矩倒不少啊。儿子让父亲在前厅等着是马赛的习俗吗？”“
3: 父亲，我没猜错，我就想到也许是您。”“
2: 行了，如果你想的是我，那么请允许我对你说，亲爱的热拉尔，你让我这样等着可不大客气啊。”“
3: 去吧，热尔曼。”
1: 仆人退出去了，明显地表示出惊讶的神色。诺瓦迪埃先生因为刚刚进来的确实是他，目光一直追随着仆人，直到他重新把门关上为止。接着他可能担心仆人会在前厅偷听，又去重新把门打开。看来他这样小心谨慎并非无用，因为日耳曼领班退走的时候速度奇快，证明他绝不可能幸免于使我们先祖堕落的原罪。这时候诺瓦迪埃先生又亲自再把前厅的门关上，再返回关上卧室的门，插上门栓，又转过身子把手递给威尔福。后者注视着他的这一切动作惊讶不已，尚未恢复常态。诺瓦迪埃先生带着诡秘莫测的微笑对威尔福说道：“
2: 哈哈，你知道吗，我亲爱的热拉尔，你似乎并不高兴见到我呀。”“
3: 啊，怎么会呢，父亲，我很高兴，不过我万万没有想到您会来，所以您的来访多少使我有点措手不及。
2: 不过我亲爱的朋友，我以为我也同样可以这么对您说呢。怎么了？您告诉我您将于2月28日在马赛订婚，然而3月3日您却在巴黎。
3: 如果我在这里，父亲，你也别埋怨了，因为我来巴黎就是为了您，这趟旅行也许能救您的命。”“
2: 哦，真的？”
1: 这时候父亲在坐着的安乐椅上洒脱地伸直了身子。“
2: 对我说说看，法官先生，这大概会很有趣的。”“
3: 父亲，您是否听说在圣雅克街上有一个波拿巴党人的俱乐部吗？”“
2: 53号？是的，我是这个俱乐部的副主席。”“
3: 父亲，您的冷静使我怕得发抖。”“
2: 你要我怎么样，亲爱的？我被山岳党人流放过，坐在一辆运干草的小车上逃出巴黎，后来又在波尔多的荒原里被罗伯斯皮尔的暗探追逐，我被磨练出来了，习惯许多事情了。嘿嘿，在圣雅克街的这个俱乐部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3: 有人引诱盖斯内尔将军到了那里。盖斯内尔将军晚上9点走出家门，次日在塞纳河里被人发现了。”“
2: 谁对你讲了这么一个动听的故事啊？”“
3: 国王本人，先生。”“
2: 好啊，我嘛，作为对您的故事的回报，我要告诉您一个消息。”“
3: 嗯，

0: 父亲，我想，我已经知道您要对我说些什么了。
1: 哦，您知道国王陛下上岸了？
0: 别出声，父亲，我求求您了。首先为了您，其次为了我。是的，我已经知道这个消息，甚至我比您知道的早。因为3天来，我从马赛到巴黎一路上拼命赶，恨不得把我头脑里翻腾的想法先于我一下子送出200里外。
1: 3天前？你疯了？3天前皇上还没有上船呢。
0: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已经知道这个计划了。
1: 啊？怎么回事啊？
0: 从厄尔巴岛上送出的一封给您的信中，我得知了这个计划。
1: 给我的信？
0: 给您的。我是从送信人的文件袋里截获的。假如这封信落到另一个人的手里，此刻父亲，您也许被枪毙了。
2: 梅尔福的父亲一听笑了，他说道：
1: 行了行了，看来复辟王朝从帝国那里学到了果断的速决的方法了。枪毙。亲爱的，瞧您说的，那么这封信它在哪儿呢？我太了解您了，不用担心您会把信随便乱扔。
0: 我把信烧了，就怕留下片语之言，因为凭着这封信就能定您的罪。
1: 还会毁了你的前程？哼，是的，我懂的。不过既然您保护我，我就再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
0: 我不只是保护您，先生，我还要救您一命呢。
1: 活见鬼，事态变得更加戏剧化了，说来听听。
0: 先生，我再来说说圣雅克街上的那个俱乐部吧。
1: 看来这个俱乐部是警方先生们的一块心病了。为什么他们不再仔细搜查搜查？他们是完全可以找到的。
0: 他们没有找到，但已经有线索了。
1: 这是一句绝妙的话，我知道的很清楚。如果警方有差错，他们就会说有线索了，而政府就会平静地等待某一天的到来。那个时候，他们就会低着脑袋走来走去，说线索丢了。
0: 是的，不过他们找到了一具尸体，盖斯内尔将军被杀了。在世界各国，这都叫做谋杀。
1: 谋杀？您这么认为吗？可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将军是一次谋杀的牺牲者。在塞纳河里，每天都可以找到许多人，他们不是绝望投河自尽，就是因为不会游泳而被淹死了。
0: 父亲，您很清楚，将军不是因为绝望而投河的。而在1月份，人们也不会到塞纳河去洗澡。不不，别弄错了，这次死亡就是一次谋杀。
1: 谁定性的？
0: 国王本人。
1: 国王？我原以为他颇有点哲学家头脑，不会不理解在政治上没有谋杀这一说法。在政治上，亲爱的，你应该和我同样明白，没有人的存在，只有思想的存在，没有感情，只有利益。在政治上，人们不是说杀一个人，而是说清除了一个障碍，如此而已。您想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吗？
3: 那好，我这就对您说。我原以为可以依靠盖斯内尔将军，因为厄尔巴岛上有人把他推荐给我们，我们之中的一个人去找他，请他到圣雅克街参加一次朋友间的集会。他来了，在那儿，我们向他介绍了全盘计划：厄尔巴岛的出发时间、计划中的登陆时间。接着，等他把一切都听完了，都听进去了，并且认为不会再有什么新的内容了，他回答他说：“他是保王分子。”这时，大家面面相觑。 我们要他赌咒发誓，他做了，但非常勉强。不如说，像他这样发誓，是在试试老天是否灵验。好吧，虽然他做得很勉强，我们还是让将军自由地走了，绝对的自由。他没回到自己家中，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他从我们这里出去以后，很可能迷了路，就这样嘛。一次谋杀，说真的，您让我大吃一惊，威尔福代理检察官。您捕风捉影就能给人定罪了吗？当您为王室尽责，让人把我的一个同伴的脑袋砍下来的时候，我是否曾无所顾忌地对您说过一次，我的儿子，您犯了谋杀罪？没有，我只是说，很好，先生，您得胜了，日后再回报。不过，父亲，请注意，如果我们要报复，那将是很可怕的。嗯，我不懂您说的话。您寄希望于篡位者复辟吗？我承认，您错了，父亲。他在法国腹地走出十里地，就会像一头野兽那样被人追捕、围剿、抓住的。亲爱的朋友，此刻皇帝正在向格勒诺布尔前进，十日或者十二日，他就能到里昂；二十日或者二十五日到巴黎，老百姓会奋起，奋起欢迎他。他随身只带着几个人，而我们可以派几支军队去打他。这些军队将会护送他回到首都。说实话，亲爱的热拉尔，您还只是个孩子，您自以为情报确实，因为有一份急报在皇帝登陆后对您说，篡位者带着几个人在戛纳登陆，我们正在追击之中。但是他在哪儿呢？他干什么了？您一无所知。你们在追击他，你们所知道的仅止于此。好啊，你们可以不发一枪一弹，一直把他追到巴黎来嘛。格勒诺普尔和里昂都是效忠国王的城市，会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防线阻止他。格勒布尔市会热情地为他敞开大门，整个里昂将前去欢迎他。相信我吧，我们的情报来源不亚于您，我们的警察与你们的同样能干。您需要证据吗？这就是你原想对我隐瞒您的这次旅行，而我在您通过关卡的半小时后就知道您到达了。您的住址除了您的马车夫外，其他人一概不知。哈哈，可是我知道您的住址。正当您要用餐的时候，我准时到达，这就是证明。请按铃吧，另外摆一套餐具，我们一起用餐。
0: 是啊，是啊，看来您知道的很多。
3: 哦，天主啊，事情相当简单，你们这些人执掌政权，你们仅有的一些能耐都是用金钱收买来的。我们呢？我们等待政权，我们拥有忠诚所能激发的一切。
0: 忠诚？
3: 是的，忠诚。用体面一些的字眼说，就是有希望的雄心。
2: 说完，威尔夫的父亲向拉铃绳伸出手去，想招呼仆人，因为他的儿子没有去叫。威尔夫拉住了父亲的胳膊。
0: 等一等，父亲，还有一句话。
3: 说吧。
0: 王室的警察虽说无能，但是他们却知道一件可怕的事情。
3: 什么事啊？
0: 这就是某人的特征。在盖斯内尔将军失踪的当天早晨，此人曾到他家里去过。
3: 哦，他们知道这个？
0: 这些好样的警察。
3: 那么是什么样的特征呢？
0: 褐色皮肤，头发、胡子和眼睛都是黑色的，蓝色礼服从下敞开一直到颈部，纽扣处别着四级荣誉勋位的玫瑰形徽章，宽边帽，白藤手杖。
3: 啊？

0: 他们知道这些？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不抓住这个人呢？因为昨天或是前天，他从基路街的拐角上跑掉不见了。
1: 是吗？我说你们的警察是草包吗？
0: 不错，不过他们迟早会找到他的。
1: 哦，倘若这个人蒙在鼓里的话，是会这样的。可是他已经知道了，而且他还要改变面貌和服装。
2: 说完，诺瓦蒂埃先生站了起来，把礼服脱下，领带解下，走向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他的儿子梳妆用的一切必需品。他拿起一把剃须刀，在脸上涂上肥皂，用他结实有力的手刮掉了所有给警察提供十分珍贵资料的碍事儿的脸上的胡子。威尔夫看着父亲所做的一切，恐惧中不无敬佩之意。
0: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3: 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诺瓦迪埃刮掉胡子之后，又在头发上下了一番功夫，戴上了一条放在打开的旅行箱表面上的花领带，而不是原来的那条黑领带，套上了威尔夫穿的一件下摆呈喇叭状的绿色礼服，而不是那件蓝色开襟的礼服。他又在镜子前试戴了一下年轻人的卷边帽，对自己新的模样似乎挺满意，没有再去拿先前放在壁炉一角的白藤手杖，而是用他那只壮实的手把一根细长的竹手杖挥得嘶嘶作响。高雅的代理检察官就是用这根手杖给自己的举止平添了一种洒脱的风度，构成了他的一个主要特征。他转身面对惊得目瞪口呆的儿子说道：
1: 怎么样，经过这一番简单的化妆，你认为你们的警察现在还认得出我来吗？
0: 啊，认不出了，父亲，至少我希望如此。
1: 现在，亲爱的热兰儿，就让我依顺您的小心谨慎，由你把我留给你保管的这些东西处理掉吧。
0: 放心吧，父亲。
1: 是啊，是啊，现在我想你是对的，你确实救了我一条命。不过你放心，要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报你的。
2: 威尔夫听了父亲的话，摇了摇头。
1: 怎么，你还不信？
0: 啊，至少，我希望是您错了。
1: 你还要去见国王吗？
0: 也许。
1: 你希望他把你当成一个预言家吗？
0: 预言不幸的人在宫廷里是不受欢迎的，父亲。
1: 是的，但总有一天，人们会为他们说句公道话的。倘若真的发生了第二次复辟，这样你就会被当成英雄看待了。
0: 那么我该对国王说些什么呢？
1: 告诉他，陛下，关于法国的形势、市民的舆论、军队的士气，您受骗了。您在巴黎称作科西嘉妖怪的这个人，在纳维尔还被人叫做篡位者，但在里昂已被人称为伯拿巴，在格勒诺布尔则更被尊称为皇帝。 您以为他被人围剿、追逐、四处逃窜，但他在前进，像他猎获的鹰一样，行动快捷。您以为他的散兵游勇快要饿死、累垮，都想开小差了，但他们却像浮在滚动的雪球上的雪花。陛下，走吧，把法国拱手交给他真正的主子，交给那个不是买下他，而是征服他的人。走吧，陛下，倒不一定是你会冒多少风险，因为你的对手足够强大，会对你宽容的。而是对圣路易的一个孙子来说，要让打赢阿库尔战役、马伦哥战役、奥斯特利茨战役的那个人来饶他一命，未免也太难堪了。把这些告诉他，热拉尔，或者走自己的路，什么也别对他说，隐瞒你的这次行程，别吹嘘你到巴黎来干什么和已经干了什么，重操旧业。如果说你是心急火燎般的赶来的，那么你就再日行千里般的赶回去，趁夜晚回到马赛，从后门钻进你的家，在那里要温和谦恭，深居简出，特别是千万别伤害人，因为这一次我向你保证，我们已经知道谁是敌人，会行动果断的。去吧，儿子，去吧，亲爱的热拉尔。如果你能听从父亲的命令，或者如果你更爱他一些，把我的话尊为一个朋友的忠告，我们将保留你的职位。假如政治上的天平有一天使你在上，我在下，这倒不失为你第二次救我命的一个办法呢。再见，亲爱的热拉尔，下一次来旅行就到我家下车吧。
2: 诺瓦蒂埃说完这些话，就神色安详地走了出去。在整个这场艰难的谈话中间，他一直都是如此坦然，如此安详。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
3: 了。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4: 龙一报道，

0: 代表好声音发展新引擎。
1: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
0: 我区携343种出版物和特色文创产品亮相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高瞻远瞩，思想深邃，科学回答了城市治理、科技创新、基础教育、防灾救灾等治国理政中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真抓实干，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正强调，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坚持把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深化做好新时代西藏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推动各项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法治化，切实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城市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序推进拉萨八廓古城保护与旧城改造提升工程，完善城市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激发高原科技创新活力，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高原特色科技创新平台布局，加强高原适用关键核心技术转化应用，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拓展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提升西藏班结构和质量，不断提高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着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统筹做好自然灾害防治工作，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落实安全工作责任，紧盯山洪、滑坡、泥石流、冰湖溃决、冻土消融等自然灾害，加强监测预警、巡查值守和风险隐患排查，完善应急预案和防范措施，强化实战演练，举一反三做好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确保西藏各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 把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中央巡视整改、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更好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切实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西藏调研时的讲话要求。大家认为，王沪宁主席来藏调研，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深情厚谊。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扎实做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要全面落实依法治藏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宣传教育，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着力巩固稳定团结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要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不断提升政协工作水平，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近年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持续完善提办督复评全链条机制，推动代表提交议案建议的质量不断提高，从重答复向重落实的深刻转变，让沾泥土带露珠的议案建议化作惠民利民的政策举措，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雪域高原最生动的注脚。请听录音报道，代表好声音，发展新引擎。
1: 旅游旺季，拉萨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在布达拉宫、八廓街等景点，充足的供养点位、公厕以及便捷的智慧导览系统，让八方游客的高原之行变得更加安心舒心。游客罗小倩：
2: 感觉相应的这些设施都特别的完备，我做的还是很好的。
1: 软硬件的微升级提升了游客的满意度，加上相关政策的精准发力，也为街头巷尾的商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流。拉萨某旅拍店经营户杨雄：
3: 随着旅游发展，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我们门店的预约订单量稳步增长。
1: 这份旅游热的背后，离不开人大代表的奔走调研。拉萨市人大代表索朗次仁去年深入各个景区、商圈和社区，倾听商户心声，收集游客诉求，把一个个堵点、难点梳理，有效推动了拉萨市全域旅游发展促进条例的出台。拉萨市人大代表、城关区娘热街道拉雄林村党支部书记索朗次仁：
4: 在两级人大常委会指导下，通过多轮研讨、专家论证、反复打磨，提交后职能部门主动上门，面对面深度研讨，逐条吸纳意见，实现被动答复向主动落实转变，倾力拉萨市全域旅游发展促进条例落地，也更加坚定了我扎根基层、履职为民的初心。
1: 从有建议到好建议，人大代表们的调研足迹遍布高原大地，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强边兴边，一件件议案建议紧扣大局、贴近民心，字里行间透着泥土的芬芳和群众的期盼。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代表议案联络处副处长夏小燕：
5: 自治区十二届人大以来，代表建议数量从一次会议的257件到四次会议的424件，数量稳步增加，质量持续向好。一大批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建议办理工作从注重答复逐步转向注重落实，办理执效显著提升。全区各代表建议承办单位不断规范交办承办。

0: 督办反馈闭环机制，切实推动建议落地见效，惠及民生。
1: 建议提得好，更要办得实。在今年年初的自治区两会上，人大代表袁勇提交了一份关于全面推进高原女性全生命周期保健服务体系建议的建议。眼下，这份建议已经得到职能部门的正式答复，一系列贴合高原妇女实际的举措正在稳步推进。自治区人大代表、阿里地区人民医院副院长袁勇：
2: 西藏高寒缺氧，地广人稀，基层医疗薄弱，急需要针对性的或者构建符合我们高原实际的优质保健服务体系，保障女性的健康权益。前阵子自治区相关部门给了答复，下一步会出台高原女性全生命周期保健的一个专项规划。
1: 从纸上建议到落地有声，一个个民生愿景正变成实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正以更严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把代表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效能，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雪域高原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代表议案联络处副处长夏小燕：
0: 自治区人大将持续抓实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一是严把建议质量关，强化代表履职培训，引导代表精准选题、深入调研，持续提升建议的针对性、可操作性；二是强化跟踪督办，健全建议督办清单化管理、消耗式落实机制，持续推进未办结建议提速提质；三是深化成果转化，把建议办理成果转化为完善政策、改进工作、惠及群众的务实举措；四是夯实履职保障，畅通代表联系群众渠道，充分激发代表履职活力，持续以高质量代表建议助推全区高质量发展。
1: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27号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矢志不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章说，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容易，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需要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奋斗。旧西藏长期处于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之下，山河闭塞，百业凋零，是中国共产党带领西藏各族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祖国大家庭里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在党中央的特殊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无私支援下，我区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事实雄辩证明，党的领导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最大底气、最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全符合西藏实际，惠及西藏百姓。文章说，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西藏各族儿女就有了共同的方向，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西藏新篇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西藏台消息，24号至27号，第三届青藏高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拉萨召开。研讨会主题为守护亚洲水塔，共筑生态高地，青藏高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全国各地生态环境领域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聚焦高原水生态禀赋，展开深度研讨，围绕遥感监测应用、水土生态修复等关键领域，与会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展开深入探讨，交流创新治理技术，探索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的有效路径。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中英国际低碳学院院务委员会副主任何义亮：
4: 我们主要带来了在云贵高原所开展的一些研究，也跟咱们青藏高原有一个分析比较。
1: 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西藏民族大学工学院副院长、中组部第11批援藏干部人才朱光灿：
5: 通过这次会议，看是否能够形成一些共识，针对性

0: 提出科学建议，和相应的主管部门提供参考。
1: 研讨会除了开展主旨报告和分论坛学术交流外，还组织专家学者实地调研高原湖泊水生态现状，将前沿科学理论与我区水环境治理实践深度结合。西藏水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国家名委重点实验室主任李淑平，
2: 主要是从水环境治理、水生态的保护和修复、水资源的保护等方面，邀请了各领域的专家深入的交流，从学术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方面，为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的保护贡献力量。
3: 青藏台消息，26号晚，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的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开幕式在拉萨举办，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出席并宣布活动开幕。自治区领导江白、贾热、洛桑丹增、于永贵出席。开幕式上，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精彩上演，藏戏与粤剧两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台演绎，生动呈现出不同地域文化跨界融合的独特魅力，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新风的文化盛宴。
1: 26号晚，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的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在拉萨开幕，粤藏史诗剧《驻藏张大人》震撼首演，请听报道。
3: 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大戏，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由自治区藏剧团与广东粤剧院联袂打造，首度将藏戏与粤剧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融合。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导演之一索朗占堆，
4: 这次不单单是凭借不论是唱腔身段还是舞台整体呈现，都完全融合在一块，给观众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3: 全剧以石狮朵森格的拟人视角回溯，粗犷高亢与婉转细腻交织，实现雪域高原与岭南大地的跨时空对话，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观众周元，
5: 整个舞台的演绎非常生动，藏戏和粤剧这两种形式相融合，很有新意。
3: 观众文冰言，
6: 体会到了先辈们守护家国的不易，也感受到了民族情怀。如今西藏欣欣向荣，也离不开前辈还有西藏人民的不懈耕耘。我们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起把我们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3: 伴着激昂的旋律，参加开幕式的市民游客在西藏大剧院广场手拉手跳起了欢快的锅庄，现场热闹非凡。一旁数字 VR 体验区科技感十足，文创展示区则人头攒动，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的碰撞吸引了众多目光。市民陈露，
7: 这边文创非常有意思，藏香啊，我也很喜欢，有各种味道，觉得氛围非常好。
3: 据了解，本届艺术节将持续到8月22号，期间剧场、广场、展馆将多点联动，区内优秀文艺院团、农牧民艺术团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同台献艺，多省文艺团队也将进藏交流。所有展演展览采取定向投放加网上预约双通道的方式放票，免费向公众开放。艺术节还同步举办民间舞蹈大赛、老干部舞蹈大赛群众性活动，其中专业赛事中首次增设街舞项目，评奖环节首次引入大众评审，并面向社会招募100名资深观众。完整观看5部以上剧目者将获西藏大剧院演艺之鹰称号。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顿珠扎西，
8: 西藏文化艺术节每2年举办一次，相比往届有核心的优化。第一是通过文化西藏微信小程序开通观众预约渠道，首次实现了惠民演出的便利和免费的重大突破。第二，26场演出既有大型剧目的展演和演出，也有专业赛事的评比，更有群众文化的交流，可以说每天都有新内容、新演出，诚邀国内外游客共赏西藏文化艺术节。
1: 27号，为期4天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我区携343种出版物和特色文创产品亮相本届书博会，请听报道。
3: 书博会期间，我区举办了4场活动，包括新书发布活动和图书分享会，展示西藏出版的新成果、新气象。观众翟玉晨，
9: 我是从郑州特意来看这个博览会，想了解西藏的历史。看完之后感觉 西藏的历史文化非常的丰富，我有时间也想去西藏玩一玩。
3: 书博会上，我区推出了高原甲子时代刻度，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口述史、文物里的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中国唐卡西藏卷等多部优质出版物。高原甲子时代刻度作者之一，西藏日报社记者张宇。
10: 高原甲子时代刻度主要是反映自治区成立60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各个方面的一些变化，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扇窗，让观众了解一个真实、立体、有温度的新西藏。
3: 观众阮中强：
11: 我是做图书新媒体宣传这块工作的，西藏还是有非常多的好书，向很多的渠道去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西藏。
3: 在图书分享会上，《乌斯藏风云》《放生羊》的作者、第5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次仁罗布还与现场观众交流创作心路。
12: 气氛特别热烈，有这么多人喜欢读书，今后我们可能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看到最前沿的设计的理念和推书推销的新的思路。只有这样，西藏的图书才能走出去，被更多的人所认可。
3: 下一步，我区将总结本届书博会成功经验，进一步扩大我区出版物影响力，加大西藏文化推介力度。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版处三级调研员王长举：
13: 今年我们总结了一些经验，计划在明年的书博会上扩大展馆的面积，提升规格，扩大影响力，把西藏的文化以及西藏的文化产业宣传出去。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山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日前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扎囊县孟卡荣村，开展冬小麦新品种山东十号两种培训及实操作业。通过田间教学、现场实操，为新品种规模化推广应用筑牢基础。
3: 日前，林芝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市人民医院开展健康护航、勤系官兵送健康进军营活动，现场医疗专家开展了专科义诊、运动损伤防治、心理咨询疏导、健康科普宣讲等，并发放常用药品与健康宣传资料，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军营。
1: 拉萨市妇联日前走进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开展格桑同心守天路、党建联建护平安主题共建慰问活动，并揭牌成立铁路公安妇女之家，同步启动格桑花开党建联盟，切实把妇联关怀送到一线女民警身边。
3: 日前，由自治区母子保健协会发起的遇见美好母婴营养帮扶公益项目落地那曲市尼玛县，项目向当地捐赠512件总价值超60万元的优质婴幼儿配方奶粉。
1: 今年以来，昌都市芒康县扎实推进交通运输项目落实落地，全速推进项目施工。据了解，2026年度芒康县交通领域新续建项目共12个，总投资5.8亿多元，截止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6500多万元。
3: 目前，西藏机场集团暑运保障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中。7月至8月，预计拉萨贡嘎国际机场保障航班约1.07万架次，运送旅客量将突破130万人次。
14: 理论与实践。
3: 义乌始终坚持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书写小商品、大市场新篇章，创造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奇迹。今年是习近平同志亲自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20年。4月份，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文章说，在15五开局之年，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意义重大。义乌发展经验是正确政绩观在县域治理中的生动实践， 是以实干推动高

县域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乡村，其经济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国民经济循环与区域协调发展。以大视野、大格局谋划自身发展，才能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顺应改革开放大潮，市场需要什么就主动创造什么，不靠江，不临海，不沿边。义乌在不断拓展国内国际市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展壮大，是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县域典范。在全国大局中精准定位，找准自身优势和全局工作的结合点，从全局谋划一域。

0: 有所不回，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在深化改革创新，在实践中大胆探索，通过改革创新来推动事业发展，才能更好激活发展动能。义乌启动新一轮国际贸易综合改革以来，已诞生40多项全国及全省首单、首例、首创，从实行史无前例的扩权改革，到全国首个先查验后装运创新试点模式落地，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义乌的发展能级不断跃升。完成“十五五”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这就要求各地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以改革破局，以创新赋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汲取义乌发展经验，开拓创新，实干笃行，定能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28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阿里东部和南部、日喀则、纳曲西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以下是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11度到24度；纳曲阵雨转多云，7度到18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4度到27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度到27度；狮泉河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12度到24度；卡若区阴转多云，12度到28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

0: 人世间有丑陋的一面，就会有美丽的一面。正如人性当中存在着丑恶和善良一样，如果每一个人都呈现出同样的一面，可能这个世界就会失去丰富多彩的色调。人性的善与恶，从不同的方面也揭示了社会对立统一的关系。所以有些人有些事，你也不必耿耿于怀，懂得放下，也许一个转身的思考，或者换一个角度来看，又会在不经意间增长弥足珍贵的智慧。那些一时的想不通，纠结成团的心事，便会在后知后觉当中慢慢的释然。各位，感谢你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每天晚上小马都会带来一本书，一本书呈现的风景也是不同的。有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丑陋的人性，有时候也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让我们能够大开眼界。今晚我们约会的这位是来自新华先锋出版公司的刘思义，分享他带来的一本诗，叫做《孤岛的诗歌》。这部小说讲述了13岁的主人公弗兰克，跟随他的父母来到了澳大利亚，远离了他的祖国，战火中的匈牙利。然而新人生即将到来的时候，他却患上了脊髓灰质炎，被送到了名为黄金时代的儿童脊髓灰质炎疗养院接受治疗啊。脊髓灰质炎，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的话，大概我们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症啊。那直到有一天他遇见了艾尔莎，也同样是在这个黄金时代的儿童脊髓灰质炎疗养院里啊，爱、死亡和诗歌为他们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那稍后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个动人的故事。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今晚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和孤独有关系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度过一段孤独的时光，那些时光当中谁曾陪伴你一路前行。有人说是音乐，有人说是广播，有人说自己的生活中离不开书籍，当然也有人说是朋友和亲人。那对于你来说，究竟谁曾陪你一起走过那一段最孤独的时光？马上我们就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温暖而又治愈的故事。
1: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在说书人的嘴里，在凡人的想象里，沧海高山，云雾缭绕。而书里的江湖，可能是西汉时的监狱，宋朝荒野的小店，19世纪阿根廷乡下酒吧，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奶茶店，味道诡异，仍有余香。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陪你在书中最华丽的江湖闯荡。闯荡。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们陪各位在书中最华丽的江湖一起闯荡。今晚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新华先锋出版公司，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叫做《孤岛的诗歌》。马上我们请出今晚的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是来自新华先锋的编辑刘思义。你好，思义。
2: 你好。今天我是新华先锋出版科技的编辑，很高兴能够跟大家来介绍这本书。
0: 思义已经不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了啊，我们也曾经这个分享过他编辑的其他作品。今晚的这本叫做《孤岛的诗歌》，你看孤岛和诗歌这样两个充满了意象性的词放在一起，就觉得这个书名透着某种华丽和忧伤的气息啊。来给大家讲讲这本书吧。
2: 这本书呢，就像刚刚您介绍的一样，是讲了一个13岁的男孩，他经历过二战，而且二战经历过二战之后，就是他人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他不得不离开了他的故乡，而他的父母在远离了匈牙利之后，失去了工作，也相当于失去了方向，来到一个全新的地方澳大利亚，在这里他们三个人一起谋生，一起寻找新的生活，而弗兰克患上的小儿麻痹症，可以说是断绝了他的梦想，原本他已经有一个符合众人期待的未来，但结果一切都已经成为了泡沫，他不得不在重症监护室里面求生。当他终于活下来了之后，便被送到了疗养院。疗养院的待遇是很好的，但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它是一个孤独的地方。在弗兰克看来，疗养院就像一个孤岛，那 那里有很多孩子，而很多孩子他们都像受伤的小动物一样，远离了父母，那么他们内心的伤痛和外界身体上的伤痛，他们只能自己去疗愈。而弗兰克觉得自己却是这个孤岛上的海盗，他不仅跟外界是有一个距离，而且他跟这里的孩子也有一样距离，没有人可以跟他彼此依靠，所以他是一个很孤独的男孩。
0: 这是你所解释的孤岛。那诗歌呢？ 对于弗兰克来说，
2: 对于诗歌，对于他而言，就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钥匙。他觉得在诗歌里面，或者说诗歌赋予他的意义，他的人生不再像从前一样忙忙碌碌，或者说随着别人的轨迹去走，而他可以走一个自己的路。当他富有了意义了之后，他会觉得自己的一切希望全部都来临了。
0: 小说当中这个叫做黄金时代的这个儿童脊髓灰质炎疗养院啊，就是这个弗兰克生活的这个疗养院啊，它其实是真实存在的，据说。
2: 对，它是真实存在的，就是澳大利亚确实有一个同名的疗养院存在，然后呢，作者也是由此获得的灵感。但是呢，这本书并非是历史的还原，我们可能文中也会出现一些跟真实存在疗养院里面的疗养儿童是一样的名字，但是呢，故事是完全创新的。我们只不过是作者是依赖了当时的社会环境跟生活环境进行了一个再创作。
0: 这本书的扉页上作者这样写道，本书的灵感来源于真实存在的儿童脊髓灰质炎疗养院黄金时代。该疗养院位于西澳大利亚利德维尔，存在时间是1949到1959年，但是特此声明，本小说中的任何人物和该疗养院的职员以及相关人员均无实际的对应啊。
2: 对，
0: 这说明这个有一部分内容它其实是虚构的。
2: 对，
0: 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位作者的情况吧。
2: 作者琼·伦敦是也是来自于澳大利亚，他对澳大利亚历史跟文化有很深刻的理解。他出生于1948年，现在已经有69岁了。他曾经是一位教师，还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书商，而他最成功的是要数在澳洲文坛上的成就。他出版的多部作品都是澳洲各大文学大奖的常客，比如他曾经的一本书《给君士坦丁的信》，他又获得了西澳大利亚总图小说奖。
0: 前些年好像我们大陆也引进了，中国也引进了这部作品。
2: 对，是这样的。然后好父母呢，就获得了克里斯蒂娜·斯蒂德虚构作品奖啊，本书就获得更多了，就像腰封上写的一样，澳洲的总督文学奖啊，帕特里克怀特文学奖都已经获了。
0: 当大家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啊，这本书的故事被分布在30几个章节当中，每章讲述故事的一部分啊。那小刘，你认为就是这样的划分和以前我们读过的那种，比如说平铺直叙下来的小说相比，是不是会更清晰？我不知道这样的划分是原来小说原版小说就这样划分，还是你通过你的编辑的手段再一次划分的？
2: 就原版小说就是这样划分的。因为它这个章节是比较多，但是呢，这本书是属于插叙的，所以它的小章节有很可能就是一个单独的分支的主线分出来的一个小故事。我们在看第一章的时候，弗兰克已经就来到了黄金时代疗养院，并且关注阿尔莎，偷偷写诗，然后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面才会知道，哎，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为什么去关注阿尔莎？他为什么写诗？那么这疗养院又是怎样的？它一种倒叙的手法，就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好奇心。我们是先看到了一个有些孤独的，很有才华的，一个默默的关注女孩的男孩形象，然后再由这个形象去演出他的一些经历，他的人生。
0: 通过倒叙的手段解开大家一个又一个谜，是不是？
2: 对，是这样的。
0: 想知道的那个答案。这里各位正在锁定的是品味书香，每天晚上小马都带来一本书。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是，孤岛的诗歌啊，这本书是一部非常温暖治愈的作品，但是过程当中我们在读到的时候，有温暖也有眼泪啊，有心酸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生动的属于那个时代的一个图景。这样，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本书《孤岛的诗歌》。
3: 哪怕身处黑暗，死亡如影相随，无畏、美好和善良也会带来希望。如峭壁上的花朵，像孤岛上的诗歌，用微弱的光亮驱散无边的寒意。1954年，13岁的弗兰克·格尔德跟随父母来到了澳大利亚，远离了战火中的匈牙利。然而，新人生即将到来之时，弗兰克却患上了脊髓灰质炎，连走路都成了一种奢望。他被送到名为黄金时代的儿童脊髓灰质炎疗养院接受治疗，那是一个仿佛脱离现实世界的孤岛。 孩子们像受伤的小动物一样被扔在这里，各自舔舐自己的伤口，不安而迫切地期盼着回归从前的生活。弗兰克也是如此，他尖锐而孤独，喜欢思考，讨厌规则。黄金时代如囚笼般困住了他的身体和他的心。直到有一天，他遇见了艾尔莎，一切都变了。爱、欲望、音乐、死亡和诗，为他们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0: 有谁曾经陪伴你度过那段孤独的时光？有谁曾为你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这里各位正在听到的是品味书香小马带来的今晚的这本书《孤岛的诗歌》。我们请到直播室的是这本书的编辑，来自于新华先锋科技有限公司的刘思义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那思义刚刚通过他的介绍，已经为我们简单的呈现了这本书啊，讲了弗兰克啊这样一个脊髓灰质炎患者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小儿麻痹症啊，还呈现了黄金时代这样一个疗养院，就他所身处那个疗养院，可能这个疗养院的环境啊，这个都不错，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这里毕竟是一个孤岛一样的地方啊。我们接下来打开这本书，给他讲讲，我们就先从弗兰克讲起吧。他是一个怎样的男孩？他包括和他的家人的关系怎么样？和其他孩子啊，就是疗养院当中的这其他的孩子关系怎么样？
2: 弗兰克是一个很聪明的男孩，他有一点叛逆，照现在的话说就是有点傲娇的那种男孩子。
0: 嗯，
2: 他所呈现的性格其实跟他之前的经历是有很大关系的。首先，他经历过二战嘛。当时年幼，他其实不明白什么叫战争，而作者也没有大篇幅的去写啊，这就是二战，这就是战争，也没有放那些什么血肉模糊的一些片段。但是他会用一个孩子的眼睛去看看一切，比方说他弗兰克被藏在过一个就是那种满是灰尘的那种夹层里面，在一个很闷热的午后，他已经感觉到自己快要窒息了，但是没有人会来救他，因为所有人都担心说他不可以出声，他不可以被任何人发现。就是那种紧张气氛其实是一直存在的。然后还有比方说再找一个片段的话，他曾经被母亲送到一对老妇人那里去，算是得到庇护。
0: 嗯，
2: 然后那个清晨，他的母亲背他走过一个大桥，很蒙蒙的雾气里面，所有的人都看不清，每个人都是一团一团的黑影，没有声音，然后匆匆的就走过。就这种场景，你会更确切的感觉到那些恐怖压抑的气氛就是存在在这个里面。
0: 嗯，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呈现的是1954年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的澳大利亚啊，但实际上他通过这个倒叙的这种手段，包括插叙的这种手段，种种的啊，让大家了解到了这个匈牙利啊当时的那个生活的场景等等啊。我们再来讲讲这个艾尔莎，好不好？
2: 好的。艾尔莎是跟弗兰克其实截然相反，他是那种弗兰克，如果说弗兰克是叛逆的话，他是那种很听话。
0: 嗯，
2: 弗兰克对别人会有点敌对，那他就是很和善。
0: 嗯，
2: 他永远都是一个很成熟的女孩子。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弗兰克觉得艾尔莎就像一幅铅笔画的画，就是很美、很端庄、很温柔。
0: 嗯，
2: 对于弗兰克来说，艾尔莎像一个天使。然后艾尔莎呢，他会去主动照顾那些孩子们，然后他会在温柔之外，他会有一些严厉，他会对那些孩子说不要哭。然后他又会抱着他们一起去看外面窗户外面的天空。
0: 嗯，
2: 因为对他来说，外面的天空跟他也是像母亲一样的感觉。
0: 嗯，
2: 就是他的孤独会。
0: 给大家解释一下，艾尔莎他也是，就是也是一个脊髓灰质炎患者。
2: 对对对，都是他们都是生活在疗养院里面的。
0: 嗯，
2: 这个疗养院也算是给弗兰克了一个契机，虽然是一个孤岛，但是他却给他遇到了一个艾尔莎的机会，也算是一个让他得到新生的机会。
0: 嗯，
2: 艾尔莎的话，如果再说一下的话，可能是他的家庭。艾尔莎的话可能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女孩子，就是家里面有很多孩子，她是一个长女，刚开始很受器重，但等到她生病了之后，她会发觉在这个家里面她好像没有地位了，或者说是没有一个存在的位置。她的妹妹会嫉妒她，然后把她最爱的自行车给抢走了。
0: 嗯，
2: 她看到也会很心痛，但是却已经无力去做一些什么。她的父亲呢，对于家庭事务不是很关心，母亲忙于家庭的琐事，然后呢又跟姑姑的关系很不好，所以他们家里面是充满了矛盾，而他自己个人的问题就变得很不受重视，所以他也是一个很孤独的女孩子。
0: 嗯，讲一讲他们俩的相处吧，就是弗兰克和艾尔莎。
2: 弗兰克艾尔莎在一起呢，是应该算是一种像磁性一样的吸引，两个人都对彼此感到好奇。弗兰克认为艾尔莎是一个跟他截然相反的人，那种温柔跟和善是弗兰克不曾拥有的。而弗兰克对于艾尔莎来说，弗兰克懂很多，他一个很聪明的男孩子，然后很喜欢搞笑啊，说笑话，女孩子都很喜欢的嘛。而且弗兰克会懂音乐，他的音乐跟诗歌给艾尔莎打开了一个不一样的东西。艾尔莎之前所没有接触过的所有的东西都在弗兰克慢慢的灌输给他。两个人慢慢的接触，其实比方说他们俩会偷偷去参，他们一起参加了音乐会，然后又偷偷的避过了所有的人，肩并肩的来到了那个楼层上，然后两个人一起看着远处的窗啊，看着远处的树啊，看着远处城市的灯火，其实感情一点一点细微的在慢慢的酝酿起来。
0: 而且这是两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啊，
2: 对，
0: 但是你会觉得他们俩真是就是特别互补。比如说对于弗兰克来说，艾尔莎身上那种温柔沉静是他喜欢的，而对于这个艾尔莎来说，弗兰克有他的音乐包括诗歌方面的那种喜欢的这种东西啊，刚好是他所不曾了解的，他特别想通过这个弗兰克啊来了解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这就是我们这本书当中的两个小主人公啊，13岁的弗兰克和艾尔莎啊，他们的故事。他们在这个两个同样是脊髓灰质炎的这个小孩子啊，在这个儿童疗养院里遇见了啊，同时他们还遇见了这个疗养院当中形形色色的人啊，他们当中也有同样啊患这个脊髓灰质炎的，比如说阿尔伯特沙利文等等，还有一些医护人员啊。稍后我们会继续通过刘思义的讲解啊，为大家来呈现这个故事。来，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就是琼·伦敦。
3: 作者琼·伦敦1948年生于西奥伯斯，曾是第二外语教师和书商。他是澳洲文坛上深受瞩目的作家，作品《姐妹号》被评为1986年度《世纪报》年度选书，《给君士坦丁的信》获得西澳大利亚总督小说奖，《吉尔加美什》入选橘子奖和国际都柏林文学奖候选榜单，《好父母》获得了克里斯蒂娜·斯利德虚构作品奖，而《孤岛的诗歌》更是获得了澳洲总督文学奖、帕特里克·怀特文学奖、昆士兰总理小说奖等多个奖项。
0: 好，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讲这几个孩子在黄金时代这样一个疗养院当中生活的故事啊。思义给大家讲讲黄金时代当中这个其他人吧，比如说同样也是患这个儿童脊髓灰质炎的其他的小朋友，还有就是这些医护人员啊，他们到底在这个黄金时代这个疗养院里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
2: 像在疗养院里面生活的，除了弗兰克跟艾尔莎，还有一个小男孩叫阿尔伯特。就是平常生活中是那种有一点胆小，然后也不会跟别人产生分歧的一个小男孩。但是他其实在后面做了一件大事，因为虽然疗养院的生活很好，也有小朋友，护士也很体贴，但是对于他来说这都不是他想要的。他一心想要回家，他觉得他无心去学习，无心去复健，他一门心思的说家里面的人都在等我。所以有一天晚上他偷偷的跑了出来，从疗养院溜了出来，然后自己骑着那个轮椅嘛，就是而且还是要一个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小男孩来说很痛苦。他竟然真的坚持，等到快要到坡顶的时候，他突然车没有弄住，然后就刹住的话就是刚刚好滑开了，所以他整个人翻倒在地上。就你会觉得说，而且之前我们就已经看到说阿尔伯特在其他家长来的时候就会偷偷的羡慕其他的孩子，然后也会对家人的很渴望啊，没事的话就会你会听到在这些小孩子的对话之中，他会念叨说哎呀为什么家里人不来看我。所以后来他会做出这样一个举动，就是说疗养院的各个方面，包括我们所看到的护士，每一个护士的形象他们都很正面，而且他们也确实是愿意付出全部身心去照顾这些孩子。但这些孩子内部对于内心深处对于家庭的渴望，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弥补的。而且像他们的话，像小孩子的话，阿尔伯特可以算是一个代表，很多孩子都没有办法确切的表达出来，不过只有阿尔伯特做出了这样一个很冲动的一个举动。然后

0: 说护士的代表的话，应该是算是护士长宾尼。
1: 嗯，
0: 他是黄金时代疗养院的一个负责人。他有一个女儿，但是他的丈夫在女儿4岁的时候就已经死于战争。她是一直很独立的一个女人，她掌管疗养院的一切，关心每一个孩子，然后还要关心每一个护士的生活。
1: 嗯，
0: 但是呢，她却有一个很比较奇怪的一个选择，她没有说再去找另一个伴儿，或者说再去找一个男人照顾她，而是把所有的努力去赚钱，努力去当护士，然后把所赚到的钱一部分给了自己的女儿，因为她把女儿寄养在了另一个家庭里面，所以她的女儿其实跟她也不是很亲近。
1: 嗯，
0: 对，然后她把剩下的钱呢，没有去投资房产，反而买了一辆车。也就是说他出行都是有车的，他经常一个人自己开着车去吹海风，或者是一个人开着车去做一些别的事情。对于他来说，他的生活，他渴望有人能够支持他，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自由，他希望渴望控制自己的生活，并且不为他人所改变。
1: 嗯，通过刘思义的介绍，大家就会知道啊，这个故事其实是这些人看上去好像都和我们一样很正常，但是每一个人背后其实都有复杂的一面。
0: 对
1: 啊，就像这个护士宾尼啊，当然还有在我们眼中小小的这个阿尔伯特，他稚嫩恋家，是不是啊？还有像很优雅很文艺的那个沙利文的感觉啊，这些都是你表面上看去他们都是很单一的形象，实际上在他们的这个背后啊，都揭示出了人性之复杂，哪怕他是一个小孩子。这里各位正在锁定的是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孤岛的诗歌。这本书所呈现的故事，一开始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小孩子的世界啊，但是慢慢的随着这小孩子能了解到这个大时代的背景。稍后我们继续请出刘思义来为我们介绍这本书。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品味书香。我们今晚分享的是新华先锋出版公司引进出版的外版小说，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琼·伦敦的作品，叫做《孤岛的诗歌》。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今晚我们的话题说到的就是所谓孤独，因为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孤岛的诗歌》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一段孤独的时光，那段时光中谁曾陪你一路同行？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啊。这是晚安睡前的一杯牛奶，他说书上说人总是要学会孤独的，越长大越孤单，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觉得孤独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打开那个电波啊，让自己沉浸在一片声音的世界当中，徜徉其中，能够感受到很多的故事。我们再来看露娜之城，他说人在脆弱的时候才会孤单吧，我们怕失去，或者我们已经失去了曾经珍视的东西，我们成为孤独的人。我们渴望，但是也怕伤害；我们纠结，但是也自我折磨。一醉并不能够解千愁，遗忘是需要时间的。他说，我自己在最孤单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变得微不足道了。可是即使放弃一切，也换不回想要的清风明月。无力挣扎，殊不知溺水的人越挣扎陷得越深。没有救命的稻草，即使有，其实也救不了所谓孤单的心。越努力啊，该努力去忘记。然后就试着尝试啊，舍不得放下，然后自己就会更加的受伤害。所以我总是面对聚散离合啊，那一刻总是觉得内心的这种起伏会特别的大。来，我们继续看水月洞天，他说现在想想那一段感到孤单的时光已经过去好长时间了，还好有他的陪伴，我才走出了最难熬的时光。只是毕业几年之后就失去了他的音讯，直到如今依然没有他的消息，不知道他在哪里，过得怎么样，这些朋友他们是不是还安好。 Hope 他说书也许是任何心情里最好的朋友，无论孤单难过还是痛苦浮躁，如果能有一本适合自己的书，一切都会让你感觉不那么糟糕的。苏小克他和很多朋友一样啊，喜欢在孤单的时候听广播，这个能够听到让自己的世界和心灵变得慢慢平静的东西，人就会自然的平静下来。心语项目他说人在孤单的时候啊，总会突然的喜欢上一些东西。初三那年从来不听广播的我听到了一档节目，从那时起到现在一直陪伴我在深夜行走，听有人在那一端说话啊，感受他的内心的世界。郝瑶说想到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很信奉上帝，他每天行走完身后都会留下两串脚印，一串是自己的，一串是上帝的。但是在最困苦的时候，他发现身后只有一串脚印，于是他质问上帝，为什么说和我同在却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离开了我。上帝回答说，孩子，因为你那时在我的怀里啊。他说那一刻觉得这段话特别的温暖。苏北草根新闻他说那年一个人到苏州打工，找了一份在杂品店管仓库的工作，刚去人生地不熟的，经理为了照顾我让我住在店里，白天还好有工作忙，晚上就显得特别的孤独。由于地方这个他有地方的语言啊，和晚上值班的老大也无法沟通，我就买了不少杂志和书来消磨睡前最孤单的时光，所幸这样也养成了我的爱阅读的习惯。好，木西他说最难过的日子就是听广播，各种广播，比如说他说故乡里的安徽音乐和交通，而陪伴最多的是中国之声、音乐之声、文艺之声啊，这是一起共事的老师和好朋友啊，这个跟我一起来听，他现在老师已经很老了，而那些共事的朋友也散落在天涯，那段时光简单纯粹。还有就是每天晚上写日记，每当翻看的时候都觉得时光荏苒，白驹过隙，这一切都过得太快太快了。 而在弗兰克的时光当中啊，谁陪他一起度过？除了诗歌之外，还有一个叫艾尔莎的女孩，和他一样也是脊髓灰质炎患者啊。他们同在黄金时代这个疗养院当中，在疗养院当中还有阿尔伯特，还有沙利文，还有像护士宾尼等等这样的一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人看上去好像都是一个和我们一样啊，这个正常的那一面，其实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另外的一面，他们的人性的复杂也在这本书当中所呈现出来。我们接下来继续请思义来为大家讲这个书里的故事。思义，刚刚我们在上半时段已经为大家介绍了这个书里的大致的一些情况啊。我们知道这个诗歌对于孤单的弗兰克来说意味着这个所谓他生活的一个窗口一样的东西啊，给大家来讲一讲他的诗歌。
3: 诗歌，因为弗兰克在现实生活中做不了什么，他每天在复健，因为他没有办法正常走路嘛，依靠轮椅行动的他，可能也就是偷偷的去，脱离护士的关照，然后一个人偷偷的去享受一段寂静的时光，而这段寂静的时光就是他在写诗的一个过程。他自己呢拿了一个小本子，然后他有一闪而过的灵感，他就会反复的把它想好了之后就写在本子上面。他做过很多诗，他曾经写过。我们把悲剧留在了家里，留给了我们的母亲和父亲。还有那种说啊，回到路上吧，父亲，回到黑暗中去。我擦了我的灯，但你却没有回来。其实很多诗都是对于他带着他明显的个人感情色彩。书中表面上他是很讨厌父母来看他，他会觉得说啊，母亲非常的消极，每次见我母亲之后，都心里面都很难过。但实际上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其实体现在诗里面。其实诗里面会写的说，他觉得自己很内疚，他认为自己的病让自己的父母伤心失望。其实诗歌是反映他真实世界的一个方式，也是能够让我们突破了弗兰克表面的一些想法吐槽对外界的敌对之后，看到他真正的本质的内心。
2: 所以诗歌对于弗兰克啊，对于一个孤独的小男孩来说非常的重要啊。我就是就我的眼光来看，其实弗兰克的这个诗歌写的还真是挺好，因为和他的个体生命是有关系的嘛啊。哎，给大家讲讲弗兰克和艾尔莎的这个情感走向。
3: 弗兰克和艾尔莎的情感走向就是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他们两个的感情逐渐升温。两人会偷偷的一起。照现在的话就是谈人生啊，谈理想啊，然后谈彼此的家庭生活，他们会很熟悉对方。弗兰克会知道艾尔莎家里面有妹妹，知道他的父母是怎样的，然后艾尔莎也会了解说弗兰克跟他不一样，弗兰克是一个犹太人，他们的信仰宗教是不同的，所以弗兰克跟他会有非常多的分歧，包括在生活中，比方说弗兰克是不过圣诞节的，但艾尔莎是过的，因为他们就是两种文化，也是一种两种文化的冲突。然后而且弗兰克的音乐嘛，音乐可以算是一种治愈，就治愈了他们两个人。然后随着故事慢慢进行，两个人的接触也越来越亲密，而且他们两个感情不仅局限于就是说所谓让我们大人来看是爱情，其实也不单单如此，他们更像是一种陪伴，两个同样孤独的人，而且他们两个都是彼此眼中的那种小大人，承担了很多责任，承担了很多家里面的责任，所以他们两个人的接触还有一种彼此支撑的意味在，两人彼此给予了力量，而且他们还在他们的孤独其实并没有说因此而消解，他们还是知道的，自己的生活是孤独的，我们一定要一个人走完自己的人生，但是这种孤独彼此的支持可以让他们直

0: 面生活，直面生活中的众多问题。
1: 嗯，
0: 对，当然结局我不能剧透，但是可以说还是幸福的。
1: 嗯，对于13岁的弗兰克来说，这个他其实只要能和艾尔莎走在一起，就觉得是并肩在一起看夕阳啊，就觉得是一种幸福了啊。这个小说当中其实不只呈现了所谓弗兰克艾尔莎他们的故事啊，也呈现了很多内容。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部分的情况。
2: 孤岛的诗歌由小男孩弗兰克的视角切入，却又不止停留于此。还讲述了弗兰克跌跌撞撞，为自己的孤独以诗歌作为心灵寄托，和他与埃尔莎之间朦胧的情窦初开。坚强执拗的弗兰克，懂事沉静的埃尔莎，文艺优雅的沙利文，稚嫩恋家的阿尔伯特，这些同样得了脊髓灰质炎但个性遭遇迥然不同的一个个孩子，在作者琼·伦敦平时的语言描绘下，三言两语却已跃然纸上，鲜活的像我们在路上会擦肩而过的人。在这个故事的时空里，不仅展现了经历过二战痛苦的弗兰克一家的心理阴影以及逐渐迎向新生的转变，脊髓灰质炎儿童的家庭状态和像沙利文这样重症病患的心态和处境，以及黄金时代里那一个个无私又善良的医护人员在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当然也有冰冷的存在。小说中因英国女王来访而引起的全民狂欢和弗兰克一家的冷淡反应形成对比，也引发了人们关于殖民与自由、战争与和平的思考。
1: 嗯，这个短片的最后引出了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也是我感觉到非常好奇的，就是小说当中有一个情节，英国女王来访，我们看到和大家的那个热烈的表现不同的是，弗兰克一家好像表现都不那么关心啊这个事情。这段的描写可以说是耐人寻味的，刘思义给大家讲讲这部分吧。
0: 这一部分是英国女王即将来访，对于所有的澳大利亚人来说，这是一件值得欢呼雀跃的事情。
1: 嗯，
0: 但对于弗兰克一家来说，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1: 嗯，
0: 弗兰克来自匈牙利，他对英国女王没什么确切的了解，而且英国女王跟他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关系。
1: 嗯，
0: 也就无所谓崇拜了嘛。再者，弗兰克是那种现实主义者，虽然小小年纪，但他不相信什么名头。而且毫无根据的狂热崇拜对他来说很傻。
1: 嗯，
0: 所以
1: 其实我有时候看这个弗兰克，我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的，就
0: 对
1: 他小小年纪，你看他已经表现出大人的那种那一面了，
0: 很犀利的一个男孩子。
1: 哎，对，就像我们说那个矫情的那一边也是。
0: 对，然后事实上女王的到来和疗养院也没什么确切的关系。
1: 嗯，
0: 女王没有来看他们嘛，因为认为说他们虽然已经脱离了隔离的阶段，但女王说为了确保安全也没有过来看他们。嗯，然后女王在整个访问期间拒绝了所有人的礼物跟花束，然后只住在船上面。
1: 嗯，
0: 然后始终和民众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而且在给疗养院的回信也是由女王的助手来回的。
1: 嗯，
0: 并且女王的助手回信得到了之后，她被贴在了墙上，和女王的画像摆在一起，接受所有人的崇拜。
1: 嗯，
0: 对弗兰克来说这是一件很搞笑的事情，
1: 挺滑稽的这个场景的描述啊。
0: 而且怎么说，其实这个场面跟现在的狂热崇拜也很相似嘛，人们就是觉得权威就很热衷，我们不是因为本身他有什么行为或道德出众嘛，而是源于地位啊、名气啊、潮流啊，我们就非常非常喜欢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呢，这件女王来到访的期间其实还有一件事情也正在发生。1954年3月版的《时代》杂志在封面上面刊登了一位年轻英俊的犹太医生。
1: 嗯，
0: 他叫做乔纳斯·索尔克，而且肖像下画面呢印了一句话，是今年吗？实际上呢，一年之后一个通告在全世界各地被传送。
1: 嗯，
0: 治疗小儿麻痹症的疫苗得到了肯定。
1: 嗯，
0: 也就是说已经可以投入使用了，而在当年女王到来那一年，这个疫苗正在面临临床实验。
1: 嗯，
0: 这样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和女王的到来，她反而被忽略掉了，真的挺讽刺的。
1: 嗯，对，其实整部小说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它是通过个体的人的这个故事，其实展现了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啊。给大家讲讲，就是说我们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能够看到一个怎样的一个当时的状况。
0: 首先，弗兰克一家是二战之后移民到澳大利亚的， 所以他们的生命生活着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

0: 们。而且其实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反映了当时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嘛，历史上澳大利亚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的联邦政府呢鼓励欧洲人移居澳大利亚，也鼓励其他亚洲人民也都鼓励过来。然后据统计的话，1948年到1953年吧，大概有50万人移入了澳大利亚。也就这么庞大的移民生活在这里，他们会互相调侃，包括我们书中也会用新澳大利亚人来称呼。所以你看他们的不同的种族文明信仰生活方式全部都冲突在一起了，其实他们会有很大的文化差异。所以我们会在书中里面看到弗兰克的母亲不止一次的嫌弃自己的邻居，说对方的家里面布置的很乱很糟糕，也会不止一次的说啊，这个地方没有音乐没有诗没有我们所向往的一切文化气息的东西。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正在发展的一个过程，因为当时澳大利亚还是比较原始的嘛。
1: 而且这也看出就是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们，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文化这种不同，
0: 对，这是一种冲突和一种交融。然后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大量的劳动力的引入，所以我们会看到艾达的工作地方地点就在一个制造帽子女士帽子的一个工厂，其实这都符合当时的文化背景。
1: 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艾达麦耶啊这些人物啊。
0: 艾达是弗兰克的母亲，原本在匈牙利呢她是一个很有前途的钢琴家，他很渴望自己能够在音乐大厅里面演奏，实际上他也确实演奏过几次，然后结果战争就来临了。战争来临了之后，他的丈夫麦耶被抓走了，原本已经略有薄产的小家庭也被毁掉了，所以他放弃了一切，然后甚至把儿子送到了老妇人那里去寻求庇护，自己一个人也投入了战争，投入了革命。等到他们一家三口真的活下来的时候，其实世界一切都变了，他会发现世界也变了，他们曾经所赖以谋生的东西都不见了。麦耶从一个原本经商的一个小商人变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成年人，而且麦耶是弗兰克的父亲，麦耶的所有的亲人基本上都死在了那场战争里面，包括他的妹妹啊父亲啊都很其实很难过，他们都是深受创伤的人。而来到了澳大利亚之后，他们原本是想要去美国，结果在澳大利亚引入了移民之后，澳大利亚通往美国也不并不开启，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再走，他们必须留在这里生活。他们会觉得一切都没有办法符合自己的期望，因为当时他们所有人都是做着美国梦来到了这里。当一切都没有办法符合期望的时候，你可能想到了，所以这三个人在一起都很受伤，然后呢生活不可以，未来不可以，他们仿佛失去了一切东西。
1: 其实战争已经完全的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0: 是的。
1: 你看整部小说我们在读的过程当中啊，通过刘思义的分享，我们已经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那个气息啊，这是战后整个欧洲的一个状况。实际上啊，澳大利亚它作为这样一个这个新兴的澳洲，它吸引了这么多人，大概是50万人左右啊，从各地啊世界各地来到了澳洲生活啊，在这里这些人驻扎下来，然后他们有不同的这个文化的背景、生活的这个经历，包括这种阅历等等啊，大家在这里碰撞交融，一点点的。在这里繁衍生息啊，它其实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时代背景。那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在继续的跟我们分享他们所谓的这孤独的感受。这样，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再来回顾整本书为我们呈现的故事，之后我们来读大家的分享。
2: 哪怕身处黑暗，死亡如影相随，无畏、美好和善良也会带来希望。如峭壁上的花朵，像孤岛上的诗歌，用微弱的光亮驱散无边的寒意。1954年，13岁的弗兰克·格尔德跟随父母来到了澳大利亚，远离了战火中的匈牙利。然而，新人生即将到来之时，弗兰克却患上了脊髓灰质炎，连走路都成了一种奢望。他被送到名为黄金时代的儿童脊髓灰质炎疗养院接受治疗，那是一个仿佛脱离现实世界的孤岛，孩子们像受伤的小动物一样被扔在这里，各自舔舐自己的伤口，不安而迫切地期盼着回归从前的生活。弗兰克也是如此，他尖锐而孤独，喜欢思考，讨厌规则，黄金时代如囚笼般困住了他的身体和他的心。直到有一天，他遇见了艾尔莎，一切都变了，爱 欲望、音乐、死亡和诗，为他们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1: 你在孤独的时候是谁为你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今晚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感受。这位叫清醒草籽儿，他说孤独这种诗，这首诗中所写道，人本孤独生，当作孤独想，尝尽孤独味，安然孤独死。既然孤独是人生的常态，那就学会和自己的灵魂独处吧。书籍、音乐、一支笔、广播都可以成为忠诚的心灵伴侣，默默无声的相守胜过了一切正能量满格的心灵鸡汤。还有张晓，他说进入大学之后发现身边没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觉得你特别的孤独，感觉很无助。后来经常听电台、看书、写作，慢慢发现一个人的生活也能够找到快乐。还有很多朋友，平凡、蔚蓝风、小小的粉红兔子都在分享他们在这个孤独的过程当中所找到的那种快乐。比如说小兔子，他说我不怕孤独，我喜欢独处，可以安静地做自己喜欢的事，喧嚣落定以后可以听品味书香啊，这是最佳的选择。对我来说，其实一个人能够享受独处的时光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吧。今晚我们透过这个话题呈现的这本小说，就是来自于新华先锋出版公司的《孤岛的诗歌》啊，它呈现的是小男孩弗兰克的孤独的世界啊，在这个世界当中，形形色色的人以及大时代背景下的风云变幻。今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这本书的编辑刘思义，感谢思义今晚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那我们谢谢思义，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明晚我们再会吧。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快报。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推动各地出台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性法规，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目前，我国已有110多部法律、70多部行政法规、90多部地方性法规规定保护残疾人权益的内容。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包括967列旅游专列和830列旅游专线。此外，围绕赛事、演艺、展会等活动，定制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主题列车445列。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000多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13版新华字典近日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今年夏天，我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以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在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0点，包含预售在内的2026年全国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57亿元。大美中国西部如歌国际音乐故事会近日在重庆精彩上演，来自我国西部多个民族地区的音乐人与丹麦音乐制作人同台演出，以原生态音乐加国际电音改编的创新形式，集中展示西部如歌、中华民谣里的那些事国际合拍音乐纪录片项目成果。国际红树林中心第一次理事会议暨揭牌仪式日前在深圳举行，标志着该中心从全球倡议正式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据了解，国际红树林中心聚焦红树林保护、修复与可持续利用，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守护地球珍贵的红树林资源。目前，中心共拥有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逐风云客户团。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
1: 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这里是北京做徽菜做得最地道的饭店之一，每天众多食客不惜排队也要品尝这儿的菜品。王启勇是这家饭店的厨师长，每到饭点儿，他都会在厨房里督战，密切关注着厨师们手中的炒勺。在王启勇的眼中，徽菜的特点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讲究。从主料选取到配料的选择，从加工的技法到火候的拿捏，甚至是盛装的容器和摆盘的造型，徽菜都有颇多讲究。所以师傅如果稍有失误，就会让菜品谬之千里。
1: 清洗大概40多遍，才能把灰尘和那个杂质去除干净，才能清洗干净。还有那个鸡呢，然后大火烧开以后要必用小火，小火了你要始终看它，不能炖得太烂，也不太烂了，也不能太柴，也嚼不动，掌握好火候，还要看着火候，主要是看火。
0: 徽菜为什么如此讲究呢？明清时期，古徽州，也就是今天的歙县祁门一带，是徽菜的发源地。历史上，这里曾经出现过许多著名的徽商，而徽菜的推广实际上就是靠的他们。当初这些富有的徽商，无论去哪里做生意，都是自己带厨师。这样一来，有大徽商的地方就有徽菜，徽菜随着徽商的兴盛不断发展，不仅规模越来越大，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可以说，在徽菜的发展史上，徽商功不可没。
1: 古徽州地区的徽菜主要是讲究以原料的本味为主，讲究是清炖、蒸、还有焖、红烧、红扒这几种古徽州地区的就是手法。盐酱呢，就是讲究是清蒸的河鲜、江鲜，以鲜突出鲜质。北方呢，就是稍微有点咸和鲜，以这个为主。
0: 王启勇和徽菜的缘分要从1992年说起，那时候他刚刚初中毕业，经人引荐，在安徽的华侨饭店当了一名临时工。华侨饭店始建于1953年，是安徽最知名的饭店之一，聚集了一批厨艺高超的徽菜名厨。在这里，王启勇看到了很多难得一见的做菜场景。一天，他看到一位师傅正在为整鸡脱骨，师傅娴熟的手法让王启勇惊叹不已。
1: 我们来整鸡脱

0: 捣乱十次至八次。
1: 一时间，掌击剔骨成了王希勇最想学的功夫。但是师傅并没有教他，而是让他去做一道名为鲶鱼烧豆腐的菜。王希勇原以为烹饪这样一道简单的菜肴比整鸡剔骨容易得多，可当他自己上了灶才发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0: 当时吧，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鲶鱼烧豆腐，他那个鱼豆腐的容易糊，豆腐下锅了，鱼也下锅了，师傅让我看着火，我当火大了，那时候不知道火调小火调大，把一锅鲶鱼烧豆腐全部烧糊了。
1: 通过这道鲶鱼烧豆腐，王希勇明白了做徽菜是一门丝毫马虎不得的烹饪艺术，每个细节都会决定最后的成败。他想要掌握好其中的诸多门道，练好基本功才是硬道理。从此，王希勇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剩下的时间都在厨房里埋头苦练基本功。
0: 当时我们那个年代学徒的时候，每桌就是首先有个大的拼盘，大的拼盘就是给人也可以食用，也可以起美观作用吧。比如说喜鹊登梅啦，还有我们安徽的著名景点迎客松啦，还有那个蝴蝶的拼盘、荷叶的拼盘，盘子里面整体是个荷叶的造型，周边呢，比方有午餐肉啦，有蛋，有蒸的鸡蛋糕了，有蛋鸡蛋糕，有白的，有黄的，蛋清和蛋黄都分开蒸的，东西蛋的黄的和白的，好几种颜色搭，还有比较青的、红的、黄的、绿的，好几颜色搭配在一起，买了一个是荷叶的造型，拼盘就叫荷叶。然后呢，在中间根据人数的不同，再配6至8个的凉菜，衬托中间荷叶这个菜，衬托这个气氛吧，看着舒服、大气。
1: 讲究造型是徽菜的一个重要特点，王希勇摆的凉菜拼盘在众多的学徒中显得异常出色，这引起了师傅们的注意。慢慢的，师傅开始教他做一些安徽家常菜。
0: 我们当时你看烧那个干锅炖红烧肉，就是红烧肉，我们家叫干锅炖。湘菜的红烧肉呢，它就是比较红润，它有点辣。我们徽菜的红烧肉呢，就是不辣，颜色比较红亮，肥而不腻。
1: 为了让红烧肉达到肥而不腻的效果，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给肉脱脂。为此，各大菜系都有自己的招数。与鲁菜、湘菜等其他菜系相比，徽菜的处理方法尤为特别。
0: 我们那次不加水，全部主要是以黄酒和酱油，也酱油为主，稍微放点冰糖，以冰糖提鲜。这个红烧肉大锅烧的，当时是都师傅们都比较表扬，都比较好的。他那个红烧肉呢，因为是首先哪一点呢？下面用葱姜蒜垫底。一滴不加一滴水，不加一滴盐，就不加一滴不放盐，主要是以那个黄酒和那个酱油的颜色盐味，它去那个慢慢小火大火烧开后，慢慢用小火炖，微透，没有汤汁，它那个味道也好。
1: 通过2年的勤学苦练，王希勇的厨艺进步神速，得到了师傅们的一致肯定。一天，师傅把王希勇叫到身边，准备教他一道华侨饭店的招牌菜——黄山炖鸽。黄山炖鸽是徽菜的经典菜品，想要做出最正宗的味道，从选料上就要颇为讲究。
0: 我们这个鸽子，你一定要，我们当地叫草鸽，就是市场所说的卤鸽。这个卤鸽呢，必须要选用那个刚出生就是28天，它那个就是还不会飞之前，那个才叫卤鸽，必须选用那种鸽子。 卤鸽炖出来，就是加点清汤的时候炖出来以后，鸽子的口感比较好一点。

0: 徽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火功，或大火急烧，或小火微炖。做一道菜通常要用不同的火候交替使用，这道黄山炖鸽就特别考验厨师对火候的把控能力。
1: 这种情况，这个做这个菜的，它主要是体现一个厨师的火功嘛，对火的火候的掌握，对火候大小的掌握，必须一开始用稍微大火，火大点给它烧开以后，把上面浮沫打了以后，改用文火，慢慢的炖。里边呢，你看像我们安当地的这个传统菜呢，它必须得放点那个火腿提鲜味，它那个汤炖出来就是色泽比较清，然后呢你喝出来的话又带那个火腿的很香味。
0: 随着王启勇进入华侨饭店年头的增多，他对徽菜的认识也在逐步的加深。师傅告诉王启勇，徽菜最独特的地方还是它的历史和文化。徽菜厨师要了解每道菜背后的故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徽菜的精华学到手。桌上这道菜是徽菜的传统代表菜臭鳜鱼。在徽州，春节前家家户户都会提前把鳜鱼腌好，因为鳜与贵谐音，为取富贵及年年有余的意思，过年必吃的一道菜就是臭鳜鱼。那么臭鳜鱼究竟有什么来历？它又为什么会叫臭鳜鱼？在王启勇的追问下，师傅给他讲起了一个在徽州流传百年的故事。
1: 淮安臭鳜鱼它主要是发源于明末清初吧，就是安徽的好多徽商在全国做茶叶生意啊，主要是以黄山地区那边以茶叶为主，做茶叶生意和做那个盐啦各方面生意的，在江浙、上海、武汉、南京吧这边比较的多，都是以安徽商。他想吃当地的土菜，想吃当地的鱼，然后鳜鱼就是产自我们安徽江南这一带。他别地方没有，他怎么办？他就放在木桶里边，加上盐啦、蜜蜂放了好了以后，他用东西压着，他加点盐，他不容易变质，不容易变质了，就是路途大概当时交通也比较慢一点，五六天、七八天的时间，到了鱼到了当地了以后，他看鱼就是鱼微微的发臭，其实不是鱼的本质变质啊，是鱼它没宰杀，它那个鳃和内脏稍微又起了变化。然后呢，这个鱼它经过它自己回家烧了以后，反而口感更好。它那个鱼它经过腌制了以后，它那个肉啊，成一半一半的，像要涮拌肉，我们俗称叫涮拌肉，因为它那鱼烧块，你用筷一刀，它那肉就跟涮拌一样，一半一半的，它吃起来了也不柴，也比较嫩一点，也比较香。虽然说闻着臭，它吃起来比较香的。
0: 师傅告诉王启勇，想要做好这道菜，鱼的腌制十分关键。
1: 我们安徽的臭鳜鱼就是经过它自然而然的发酵，鱼和加点盐水或加点稍微加点花椒，加点八角，它是自然发酵。它呢，湖南湖北那个臭鳜鱼呢，它是在我们安徽的臭鳜鱼的基础上演变，它就是加点北京那个王致和臭豆腐，它用这个北京王致和臭豆腐腌的，腌出来烧出来后呢，它就是辣的。你看我们徽菜这个臭鳜鱼烧出来是就是香嫩。
0: 完成了鳜鱼的腌制，下一步就是鱼的煎制。想要保持鱼的造型完整，全靠厨师对火候的拿捏。
1: 那个鱼要煎了以后呢，对火候的掌握，还包括你翻过那个锅工，然后那个鱼两面一煎，整鱼翻锅就是油温不能掌握太低，油温低的话皮容易烂，你油温高的话也容易脱皮。它主要就是我们烧出来这个臭鳜鱼，保持它原来的那个皮，是还是一个整形。
0: 煎好鳜鱼，王启勇还不能放松， 想要做好这道菜肴，如何选择配料也大有学问。
1: 关键点，你看我们这个就必须得放五花肉粒，你不能放肉末，也不能放纯瘦肉，放纯瘦肉的话它不香，就五花肉粒它与肥瘦相结合，它煸出来就是口感它不柴。还有一个就是放一点冬笋，放点蒜，整个蒜瓣你也不能剁碎也不能拍，我们把蒜切成一粒一粒的，到时烧出来以后勾上以后外面好看一点。你看加上冬菇、冬笋，冬菇是黑的，五花肉粒是煸出来以后加点颜色是红的，你的好几种颜色搭配它能增加人的食欲吧。这个鳜鱼烧出来闻出来微微的有点香味，它在下面再点的火烧它又能散发的香味，它能刺激每个客人和食客的味蕾。
0: 烧制过程中如何才能让调汁迅速地渗入鱼中呢？师傅告诉了王其勇一个诀窍。
1: 收汁，你看我们不勾芡，你看像那个香菜和那个湖北他做那边臭鳜鱼，他们有的勾芡，我们这个芡呢就是自然而然，他把那个芡包裹在那个鱼的吸收部分，包裹在上面，它的包裹上面以后呢，它那个汁比较好看，色泽也红亮一点，它那个口感味道，它那个汤汁全部吸收到鱼肉里面以后，它那个鱼肉就是也有味，比较好吃一点，口感又好一点。主要皖南徽菜它就突出它的烧法就是我们基本上是80%基本上都不勾芡，它是就是原汁原味原汁收干。
0: 这道臭鳜鱼终于做出了徽菜特有的精妙味道，王其勇也就此出师，他踌躇满志，期待着更大的舞台。一道徽式酱排不放酱竟是烹饪标准，
1: 烧出来就是咸鲜微甜，就是色泽红亮，就是没有一点汤汁。
0: 一道豆腐丸，创新无处不在，
1: 它也比较养生。第二个呢，它也不腻。第三个呢，它比较以豆腐为主，它也口感也比较好。
0: 1996年的一天，王其勇在饭店听到一个消息：北京第一家专营安徽菜的大型饭店即将开业。
1: 当时是提前就说了，然后好多人都想来了，然后都自己踊跃的报名了以后，我们的30个科长啊，包括每个食堂的厨师长、管理员，他们几个在合伙推荐，最终确定了名额12个，当时记得是12个人。当时人多呀，肯定高兴呀，来北京，也能第一也能见点世面，第二来能增加自己的阅历，当时都比较开心吧。
0: 来到北京后，王其勇很快在众多厨师中脱颖而出。他制作的福利级烧鸡、三合虾糊、三合小炒等传统徽菜都十分受食客的欢迎。许多从未吃过徽菜的北方人正是在这家饭店见识到了徽菜的精妙。说起徽菜的精妙，这道徽式酱排不能不提。这道菜名曰酱排，其实却不放酱。
1: 当时吧，你看那个徽式酱排，它那个排骨吧，就是选用那个猪的软排，软排呢，就是我们红烧的话不放酱，虽然叫徽式酱排，我们没有放酱。酱呢，它就烧出来就是咸鲜微甜，就是色泽红亮。微甜也不是太甜，当时我们在安徽的话稍微要甜一点，后来来北京了怕北方人不适应这个口味，在原来的糖味的基础上稍微减了一部分。做法它就是先炸完以后烧完以后是用小火，必须用小火烧熟，烧个大概小火要烧6分熟，然后再用大火收汁，把汤汁全部收进去，用汤汁把排骨的里边味面全部包裹完以后，里边才能进味。
0: 排骨烧制一段时间之后，已经能够闻到肉中的鲜美滋味。

0: 但是王其勇告诉我们，要想达到色香味俱全的效果，还有至关重要的一步。
1: 关键点就是在于收汁，你要把汁收好的话，颜色就比较红亮，味道就比较纯正。首先一点，它从色泽也好看一点。你要汁收不干的话，排骨的表面它达不到那个色泽红亮的要求。它主要看你收汁，汁收的干，你还不能烧糊。你有的汁干了烧糊，它也不能闻到那个排骨的有一点糊味。主要就是在于收汁这个排骨。
0: 徽式酱排这道菜，充分体现了徽菜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点。近些年，随着北京餐饮业的发展，各个地方菜系各显其能，竞争异常激烈。王其勇认为，像徽式酱排这样的传统菜，继承固然重要，但除此之外，有创新，才能有发展。这道十大豆腐丸是一道传统的安徽名菜，王其勇希望把这道菜做出新意。
1: 当时最早的做法就是豆腐打碎，然后加一点猪肉馅，加一点冬菇，加一点冬笋，它那个做出来是一个一个比较大一点，外面形状不饱满。经过改良了以后，我用机器打碎以后，再用下成小的，一个一人一个。
0: 进入21世纪，人们的饮食观念发生了变化，健康养生的佳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这给王其勇带来了灵感。
1: 当时一开始我们也加是五花肉馅，加了五花肉馅了，它那个肉馅它打它就没有那个，它打的它里边它就打不细，它就没有鸡蓉和虾蓉打的细打的腻，然后呢就是吃出来以后它那个口感不行。
0: 这道新派十大豆腐丸，相比传统的做法，对食材选取更加讲究，制作过程也更加精细。
1: 我把豆腐里面用一半白豆腐，然后加了一半日本豆腐，然后里面稍微加点鸡蓉，加点虾仁，用虾仁和鸡蓉代替那个猪肉，用虾和鸡胸肉代替香菇冬笋，它这个打出来的做出来细腻一点，从色泽来稍微发金黄，它的口感嫩度它都要比这个纯白豆腐的话要好一个，这道菜可以，现在也比较受欢迎。首先它从养生角度来说它也比较养生，第二个呢它也不腻，第三个呢它比较以豆腐为主，它也口感也比较好，所以还是它这个成本也不高，价格也比较稍相对来说便宜一点，还是能适合大众消费水平吧。
0: 王其勇在创新徽菜的同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负责厨房菜品的把关工作。徒弟们做的菜稍有瑕疵，他便要求返工重做。王其勇说，徽菜从诞生伊始就以讲究精致而闻名，所以厨师只有对做菜有一种敬畏之情，才能做出徽菜的精妙之味。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每天上午九点，刘忠都会准时来到马凯餐厅上班。1987年，刘忠第一次踏进了这家饭店的大门，当时的情景他依然记忆犹新。
1: 当时就两层，规模挺大的，一个南厅一北厅，完了二楼有雅间，还有一个玻璃房。
0: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像这种规模的饭店即使在北京也并不很多。来应聘之前，这个北京小青年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家餐厅会有这么气派。
1: 当时进门以后呢，师傅们也不错，完了工作环境也挺好的，所以呢就留下来工作。只是说，就是说当时有可能就是想法简单一点，就是先暂时试一试。
0: 改革开放以后，北京一批关门歇业的名厂名店慢慢得以恢复，经营湘菜的马凯餐厅就是其中之一。1987年，这家饭店向社会招收了一批厨师学徒，正是这个机会让刘忠从此走上了烹饪之路。起初这个小伙子还算干劲十足，但是很快他就打起了退堂鼓。
1: 当时我们进了餐厅以后呢，就是领导就给分配你们去，那会儿招的人也多，10多个，完了就是分配你们俩人去那个部门，那个去那个部门。完了以后有先进红二的，就是可以切的。完了以后我们呢有两位同事加我，一共是2个，完了进入水二，整天呢就是杀鸡宰鱼，先做那个粗加工。不太想干呢，主要就是那会儿最早在水二的时候，因为比较脏比较累，完了呢干的时间也长，后来就有那种念头。
0: 这一天，刘忠把自己想要辞职的念头告诉了父亲。老爷子没有说同意或者不同意，只是给儿子讲了一段马凯餐厅过去的故事。
1: 马凯餐厅是1953年由13位湖南同乡集资，后门前有一个也是一个卖汽水的一个老店，就是马凯冷饮店，给盘过来以后经过装修完了开的业。因为当时开业的时候是梅兰芳大师给剪的彩，那会儿名人多了，上马凯吃饭呢，有溥杰，我们那儿有好多雅间都是溥杰老先生给题的字，还有那个周古城老先生题的，梅兰芳老先生题的。
0: 在上世纪50年代，北京专门经营湖南菜的馆子只有2处，马凯就是其中一家。老爷子告诉刘忠，在这样一个老字号里一定可以学到本事，但关键还要看自己肯不肯吃苦。听了父亲这话，刘忠收起了辞职的念头，开始珍惜在店里工作的机会。就连之前他最头疼的处理桂鱼的活，他也心甘情愿地做起来。
1: 我们刚学徒那会儿，桂鱼根本就没有活的，全是死的，6-7两一条，还不是特大。来了以后头天晚上给泡上，第二天石头。桂鱼不好石头，一个是鳞小，再一个桂鱼那个脊梁背上全是刺儿，它那刺儿有毒，当时石头鱼是避免不了，经常挨扎，反正有时候，手肿了，就是当时没挤干净，第二天那手就感觉肿了，肿了，反正也是，兼职工作呗。
0: 在厨房里，刘忠每天都要处理很多鱼，这和湘菜 常与烹饪鱼类有关系。湖南，一条湘江流贯全境，湖泊不计其数。由于水系发达，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长沙地区就能运用蒸、熬、煮等烹调方法，制作多种鱼类佳肴。
1: 这是一道湖南特色的剁椒鱼头，选用这个水库里的鱼头。这个剁椒呢，是我们自个儿酿制的。我们选用了新鲜的红辣椒，还有新鲜的小米辣，我们调制的这个剁椒。这个鱼呢，吃起来鲜嫩，剁椒呢酸爽。咱们现在可以到自由市场，可以买那个鱼头，把这个鱼头里边的内脏去掉，拿开水烫一下，刮去鱼身上的黑膜。经过盐、味、酒腌制，把剁椒往上一放，放入蒸箱就可以蒸制了。
0: 因为干活麻利，脑子灵光，在刘忠来饭店2年后，他被破格提升到了6火。按理说，走进灶台，他应该高兴才是。可是这个北京小伙却整天闷闷不乐。
1: 头火呢，都是炒那个高尖端的；2火一般就是炸货；3火、4火呢，炒白汁；4火、5火呢，炒黑汁菜，等于就是咱们所谓说的就是酱油色的这些菜。完了呢，6火呢，就是专职煮汤，天天就是煮汤，煮个砂锅呀，做个酸辣汤什么的，做这些汤。
0: 说起湘菜，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辣。湖南人爱吃辣，在中国那也是出了名的。虽然刘忠不是湖南人，但是他这个北京小伙却也十分喜欢吃辣。从进入马凯餐厅当学徒的第一天，他就盼望着能早日掌勺做辣味湘菜。这会儿他终于熬到了灶台边上，却只能终日煮汤，自然心中不快。师傅们看出了刘忠的心思，他们告诫刘忠，学习湘菜要一步一步的来，不可操之过急。另外，辣也并不能代表湘菜，正宗的湘菜特别注重辣味与鲜、香、酸等多种口味的搭配，而善于运用汤汁调配菜品，就是湘菜的一个重要特点。
1: 当时煮汤就是，那会儿就是吊汤嘛，吊清汤，吊浓汤，吊奶汤，3种汤，因为每天呢都需要根据他所做的菜不同，完了就是使用各种不同的汤。先拿红臊扫，红臊扫完了，再拿鸡胸肉也剁成蓉，完了那叫白臊，完了再拿鸡蓉，再反复的扫2到3遍。清汤这块呢，在当时马凯有一道名菜，就是竹荪汤爆肚，它必须得使这个清汤，因为这个里边有小菜胆，完了这个肚尖呢，经过加工以后呢，焯水，完了就是飞水，完了以后倒入那个清汤，清澈见底，让人看了以后呢，有非常有食欲。
0: 熟练掌握了做汤、用汤之后，刘忠的厨艺也精进了一大步。不久，他便有机会独立掌勺做一些普通的菜了。
1: 先炒素菜，什么香菇、菜心啊、烧二中啊，这松仁玉米啊，就这些素菜。完了以后呢，就逐渐的就炒一些，上酱油色的菜。稍微火大一点呢，也看不出来。主要是就是先炒一些这些菜，完了逐渐的。自个儿的手艺呢提高了，完了师傅才让你炒一些什么香菇鸡丝啊、冬笋鸡丝啊、什么冬笋李丝啊这些白汁菜。
0: 经过2年多的努力，刘忠成了一名合格的厨师。 但是有一道菜他总是掌握不好，那就是红烧肉。红烧肉是湘菜当仁不让的代表，口味咸香微辣，有着颜色红润、口感软糯、肥而不腻的特点。为了做好这道菜，刘忠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1: 因为有好几个菜系，都做这个红烧肉。咱们做这红烧肉呢，第一是

0: 那怎样做才能让红烧肉肥而不腻呢？经过学习，刘忠发现了其中至关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为猪肉脱脂。与鲁菜、川菜等其他菜系相比，湘菜做红烧肉时采用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脱脂方法。
1: 别的菜系呢，它就是过水，过水完了要煸制，所以它这个做法是不一样。过水跟过油是不同，完了这个过水呢，它就是掸去它的这个猪肉里边多余的血水。这个过油呢，它等于就是一炸它完了以后呢，把它那个肥油里边的多余的那些油脂全都给它溢出来，所以人吃了以后口感软弱，肥而不腻。
0: 炒好的猪肉要再加以干辣椒、大蒜、大料等调料进行二次烧制。随着肉块在炒锅中翻滚，一阵阵香味扑鼻而来。
1: 烧的时候呢，一开始都是皮朝下，先把这个红烧肉的这个肉皮朝下，因为皮朝下呢，它一开始炸完以后那皮就发紧啊，完了以后呢，先把皮炖烂了，炖的有点软弱了，完了以后再翻一个，完了再炖这个瘦肉这块，等烧到一定火候的时候呢，完了呢再给它翻一个，几乎在一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这红烧肉就烧完成了。
0: 油重、色重、口味重，是湘菜的重要特点。刘忠做的红烧肉除了保证口味，在卖相上也有着独到之处。
1: 我们是使用那个天然的那个红曲米加工而成的，经过发酵、霉变以后，它那种米是属于红色的，一遇水以后呢，它就往下掉色。这红曲米搁里主要是保证那个红烧肉的这个色泽红润。
0: 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一道菜，想要做的色香味俱全，可一点都不容易。通过这道菜，刘忠渐渐体会到厨师这个行当博大精深。为了能够尽早地掌握湘菜的制作技巧，刘忠在厨房总是抓住一切可以练习的机会。1990年的一天，师傅把刘忠叫到身边，通知他去参加中级厨师资格考试。原来在马凯餐厅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店里的学徒学满3年后必须通过中级厨师资格证的考试。对刘忠来说，这是他厨师道路上第一次重要的考验。
1: 当时考试呢，就是一个指定菜，中森李斯。他主要指定这道菜呢，这道菜呢，主要是体现他

0: 做一道东安子鸡。
1: 东安子鸡也是湖南的一道名菜，但是制作过程呢，就是把这个鸡腿肉改成一寸半长的这个鸡条，完了以后呢飞水，完了加上那个干辣椒、花椒、煸香，完了加入葱姜末，把这个东安鸡倒到锅里头翻炒，完了加入米醋、料酒、辣妹子，完了以后加汤焖制，等汤汁快收完了的时候，快收的很少的时候，勾芡，撒入蒜末，点入香油，出锅即可。
0: 要想让这道东安子鸡达到最佳口感，刘忠需要找到合适的食材。
1: 也使过童子鸡，也使过柴鸡，后来呢口感都不是特好，因为有时候柴鸡它你要煮不到家呢，它就是口感特柴，笋鸡呢有时候你把握不好火候呢，它就比较容易烂。最后我们选用那个现在的人民生活就是比较贴切的这个去骨的这种鸡腿肉来做这个东安鸡这道菜。
0: 东安子鸡口味讲究酸辣微麻，这样的一种特殊口感和湖南人的做菜习惯有关。过去湖南人经常腌制蔬菜瓜果，加醋加芹，腌制过程中这些食材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酸味，通过酸味和辣味的结合，又能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复合味，这也是湖南辣区别于其他菜系的地方。如今腌制的食材已经不经常使用了，但为了保证东安子鸡还能有原有的口味，刘忠不知尝试了多少次。
1: 但是以酸辣微麻嘛这个口味，所以呢就是你点这个醋点多少都是有分量的，这个醋你拿这个拍勺快多少醋，哎，快是快一两，快二两，是一两五，它这个是有数量的，所以这块你掌握好了，再掌握好这个火候，所以它这个味道就能基本掌握。
0: 东安子鸡这道菜成功的另一个标准就是鸡肉色泽红润，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诀窍在于火候的拿捏。
1: 你火大了以后呢，那个火一烧锅边呢，它有时候这个醋一挥发它就容易掉色，完了以后呢就是不能大火，就是慢火微，完了以后呢出锅前点一点这个自个儿熬制的这个红的辣椒油，所以就保持了这道菜的色泽红润。
0: 最终凭借着这道东安子鸡，刘忠不仅考取了中级烹饪技师的资质，也让他逐渐成为餐厅后厨的主力。2002年，刘忠升任马凯餐厅总厨师长。2006年的一天，刘忠接到了餐厅领导的通知，派他参加即将举行的北京全聚德杯烹饪大赛。这一比赛是我国餐饮业非常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一项重大赛事。面对这样的机会，刘忠还是觉得有些信心不足。
1: 想拿这金奖，完了以后呢，又怕呢，拿不着。反正是，主要是当时的信心呢，也是一半一半，不是特坚定。当时什么鲁菜啊、淮扬菜啊、川菜啊，什么菜系都有。反正是你够这个等级，你参加这个大赛，你就是什么菜系都可以去，社会上的也可以去。
0: 这次比赛吸引了全市600。

0: 百多名厨师行业的精兵强将，当时京城的百年湘菜老店屈原也派出了高手出战，刘忠怎样才能胜出呢？
1: 选这三道菜，一个是鲜鱼口袋豆，再一个是酸辣肚尖儿，还有一个香糟鸭舌三道菜。
2: 酸辣肚尖儿是湘菜中的一位代表佳肴，它整个炒制过程非常短暂，
1: 油温呢要高，完了以后呢下去瞬间顺时针和了咱们十来秒钟就赶紧出锅，完了加以这个干辣椒碎，完了泡菜葱姜蒜，完了点一点米醋，完了经过把肚尖搁里头瞬间的爆炒，完了以后勾芡出锅，这整道菜要是完成的情况下，从上浆到炒也就用40来秒钟的时间。
2: 在鲁菜、川菜、淮扬菜中，爆炒都是一种非常常用的烹饪方式。那么这道爆炒酸辣肚尖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1: 一个是原料的选择，它必须得选择那个猪肚子要比较大，完了呢它那个肚仁呢就比较厚呢它就是口感特好，炒出来呢爽脆，有点跟那个吃那个黄瓜心似的那种感觉。口味的这块呢就是以酸辣著称，色泽红润，口感呢是非常爽脆。酸以湖南的这个湘西这个人爱爱吃酸的嘛，所以呢他们自腌的这种泡菜都是我们自个儿腌制的，所以呢跟市场上买的泡菜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所以一般人不好掌握。
2: 除了传统菜之外，刘忠还决定挑战一下自己，选择一道创新湘菜进行比拼。可是在这种高级别的大赛上，想要创新而且得到评委的认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天，一本泛黄的菜谱给刘忠带来了新的灵感。
1: 湖南菜，我们这个郭师傅出那本马凯菜谱，里边也有这个口袋豆腐。可是呢，当时他那个口袋豆腐的做法呢是，是那个鸡蛋掉的蛋皮子，完了里边包的馅儿做的这个口袋豆腐。因为现在这些老菜有的好多，现在人为了注重那个饮食健康啊，少油少盐低糖，所以原来有好些老菜呢都是非常油腻，因为本身湘菜就注重油大，所以呢现在我们加以改良。现在这个市场这个生产这个日本豆腐，大家伙也挺受欢迎的，我们就拿日本豆腐做这个馅皮子，做这个口袋，经过油炸，炸至金黄色，完了给里边掏空了，掏空了让人馅儿，完了再拿那个香葱系上口，就形似口袋。
2: 口袋换了，刘忠又在馅儿上下起了功夫。
1: 原来搁的都是那种肉馅儿，加的那个香菇末、冬笋末，我们这个是使那个四川新鲜的芽菜，完了加那个鲜活的桂鱼肉。里边还掺了一些马蹄儿，口感那个层次比较多。这道菜就是刚改的时候，就是说使什么海参、鱿鱼这方面，完了加以那个沙拉酱，让的这个馅儿，让的这个豆腐馅儿，做了一个豆腐馅儿，完了让的这个豆腐里头。试验完了以后呢，吃的口感不是特好。完了后来又经过改良，所以就改到现在这种口感比较好的口袋豆腐，完主要是老年人上岁数人也能吃，小孩也能吃，因为它桂鱼本身多肉少刺儿，所以就符合了大众的口味，省得吐刺儿。
2: 有了充分的准备，在正式比赛时，刘忠很顺利地完成了菜品的制作，最终他也得到了比赛的金奖。
1: 创新菜我们单位也是每月都搞，完了以后不管是从新的原料 还是新的调料这方面往里头掺插使用，看看能得到反复的试验嘛，就能得到好的效果。在一些老菜方面呢，我们现在也在改良，也使用什么新的调料，或者是改变它的原来的口味，多了解市场，多寻那个新鲜的食材，新鲜的调制品。完了在创新这块呢，尽量就是中西合并，咱们使那个西方那种盘式或者什么的，多研究一些这方面。
2: 刘忠虽然身为厨师长，但他还是坚持每天上灶炒菜。他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做湘菜的北京人，他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更多的人在北京尝到正宗的湘菜味道。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汪莹，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们的节目在每晚十点与您准时相约，希望能成为您晚间生活里的一处可以歇脚的港湾。你可以以最舒服的姿势靠在沙发上，或者是躺在床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和我一起来聊聊心事，聊聊心情。

不知道此刻的你身在何方，是守在从小到大熟悉的故乡，还是独自漂泊在一座陌生的城市。这些年，逃离故乡这四个字好像成为了许多年轻人的常态。我们背着行囊，带着期许，告别熟悉的街巷，亲人的陪伴，奔赴更大的城市，更远的远方。有人说，离开故乡是为了挣脱束缚，拥抱广阔，从此不再被困在一方小城的烟火里，活得更加的自由舒展。也有人说，远离故土的人生本质上都是一场孤独的远行，没有了家人的兜底，熟人的牵挂，往后的路

近四川传媒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场辩论赛让很多人都陷入了思考。这场辩论赛的主题是远离故乡让当代人更孤独还是更不孤独。正反双方的辩手呢，都有着极其精的发言，他们站在了不同的角度拆解着当代年轻人的漂泊和归途。有人说逃离故乡是逃离刻板的人情束缚和一眼望到头的人生局限，是为了拥有更多的选择权，是孤独的解脱。也有人说呢，故乡其实是我们一生的底气和归宿，丢掉故土，远离亲人，我们终究会成为无根的浮萍，愈发的孤独和迷茫。整场辩论没有绝对的对和错，也没有绝对的输赢，因为它道尽了每一个异乡人的心声。每个人呢，似乎都在这场辩论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求学第一次离开了故乡，或许你是为了谋生毅然地奔赴他乡，又或许你是厌倦了小城的安稳平庸，想要去大城市闯一闯拼一拼，还是迫于生活的无奈远行，心中万般不舍，却只能背上行囊转身离开。

所以你觉得离开故乡是更孤独还是更自由呢？欢迎你通过非常西藏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留下你的心声，分享你的故事。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10，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出走的理由千千万，但所有远离故乡的人大概都有同一种复杂的心境，一边向往远方的繁华，一边牵挂故乡的烟火，一边庆幸自己挣脱了局限，一边遗憾自己失去了归处。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场辩论赛的评论区里，有一位网友的评论是这样说的：我的故乡藏在深山不知处，记忆中故乡一直是个遥远的名词，回老家是一件一年一次的大事儿。每次与爷爷奶奶兄妹邻里的会面都是对去年记性的考验，每一次会面都要经历从生疏到熟悉到熟悉再到难舍的过程。路还是那条路，有所损坏也有所坚硬，我难免会去幻想，在村庄的鼎盛时期，烟火冲天，孩子们欢笑着奔跑而过，老人们坐在村口晒着太阳，也晒着新鲜的故事。几家的壮劳力把谷穗从三轮车上卸下，大家用目光去判断是否又是一个丰收的年。时代的风浪无声刮过，生活成了逆流的潮，我迅速地长出了新的根，攀附在异乡的光明与黑暗里。这样的难，不是吃，不是用，不是沉默，不是住在繁华的闹市，或者是街道尾端的胡同，而是在某一个靠在椅背的夜晚，我抬头望向了这个城市的夜空。

是啊，乡愁从来都是每一个离家的人绕不开解不开的结，是走远之后偶尔无处安放的归属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这代人的故乡也正在悄悄地变了样子。曾经热热闹闹的村庄慢慢地开始安静了，年轻人陆续外出读书、工作、定居，村里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往日人来人往的巷道慢慢地冷清，曾经家家户户烟火不断，现在很多的房子都是常年空置。其实不是故乡不好了，是故乡留不住正在长大的年轻人。

我们奔赴城市，接受更快的节奏，更多的压力，更激烈的竞争。我们的眼界开阔了，生活方式更新了，人生的选择也是更多了。但与此同时呢，我们和故乡的连结好像在一点

以前的故乡是日常，现在的故乡是假期。以前回家是归巢，现在回家是赶路。这也是为什么离开故乡到底孤独还是自由，会成为这么多人纠结的话题。因为我们一边享受着远方的自由，一边承受着远离故土的悬空感。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很多人说逃离故乡是为了不孤独，其实我们仔细想想，这句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留在故乡的我们常常会被固有的圈层所困住，身边都是熟识的亲戚邻里，到了年纪也许就要结婚生子，安稳工作，所有人的生活轨迹都是大同小异，按部就班。那种孤独呢，是精神被困住的孤独，是不被理解的孤独。而逃离故乡，我们挣脱了人情世故的捆绑，摆脱了世俗偏见的束缚，在陌生的城市里，没有人过度关注你的过往，也没有人会让你按照既定的轨迹去生活。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

那这个时候呢，独处就不再是孤独，而是难得的自由和松弛。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专注自己的成长，奔赴自己的热爱，解锁自己的人生，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逃离故乡确实是让我们不再深陷世俗的枷锁，摆脱了精神的压抑和孤独，活得更加的通透、自在、洒脱。可更多的时候，逃离故乡的我们，好像是又陷入了另一种更深的孤独。

这种更深的孤独是无根可依的孤独，是无人兜底的孤独。在故乡的时候，无论多晚回家，总有一盏灯为你守候，总有热饭热菜温暖肠胃，总有家人温柔叮嘱，难过有人安慰，疲惫有人依靠。哪怕日子平淡琐碎，可内心永远踏实安稳。奔赴他乡之后，我们拥有了更加广阔的天地，但同时也成为了漂泊的游子。尤其是逢年过节，看着万家团圆，烟火璀璨，唯独自己孤身一人远在他乡，那一刻的孤独无声无息，却贯穿心底。

朋友们，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离开故乡是更孤独还是更自由？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非常西藏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说一说你的故事，聊聊你的心情。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他说，永远不要弄丢那个可以让你不那么勉强的地方。确实，故乡就是我们这一生唯一一个可以让我们不用勉强、不用伪装、不用逞强的地方。故乡包容我们所有的平凡，所有的缺点，它不问你的成败，不看你的贫富，不评你的得失，只静静地接纳所有疲惫归来的你。

故乡不一定是困住我们的牢笼，而是我们一生的退路与归宿，是我们永远的底气与港湾。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公众号后台收到的留言。有一位叫小松的朋友说呢，听到主持人今天聊的话题，对于他来说，离开故乡是更自由的。他来自一个小地方，现在在拉萨工作，每年也就休年假的时候回家一次。在家里当然是很开心很舒服，但是待久了，有时候呢也会跟家里人有一些矛盾，而且他在老家也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很多人都不太认识了，每天也很无聊。有的时候呢，就是会发现其实还是更适合在外打拼，至少在工作的地方有兴趣相投的朋友，独居也不会感觉到被束缚。

确实哈，身在故乡有身在故土的牵绊和内耗，那在远方呢，又有身在异乡的漂泊和孤单。没有绝对的对错，也没有绝对的好坏。

听众卓玛说呢，他说他前两年从大城市回到了拉萨来开店，身边的朋友都不理解，说好不容易出去了又回来困住自己。卓玛说呢，说实话刚回来的时候也会有遗憾，因为少了大城市多样的新鲜事物，但是呢好在能每天陪着爸妈，想吃家里的饭随时都能吃到，邻里之间碰面呢也都会热情打招呼。现在想通了，不管留在哪儿都有遗憾，能守着熟悉的故土安稳地过日子，对他来说比独自在外漂泊更加的舒心。

卓玛的想法呢，其实也代表了现在不少的年轻人不再只是一味的追捧远方，慢慢的看见身边故土的珍贵，出去见过世面再选择回归，这份选择呢反而更加清醒。

还有一位昵称叫做旧年的朋友说，他说呢，他是一个从故乡逃离又最终回归故乡的人。他说兜兜转转之后才明白，故乡从来不会困住梦想，远方也不会彻底的治愈孤独。年轻的时候，他不顾一切逃离小城，奔赴大城市。在大城市打拼的这几年，他收获了阅历。

增长了见识，活得更加的自由洒脱。可无数个深夜，他依然会被乡愁所裹挟。有的时候，城市越繁华，他就觉得自己越渺小孤单。后来他选择回到了故乡，回到了家人的身边，没有了漂泊的孤独，有了朝夕相伴的温暖，当然偶尔也会怀念远方的自由。那其实这位朋友的经历呢，和我之前刷到过的一个抖音博主很相似。他就是一直在做自媒体，但是呢一直不是很有很大的水花。后来他觉得这样的奔波特别的劳累，也特别的忙碌。后来呢，他就选择回到了他的东北小城，回到了爷爷奶奶身边。后来呢，他其实拍的那些一开始拍的那些短视频都只是在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没有想到就突然的点击量暴增，突然就持续的这个就算是红了吧，他的这个点击量也多了，评论量也很多，甚至会有很多人给他留言说，哦，你下一个段子要什么时候开始剪好能发出来呢。他自己在有一次的直播里就说过，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这种身边的日常会有这么多的共鸣，会让这么多离开家乡的人觉得这就是我生活的地方。

其实孤独的本质呢，也从来都不是地狱的局限，而是内心的安放。一千个游子有一千种乡愁，有一千种对孤独的理解。

有人在逃离中获得自由与孤独和解，有人在漂泊中思念故土被孤独裹挟，有人兜兜转转终于读懂了故乡的意义，与人生的得失坦然相处。如果你正奔赴远方，不必遗憾漂泊的孤独，那些独自熬过的夜，独自走过的路，独自扛下的风雨，都会成为你的底气，让你更加独立，更加通透，更加强大。如果你正留守故乡，也不必向往远方的繁华，守着一方烟火，陪着家人岁岁年年安稳度日，平安喜乐，也是人间最好的圆满。节目进行中，我们也欢迎大家持续通过非常西藏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分享你的故事，分享你的心情。

北京时间22:49，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今晚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篇季羡林先生的经典散文《月是故乡明》，文字温柔质朴，道尽了游子绵长的乡愁，也写透了故乡无可替代的温柔。

每个人都有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的故乡的月亮。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只有孤零零的一个月亮，未免显得有点孤单。因此在中国诗文中，月亮总有什么东西当陪衬，最多的是山和水，什么高山月小、三潭印月等等，不可胜数。我小时候从没见过山，也不知山为何物。我曾幻想山大概是一个圆而粗的柱子吧，顶天立地，好不威风。以后到了济南才见到山，恍然大悟，山原来是这个样子呀。因此我在故乡里望月，从来不同山联系。像苏东坡说的，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完全是我无法想象的。至于水，我的故乡小村却大大的有几个大尾坑，占了小村面积一多半。在我这个小孩子眼中，虽不能像洞庭湖、八月湖水平那样有气派，但也颇有一点烟波浩渺之势。到了夏天黄昏以后，我在坑边的场院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有时候在古柳下面点起篝火，然后上树一摇，成群的知了飞落下来，比白天用嚼烂的麦粒去粘要容易得多。我天天晚上乐此不疲，盼望黄昏早早来临。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那个月亮相映成趣。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诗兴，但也故而乐之，心中油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我有时候在坑边玩很久才回家睡觉，在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第二天一早起来，我来到坑边苇子丛里去捡鸭蛋，去捡鸭子下的蛋，白白的一闪光，伸手向水中一摸就是一个蛋，此时更是乐不可支了。我只在故乡待了六年，以后就背井离乡，漂泊天涯。我曾到过世界上将近30个国家，我看过许许多多的月亮，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精妙绝伦的，我都异常喜欢。但是看到它们，我立刻想到我故乡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相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月是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里的月亮呀？我常望南天，心飞向故里。

北京时间22:55，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世间千万月色，最温柔、最澄澈、最动人的，永远是故乡的月亮。世间万千风景，最治愈、最安心、最难忘的，永远是故乡的烟火。我们这一生奔赴远方，经历风雨，辗转漂泊，终究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也终究会眷恋故土，思念归乡。不用纠结逃离故乡的选择是孤独还是圆满，人生所有的奔赴皆有意义，所有的漂泊皆有成长。时间过得很快，今晚的今夜有约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夜色温柔，晚风安然，愿你今夜好梦，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3: 龙吟报道，代表好声音，发展新引擎。
2: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
3: 我区携343种出版物和特色文创产品亮相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高瞻远瞩，思想深邃，科学回答了城市治理、科技创新、基础教育、防灾救灾等治国理政中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政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真抓实干，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角色部署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政强调，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坚持把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深化做好新时代西藏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推动各项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法治化，切实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城市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序推进拉萨八廓古城保护与旧城改造提升工程，完善城市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激发高原科技创新活力，坚持四个面向

0: 战略导向，优化高原特色科技创新平台布局，加强高原适用关键核心技术转化应用，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拓展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提升西藏班结构和质量，不断提高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着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统筹做好自然灾害防治工作，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落实安全工作责任，紧盯山洪、滑坡、泥石流、冰湖溃决、冻土消融等自然灾害，加强监测预警、巡查值守和风险隐患排查，完善应急预案和防范措施，强化实战演练，举一反三，做好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军政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确保西藏各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把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中央巡视整改、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更好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切实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西藏调研时的讲话要求。大家认为，王沪宁主席来藏调研，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深情厚谊。王军政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扎实做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要全面落实依法治藏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宣传教育，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着力巩固稳定团结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要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不断提升政协工作水平，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年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持续完善提办督复评全链条机制，推动代表提交议案建议的质量不断提高，从重答复向重落实的深刻转变，让沾泥土带露珠的议案建议化作惠民利民的政策举措，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雪域高原最生动的注脚。请听录音报道，代表好声音，发展新引擎。
0: 旅游旺季，拉萨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在布达拉宫、八廓街等景点，充足的供养点位、公厕以及便捷的智慧导览系统，让八方游客的高原之行变得更加安心、舒心。游客罗小倩：
2: 感觉相应的这些设施都特别的完备，我做的还是很好的。
0: 软硬件的微升级提升了游客的满意度，加上相关政策的精准发力，也为街头巷尾的商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流。拉萨某旅拍店经营户杨雄：
2: 随着旅游发展，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我们门店的预约订单量稳步增长。
0: 这份旅游热的背后，离不开人大代表的奔走调研。拉萨市人大代表索朗次仁去年深入各个景区、商圈和社区，倾听商户心声，收集游客诉求，把一个个堵点、难点梳理，有效推动了拉萨市全域旅游发展促进条例的出台。拉萨市人大代表、城关区娘热街道拉雄林村党支部书记索朗次仁：
3: 在两级人大常委会指导下，通过多轮研讨、专家论证、反复打磨，提交后职能部门主动上门，面对面深度研讨，逐条吸纳意见，实现被动答复向主动落实转变，倾力拉萨市全域旅游发展促进条例落地，也更加坚定了我扎根基层、履职为民的初心。
0: 从有建议到好建议，人大代表们的调研足迹遍布高原大地，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

0: 人大代表袁勇提交了一份关于全面推进高原女性全生命周期保健服务体系建议的建议。眼下，这份建议已经得到职能部门的正式答复，一系列贴合高原妇女实际的举措正在稳步推进。自治区人大代表、阿里地区人民医院副院长袁勇：
1: 西藏高寒缺氧，地广人稀，基层医疗薄弱，急需要针对性的或者构建符合我们高原实际的优质保健服务体系，保障女性的健康权益。前阵子自治区相关部门给了答复，下一步会出台高原女性全生命周期保健的一个专项规划。
0: 从纸上建议到落地有声，一个个民生愿景正变成实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正以更严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把代表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效能，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雪域高原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代表议案联络处副处长夏小燕：
2: 自治区人大将持续抓实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依次严把建议质量关，强化代表履职培训，引导代表精准选题、深入调研，持续提升建议的针对性、可操作性。二是强化跟踪督办，健全建议督办清单化管理、消耗式落实机制，持续推进未办结建议提速提质。三是深化成果转化，把建议办理成果转化为完善政策、改进工作、惠及群众的务实举措。四是夯实履职保障，畅通代表联系群众渠道，充分激发代表履职活力，持续以高质量代表建议助推全区高质量发展。
0: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27号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矢志不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章说，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容易，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需要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奋斗。旧西藏长期处于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之下，山河闭塞，百业凋零，是中国共产党带领西藏各族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祖国大家庭里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在党中央的特殊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无私支援下，我区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事实雄辩证明，党的领导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最大底气、最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全符合西藏实际，惠及西藏百姓。文章说，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西藏各族儿女就有了共同的方向，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西藏新篇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西藏台消息，24号至27号，第三届青藏高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拉萨召开。研讨会主题为守护亚洲水塔，共筑生态高地，青藏高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全国各地生态环境领域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聚焦高原水生态禀赋，展开深度研讨，围绕遥感监测应用、水土生态修复等关键领域，与会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展开深入探讨，交流创新治理技术，探索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的有效路径。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中英国际低碳学院院务委员会副主任何义亮：
4: 我们主要带来了在云贵高原所开展的一些研究，也跟咱们青藏高原有一个分析比较。
0: 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西藏民族大学工学院副院长、中组部第11批援藏干部人才朱光灿：
5: 通过这次会议，看是否能够形成一些共识，针对性的提出科学建议，和相应的主管部门提供参考。
0: 研讨会除了开展主旨报告和分论坛学术交流外，还组织专家学者实地调研高原。

0: 湖泊水生态现状，将前沿科学理论与我区水环境治理实践深度结合。西藏水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国家名委重点实验室主任李淑平，
1: 主要是从水环境治理、水生态的保护和修复、水资源的保护等方面，邀请了各领域的专家深入的交流，从学术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方面，为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的保护贡献力量。
2: 青藏台消息，26号晚，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的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开幕式在拉萨举办，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出席并宣布活动开幕。自治区领导江白、贾热、洛桑丹增、于永贵出席。开幕式上，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精彩上演，藏戏与粤剧两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台演绎，生动呈现出不同地域文化跨界融合的独特魅力，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新风的文化盛宴。
0: 26号晚，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的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在拉萨开幕，粤藏史诗剧《驻藏张大人》震撼首演。请听报道。
2: 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大戏，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由自治区藏剧团与广东粤剧院联袂打造，首度将藏戏与粤剧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融合。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导演之一索朗占堆，
3: 这次不单单是凭借不论是唱腔身段还是舞台整体呈现，都完全融合在一块，给观众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2: 全剧以石狮朵森格的拟人视角回溯，粗犷高亢与婉转细腻交织，实现雪域高原与岭南大地的跨时空对话，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观众周元，
4: 整个舞台的演绎非常生动，藏戏和粤剧这两种形式相融合，很有新意。
2: 观众文冰言，
5: 体会到了先辈们守护家国的不易，也感受到了民族情怀。如今西藏欣欣向荣，也离不开前辈还有西藏人民的不懈耕耘。我们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起把我们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2: 伴着激昂的旋律，参加开幕式的市民游客在西藏大剧院广场手拉手跳起了欢快的锅庄，现场热闹非凡。一旁数字 VR 体验区科技感十足，文创展示区则人头攒动，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的碰撞吸引了众多目光。市民陈露，
6: 这边文创非常有意思，藏香啊，我也很喜欢，有各种味道，觉得氛围非常好。
2: 据了解，本届艺术节将持续到8月22号，期间剧场、广场、展馆将多点联动，区内优秀文艺院团、农牧民艺术团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同台献艺，多省文艺团队也将进藏交流。所有展演展览采取定向投放加网上预约双通道的方式放票，免费向公众开放。艺术节还同步举办民间舞蹈大赛、老干部舞蹈大赛群众性活动，其中专业赛事中首次增设街舞项目，评奖环节首次引入大众评审，并面向社会招募100名资深观众。完整观看5部以上剧目者将获西藏大剧院演艺之音称号。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顿珠扎西，
7: 西藏文化艺术节每2年举办一次，相比往届有核心的优化。第一是通过文化西藏微信小程序开通观众预约渠道，首次实现了惠民演出的便利和免费的重大突破。第二，26场演出既有大型剧目的展演和演出，也有专业赛事的评比，更有群众文化的交流，可以说每天都有新内容、新演出，诚邀国内外游客共赏西藏文化艺术节。
0: 27号，为期4天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我区携343种出版物和特色文创产品亮相本届书博会，请听报道。
2: 书博会期间，我区举办了4场活动，包括新书发布活动和图书分享会，展示西藏出版的新成果、新气象。观众翟玉晨，
8: 我是从郑州特意来看这个博览会，想了解西藏的历史。看完之后感觉西藏的历史文化非常的丰富，我有时间也想去西藏玩一玩。
2: 书博会上，我区推出了高原甲子时代刻度，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口述史，文物里的西藏地方和族

0: 祖国关系史》、《中国唐卡西藏卷》等多部优质出版物。高原甲子时代刻度作者之一，西藏日报社记者张宇。
1: 高原甲子时代刻度主要是反映自治区成立60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各个方面的一些变化，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扇窗，让观众了解一个真实、立体、有温度的新西藏。
0: 观众阮中强：
2: 我是做图书新媒体宣传这块工作的，西藏还是有非常多的好书，向很多的渠道去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西藏。
0: 在图书分享会上，《乌斯藏风云》《放生羊》的作者、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次仁罗布还与现场观众交流创作心路。
3: 气氛特别热烈，有这么多人喜欢读书，今后我们可能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看到最前沿的设计理念和推书推销的新的思路，只有这样，西藏的图书才能走出去，被更多的人所认可。
0: 下一步，我区将总结本届书博会成功经验，进一步扩大我区出版物影响力，加大西藏文化推介力度。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版处三级调研员王长举：
4: 今年我们总结了一些经验，计划在明年的书博会上扩大展馆的面积，提升规格，扩大影响力，把西藏的文化以及西藏的文化产业宣传出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6: 以下是一组简讯。山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日前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扎囊县孟卡荣村，开展冬小麦新品种山东十号两种培训及实操作业，通过田间教学、现场实操，为新品种规模化推广应用筑牢基础。
0: 日前，林芝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市人民医院开展健康护航勤系官兵送健康进军营活动，现场医疗专家开展了专科义诊、运动损伤防治、心理咨询疏导、健康科普宣讲等，并发放常用药品与健康宣传资料，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军营。
6: 拉萨市妇联日前走进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开展格桑同心守天路、党建联建护平安主题共建慰问活动，并揭牌成立铁路公安妇女之家，同步启动格桑花开党建联盟，切实把妇联关怀送到一线女民警身边。
0: 日前，由自治区母子保健协会发起的遇见美好母婴营养帮扶公益项目落地那曲市尼玛县，项目向当地捐赠512件总价值超60万元的优质婴幼儿配方奶粉。
6: 今年以来，昌都市芒康县扎实推进交通运输项目落实落地，全速推进项目施工。据了解，2026年度芒康县交通领域新续建项目共12个，总投资5.8亿多元，截止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6500多万元。
0: 目前，西藏机场集团暑运保障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中。7月至8月，预计拉萨贡嘎国际机场保障航班约1.07万架次，运送旅客量将突破130万人次。
5: 理论与实践。
0: 义乌始终坚持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书写小商品、大市场新篇章，创造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奇迹。今年是习近平同志亲自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20年。4月份，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文章说，在15五开局之年，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意义重大。义乌发展经验是正确政绩观在县域治理中的生动实践，是以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样本。对于各地脚踏实地、善作善成，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具有重要启示。 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在树立全局观念。县域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乡村，其经济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国民经济循环与区域协调发展。以大视野、大格局谋划自身发展，才能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顺应改革开放大潮，市场需要什么就主动创造什么，不靠江、不临海、不沿边。义乌在不断拓展国内国际市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展壮大，是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县域典范。在全国大局中精准定位，找准自身优势和全局工作的结合点，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不断打开发展新天地。推动高质量发展，正在坚持因地制宜，坚持立足自身禀赋，步步深耕细作，义乌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奋进十五五，各地区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合理设定目标，找到最佳路径，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有所为有所不为，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在深化改革创新，在实践中大胆探索，通过改革创新来推动事业发展，才能更好激活发展动能。义乌启动新一轮国际贸易综合改革以来，已诞生40多项全国及全省首单、首例、首创，从实行史无前例的扩权改革，到全国首个先查验后装运创新试点模式落地，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义乌的发展能级不断跃升。完成“十五五”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这就要求各地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以改革破局，以创新赋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汲取义乌发展经验，开拓创新，实干笃行，定能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6: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局的天气情况。28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阿里东部和南部、日喀则、纳曲西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以下是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11度到24度；纳曲阵雨转多云，7度到18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4度到27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度到27度；狮泉河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12度到24度；卡若区阴转多云，12度到28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竹风云客户团。
7: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8: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7: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8: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7: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中，幺九六师是一支引人注目的明星部队，它是我军开放建军的一个缩影，向全世界展示了人民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良好形象。幺九六师孕育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在解放战争中诞生、成长、壮大，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越战越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和革命传统的部队。同时，它也是我军少数几个因为对外开放可以向社会公开自身番号的作战部队之一。幺九六师以及所属的各团有着怎样的革命传统和战斗作风？在与敌军王牌部队三十五军的两次交手中，他们书写了怎样的辉煌，又留下了什么样的遗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幺九六师取得了怎样的战绩？而在挑选对外开放部队的过程中，为什么他们脱颖而出呢？我是石宁海，为您讲述我军对外开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196师的前身，是1946年8月在山西五台县东至镇成立的冀晋军区独立第一旅。这个旅下辖第一团、第二团，1947年5月又增编第三团。1947年8月，独立第一旅编入冀晋兵团。同年的11月，这个旅改为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1948年5月，又改称华北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八月，跟随纵队编入华北军区第三兵团。1949年2月，第一旅改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6军196师，师长是曾美，政治委员丁来夫。原来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团依次改称为第586、587、588团。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这三个团，首先是586团。586团的前身是1939年7月以晋察冀军区二分区五大队和六大队大部合编组建的第19团。1945年9月改为冀晋纵队二旅六团。1946年8月编入冀晋军区独立一旅为第一团。这个团有一定的红军底子。三连是八路军总部特务团11连的一个排扩编而成。这个团是晋察冀军区的主力团之一，以作战勇猛、突击力强著称。他们曾经在百团大战当中因为战绩突出，被军区授予势如破竹19团的称号，是66军的第一主力团。587团的前身是冀晋军区二分区独立一团，组建于1945年12月，基础是二分区、43团、二营和河北区队、河南区队的各一个中队。1946年8月，他们编入冀晋军区独立一旅作为第二团。这个团的各个连啊，大多是抗战时期的县大队、区小队逐渐发展起来的，具有丰富的游击战经验。建团以后，他们多次经受了大仗、恶仗的考验，表现也非常出色。588团的前身是1945年10月以冀晋军区二分区43团一部作为基础组建的独立二团。1946年9月改为警备三团。1947年8月编入冀晋军区独立第一旅为第三团。588团啊，也同样是抗战时期的游击队、县大队、区小队整编过来的。虽说资历浅，但是成长很快。这么一介绍大家看出来，整体上来看，196师的基础比较好，战斗力强，是66军的主力师。解放战争中参加了66军的10次主要作战，屡建战功。而这支部队因为诞生在晋察冀军区而被称为北岳雄师。新中国成立以后，196师连续5次参加了国庆授阅。1985年整编前一直是陆军的甲种师。后来这支部队扼守金门，深受重视，武器装备的改装换装都特别予以优先，更是因为开放第一师而享誉了世界。1947年11月，冀晋兵团奉命参加石家庄战役。根据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部署，冀晋兵团的主要任务是以主力积极向大郭村机场来攻击，控制机场，相机夺取它，另外一步从西北方向向市区佯攻。而当时夺取飞机场的任务就交给了独一旅，也就是196师的前身。在这场战役中，独一旅浴血奋战，歼敌1000多人，顺利拿下了大郭村机场。而这场战役不仅是独一旅，而且也是冀晋兵团第一次参加坚固设防城市的攻坚战，也开创了我军夺取大城市的先例。独一旅在战役当中啊，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考验，也取得了用土工作业、爆破、突击相结合的作战经验。因为攻占飞机场的意义重大，在石家庄战役的总结会上，野司司令员杨德志给予首功的鼓励。1948年1月12号，位于河北涞水前线的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的侧后受到敌人35军新32师的袭击。我军反应迅速，把越过拒马河的敌人师主力包围在庄团，并且展开攻击。到了中午，敌人35军军部带着105榴炮营以及新32师95团一个营进到了拒马河以东

这时独一旅已经改为晋察冀军区一纵一旅，刚刚结束对松林店至高碑店段铁路以及松林店到涞水段公路的破击，撤到了硫磺府、李中旺还有齐沟地区构筑工事，准备执行组员任务。12号到13号上午，当时大雾弥漫，能见度很差，一旅的各个部队虽然离敌人很近，但是没有发现南北义安的敌情。到了13号中午，敌人的新32师被我3纵歼灭了大部分，从定兴北缘的101师也被我2纵阻于吴村和高路。敌人35军的军长鲁英林，他深感出境危险了，赶紧掉头东撤吧。下午3点，当大雾渐渐退去，我军的一旅发现从北义安到温新庄一线的公路上有大量汽车，一总当即下令一旅，你集中兵力向敌人猛攻。最东头的2团在李中旺附近展开截击，敌人被迫离开公路，分成小股向荒野夺路逃窜，被我军到处截击痛打。1团的2连在硫磺府附近截住了一股敌人，敌人先是以骑兵冲击，想掩护汽车掉头，但是这个连以排子枪打死了先头的几名敌人，打破了先头汽车的轮胎，手榴弹炸的敌人是人仰马翻。打到下午4点，一旅给敌人35军军部毁灭性的打击，击毙了敌人的少将参谋长田世举，包括他下面的200多人，还俘虏敌人430多人，缴获汽车80多辆、105榴弹炮3门，还有大批的弹药物资。就在一旅袭击敌人军部时，从北平增援装团的敌人35军暂17师2团也从松林店突击到了我一旅的旅部驻地齐沟。当时旅长曾美、政委丁来夫把所有部队已经派到前线去了，身边的警卫部队只剩下1个连，情况很危急。他们赶紧组织警卫连、机关干部还有勤杂人员坚决的抗击，同时调2、3团回援齐沟。当时面对敌人形成的3面包围，我旅部的全体干部战士冷静沉着，依据围村土地顽强的支撑。当时打了1个半小时，敌人始终没能进村。半小时以后，增援部队3旅以及2旅5团赶来把敌人击退，一旅旅部撤到李皇府。这次解围战斗又击毙击伤俘虏敌人210多人。这次战斗

乱的战斗作风。时间到了1948年11月底，华北三兵团从吉宁向张家口运动包围，把傅作义嫡系的部队主力调到平章线上。一纵一旅在12月1号晚上强渡了洋河，二团一营以突袭的手段夺取了沙岭子还有他的车站，破坏了张家口宣化之间的铁路。而这时张家口已经集中了敌人2个军、6个师还有2个骑兵旅，宣化集中了2个师。自从敌人的35军进入张家口以后，华北三兵团认为敌人向西跑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在张家口西面部署了第2和第6两个纵队，而在东面只有1个1纵，没有把隔断张家口和宣化的联系当作当时的重点。没想到的是，12月2号的8点，张家口的敌人35军还有宣化的敌人271师的一个团，包括铁甲列车一列，向我防守的沙岭子的一旅阵地来夹击，企图恢复张宣的交通。张可以说是不是冤家不聚头，一旅在敌人兵力火力都占优的情况下，跟这个老对手再次激战，反复争夺，大量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还打退了敌人2个团的5次冲锋，守住了阵地。达到3号6点，敌人35军又在炮火和飞机支援下向一旅阵地发起了更猛烈的攻击。战斗激战到3号下午的1点，3团阵地失守了，使得右翼1团的阵地也3面受敌，被迫撤出。当天晚上10点，宣化敌人271师为了策应35军，也向我2旅上下8里庄阵地展开攻击。经过激战，算是把他们击退。

再次渡过洋河，进到沙岭子宣化之间破路，拂晓再撤回来。就在这一天，我军东野先遣兵团十一纵队攻克了密云，这引起了傅作义的警觉。为了保北平，他急令在张家口的35军迅速往东返回。6号早上8点，敌人35军趁我军撤离的机会，坐着汽车400多辆冲过了我军无人防守的阻击阵地，向东疾驰。在华北二兵团12旅的全力阻击下，在8号被我军包围于新保安，而从此他们再也没能回到北平。但是这次放跑了35军，华北三兵团受到了严厉的批评。1旅在6号重新占领沙岭子，再次切断了张宣之间的联系。当时指战员们心里啊都憋着一团火，说啥也不能再轻易放跑敌人。7号，宣化的守军2个师奉令撤回张家口，1旅协同兄弟部队在草帽山把敌人271师歼灭了大部，俘虏了敌人师长以下4400多人。1旅跟敌人王牌35军的2次交手，在战史上既书写了辉煌，也留下了遗憾。前者的经验是敏锐地捕捉战机，果断出手，大获成功；而后者的教训是全局观念不强，还不能适应打大歼灭战的要求。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25号，196师作为66军的先头师，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在第1、第2次战役中，整个66军啊并没有出色表现，所以指战员们都期望着下一次战役能够大显身手。进入12月以后，朝鲜半岛最寒冷的季节到来了。根据志愿军司令部和66军部署，第3次战役196师从龙爪洞至石龙山地段向38县附近的敌军阵地突破，穿插至官厅里，首先要歼灭韩军第2师32团，然后向爱奇洞、中建村进攻，配合友军再歼灭韩军的31、36团。当时师长陈光和政委范富山认真研究了敌情，还派出先遣支队实施战役侦察。因为敌人防区地形复杂，攻势隐蔽而分散，我军的火炮力量不强，于是66军首长果断决定舍弃炮火准备，各师采用夜摸战术，突破以后大胆的穿插分割，然后包围。1950年12月31号的晚上7点，早就已经悄悄摸到了38县敌军阵地前沿的196师各个突击部队，忽然发起了冲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58集团2营克服了山高雪深，在晚上8点以攀援手段抢占了敌人前沿制高点国望峰。第二天是元旦，早上6点，58集团向嘉林西北高地和748.7高地以西进攻，消灭了从龙爪洞溃散的敌人100余人。天亮以后，战士们穿上缴获的敌军大衣，瞒过了10几架前来轰炸阻拦的敌机，在下午4点急进到官厅里，又歼灭敌人32团一部140多人。在接下来的2天里，58集团多次拦截搜缴了从我军197师进攻正面的英锋溃退下来的敌人31团的残部。到1月3号，58集团一共毙伤俘虏敌人806人，自身伤亡94人，可以说圆满完成了作战任务。当时588团的目标是歼灭敌人32团团部还有炮兵群。31号晚上，588团突破敌人的石龙山阵地以后，向预定的目标发起进攻。次日的早上10点，进到鸟五洞东南山，与从嘉陵攻来的587团2营会合，共同歼灭了敌人32团一部。1月2号早上6点，在官厅里，爱奇洞又会同587团阻止了敌人31团的一部。588团当时行动很迅猛，打的是干脆利落。而这次586团的攻击呢，是38线上最高的制高点华岳山，任务可以说很艰巨。这座山海拔有1400米，由敌人的一个营驻守，通往主峰的唯一路线在中峰山方向，坡陡崖多，丛林连绵，沿路还有敌人的地堡、地雷和铁丝网。586团以2营作为尖刀营，4连6班为尖刀班，在31号晚上7点以夜摸战术，在冰天雪地里肃静而奋力的运动，抵近敌人的前哨阵地，劈开2道铁丝网，勇猛地向敌人的

地堡攻击。六班连克了敌人的11处火力点以后，二排主力冲上了中峰山，跟阻击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歼敌30多人，打开了华岳山的大门。1月1号的0点，586团占领了华岳山，率先突破了38线。早上7点，这个团的一营将中峰山的200多名反击的敌人全歼，乘胜向爱奇洞攻击前进。到2号的下午1点，团主力赶到了官厅里。在第三次战役中，66军有了比较大的进步，战果比前两次突出，以伤亡758人的代价，歼灭了韩军3200多人，完成了志愿军司令部赋予的作战任务。而196师发扬了北越雄师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在主要地段发挥了主要作用，取得了主要战果。时间来到上世纪的50年代，朝鲜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为了加强军事外交，毛泽东考虑有必要组建一支让世界了解中国军队的窗口部队。那么在挑选哪支部队成为这个窗口时，66军的196师脱颖而出。一方面，这个师具有一定的战功，接受过朝鲜战场现代化战争的洗礼，也是全军第一个正规化改编师，第一个苏式武器改装师，政治坚定，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还多次参加过国庆受阅。另一方面，这个师的驻地啊就在天津的杨村，距离北京只有70公里，便于外宾前来参观访问。就这样，1955年的9月，196师正式被中央军委批准确定为我军首支对外开放部队，赋予他向全世界展示新中国武装力量的重任。60多年来，这支部队先后接待了160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将近2000批，53000人次，成为我军接待外宾最多的窗口部队。官兵们精彩的军事表演，被50多个国家拍成了电影或者电视片，在他国放映，为树立中国军队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形象，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60年5月26号，二战名将、英国皇家元帅蒙哥马利访问196师。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在面对196师吼声震天、气势磅礴的500人方队刺杀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蒙哥马利说：“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不要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除了对外开放，196师在1961年1月被军委确定为全军首批10大战备值班师之一。1964年6月，在全军大比武的军事汇报表演中，196师的夜间表演科目独领风骚，受到毛泽东的赞赏。60年代的196师在正规化建设、军事素质、训练水平上都堪称一流，为全军陆军师的样板。1985年全军整编，66军撤销番号，跟天津警备区合编，而196师保留并执行北方乙种步兵师编制。进入到90年代以来，196师先后对10几项营外科目进行了更新。1996年5月，总参谋部向全军通报表彰了196师的营外工作，对他们40多年来为中国军队隐喻世界立下的丰功伟绩给予了历史性的评价。1998年9月，196师缩编为摩步第196旅。在新时期、新形势下，这支具有光荣历史和优良作风的北越雄师，继续承担着对外开放的重任。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乌斯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为期四天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27号在浙江杭州闭幕，我区携343种出版物和特色文创产品亮相杭州，展示西藏出版的新成果、新气象。本次书博会期间，我区举办4场活动，其中新书发布活动推出高原甲子时代刻度，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口述史，文物里的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中国唐卡西藏卷等多部优质出版物。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日前在拉萨开幕，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震撼首演。据了解，本届艺术节主题为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将持续到8月22号，期间剧场、广场、展馆将多点联动，区内优秀文艺院团、农牧民艺术团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同台献艺，多省文艺团队也将进藏交流。艺术节所有展演展览均免费向公众开放，采取定向投放加网上预约双通道方式放票。日前，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中外媒体西藏行活动走进拉萨、山南等地，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记者实地探访西藏文化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和生态建设的最新成果。当前我区暑运保障工作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中，据了解，7月至8月预计拉萨贡嘎国际机场保障航班约1.07万架次，运送旅客量将突破130万人次。近年来，山南市在自治区率先探索民生实事票决制工作，2020年选取琼结、嘉察两县及部分乡镇试点先行，2021年稳步扩大试点范围，2022年实现全市县乡两级全覆盖，逐步构建起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主责、代表票决、群众参与的工作格局，固化群众提、代表定、政府办、人大评的标准化流程。昌都市芒康县2026年度交通领域新续建项目共12个，总投资5.8亿多元。芒康县扎实推进项目落实落地，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6500多万元。近日，由自治区母子保健协会发起的遇见美好母婴营养帮扶公益项目落地纳曲市尼玛县。项目争取到512件专项奶粉捐赠，价值超60万元。目前，一批优质婴幼儿配方奶粉已发放至全县14个乡镇有需求的儿童家庭。近年来，嘉察县政府牵手长江大学成立高原核桃产业研究所，从古树里挑出优良种源嫁接培育，在多方努力下，截至目前，全县核桃种植规模已拓展至4.5万亩，50多万株，年产量达到1200吨，产值超8000万元。近日，西藏军区某部联合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在日喀则市康马县嘎拉乡琼贵村开展践行治藏方略情暖雪域边关主题党日活动，部队医疗队为群众检查身体，耐心解答高原常见病，免费发放常用药品。此外，官兵志愿者还在村活动室开展微党课，义务为群众修剪头发，并对村内主干道、休闲广场以及卫生死角进行集中清理。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一段荡气回肠的戏歌引出正戏开场。各位乡亲，今天给大家讲一段山东地方戏吕剧的故事。主人公姓王，名玉，山东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在省城一家公司工作了几年，回到老家报考公务员被录取，分配到黄河口市吕庄镇当了文化站站长。上任前，宣传部杨部长特意找他谈话。
1: 杨部长您好。
2: 哦，
1: 我是王玉。
2: 哦，王玉。哎，
1: 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2: 哎，谢谢杨部长。哎呀，首先啊，我们非常欢迎你们这些有高学历、有热情、有能力、有担当的年轻人来基层工作啊。
1: 杨部长，您过奖了。
2: 坐坐坐坐。哎，咱们黄河口市啊，最出名的是一个口，黄河入海口。嗯，中华民族母亲河从咱们这儿入海啊。
1: 是啊。
2: 再就是一台戏，戏是吕剧，从咱们这儿发源呢。特别是你去的那个吕庄镇啊，更是发源地的中心。哦，当下我们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新时代的文明实践建设。嗯，你去了以后啊，要把这个内容结合起来。嗯，再就是把吕庄镇的艺术团组建起来。嗯，不但要有歌舞，还要有吕剧唱段和折子戏。
1: 好，
2: 首场演出就定在今年的槐花节开幕式。哦，
1: 槐花节？哎，杨部长，这只有两个月了。嗨，
2: 所以呀，你要抓紧呐！啊啊。原先那儿有个吕剧团，嗯，刚解散。这个团长叫吕恩义，他是正宗吕剧第六代传人啊。哦，现在把剧团扔下，到外面挣钱去了啊。你要是能把他找回来，那你的艺术团可就有台柱子了。

0: 师傅，你可要保重啊！
1: 我怎么保重？啊，我怎么保重？
0: 师傅，
1: 我都让你给气死了，你居然能把剧团扔下自己出去抓钱，半年都不回来，剧团都散伙了，你知道吗？吕恩义，
0: 知道，我知道了，我这心里也不好受啊。
1: 哼，
0: 师傅，师傅，电话里说不明白，等我回去。我回去当面跟您老人家道歉啊！
1: 我不听，你还叫什么恩义？你忘恩负义！
0: 师傅，
2: 哼！吕爷爷，吕爷爷，有个文化站长要拜访您，他找到咱们幼儿园了。
1: 知道了。
2: 您这是跟谁生气？气成这样？
1: 还能是谁啊？我那个不争气的徒弟，哼！
2: 吕爷爷，您可得保重，幼儿园的孩子们可全指着您给他们教戏呢。吕爷爷，咱走吧，在园长办公室，婷婷园长正接待他呢。
1: 好，好，好，走吧。
2: 走，吕爷爷。
3: 请问这是春雷幼儿园吗？我是王玉。
4: 啊，王玉站长，热烈欢迎，热烈欢迎。
3: 哎，你好，你好。
4: 哎，快请坐，快请坐。
3: 哎，谢谢，谢谢，谢谢。
4: 欢迎王站长前来春雷幼儿园检查指导工作。
3: 没有，没有，没有，客气。
4: 我是幼儿园的园长，叫刘婷婷。
3: 哦，刘园长。哎，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来呢，就是专门找吕剧团老团长吕树林吕爷爷的。
4: 啊，
3: 我听说他老人家在这儿教孩子们唱吕剧。哎。哪天我做好功课，一定专程来你们幼儿园学习。
4: 王站长，你还真是个实诚人。
3: 刘院长，是这样的，这镇上呢要组建艺术团，要求是在槐花节上正式演出，重点是要突出吕剧特色。
4: 哎呦，那就对了。
3: 哦，
4: 现在啊，去好多地方旅游都能看到一台代表性的文艺演出。啊，
3: 对对对，
4: 像桂林的刘三姐，
3: 嗯，
4: 海口的红色娘子军，敦煌的丝路花雨，还有多特色多突出啊。
3: 可不是嘛，
4: 要是能在槐花节上突出一下咱们吕庄镇的吕剧，哎呦，那影响可太大了。
3: 是啊，咱们黄河口市啊，各方面都发展得挺好。
4: 嗯，
3: 海上养殖
4: 啊，
3: 石油生产，万亩滩涂，果园采摘都挺红火，文艺演出也可以。
4: 嗯，
3: 就是在吕剧特色上有点短板。
4: 是啊，
3: 其实呢条件还真不差。刘院长，我这两天跑了好几个村子
4: 啊，
3: 哪个村都有庄户剧团，这男女老少都能上台唱上几段啊。
4: 是啊，一个个的可有瘾了。
3: 可不是吗？
4: 一听说哪演吕剧了，哎呦喂。

0: 真好听。
1: 我就是因为这个才开设旅剧班的，让孩子们跟我们一样，从小就学唱练功。
0: 这太好了。
1: 哎，我们还经常到外面表演呢。
0: 啊，
1: 我跟你说啊，遇上那爱唱旅剧的，都不用请，自己就往台上跑，唱起来就不下去。
0: 我见过，就像那个什么 KTV 的麦霸，那逮住麦克风就不撒手啊。
1: 对，我就跟他们说呀，哎呦，该让孩子们唱了。他就说，哎，求求你，再让我唱一段，那麦克风攥的都扁了。
2: 娘娘，
0: 哎呦，
1: 小主任，哇。聊得这么开心啊！
2: 吕爷爷来了，
1: 哎呀，吕爷爷，快请进，快请进！哎，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吕庄镇吕剧五代传人，吕庄镇原吕剧团老团长吕树林吕爷爷。
0: 哎呀，吕爷爷好！
1: 也是我们春雷幼儿园吕剧班特聘指导老师吕爷爷。哎，吕爷爷。这位是咱们吕庄镇新来的文化站站长，特意来看您的。
0: 是啊，我叫王玉，吕爷爷好。
3: 好，坐坐。
0: 吕爷爷，您这身子骨可真硬了啊！
3: 老了
0: 啊，
3: 说话都没人听了。
0: 不老，吕爷爷。您看啊，我今天来呢，一是来看望您，二是呢想说个事儿。咱们吕庄镇呐，要组建一个艺术团。听说咱们这儿有个剧团的团长叫吕恩义，还有他爱人叫刘淑琴，都是名角儿，这现在都在哪儿呢？能不能请回来参加咱们艺术团的演出啊？
3: 你找他干什么？
0: 他是您的徒弟呀、啊，是咱们吕庄镇吕剧第六代传人，还是剧团的台柱子？
3: 哼，
0: 哎，
3: 偶烂的木头不成器，生就的泥鳅。他一辈子成不了龙，
0: 吕爷爷。
1: 王站长，
0: 哎，
1: 论起来啊，他还是我表姑表姑父呢。
0: 哦，
1: 不是我背后说他们。哎呀，算了，还是不说了。
3: 哎，我也真是瞎了眼了，我还让他接我的班当了团长，好好一个剧团，都让他给弄散了。
0: 吕爷爷，这个情况呢，其实啊，我也了解一些，剧团解散。也还有其他的原因，
1: 照这么下去啊，用不了多久，连现样的琴师古师都找不着了。
0: 所以啊，要尽快的把他们给请回来，咱们大家齐心合力，把吕庄镇的吕剧艺术振兴起来。
1: 哎，不会回来的
0: 啊！
1: 他们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0: 嗯、
1: 就一门心思挣钱。你去找，那保证是一口回绝，一点悬念都不给你。
0: 不会，绝对不会，刘院长，你相信啊，我的真诚能够打动他们。
1: 就算你硬把他们找回来，那也待不长。外面有一点诱惑，抬脚就能走，不打包。
0: 那就看我的真诚，是不是真的真诚了？
3: 没用
0: 啊！
3: 哼，那小子是掉钱眼里了。哼。
0: 刘老师。
4: 啊，
0: 我该说的呢都说了，你们是什么意见？啊，不是，我这辗转好几百里来找到你们，总得给句话吧？啊，
3: 这个王站长哈，让我再说呢，也还是那句话，恕难从命。
0: 这吕老师，您还真是半点悬念都不给我。刘老师。那您呢？
4: 王站长、
0: 啊，
4: 不是我们不给您面子，孩子在大学。
3: 孩子在大学要交学费啊，还有那个，总之啊，花费很多的。
4: 是啊，太多了。
0: 上个大学也不用惯他这么啃老吧？
3: 哎呀，这，好，咱就别说了啊。
0: 那刘老师
4: 啊，
0: 那您俩在这儿能挣到钱？您这是流动性质的演出团，什么都不能保证的呀。
5: 刘老师，
3: 啊，
5: 哎，刘老师，那个头让我通知你，晚上的折子戏改成现代舞了，你们俩就不用上了
0: 啊。哎，为什么呀？
4: 这，
5: 因为这儿的观众喜欢看歌舞。哎，我算通知到了啊，我走了。
6: 好好好好好。
4: 又遇上这事儿了。
0: 哎，你看你们，
3: 没事没事没事啊，王站长，这事儿啊不常遇上，很少，哦，特别少啊，让你给赶上了。
0: 李老师，刘老师，你们俩呀要是回到吕庄镇老家进了艺术团，那就是名角抬柱子，谁敢随便乱换呢？啊，至于说收入，现在吕庄的经济发展那是相当不错呀，随着旅游文化需求的增长，那收入以后肯定会越来越高的。
3: 以后
0: 啊，
3: 王站长啊，这以后的事儿，还是以后再说吧。
0: 吕老师，
3: 我们还有点事儿，恕不奉陪了啊。
0: 好好好，吕老师，刘老师，我再说一句啊，我是真心希望你们能认真考虑我的提议。
3: 再见再见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哎呀，
7: 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剑穿。

0: 新上任的王毅王站长躺在快捷酒店的客房里发愁，虽然不像伍子胥过韶关一夜白了少年头，却也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宣传部杨部长语重心长的交代，想着名角吕恩义那简明扼要的拒绝，心里着急呀。
1: 那幼儿园刘园长说的是真准呐、还真就是半点悬念也不给。这振兴戏曲艺术真是挺难的，难怪那个刘园长一提这事儿，大眼睛顿时就没了精神。他叫什么来着？刘婷婷。长得还真挺漂亮。嘿，王玉，你想什么呢？你正事儿还没干呢。
0: 皎洁的那轮明月同时也照着另一处的窗，那是一家小小的旅店，店房里的吕恩义夫妇同样也睡不着。哎，真是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啊。
2: 老吕，
3: 嗯，
2: 我觉得王站长说的有道理。
3: 啥道理啊？啥道理？
2: 嗯，
3: 能挣到钱给孩子解困，那才是硬道理。
2: 可是师父把我们从小教到大，我们也应该回去看看师父了。
3: 哎，看师父是应该的，问题是啊，看看就回来呢，还是参加那个艺术团咱不出来了？
2: 回去看看嘛。哎呀，在这儿也不是常事儿啊，你看今天让人一顶，这演出费又没了。王站长说呀，现在旅庄经济也上来了，要是参加艺术团应该也能挣点钱，起码是稳当啊。
3: 哎呀，他说的那你都信呐？孩子那儿还等着用钱呢。哎呀，哎，你说这熊孩子在学校不好好念书，非要做什么生意，还跟那高利贷借钱，这可倒好，借了6万现在滚成10万了。哎，
2: 都半年了还没还完，真是愁死人了。
3: 哎呀哎呀，哭哭哭，你就知道哭，那有用吗？还是得想办法多挣钱。
2: 那在这儿挣得多吗？咱们都是50岁的人了。还有那王站长说起剧团解散的事儿，我这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3: 师父把剧团交给了我，我还给扔下跑外面来了，把剧团那些兄弟的心也都搅乱了。哎，这以后见了师父我得多磕几个头。
2: 就是把头磕破了也还是对不起师父。
3: 哎哎，好了好了，别哭了，啊！
0: 玉兔饮，金乌声，在附近传来的广场舞乐曲声中，同样彻夜未眠的双方在小旅店门前见面了。这王站长是有备而来，那夫妻二人是大出意外。
4: 哎，二位老师。早上好。
3: 哎，
2: 你没走啊？
4: 这事情没谈完怎么会走啊？哎，二位没吃早饭吗？哎，这样我请你们啊吃王记馅饼，本地名小吃，看戏看名角，小吃找老字号。走走走。
3: 哎，
4: 走，
3: 啥吃不吃？哎，我跟你说了啊，我们不回去。
4: 哎呦，李老师啊，我也收工。

0: 咱们都再想一想嘛。
1: 不用想。我说你也别再来了。哟啊，
0: 这刘备请诸葛亮是三顾茅庐，我这才两顾，如果需要啊，我还会三顾四顾八顾。哎呀，走吧走吧走吧，先去吃馅饼，我去晚了排队的人多。哎，走了走了。
1: 行了行了行了，我不用你请。
2: 我们回去。
1: 啥？
0: 刘老师，您是说
2: 我们回去，回吕庄镇参加艺术团。
1: 刘守臣，
2: 吕文义，我咬字不清楚吗？回吕庄镇参加艺术团。
1: 你，我不同意。
2: 你我不管，我回去。
1: 你，
0: 吕老师，吕老师，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嫌伉俪啊，向来是同进退共患难啊。我的建议呢，就是先回去看看，对吧？吕庄镇的文化艺术工作，是我负责抓，抓的怎么样？满意不满意？你们随时拿脚投票，好不好？
1: 啥？拿脚投票？
0: 对，
1: 随时。
0: 随时。
1: 你说的？
0: 我说的。拿脚投票，随时。
1: 好，走，回吕庄。哎。
3: 新上任的文化站站长王玉一战成功，把吕文义夫妇请回到吕庄镇，参加了艺术团的组建和排练。王玉每天都来排练室走一趟，摸摸新购置的各种乐器，见见新加入的各个行当的人，心里高兴啊。
0: 喂，哪位？
4: 是王玉吗？
0: 是我。哦，是杨部长吧？你好，你好，你好。
4: 王玉啊，听说艺术团的班底搭起来了。
0: 是的，是的。
4: 特别是啊，还把吕剧正宗传人也请回来了。
0: 是啊。
4: 好啊，新官上任三把火，你烧得挺旺啊。
0: 谢谢杨部长，离领导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继续努力。
4: 好好好好，那个，我看到你啊，发过来的节目单了。挺好的啊，挺丰富的。哎呀，
0: 谢谢部长表扬。部长，我汇报一下啊。根据市委宣传部的指导思想，吕庄镇艺术团的节目呢，分为三个板块，一个是展现黄河入海口地域特色的歌舞和说唱节目，一个是各村庄户剧团、春雷幼儿园、敬老院老人的吕剧演唱节目。
4: 好，
0: 这第三板块啊，也是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吕剧传人。吕恩义和刘淑琴的折子戏。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不错不错。哎呀，这名角一登场，吕剧发源地的特色一下子就突出了。
0: 是啊是啊。
4: 哎呀，我也赞赏你对群众基础这个点的关注。适当的时候在镇上搞一个各村庄户剧团的汇演吧。
0: 好的，部长，等艺术团的事儿忙得差不多了，我第一时间着手安排。
4: 哎，这事儿可不能等啊！艺术团的工作和庄户剧团的汇演要同时推进。没有坚实的群众文化基础，哪儿来的艺术上的高精尖啊？王玉，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得抓紧呐、啊！还有啊，你要想着把创新剧目也搞起来啊！光是传统剧目那哪行啊？
0: 部长。这个，
4: 槐花节彩排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4: 我把党委班子都请去，媒体网上也多邀请点，给你们捧场。
0: 谢谢部长。
4: 有困难跟我说啊，我帮你开路。
0: 好的。谢谢杨部长。
4: 就再见吧。
0: 好，再见再见。哎，还同时推进，让不让人喘气儿了？我新来的好不好？
5: 王站长
0: 哟，刘院长，肖主任。
5: 王站长，以后你也叫我肖主任吧。把人家都喊老了。
0: 哟哟哟，恭敬不如从命，肖主任。
5: 啊，对了，这是我们幼儿园吕剧班提供的节目单，您过目。
0: 我看。
5: 刘婷婷园长指示，要尽快拿给你。
0: 谢谢。
6: 应该的。王站长啊，听我表姑和表姑父说，你没费多大劲儿就把他们说服了，真行啊。
0: 怎么没费劲呢？那谁说话了？洪荒之力都用上了我。
6: 请是请来了，可能不能留住啊，那可就是学问了。到时候你王站长就是有 N 倍的洪荒之力，也不一定能好使。
5: 没听说吗？请爵容易，留爵难。
6: 就是，特别是名爵，名气大，脾气也大。
0: 正常啊，本事和脾气成正比嘛。好了，哎，对不起，我呢要去开会啊，拜拜。啊，
5: 拜拜
6: 拜拜。看把他得意的。
5: 婷婷，嗯，我打听到这个小站长的来历了。
6: 哦，不错，
5: 山东大学本科，又读了工商硕士。
6: 嗯，
5: 在省城一家公司做了几年。
6: 哦
5: 啊，后来恋爱了三年的大学同学出国了，不回来了。
6: 是吗？
5: 哎，因为看哪儿都是悲伤的回忆，他就不想在省城待了。这才回老家考公务员。
6: 哦，是这样啊。
5: 哎，你怎么这反应啊？
6: 那我应该什么反应啊？
5: 感谢我呀，信息来的容易吗？
6: 你对他有感觉？
5: 我？我有男朋友，你知道的。我这是给你铺道。
6: 不要，
5: 我看你们第一次见面就聊得蛮开心的嘛。哎呀，不错，挺端正，个头也般配。我听说他在大学还负责学生会的宣传工作呢。
6: 就是瘦了点，得喂两年。太文气了
5: 啊！我还嫌我那个不够文气呢。
6: 男人总得有点刚强劲儿啊。
5: 你也太挑剔了。
6: 我凭什么不能挑啊？我告诉你啊，这个王玉不是我的菜。
3: 刚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黄河口吕运琴》第一集。
7: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三体广播连续剧黄河口吕运情第二集，王玉站长使出了洪荒之力，终于把艺术团组建完毕，进入了排练阶段。特别是请回来吕剧大名角吕恩义夫妇，心里更是有了底，每天只要有空总要跑来看一眼。可是他越看越发现大名角的脾气真是不小啊。

0: 哎呀，王站长啊，哎呀，都练了半天了，就等着那两大卫来了河呢。
1: 哪两大卫啊？
0: 吕大角和刘大角啊！哎呀，不是我这当团长的爱抱怨，啊，晚到点早走点，有时候不参加排练，我都将就了。你说这合练的时候，你总得来意思一下吧？哎，说好了9点开始，你看这都10点半了，这。
2: 团长，团长啊，两位大角来了。哦，对不起，团长导演来晚了。老吕，你紧走两步。哎呀，这也没着火呀。吕老师，
3: 真是。
2: 吕老师，早上好。王站长在这儿呢。哎呦，王站长亲自督阵。
3: 不，哪里哪里，就是学习中国戏曲博大精深，还要请吕老师。
4: 多指导，多支持。哎，好说好说。谢谢谢谢。导演，知道今天合练，可老吕说早晨喊嗓子起早了，回笼觉睡过头了，我好不容易才给拽起来，是不是开始啊？啊，
5: 听团长的。
4: 那就开始吧啊！
5: 志杰，
6: 哎，
5: 古诗，
6: 哎，
5: 啊，你们都准备好了啊？
6: 好，好，好，好，好，好，
5: 啊，准备，起。
7: 这怎么了？这是？
8: 哎，怎么停了？
7: 这鼓点不对，那琴那个坠琴，那缺玩意儿啊！
8: 吕老师，您能说清楚点吗？那哪儿不对呀？
7: 是啊，什么地方缺玩意儿啊？
8: 这点儿到唱子上没错啊，一直是这样的。
7: 哎呀！ 唱戏磨戏，唱到老磨到老，总是得出点新玩意儿啊！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伴奏是干什么的？保腔托调，把我的腔托我的调。
8: 您这话说的，早打招呼不就加了吗？你不打招呼，就多咳几次。
7: 你这三天打鱼两天晒，我还去。你合练不？
8: 这什么呀？
7: 来了就东挑鼻子西挑眼，鸡蛋里挑骨头。
8: 瞧瞧，
7: 什么叫挑啊？哦，我这是啊，为了把戏唱好，不能砸了咱们吕剧的招牌。哎，那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玩意儿。
8: 就是，
7: 怎么着？怎么这样啊？
1: 天天，我说，你们要怎么着？是不是都跟着起哄是不是？哎呀，老吕，老吕，
7: 干什么呢？
1: 别吵了，
8: 这什么意思啊？
1: 老吕，你少说两句。各位师傅，我们刚回来，大家平时也没在一起怎么合过，出点岔头难免，看我的面子都别计较，行吧？
7: 谢谢啊！就是啊，刘老师都说了，大家伙都别计较了啊！那导演，咱们就接着排练吧。
9: 啊，
7: 听团长啊，
9: 好。
7: 吕老师啊，咱们再来一遍。
9: 下午吧。
7: 我有点乏。
8: 什么意思啊？
7: 精神头上不来。
8: 哎呀，
7: 吕老师，
8: 那伴奏的还没合呢，你看都
7: 等了半天了，
9: 我等半天了，
7: 媳妇，
9: 我这精神头上不来。
8: 伴奏
7: 呗，没法。这样，
8: 哎，
7: 怎么说话啊？这是，
8: 不，
7: 我先去办点事儿啊。
8: 哎哎哎，这都等等等等，
7: 你
8: 老师，说长子短说走就走啊？什么意思啊？
10: 哎，王站长，
7: 行不行？
8: 见老李就这样，有点臭脾气，放上来呀，谁的话都不听，没招。
7: 谁家还没有点事儿？
8: 哎，老李，
7: 这是干嘛呀？这是，哎，装什么呀？这王站长，这角儿真是不好伺候。
11: 你这大领导也不说句话，你看。哎呀，你们接着排吧。那谁，导演接着排。行，
12: 那接着排啊。那个谁，小王，你还是带一下啊。预备，起。百闻不如一见。 王玉终于亲眼见到了一位名角耍大牌的精彩表演，无奈何只好来到幼儿园，想在这位大师的授业恩师那里找到一个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遗憾的是，
0: 老恩师也是无奈的叹息：“
1: 哎，儿大不由爷喽，何况他还只是个侄子辈的徒弟。老辈人说得好啊，生以轩逸，歌以咏言，哀乐所感，托于笙歌。心里想的歪，唱出来的戏也正不了。所以说，要想唱好戏呀、啊，先要做好人呐。”
2: 还真是有道理啊，
1: 咱们这礼剧里面就是讲这些道理的。小姑贤是讲家庭和睦，姑嫂友爱的；和面叶讲的是男女平等，朴朴实实过日子的；姊妹一家说的是人不能嫌贫爱富；王汉喜借年讲的是人要诚信仁义；李二嫂改嫁是现代戏，讲的是新社会婚姻自由的。

0: 太多了，说不过来了。
1: 吕爷，您喝口茶。
0: 不渴不渴。这戏呀、有四德，立人品，增智能，行为端庄，做人有正气。那吕愿意白唱了这么多年的戏，白学了那么多的戏文呢、都让狗吃了。
2: 吕爷爷，您别生气啊。
0: 还恩义呢，可别糟蹋了那两个好字句。
1: 吕爷爷，
2: 吕爷爷，
1: 您就别说了，看把您气的呀。
2: 是啊是啊。
0: 婷婷啊，
1: 嗯，
0: 我为什么愿意到这幼儿园来啊？心境舒坦，你看看这些孩子，挺着胸，拔着背，叉着腰，瞪着眼，一个个的都跟那小哪吒似的。
3: 听了这位吕剧名家的一番高论，王玉王站长受益匪浅，不仅了解了许多知识，也对传承吕剧艺术加深了认识，再听那些唱段也觉得优美了许多。再说那名角吕恩义，虽然有时候还要张扬一下名角的气势，好在有王站长的调节，艺术团上下又能以大局为重，积极配合，节目排练还是按计划向前推进。没想到这一切顺利的时候，这位名角又出事儿了，大事儿。
4: 喂，
1: 哎，
4: 妈，
1: 啊，
4: 妈，抓紧时间给我汇钱呀、我等着急用呢。
1: 啊啊，妈知道了，
4: 啊、
1: 知道了、
4: 啊，
1: 知道了。哎，你说这孩子还让不让咱们消停啊？
5: 嗯，怎么了？
1: 又来电话了，说那些人找上门来了，逼着要钱。
5: 哎呀，那不是说下半年还上就行吗？
1: 不行，那样利息还得涨，四万得涨到八万
5: 啊！
1: 都说那高利贷是黑窟窿，真是一点都不假呀！
5: 瞧着，等这小子回来，看我不打死他！哼，
1: 就怕没等你打他，他先让别人给打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放高利贷的人都是些什么人？
5: 那。我说咱们家也没钱了呀。
1: 哎，找人借呗。婷婷能帮我，咱们那些亲戚也都可以，现在都富了，拿个万八千的不算太难。
5: 不行，这钱好借，人丢不起。
1: 那
5: 这出去半年多了，连四万块钱都没挣出来。
1: 面子重要还是孩子的命重要啊？这都什么时候了？
5: 什么时候都一样，人争一张脸，树活一身皮。你
1: 那要不那就说咱们的钱都买债券了，存定期了，取不出来。
5: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做人不能撒谎，还是自己挣吧。
1: 这一时半会儿的上哪儿挣去啊？为奶还得解开怀呢。
5: 你喂哦，钱老板呢？
4: 哎哎哎，吕老师
5: 啊，
4: 我又传了个团，
5: 哦，
4: 汝南两个月啊，那边有人点名要听您吕庄镇吕剧传人的戏，明天晚上7点，济南老地方见面，怎么样？
5: 哎呀，这个钱老板啊，我现在是艺术团的人，拿着人家工资，人不自由啊。
4: 嗨，我都听说了啊，给那么点工资也好意思。以后就跟着我干，我给你们三倍，每场演出、再加一份补贴。
5: 哦，
4: 哎，到了济南啊，见面我就先预付5000，怎么样？
5: 啊，这，好，中。哎，明天啊，济南见啊。
4: 哎，我就知道那吕老师是个痛快人，不见不散啊。
5: 好，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啊。哈哈哈哈。哎呀，听见了吧？啊，哎呦，这真是过河犹穿来摆渡，想要瞌睡送枕头。娘子啊，打点行装，准备启程。
1: 哎呀，这一走， 槐花节前的彩排能回来吗？
0: 哎呀，
1: 咱可是压轴戏。
0: 那演出前回来不就行了吗？
1: 王站站热火盆似的请咱回来，咱说走就走，不对呀。
0: 到了济南啊，我给他打个电话，请个假，好好的道个歉啊。
1: 哎呀，我就觉得这样做说不过去。
0: 哎呀，你看，哎，你讲话了，是面子重要还是孩子的命重要啊？嗯。
1: 那，哎呀，怎么会这样？
0: 别磨叽了，快赶紧收拾东西，悄悄的走。

0: 喂，哪位？
1: 王站长，王站长，我是婷婷啊。
0: 哦，是刘院长。
1: 哎呀，我表姑还有表姑父，他们又去外地演出挣钱了，
0: 啊？
1: 现在已经到火车站了。
0: 什么？
2: 各位旅客请注意，开往济南的5002次列车现在开始检票，请乘车的旅客到3号检票口检票进站。
0: 刘老师，吕老师，哎，刘老师，刘老师，刘老师，请留步，留步啊！哎，
3: 老吕，王站长来了。
4: 哎，二位老师啊，请到这边，听我说几句话，就几句。
5: 哎，王站长，哎，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啊。我们这是应朋友邀请去帮忙，
4: 不是我
5: 完了事就回来。你听我说呀，不会耽误你槐花节演出就是。
4: 吕老师啊。槐花节之前要彩排，你们不在就不好啊！
5: 我们，啊，这彩排就不用彩了吧？
4: 啊，哎，哎呀，那吕老师，要不这样啊？那个，等槐花节演出结束，你们再出去好不好啊？哎
5: 呀，王站长，啊，说实话，我们这次去呀，人家给的报酬是艺术团的，你知道多少倍？
4: 多少？
5: 3倍。人家还预付5000块，我们这儿正缺钱呢。
3: 哎呀，孩子在学校里花销大，
4: 不是，我真是有点奇怪，这一个在校大学生能花多少钱呢？
5: 哎呀，王站长，让一让，让一让，我们该进站了，车都要来了。
4: 二位老师，啊，我这边演出，你们……
5: 哎呀，王站长，演出的时候我们一定争取回来，
4: 不是彩排吗？
6: 哎，王站长，啊，彩排您就找两个人替我们一下啊。
4: 您让我上哪儿找人，
5: 啊？哎呀，王站长，我知道我这事办的有点不仗义，
4: 吕老师，
5: 可是也没有办法呀。你王站长的情谊，我老吕一定厚报。哎，对不起了啊！哎，快走，快走，
4: 吕老师
5: 走
4: 啊！刘老师，刘老师，
6: 哎，对不起了，王站长。老吕，你都快把我拽倒了！
7: 你的车票呢？
4: 我
7: 没车票，不能进站。
4: 吕老师，哎呀，刘老师，
5: 回去见吧。
8: 从车站无功而返，王玉的心情是沉重加沮丧。办公室里气闷，坐不住。干脆跑来小河边，对着河水呆呆地发愣。一番努力聚成画饼，他觉得很失败，很难过，很纠结，看什么都不顺眼。
4: 臭蛤蟆，叫什么叫？还叫？哎，让你叫。对，水里趴着去吧。恩义两口子临阵脱逃，对，就是临阵脱逃嘛。可折子戏的彩排由谁来顶呢？号称吕剧之乡的吕庄镇，要是用没有名气的演员来顶替，那不是说明吕剧之乡没人了吗？那杨部长还要我创新有时代感的新剧目，这老剧目都拾不起来了。王宇啊，王宇，你到底行不行？你行不行啊？喂，
9: 王宇吗？
4: 哎呦，杨部长，你好，你好，你好。
9: 王宇啊，
4: 哎，
9: 你打算什么时候在镇上搞庄户剧团汇演呢？
4: 啊，部长，槐花节演出结束就着手啊。
9: 哎，同时推进吧。 这个月底搞起来。
4: 月底？
9: 哎呀，这可不用犯难吧。吕庄镇哪个村子没有庄户剧团啊？
4: 哎呀，可是，
9: 哎呀，一说到汇演，那比过年还来劲。又不是正式比赛，给喜欢吕剧的人搭个平台嘛。
4: 啊，
9: 男女老少齐上阵，普及、促进、提高、示范都有了，还给以后啊搞创新剧目打个基础。
4: 啊，是是是，
9: 啊，
4: 好的好的，
9: 好，
4: 同时推进。
9: 啊，好
4: 啊，好，再见再见。
9: 好了，
4: 再见。哎呀，又加码，还这月底，这槐花节的演出都没落地儿呢。哎， 节目单不送那么早就好了。现在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真是愁死我爷呀。嘿，又来了，一个臭蛤蟆也跟我来劲。
7: 镇长王玉了，一个人在河边拿土块扔蛤蟆，好像特烦躁特上火的那种。你不去看看？
10: 哎呀，看什么呀，那蛤蟆又不是我的宠物。
7: 蛤蟆不是你的宠物，那个人可跟你有关系哦。
10: 啊，乱扯是不是啊？
7: 怎么乱扯呢？你看啊，玉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立，你婷婷，他玉丽，正好一对儿。
10: 哎呦，不听你扯了，烦人。看会儿家啊。
7: 啊，
10: 哎，你去哪儿？你管呢？不告诉你。
11: 姑娘的心，天上的云，云随风动，脚跟着心走。刘婷婷离开幼儿园，信步走了片刻，举目观瞧。
12: 哎，这不是河边吗？好吧，既然来了就去劝劝他，别跟那无辜的蛤蟆过不去了。
10: 王站长。
4: 嗯，哟，刘园长。你怎么来了？
10: 啊，我路过，看你在这儿跟野生动物对话呢。
4: 哎，
10: 王站长。
4: 哎，商量一下
10: 啊，
4: 叫我王玉好不好？
10: 行，那以后你叫我婷婷，把园长去掉，刘也不要。
4: 行，
10: 王玉
4: 婷婷。哎，对了，把吕老师孩子的电话告诉我，明天我要去济南参加文化站长培训班，3天，我抽空啊去他们学校看看。
10: 哦，好。哎，我一直想去呢，就是没有倒出空来。
4: 哦，
10: 我发你手机上啊。
4: 嗯。
10: 你在这儿是不是想着我表姑父的事儿呢？
4: 嗯，
10: 我就跟你说压根儿就不该找他，你不听，又是真诚又是洪荒之力的跟我犟，后悔了吧？
4: 哎，没能留住他们，这说明啊我的真诚还是不够啊。
10: 还不够啊？
4: 不够。
10: 你大半夜的追到火车站，都比上萧何月下追韩信了。
4: 哎呦，人家好歹还算追回来了，我呢，哎，不是他们俩那折子戏啊，这一般人还踢不了。
10: 嗯，
4: 你这取消吧，这方方面面又都说不过去，我那节目单都报上去了，网上也发消息了，正宗传人压轴大戏。那
10: 哎呀，那就还是找人替吧。唱戏的管这事儿叫钻锅，有人钻总比空着强，你说是吧？
4: 不行啊，你表姑父那角儿不是随便谁都能替的，实在不行的话就真空着，等到槐花节正式演出的时候他们再回来上。
10: 那万一他们想挣钱，槐花节不回来了呢？
4: 不回来
10: 啊？
4: 哎呀呀呀呀呀，所以我就发愁啊，我纠结呀，我难的。
13: 老来难来，老来。

0: 能唱几句啊？看来是真的搞过演出。
1: 那管什么用啊？现在缺的是吕剧正宗传人的登台。哎呀，你说不，这好容易把艺术团给建起来了啊，这乐队有了，演员有了，灯光道具有了，纸糊的驴都做了好几头呢，挑大梁的角儿没了，我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哎呀，
0: 王玉，
1: 嗯，
0: 对不起啊。
1: 你怎么对不起了？
0: 那是我表姑表姑父，我没能帮到你。
1: 哎呀呀，行，你已经很支持我了啊。哦，对了，这个月底要搞全镇的旅剧汇演，你们幼儿园那个旅剧班也要出节目，这个你倒是要抓紧准备一下啊。
0: 哎，我那儿没问题。
1: 那行，对了，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啊。
0: 哦，嗯，好。蛤蟆大哥，难怪那王玉烦你呢，还真是有点闹人呢。

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着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3: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响。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

十五点，健康相对论。十五点三十分，百家讲坛。十六点，档案揭秘。十六点三十分，广播剧场。十七点三十分，口述中国。十八点三十分，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名著经典。十九点三十分，西藏新闻联播。二十点，品味书香。二十一点，新闻快报。二十一点零五分，口述中国。二十二点，今夜有约。二十三点，西藏新闻联播。二十三点三十分，档案揭秘。零点，新闻快报。零点零五分，广播剧场。凌晨一点，音乐心情。凌晨两点，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

0: 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4: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3: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4: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

0: 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1: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0: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15-5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2: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0: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15-5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2: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行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15-5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4: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2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5: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6: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5: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2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7: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5: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8: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5: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3: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0: 业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1: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2: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4: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5: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6: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回头客了。
5: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7: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能量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能量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能量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5: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8: 它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5: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9: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5: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0: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0: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八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2: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海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1: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13: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4: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15: 受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6: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17: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8: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4: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0: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4: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4: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 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4: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4: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2: 3、2、1，点火。
2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25: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

也许在那儿放哨，正是为了逮捕那个长着黑胡须、穿着蓝礼服、戴着宽边帽的人吧。威尔福就这样呆着，气喘吁吁的，直到他的父亲消失在比西街的十字路口为止。于是他冲向被父亲扔下的衣物，把黑领带和蓝礼服塞进箱子底儿，把帽子折拢塞进一个衣柜的下层，把白藤手杖折成三段扔在了炉火之中，戴上一顶旅行便帽，招呼贴身侍仆使一个眼色，示意他别提出他想提出的种种问题，与饭店结了账，跳上一辆停在门口待发的马车。威尔夫在里昂得知波拿巴刚刚进入格勒诺布尔，一路上人心惶惶，纷繁杂沓。他终于抵达了马赛，这个抱有野心又初尝富贵尊荣的人的心里充满了种种忧虑。

诺瓦迪埃是一个准确的预言家，事态的发展很快就像他说的那样，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个人从厄尔巴岛回来了，出人意外的奇迹般的回来了，这次复归史无前例，也许也后无来者。路易十八对这一迅猛的打击只是虚弱地抵挡了一阵，他本来对民众就不大信任，因而对事态的发展也失去了信心。王朝，或者说他刚刚重建起来的君主政权，已经在他不稳定的基础上摇摇欲坠。那位皇帝只要一挥手，就能使整个这座建筑陈旧的偏见与崭新的思想的畸形混合体倒塌。维尔福从国王处只得到一些感激之情，眼下不仅无用，甚至还很危险。而那枚四级荣誉勋位的十字勋章，虽然德伯拉加斯先生遵照国王的吩咐，派人小心翼翼地给他送去了荣誉勋位证书，但是他还是多了个心眼儿，没有佩戴。诺瓦迪埃凭着他所冒的风险和所出的力，已经成了百日王朝煊赫一时的人物。没有他的保举，拿破仑肯定要免除威尔福的职。一切正如他所许诺儿子的那样，这位1793年的吉伦特党人，1806年的参议员，保护了这个在不久前曾经保护过他的人。帝国正在还魂，不过他的再次倾覆也不难预见。这段时间里，威尔夫的全部权力只是局限于把汤泰斯几乎要大白于天下的秘密掩盖住。只有检察官一个人被解职了，他被怀疑与拿破仑的主张貌合神离。帝国的政权刚刚建立，也就是说皇帝刚刚住进路易十八离开的多于勒里宫，他就在小书房里向四处发号施令，矛盾百出。至于这间书房，我们先前已经随着威尔夫走进去后向读者做过介绍了。在书房的桃心木质的小桌子上，他还发现了路易十八的敞开的还剩有一半烟丝的鼻烟盒。就在这时，在马赛方面，不管官员们态度如何，老百姓已经感到南方始终没有被扑灭的国内战争的余烬重新燃起了。人们包围闭门不出的保王党人，追逐敢于出门的那些人，从而引起街头冲突。诸如此类的推推搡搡、吵吵闹闹的做法，几乎已经难解报复之渴了。时过境迁，正如我们指出

0: 出的，可敬的船主总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但是莫雷尔先生，就如那些勤俭持家、慢慢积攒点钱的生意人那样，向来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相比之下，他被那些比他激进得多的狂热的波拿巴分子当成是温和派，因此他是不会飞黄腾达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个时期，相对而言，也该轮到他理直气壮，大声疾呼了。莫雷尔提出的要求，我们不难猜出，是与汤太斯有关的。威尔夫虽然上司倒台了，自己却岿然不动。他的婚事仍然没有再变动，不过要推迟到适当的时候再举办。倘若皇帝保住了帝位，对热拉尔来说，攀上另一门亲较为合适。他的父亲自会带他另找女方。倘若王朝第二次复辟，把路易十八又带回法国，德圣梅朗先生及他本人的影响就会倍增，这门婚事也就变得更加实惠了。代理检察官暂时当上了马赛的首席法官。突然在一天清晨，门打开了，仆人通报莫雷尔先生来到。换了另一个人，就可能匆匆忙忙地去迎接船主了。在这殷勤的举止当中，也就暴露出此人的软弱。然而威尔夫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人，如果说他不是凭着实践，至少也凭着本能去判断事情的。他像在王朝复辟时期做的那样，让莫雷尔在候见室等候。虽说他身边没有客人，但是通常代理检察官总是让人在候见室稍后的，这次也不例外。他用了刻把钟时间，翻阅了两三种风格不同的报纸之后，才吩咐让船主进来。莫雷尔先生原以为威尔夫会垂头丧气的，但是他发现威尔夫与六个星期前并无二致。换句话说，镇静、坚定、冷漠而彬彬有礼，这是有教养的人与平民百姓之间的一道最难以逾越的鸿沟。莫雷尔先生走进了威尔夫的书房，满以为法官看见他会瑟瑟发抖，而事实恰恰相反，他看见这个把胳膊支在办公桌上等着向他提问的人，反倒自己抖抖索索，局促不安了。他在门口站住，威尔夫注视着莫雷尔先生，似乎一时还不能把他认出来似的。相互间，在数秒钟的相持和漠视之际，可敬的船主把手里的帽子翻来又转去，然后威尔夫才说道：
1: 我想您是莫雷尔先生吧？
2: 啊，是的，先生，是我。
1: 啊，请走近些。请告诉我，什么事情使我有幸见到您呢？
2: 哎呀，您猜不到吗，先生？
1: 啊，不，完全猜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让您满意，如果我能办到的话。
2: 事情完全取决于您，先生。
1: 啊，那么，请详细说说吧。
2: 先生，您还记得吧？在人们刚得知皇帝陛下登岸的前几天，我特地来为一个不幸的年轻人请求过宽恕。他是一个水手，在我那条小船上当大副。倘若您还记得，他被控告与厄尔巴岛有联系。当时有这层关系就能定罪，但在今天看来却是有利的条件了。那时，您为路易十八效忠，不能庇护他，先生，那是您的职责。今天您为拿破仑出力， 您就应该保护他了，这仍然是您的职责。我来就是问问您他现在怎么样了。
0: 听到这儿，威尔夫竭力控制住自己，他问道，
1: 这个人他叫什么名字？请费心把他的名字告诉我。
2: 埃德蒙，埃德蒙·汤泰斯。
0: 显然威尔夫宁愿在一场决斗中让对手在25步开外开火，也不愿直接听人提到这个名字。不过他连眉心都没有皱一下。威尔夫心里想，
1: 这样的话人们绝不能谴责我逮捕这个年轻人是假公济私了。汤泰斯，您说埃德蒙·汤泰斯？
2: 哦，是的，先生。
0: 这时候威尔夫打开了放在旁边格子里的一个大卷宗，放到桌上，又离开桌子，走过去翻阅其他的文件。然后他转过身面向船主，他极为自然地问道，
1: 您能肯定没有弄错吗，先生？
0: 倘若莫雷尔更加细心一点，或者说对于这类事的经验更丰富一些的话，他也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代理检察官会亲自回答他这些已完全与他的职务无关的案件。他就会问自己，为什么威尔夫不请他到囚犯登记处、监狱长或是省长那里去打听。而此刻莫雷尔看不出威尔夫有半点心虚，而既然看来根本不存在惧怕，那么他在威尔夫身上见到的就只是屈尊俯就的态度了。威尔夫的战略是正确的。莫雷尔说，
2: 没有，先生，我没有弄错。再说我认识这个可怜的孩子已经有10年了，4年前他就开始为我做事，您还记得吗？6个星期前我来请求您对这个可怜的孩子仁慈些，就像今天我来请求您对他公道些一样。您那时接待我的态度相当冷淡，答应我时凶声凶气的。在那个年头，暴亡分子对波拿巴党人可严厉呢。
1: 先生，我当时是暴亡分子，我以为波旁家族不仅是王座的合法继承人，而且也是民族拥戴的对象。可是我们刚刚看到皇帝奇迹般的复位了，这向我证实我以前是错了。天才的拿破仑胜利了，合法的帝王是受人民爱戴的帝王。
2: 哎呀，好极了，您这样说我很高兴啊。埃德蒙的命运也不难揣测了。
1: 请等一等，我找到了，他是一个海员是吗？他要娶一个加泰罗尼亚女人为妻是吗？是啊是啊，现在我想起来了，案情非常严重。
2: 啊，怎么回事？
1: 您知道，从我处出去之后，他就被带到法院的监狱里去了。
2: 是的，后来呢？
1: 后来，我向巴黎打了报告，我把在他身上找到的信件送去了，这是我的职责。有什么办法呢？他被捕的一个星期之后，犯人被带走了。
2: 带走？他们能把这个可怜的孩子怎么样呢？
1: 请放心吧，他可能被送到富内斯特雷尔、皮尼罗尔，送到圣玛格丽特群岛。按司法部门的行话，这叫换个环境。某个晴朗的早晨，您会看见他回来重新指挥他的船员的。
2: 无论他什么时候回来，他的位子永远给他留着。不过他怎么还没有到家呢？依我看，波拿巴法院首先关心的就应该是释放被王朝法院监禁的人。
1: 别太轻率的断言吧，亲爱的莫雷尔先生，任何事都得按法律程序办。监禁的命令来自上面，因此释放的命令也该自上而下。不过拿破仑回来才半个月，那些进行平反的公文
2: 大概才发下去。
3: 可是现在我们得胜了，难道就没有办法加快手续程序吗？我有几个朋友，有一些影响，我可以得到撤销逮捕令的公文。
2: 没有逮捕令。
3: 那么在囚犯登记簿上勾销他的名字。
2: 政治犯入狱是不登记的，因为有时政府想要消灭一个人而不留下任何痕迹，有囚犯入狱登记就有据可查了。
3: 在波旁王朝执政时也许如此，但是现在
2: 任何时代都如此，亲爱的莫雷热先生。政府一个接一个的换，但实质大同小异。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司法机构今天还在运转，就只有巴士底狱除外。皇帝对于监狱的管理比国王本人更加严格。入狱登记簿上不入册而受囚禁的人无可计数。
0: 如此合情合理的解释不能不动摇莫雷尔的信心，他甚至没有半点怀疑。
3: 那么威尔夫先生，您究竟能给我什么忠告来促使可怜的汤太斯早日归来呢？
2: 哈哈，只有一个，先生，向司法大臣写请愿书。
3: 哎呀，先生，我们知道请愿书意味着什么，大臣每天要收到200份，却看不到4份。
2: 不错，然而他会去读那份由我发出签署并直接由我送去的请愿书。
3: 您会亲自负责把这份请愿书送到吗，先生？
2: 非常乐意。汤太斯也许在当时是有罪的，但目前是无辜的。我以前把他投入监狱是我的职责，现在使他获得自由也是我的职责。
0: 就这样，威尔夫预防了一次可能性虽说不太大，但是毕竟存在的调查的危险。这次调查是会使他彻底完蛋的。
3: 哦，那么怎么对大臣措辞呢？
2: 请坐在这里，莫雷尔先生，我向您口述。
3: 哎呀，您真有这番好意啊。
2: 当然了，别浪费时间了，我们已经浪费的太多了。
3: 是的是的，先生，想想吧，那可怜的孩子在等待，在受罪，也许都已经绝望了。
0: 威尔夫想到这个犯人在寂寞和黑暗中咒骂他，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但是他已经陷得太深了，收不回来了。汤太斯必须在他野心构成的齿轮里被碾得粉碎。
3: 我准备好了，先生。
0: 船主说完已坐在了威尔夫的安乐椅上，手上拿着一支鹅毛笔。于是威尔夫口述了一份请愿书，请愿书的目的明确无可置疑，他在里面夸大了汤太斯的爱国主义，为拿破仑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在请愿书里，汤太斯变成了为拿破仑凯旋而归出力的一个最为积极的活动分子。显然如果汤太斯还在蒙冤受屈的话，大臣读了这份东西会立即为他伸张正义的。请愿书写完以后，威尔夫又把请愿书高声地念了一遍。他说，
2: 是怎么回事，现在您就包在我身上吧。
3: 请愿书很快就发出吗，先生？
2: 今天就寄，
3: 由您批署吗？
2: 我会尽量写得好些，先生。在您的请愿书中，正是您所说的话完全是千真万确的。
0: 说完，威尔夫也坐了下来，在请愿书的一角上附上了自己的证明文字。
3: 那么现在先生还该干什么呢？
2: 等待，我负责一切。
0: 这个保证使莫雷尔充满了希望，他离开了让他感到满意的代理检察官，去向汤太斯老爹宣布他不久便会重新看见他的儿子了。 至于威尔夫呢，他不仅没有把请愿报告送交巴黎，还小心翼翼地握在了手里。这份报告眼下虽可以救出汤泰斯，但是未来却会极大地危及汤泰斯，因为从欧洲的局势及事态的发展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件事情的端倪，那就是第二次王朝复辟。汤泰斯于是继续当犯人，他被关在了深深的囚牢里，根本听不见路易十八滚下王位的巨大的声响，也听不见帝国垮台的更为可怖的声响。但威尔夫却以警觉的目光注视着，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在世人称之为百日王朝的帝国复出的短暂时期，莫雷尔两次为求得释放汤泰斯而来，每次威尔夫都是信誓旦旦，以前景乐观来安慰他。最终滑铁卢战役发生了，莫雷尔再也不到威尔夫府上登门了。船主为了他年轻的朋友做了一切他出于人道而该做的事情，在第二次复辟时期再想进行新的尝试是徒劳而且有害的了。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医三院耳鼻喉科我们的老朋友主任医师潘涛大夫。潘大夫，其实在之前的讲解当中呢，我觉得有几个点非常重要，就是一个理念的变化啊。过去我们觉得人工耳蜗这样一个技术呢，它花费比较高，所以以前我们更关注的是青少年啊，特别是儿童的耳聋，那植物人工耳蜗呢可以帮他改变人生。那现在也注意到，其实对于成人，那我们也是支持去植入人工耳蜗的。另外一点就是人工耳蜗这样一个对于耳聋的干预的终极技术了吧，到目前为止的终极技术啊，我觉得它现在越来越成熟了，这一点呢要让大家逐步的去理解。那其实我们还是对这个技术本身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它是需要手术还是需要什么不太了解，我们继续讲讲这是个什么过程。人工耳蜗的手术大概是个哪天我到手术室看一看。
7: 对，好啊。那个人工耳蜗呢，其实像这个手术并不是太复杂，它也就是大概平均2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手术。但是呢它要那个要求全麻，对，全麻呢就要求这个老年人啊，他身体条件还一般，身体条件还可以，
8: 对，
7: 那否则他有严重的，比方说脑梗啊，或者是心脏病啊，那咱们就没必要去冒这个风险了。
8: 对对对对，
7: 那个手术呢，就是咱们跟儿童的实际上是一样的，我们把一个电极要放在耳朵的听觉器官，就是耳蜗里头。
8: 你们从哪入呢？是从？
7: 我们在耳后啊做一个切口，
8: 耳后做一个切口啊，
7: 这切口呢一般也很隐蔽，而且呢
8: 耳后是看不到的
7: 啊，对，看不到，而且我们都做一些美容缝合啊，术后留的疤，那个很多人皮肤好的话说有些人都看不出来，
8: 看不出来，因为它本身有一个正好有个纹嘛，哈，
7: 对对对，就跟一
8: 个
7: 皱纹似的，
8: 对对对对，一般植入一个小的电极，
7: 对，植入这个电极呢，因为我们那个体内部分呢，它有一个叫接收刺激器，要放在这个耳后的颅骨的表面，那我们把电极呢，要插在耳蜗里头，那么体内这部分呢，它是就是说它没有电池。它也不需要，它的电是从外界发射进去的，
8: 发射进去的，
7: 对，它有一个我们有个线圈无线的，把声音信号电信号传进去，同时把那个能量电池能量也给它传进去，
8: 就是外头挂的那个
7: 啊，对，就外头挂的，所以我们电池呢只装在体外部分，
8: 所以它不需要将来换电池，
7: 对，它不用换电池，
8: 这是终身可以使用的。
7: 对，它的现在厂家就说它的设计寿命是60年。
8: 今天讲的是，虽然今天讲的是成人，我们还是想把儿童也了解一下。儿童有一个，它得长啊，那这个东西在身体里边，你那个大

0: 大小合适不合适，有没这个问题啊？
1: 对对，内耳啊，它的发育就是耳蜗，耳蜗就是听觉器官，
0: 嗯，
1: 它的发育出生的时候就完成了，
0: 就那么大，
1: 哎，就那么大，它不再长了，所以我们电极放进去是没有问题的。
0: 就是你基本上6岁和60岁的东西是一样的，都没问题、
1: 啊。对，它这一出生它就这么大，它一直是这么大，啊、它不会变化的。
0: 所以它本身不存在一个大小适合不适合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好，
1: 没有问题、啊。
0: 大小适合不适合，这事解决了。还有没有？比如说我本身的听力有没有变化带来的这个问题呢？因为它也存在个像我们眼睛，我们隔几年得重新配一副眼镜啊，我度数有问题了呀。这个有没有这个事情？
1: 对，因为它毕竟是个电子产品嘛，
0: 嗯、
1: 它跟人体的匹配啊，
0: 对，
1: 那个这个呢，时间久了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这种变化都是很微弱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建议呢，比方植入人工耳蜗以后，每年都要调机，嗯、就相当于校准一下，
0: 哦、要校准一下，
1: 啊、对这个工作呢、哦，就是也很方便。
0: 是又一次手术吗？不需要、
1: 啊。不是不是，就是拿个计算机，嗯、哎，就是哎，调整一下耳蜗里的参数就行。
0: 它里边是可以通过外边的东西遥控的。
1: 对，通过外边，我们有一个发射那个线圈，把那个信号发射进去。
0: 嗯、
1: 那么我们电脑呢，都是连的外边那部分，体内那部分始终是不动的。
0: 体外的那个东西就跟就是挂着的那个东西是吗？
1: 对，体外的呢、就可以做成各种样子，现在各种产品啊、都有，也可以戴在身上的。现在多数呢、是挂在耳后的、也有一些新的产品甚至都不用挂耳后，它就是不太容易看见，在头发里边
0: 啊、也有这样的
1: 啊，对，它就是更加美观，不太外人不太注意到。
0: 体外这个我想问个题外话，体外这个东西是有可能存在的这个、
1: 是是，
0: 对对对，
1: 因为它体外跟体内它是通过一个磁铁
0: 啊、
1: 相连的，
0: 对，
1: 有时候不注意它就掉了，
0: 挤一挤啊什么的哈、
1: 对对 对，但是一般很少，因为它体外一掉它就立刻听不见了、
0: 对，它当时应该就能够意识到它、
1: 对，除非是它当时啊可能没开机，它可能没用这个
0: 啊、
1: 它可能掉了它没发现，一般你正常使用的时候你一拿掉它听不见了，
0: 对，他就能知道是掉了哈。这个东西如果体外的掉了，不会重新配体外的就可以了吧？
1: 对，那很
0: 不需要再把体内的重新来一遍了，是吧？
1: 对对对，不用。
0: 对，它不存在说这个几十万重新开始要。
1: 对，而且体外这部分价格也是比较低的、
0: 哦、
1: 啊，就也最多仅3-4万块钱、
0: 哦、
1: 啊。体内部分就价格高了，
0: 价格高了。这就涉及到个价格问题。其实很多的，我觉得很多中国老年人特别的节俭、概念，觉得我已经这么大年龄了，再花这么一笔巨资去做这个事情，有点浪费，就是很多老年人的一个心理哈。
1: 是，所以为什么就是咱们国家这个成年人、老年人植入人工耳蜗比较少的一个原因。但是呢，也跟一些咱们目前的国家经济状况有关系。咱们现在呢，医保还没有能覆盖这块，所以都要个人支付。那么现在确实价格比较贵。国产的也要将近10万，进口的20万、30万。
0: 想法啊，如果你的其他的脏器都很好，预期寿命还不错，甚至可能10年8载的这种预期寿命都是没有问题的，这种的话呢，这个价格看起来好像挺贵，但实际上平均你比如说你一年有那么几万块钱保证你的生命质量，重要的是保证安全，这个太值了。如果你听不到走在马路上出一次小的这种事故，就不要说要命，你做一次这个手术住院，你带来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代价就太大了。
1: 对，一个是安全考虑非常重要，另外呢，就是这个承认人工耳蜗植入啊，因为它有很好的语言基础，大多数人植入以后效果非常好，它可以恢复到接近正常的听力和交流。
0: 你们做了很多这样的，
1: 对，我们
0: 讲几个例子。
1: 那比方说我们有一个老年人是50多岁，对，他是由于中耳炎，他中耳炎呢反复的这个流脓，其实他来找我看呢，也没有觉得听力是主要问题，因为岁数大听不见就听不见了，但是老流脓他非常痛苦，所以呢就是找我，哎，先把这个做手术，先把中耳炎治好。那治好以后呢，哎，我就建议他，我说你这个听力啊是有机会恢复的。因为人工耳蜗呢它是一个就是要植入体内的一个装置啊，它得必须要求没有感染，无菌要求很高，所以我这种必须得分2次手术。我第一次手术呢，我就是把他的中耳炎治好，完全没有炎症了。鼓膜，他鼓膜没有了，我给他再造一个鼓膜。他里边中耳里边是一个干净的环境。那么呢半年以后， 哎，我又给他植入人工乳房，所以这个老年人呢，
0: 嗯，
1: 其实也不是岁数不太大，
0: 不太大，
1: 也就50多、
0: 嗯，
1: 现在有好多年了，也60多岁了吧，
0: 嗯，
1: 啊，他现在就说，哎，完全能够正常的交流，
0: 对，
1: 嗯，所以对他的生活质量改善，就是非常大，
0: 对，
1: 一个是你看耳朵流脓也是很烦人的一个，
0: 嗯，
1: 啊，很痛苦的一个事儿，另外呢，就说他能够正常交流了。经常跟病人说这么一句话，我说啊，嗯，我说你这个中耳炎啊，一定要尽早治疗。
0: 嗯，
1: 因为你尽早治疗呢，你给我大夫的机会多。你来晚了，你里边的，你比方说有些中耳炎它有破坏性，
0: 嗯，
1: 它把里边的结构啊、听力啊都已经破坏的差不多了。那你再找我做，我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对，
1: 我很难再给你恢复，就恢复的功能啊就有限了。
0: 嗯，
1: 那么你越早治疗，你给我医生的机会就越多。我可能哎，术后能够提高你听力，而且呢，像有一些中耳炎，因为它有这个胆脂瘤啊，有破坏性，它会造成面瘫啊这些一些并发症。
0: 嗯，
1: 那你别等了面瘫了，你再找我来做。
0: 对对对，
1: 所以还是要尽早的这个。
2: 美好生活怎能烟雾缭绕？健康相对论邀请您从控烟开始，构建美好生活。
3: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继续请来自北医三院潘涛大夫谈一谈呢成人植入人工耳蜗。当然到了确实是听力已经损失了，确实到了这个地步，咱们还有人工耳蜗这个机会吗？哈，那我想有没有连人工耳蜗都没有机会的时候？
1: 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
0: 有，
1: 你比方说咱们人工耳蜗啊，它的一个前提呢，就说这个耳蜗它的结构必须得是好的。
0: 嗯，
1: 那么因为我的电极啊要放在插在这个耳蜗里头，这样它电极呢才能接触到这个听神经，才能把这信号传到神经那儿。那么呢，比方说中耳炎的病人，他长期炎症以后耳蜗骨化了，
0: 嗯，
1: 它里头的这个管腔消失了，那就丧失了这个人工耳蜗的植入的机会。所以有中耳炎的病人听力也很差的话，也是要尽早做，不要等它骨化了，骨化了我就丧失了这个植入人工耳蜗的机会了。
0: 嗯，
1: 当然现在也有更新的技术啊，
0: 嗯，
1: 那个我可以绕过这个听神经，绕过耳蜗，直接植入这个脑干，叫听觉脑干植入。但是这个呢就需要一个开颅手术，
0: 更复杂了，
1: 对，而且效果呢就大打折扣了，远远达不到这个人工耳蜗的效果。
0: 前面我们讲到了引起成人聋的几种原因，药物的、秃聋的、老年性的、中耳炎的，哈，这几种里边，让您这么讲，我个人理解是不是类似像秃聋啊、药物啊，或者是老年的，他可能人工耳蜗的机会更大一些。中耳炎可能如果非常严重的话，就破坏的更多一点。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
1: 对对，您说的非常对。其实中耳炎呢，因为它多数还是造成不会造成全聋，它不是主要适合人工耳蜗的人群，更多适合的像老年性聋啊，一些突发性聋，
0: 对，
1: 这些人群。
0: 对，我们其实是要给大家传达这个信息，就可做哈。好，那接下来问一个大家，国产的好，进口的好这样的问题，因为它确实价格差距还是挺大的嘛。
1: 对对对，这个呢确实是那个，因为这个产品吧，从技术，从这个已经成熟很多很多年了，像国外的那个澳大利亚的都30多年了嘛，国内的产品其实这些年发展呢也是比较好的，也都有接近10年的历史，而且国产的现在产品都出口到欧洲和出口到很多国家，从产品质量来说应该是都是没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就看你怎么理解了。
0: 嗯，
1: 你比方说这国产手机好还是进口手机好，
0: 这很难说啊。
1: 对，其实呢很多个人有个人的观点了。
0: 嗯，
1: 但是国产手机你看打电话各种功能也一点都不差，因为我们也植入很多这个国产的人工乳蜗，效果也是非常好，其实效果上没有什么差别。
0: 或者说术后还要做些什么？
1: 术后呢其实最主要的有一个限制，就是说因为现在多数的人工乳蜗啊都是不能做核磁的， 但是有一些那个就高端的产品啊，
0: 嗯，
1: 它可以考虑到核磁有一些它的那个就是。
0: 嗯。

0: 有些核磁是可以做的、
1: 嗯、
0: 啊，就比方说它是要求核磁是 1.5 特斯拉以下的啊是可以做，
1: 有些产品可做有些核磁
0: 啊，对对对
1: 对，就不能一概而论说、嗯、绝对不能做，
0: 对，
1: 但是得人工耳蜗得对，核磁得对才有可能做哈、
0: 啊、对对对，反正受一定限制。CT 是可以做的，
1: CT 可以做
0: 啊，对、
1: 哦、
0: CT 没问题。
1: 嗯，
0: 另外呢，如果确实只能做核磁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小的手术、嗯、把那个主要是把那个人工耳蜗里头它有一个磁铁，它一般厂家设计上都这个磁铁是可以取的、
1: 嗯、
0: 就是说我可以做一个局麻的手术，
1: 嗯，
0: 很小的手术，把这个磁铁拿出来，你去做核磁，做完核磁、
1: 嗯、
0: 你伤口可以不关上，完了回来我再把磁铁放进去。
1: 这一定是你们要权衡一下有必要采取这么麻烦的吧、哦、
0: 如果特别必要，
1: 特别必要、嗯、就是真的是命和听力之间选择的时候、
0: 啊、对对对、
1: 嗯、
0: 但这种情况还是很少见，
1: 很少。嗯，但是飞机得常做呀、
0: 啊、
1: 这事怎么办
0: 啊？对，飞机安检呢它会肯定会那个出现、报警。
1: 嗯，
0: 那所以呢一般人工耳蜗厂家那个植入人工耳蜗都给你一个卡片，
1: 嗯，
0: 就是表明你身体里带有这个金属的啊，这个不要紧。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其实提到了这个安检呢，我们过去这种安检可能就是飞机会比较明显一些哈，多一些。现在像我们坐地铁都得去安检，它会有影响吗？
0: 嗯，对，这对人工耳蜗植入体是没有影响
1: 啊，没影响
0: 啊，对
1: 啊，
0: 只是说它安检会报警，
1: 报警，但是本身对它植入体本身没有影响、
0: 啊、那不会有任何影响。
1: 就是禁忌症这块，或者说老年人需要做哪些准备，比如说类似什么他有慢病要不要停药啊等等的这些的一个全身的准备。
0: 嗯，这个人工耳蜗呢刚才讲它适应症呢是重度到极重度耳聋，
1: 嗯，
0: 但是呢这点有一个概念要澄清，它一定是个双侧的，
1: 双侧
0: 啊、
1: 哦、
0: 如果是单侧聋，目前不认为就是适合人工耳蜗植入，你即使这侧全聋了，
1: 嗯，
0: 人工耳蜗还是不适合植入的。
1: 嗯，
0: 那么对老年人来说呢，实际它特殊的一点呢，就是说它的全身情况啊、要能够满足全麻，就是我们要评估，我们手术前要充分评估它的，比方说心脏的问题呀、脑血管的问题，它能不能承受一个全麻手术？
1: 嗯，
0: 啊，其实这是如果这方面有禁忌症。那么人工耳蜗就不适合做，因为咱们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的手术。
1: 对，
0: 你做
1: 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手术。
0: 对对对，你当危机病人生病了、做完了病人偏瘫了、心脏病犯了，那这个是不适合的。所以这个术前呢，对老年人我们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评估。另外呢，就是别刚才讲过中耳炎的病人，中耳炎的病人呢，因为他有炎症，
1: 炎症，
0: 哎，我们植入一个植入体的话它就会引起感染了，所以这种病人呢我们需要分期手术，
1: 哦，
0: 就是我们先做一个手术把中耳炎治好了，
1: 控制了，
0: 把鼓膜重建好，那么半年以后我们再做人工耳蜗。所以有炎症的这些病人呢也是一个手术的禁忌症。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从带助听器到人工耳蜗之间呢，它有一个过渡期，这个过渡期可能比较严重了，但是助听器勉强还能够用，也有应该是有这么一阶段的吧。
0: 对，这是有一个它从一个量变到质变
1: 质变的时候。对
0: 啊，关于这个节点的话，目前从国内的这个指南上没有明确的写出来，但是从我们临床经验上来看呢，我们一般认为在1000赫兹，就在这个频率语言频率啊，如果达到了1000赫兹以上，如果达到70分贝，就是它的阈值啊高于70分贝了，助听器的补偿效果就不行了。
1: 哎，
0: 就适合人工耳蜗植入，人工耳蜗的效果就会远远超过助听器。即使呢，他这比方说这些病人，他低频，你比方说500赫兹，他还有很好的低频，但是呢，也需要做人工耳蜗植入，因为他语言识别已经不行了。
1: 所以他其实这个共同决策的问题哈，
0: 对
1: 对，
0: 确实有一个医患共同决策的问题。而且呢，就是说我们也要看病人的这个期望值。
1: 对对对，
0: 那个，但是从技术上，原则上呢，我们就是掌握一个，成人就是一个重度聋，七十分贝，在1000赫兹以上的70分贝，就基本上就是我们推荐人工耳蜗植入了。
1: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问这个东西有没有用着用着。

0: 效果不那么好了的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才，我是个成人，我没有到了老年，我有40多岁，但是确实是已经耳朵的听力非常糟糕了。但是我用了20多年，60多岁的时候不管用了，我还得换一个，有没有这个问题？
1: 对，您提这个问题是真是非常好。确实有这个问题。这个呢就是说换这个人工耳蜗，我们叫人工耳蜗再植入。再植入这些年我做的也很多。
0: 它再植入的原因是什么？
1: 再植入原因呢，其实最多的啊，就是人工耳蜗，比方说植入体损坏了。
0: 植入体也有损坏的问题。
1: 对，植入体损坏呢，实际它的概率来说，它是非常非常低的。因为它这个体内部分出厂的检测是非常严格的，它一般能保证那个它的就是说故障率极低。但是毕竟呢，它是一个电子产品。
0: 对，
1: 电子产品就跟手机是它有损坏的。那么呢，我们可以就是说，比方损坏了，我就是还要做一个手术，把里边的原来的坏的取出来，植入一个新的。那这个手术呢，其实也并不复杂。而且呢，现在也很成熟。我这方面也做了很多这种手术。当然，这个手术呢，实际上不是说我这植入的，绝大多数不是我这植入的，而是全国各地
0: 植入的
1: 啊、因为它你全国各地多少万个病人，它中间出现这么一些病人啊，所以呢，这些病人呢需要再植入。还有呢，就是说有个别的啊，有一些排异反应。
0: 还有排异反应的问题。
1: 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植入的一个异物嘛，
0: 对对，
1: 因为人体的反应会有很大差别，
0: 对。
1: 那么有些病人呢，有这种远期排异，甚至几年以后，它产品不兼容了，
0: 它会是什么排？
1: 它就是表现为你，比方说，就是植入体的部位啊，红肿啊，但这种呢，排异反应一个是非常非常罕见，当然我这块也遇到过，而且呢，出现了呢，我们有些人能通过，多数能通过药物。能够控制的，不需要把它取出来。但是只有个别的，你像我这么多年只有遇到一例，因为这种排异最后不行取出来。
0: 用了很多年才出现的。
1: 对，很多年，有一个是5年，有一个是9年，但是不是说只取出来的只有一例。通过药物，
0: 人工耳蜗植入期间本身不需要用什么排异药物啊什么的，
1: 不
0: 存在这个问题吧？
1: 对对对，
0: 我以前也没听过。
1: 因为它里头的主要的那个材料是用的硅胶硅胶就跟咱们隆鼻啊、隆胸的
0: 跟那个整形的那个是一样
1: 的，整形
0: 的
1: 材料是一样，它跟人体的兼容是很好的。这个不用担心。成年人人工耳蜗植入啊，我觉得呢，目前呢，就是说，其实。因为在咱们国内呢，主要还是一个受经济条件的限制、
0: 观念，还有观
1: 念和经济的这个限制。那么呢，实际上它对这个成年人，特别是老年人，这个生活质量的改善，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恢复听力的一个手段。那么呢，一个是观念的更新，另外呢，随着咱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后可能会纳入医保，那可能会减轻病人的负担。那么呢，这种实际上成年人人工耳蜗啊，它有很多，就是说其实有很多适合的人，需要做这个，但是呢，大家可能现在还不做。
0: 非常感谢潘涛大夫，今天我们讲的是有关人工耳蜗人工耳蜗呢是听力丧失之后的治疗技术之一其中另外的一些治疗技术呢，当然包括一定的药物治疗还有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助听器人工耳蜗呢一定是双耳丧失听力之后我们建议的是双耳丧失听力之后呢，而且听力的下降到一定程度近乎全聋的时候呢才去考虑的，这是一个它的一个适用的范围。至于适用的年龄呢，应当说只要是这个丧失了听力呢，它都是可以，年龄都是可以考虑的。人工耳蜗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但是以前都是用在儿童身上呢，是因为一个是经济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观念的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呢，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呢是愿意提升自己老年之后的生活质量的。那如果真的是出现了全聋的话，我建议呢还是要考虑一下植入人工耳蜗。一，提升交流的质量，交流质量好了以后呢，人的心情精神状态会好。第二呢，还有一个安全的保障，因为确实是呢，听力呢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跟外界世界沟通的通道，安全非常重要。另外我们特别强调一下，就是对于成年人和老年人来说呢，我们对于听力的重视不如对于视力的重视我们配眼镜呢一定是去专业的配眼镜的地方，但是在助听器和听力改善方面呢，大家 很多时候呢不会去专门的去配置啊，不管你是做人工耳蜗还是助听器，这个方面呢一定要到专业的耳鼻喉科，到专业的机构去配置。好，再次谢谢嘉宾，谢谢来自北医三院耳鼻喉科的潘涛大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见。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2